大家呢在夜间和明天早上出门呢可以适当多穿一点。未来一周呢总体来看大部分时间都是以晴到多云的天气为主，没有明显的降雨，气温也比较稳定，白天的最高气温呢是在28到31度之间，夜间的最低气温在17度到20度左右，这个气温还是非常的舒适的，但是呢这个昼夜温差较前期明显。

0: 检讨。吉隆县方面呼吁，为了保障现场的抢险救援安全有序开展，现阶段请社会救援队伍、志愿团体等不自行赶赴灾区。
1: 中国科学院空间应用工程与技术中心透露，日前我国在地月激光通信试验任务当中取得了重要的突破，成功在超过40万公里的地月距离上建立起双向激光链路，首次实现地月双向高速激光通信，这标志着我国空间激光通信正式从近地轨道迈入地月空间。
0: 近日在波兰波兹南举行的2026平滑顶净水世界锦标赛中，由于诗梦、殷梦蝶、王楠、沈思雨组成的中国队夺得了女子四人皮艇500米金牌，这是中国乃至亚洲选手首次获得四人皮艇项目的世锦赛冠军。
1: 以上消息主要来自新华社和北京日报等媒体。
0: 好，我们再来看一下路上情况。目前901说京通快速整体路况不错，高碑店到四惠东路段车辆行驶稍缓。
1: 咱们今天说一个这个和人生大事相关的这个话题啊，你的理想当中的房子最不能缺少什么？
0: 嗯，
1: 你说买房这事儿绝对是人生大事啊，
0: 哎，
1: 至少是大开销。
0: 对，大周末的，我觉得大家可以环顾一下四周，看看自己住的房子是否理想，有哪一些空间是你最爱的，也可以发个照片，我们来看一下。
1: 你说户型是吗？
0: 啊，户型啊，包括你，比如说这个空间，又或者比阳台，
1: 或者自己家房子，
0: 对，
1: 有一个角落非常喜欢，非常得意，
0: 嗯，
1: 非常满意。最不能缺少这个角落，也可以直接拍照片过来嘛。对，
0: 毕竟大周末的应该都在家吧。摄影师张健说，我们现在的房子啊，就是自己有个快乐角，自己工作、玩咖啡、绿植和健身都在这儿，小但是知足。

0: 你是一层就送你一个所谓的地下空间
1: 啊、
0: 哦，然后他那个小区可能有这么一种设
1: 计吧，我明白了，就是他是那种不说叫独栋大别墅那种是吧？

0: 式开票。全新卡司加入，杨洋、佳佳、Mr. Q、小强演绎新版合家欢，蓄势待发。四个人，13种身份误解，套路层层叠加，提亲现场大型翻车名场面轮番上演，反转密集，温情收尾，蓄势待发。购票通道已开启，上大麦、开心麻花小程序即可享受优惠购票。我们在剧场等你，看这场啼笑皆非的家庭闹剧。
1: Now, with the best radio, 这里是一路畅通。
2: 8:17，欢迎继续回到一路畅通。大家好，我是佳佳。
3: 欢迎各位，我是郭伟。
2: 你好，我的朋友还真有地下室。光影捕手说，我们家某个房子就你们说的送地下室和两边的下沉庭院。
3: 哦，下月
2: 对
3: 是吗？这是属于
2: 啊、很早以前买了
3: 啊后来装修成篮球场了嘛就。
2: 七七说叠拼合院都有地下室，但别要，后悔。
3: 哦，为什么？
2: 是不是打扫起来比较麻烦啊？潮湿？
3: 嗯，
2: 有虫？
3: 也有可能。
2: 我只能想到这些了。
3: 不太好用，可能你说装修成什么？对吧？你是让我现在阳光房那得
2: 它下沉的庭院嘛，
3: 下沉那得上面得有大玻璃，
2: 大玻璃
3: 是吧？
2: 然后这玻璃你还得防晒，不然里头得多热呀。
3: 是，
2: 如果是个地下

0: 就是有把那个别墅、
1: 哦、
0: 你知道吗，别墅
1: 装一篮筐，
0: 不是外头，屋里，因为别墅它有那个大挑空的那个空间，你知道吧、
1: 哦、
0: 那个高度是够的，因为你要上到二楼嘛，是不是、
1: 哦、
0: 然后你用一面墙，或者说、
1: 哦、
0: 或者说你装在那个楼梯上的，你装一篮筐，哎，它那个是够的，
1: 就不用一个杆儿了，
0: 不、嗯、对，不用、嗯、不用那个篮球架子，
1: 直接高处，
0: 你可以搬一篮球架子，对，高处你贴一篮板不就完了吗？
1: 那不一墙的篮球印儿啊，
0: 那你管不了人家爱呀、啊
1: 哦、
0: 人家爱呀、啊、是不是、哦、对，
1: 要的就是这个范儿，
0: 对，要的就是这范儿。
1: 嗯，显示咱们家里运动氛围很足。
0: 我见过，某篮球解说他们家好像是这么干的。
1: 你要这么说，好像我也看过一些什么短视频啊、
0: 嗯、
1: 什么博主啊、什么之类的那种小别墅，远一些的
0: 啊，
1: 那是环境好。
0: 嗯
1: 啊、有这么一个篮球框，有框也行。
0: 对，嗯，这个雪豹人专门给咱们这普及了一下啊，
1: 嗯、
0: 说成人标准篮筐上沿距离地面是3.05米，
1: 火
0: 得三米多。你看咱们这个房、
1: 嗯、
0: 房高才三米，
1: 才三米呢，
0: 是吧 ？NBA、FIBA、国际篮联、CBA、奥运会全部统一这个规格。
1: 嗯
0: 啊，那么这个配套关键尺寸，篮板下沿距离地面2.90米。也得将近三米，所以说您装可以，但可能不能装这个
1: 标准的
0: 了。
1: 那标准的。

0: 是吧？
1: 能挂起。哎呦，真厉害、啊！
0: 把照片给我们发过来看。
1: 你看，光影捕手发了他们家地下室的照片。
0: 嗯，
1: 就这，真大
0: 呀！
1: 啊、
0: 哎呦呦呦！
1: 而且他们家地下室，你看外头啊，它应该就是我说那有院儿、
0: 嗯，
1: 院儿呢把那个玻璃一封，有阳光能透进来。

0: 那算是比较小众的这样一种要求，或者说这样一种理想啊。
1: 我觉得
0: 理想房子最不能缺少一篮筐。
1: 我觉得它是理想，咱今天说理想嘛，我想什么它都是理想啊。
0: 嗯，
1: 能不能做得到再说。
0: 国这个还真说我心里去了
1: 啊。
0: 现在要一间书房还不行，书房还得兼具什么呀？录音室。
1: 嗯，
0: 现在啊，写个文章要用语音，有时候啊。一录音家人还得跟你打岔，以为你那说话呢。有的时候电视声大呀，把这个播音员说的话也给录上了。有个隔音效果的书房十分重要，
1: 装点隔音的设备。
0: 哎，
1: 原来我试过在厕所，不行，太空，
0: 不行。
1: 后来呢，我发现啊，躲进被窝盖上被子
0: 效果最好。
1: 对，在被子里头录
0: 效果最好，声音不会通过这个墙面反射。
1: 哎，对
0: 吧，
1: 软的嘛，被子
0: 不会有那种空间音，是吧？
1: 嗯，
0: 哎，装成一个这个录音间，这我以前活多的，哎，活多的时候有，现在也没什么活，没对。
1: 但你别说，
0: 来台里也能录，人也不是什么急茬的活。
1: 嗯、
0: 还有什么呀？就是我原来曾经设想过，我能有一个这种影音室，
1: 哦，
0: 哎，大投影，哎，一面大白墙啊，然后咱不太装修，就一大投影啊，搁一个 DVD。你看那会儿我的想法，那会儿还有 DVD 呢啊。
1: 那你最好来一个什么智华式沙发，还得滋、
0: 啊。哎，对，能躺那儿。影音室后来也算了。
1: 嗯，我是真见过有同事在比较远的地方，在还送地下室的那个地儿，在地下室
0: 装成影音室，
1: 改成了影音室。
0: 哎、我刚才就想说，这地下室装成影音室，当时还有是不是还有什么 KTV 的功能？
1: 对，特别合适。
0: 有 K 歌的功能，
1: 因为地下室它隔音
0: 啊，
1: 而且你在那地下室相对比较密闭的空间里，
0: 不影响邻居，
1: 不影响邻居。你再装点隔音的设备，
0: 嗯、
1: 装俩大沙发，自己跟媳妇儿两个面对、
0: 嗯，
1: 哪怕就是一个投影仪，
0: 嗯，
1: 那个黑暗的空间，只要一关灯，你看什么效果都好。
0: 什么意思？是说看媳妇儿也好看了？
1: 不，我是看电影 啊。
0: 看电影、啊。
1: 你想，一般你要是在客厅、啊，你那窗帘你再怎么密闭，它也有光啊。
0: 哦、嗯，是。
1: 它就不如地下室黑呀、啊。
0: 哎，光影捕手，这是不是又发他们家地下 KTV？

0: 这个屋感觉就是个 KTV 的包房啊。
1: 啊，确实是。
0: 哎，您
1: 连点歌机都有，这太过分了。
0: 还是您就直接拿个点歌机？
1: 嗯。
0: 还是您工作室啊？
1: 咱们确实不知道，大家可以在平台看看啊。
0: 啊，
1: 嗯，
0: 对。但我觉得你要是真有这么一个多出来的空间，不管是阁楼啊，还是地下室，还真是可以玩点自己喜欢的。
1: 嗯，就看您自己，对房子美好生活的向往到底在哪块儿，是吧？
0: 啊，
1: 今天咱们聊你理想中的房子最不能缺少什么，在微信搜一路畅通来说说这个话题啊。刚才咱们一开始也说了啊，住房城乡建设部、自然资源部啊、金融监管总局联合印发通知，明确各地要有力有序地推行商品住房现房的销售，实现所见即所得。现房销售来了，那对房企和消费者意味着什么呢？咱们来听一听专家的解读。
2: 在房地产市场供求关系已经发生重大变化的新背景下，居民的住房需求已经从有没有转向好不好。消费者对好房子的需求更为具象化、细节化、多元化和个性化，越来越不满足于仅通过面积、楼层等少数指标和户型图、效果图来选购住房。
3: 像采光通风、装修效果、公共空间，这些真正决定居住体验的细节，仅仅通过户型图或者是效果图是很难感知的，而现房销售正好回应了这样的需求。
2: 从房地产市场的实际情况来看，现房销售的市场接受度持续攀升。
4: 从市场数据看，全国新建商品住房现房销售的比例已经从2022年的 13.9% 提高到了2025年的 32.4%， 表明购房者更加关注所见即所得，现房消费开始成为市场的主流需求。
2: 实行现房销售以后，房企无法依靠预售资金提前回款周转，而是要通过实打实的品质来赢得市场。专家认为，这将倒逼房企提升产品打造能力。
4: 实行现房销售后，房企必须具备稳健的财务状况、扎实的工程管控能力和优质的产品打磨能力，倒逼企业深耕产品研发、优化施工工艺、完善社区配套，提升物业服务的水平。
2: 实行现房销售后，购房人在签约时就知道什么时候能拿到房，房子的实际品质也摆在眼前，有任何疑问可以实地查验。
3: 购房就从对未来承诺的一种判断，回到了对一件现实商品的挑选，能够更简单、更透明。而对不确定性的顾虑消除了，购房者的观望也会自然的减少。从这个角度看，现房销售有助于把想买房转化为敢买房，最终真买房，对释放刚性和改善性住房需求发挥积极作用，进一步的推动房地产市场稳定。
0: 其实还希望大家有好房子可以买，同时呢，买的时候更放心，放心大胆的来做选择。
1: 是，
0: 嗯，
1: 大家不用靠想象、啊、
0: 哎，对，
1: 讲究所见即所得。
0: 是是是，
1: 现房销售真的我觉得对于消费者是一种保障，因为买房子这真不是什么小事儿。
0: 那当然了。
1: 那么好房子这三个字说起来简单，到底有哪些标准呢？咱们来听听住房城乡建设部部长倪虹的回答。
5: 老百姓最关心的要借着好房子要解决什么问题，它叫6633。第一个六呢，有六不：不霉、不堵、不漏、不吵、不裂、不臭。第二呢，你这个房子得能六防：防电、防火、防灾、防盗、防撞、防摔。两个三呢，第一个三就是三省：省心、省地，还要省钱。三要呢，要有健康，要能实用，还要有关怀，这才是好房子。
1: 嗯，那真的如果都如咱们这个倪部长说的，确实是非常理想了，是不是？
0: 嗯，
1: 啊，今天我们说你理想中的房子最不能缺少什么？进入半点新时段，马上回来。
6: FM 103.9，北京交通广播，总有美好在路上。

0: 况信息。
1: 好，8:31，我们来关注一下路面上的情况。随着天气好转，京华高速西吉到北京市边界出京方向已经开通，各条高速公路通行正常。京华高速西吉到北京市边界出京方向已经开通。另外呢，京华高速出京。

0: 8:32，欢迎继续回到一路畅通。大家好，我是佳佳。
1: 周末愉快，我是郭伟。
0: 我们的话题，理想中的房子最不能缺少什么？大家可以在一路畅通参与我们的话题互动。周立强说，我是顺义有宅基地，要啥有啥，篮球、羽毛球、大树和梅花。
1: 好家伙，我就要这四样。
0: 对，
1: 您还都有，
0: 哎，
1: 真棒！
0: 篮球、羽毛球、大树和梅花全齐了。
1: 嗯，
0: 顺义宅基地。
1: 哎，这个咱们刚才说鼓励那个在石景山有一下月
0: 啊，
1: 12×16米，地下层高5.7米，改成篮球场和攀岩的那位，
0: 嗯，
1: 岩把自己家的这个效果图发来了
0: 啊，
1: 真不错。但没看见啊，没看见这个篮球场和这个攀岩啊。
0: 他的意思就是说，他能装，可他没有打算装
1: 啊，还没打算装呢，是吗？
0: 不，我的意思，你看人家的效果图，哦、底下是不是还是个客厅啊？
1: 底下是一客厅，而且，哎呦，这挑高高的，真豁亮，看着是不是？而且这种极简的这种装修，看起来也特别舒服，
0: 特别好看。
1: 嗯，
0: 所以人家并不打算把地下室非得弄个体育场，
1: 啊、
0: 只是说可以，
1: 可以哦，
0: 足够，
1: 那就行
0: 啊，足够，嗯，
1: 那。那也不一定非得大树和梅花羽毛球篮球都得有是吧
0: 啊、幸运小伟说高碑店我有个小二层能种花能养鱼也有大院子可能都是得远一点的地方才行啊。
1: 嗯，今天咱们真的是也是暴露了一路畅通听众的这个实力啊，是不是？
0: 是是是。
1: 哎，HNY 说和大家比我是劳碌命，搬家之后呢新房子定做了一个大水池，那是真香啊，洗洗涮涮太方便了，猫咪还可以在里边洗澡
0: 哦，那种大水池。
1: 哦、我一直以为是游泳池，
0: 我也以为有一个洗娃娃的，原来是猫、哎、猫也可以、啊。
1: 他把这个大水池子的这个照片给发过来，确实和平时一般咱们看起来那种水盆似的洗漱水池子不一样了哈。
0: 嗯嗯，其实有的时候你就觉得稍微大这么一点点，哪怕就厨房水、那个洗手的地方能大一点点，或哪儿能大一点，就觉得好像这舒适感就能增加不少。
1: 哎，我不知道您这灵感是不是来自于什么宠物医院或者宠物店里边给小猫小狗洗澡的那大池子，
0: 对，
1: 有那个效果了。
0: 对对对 对，
1: 特别大、特别深、特别厚重的那种感觉的那池子，是不是？
0: 嗯，是。影发来了一个。

0: 好呀
1: 啊，
0: 旁边也有健身器材，几个哑
1: 铃，哎，太适合在这儿了，就跑跑跳跳什么的。
0: 嗯，远处还几个桶，桶上面搭了一个桌子。
1: 嗯，哦，
0: 是吧？
1: 还真是，
0: 一开始我以为公园的圆椅呢，后来一看应该就是搭了一个桌子，方便你得吃个串儿，看赏赏景儿，看看星空。
1: 哎，
0: 嗯，
1: 这是刚才咱们说往地下走
0: 啊，
1: 地下室跃层是吧？这个是往上面走，
0: 有往上
1: 走，有平台，
0: 嗯，
1: 有平台。
0: 因为有一些 啊，你看我有些朋友说，农村自己有宅基房，有宅基地，或者农村呢自己搭个小院儿，就能把理想变成现实。
1: 嗯，
0: 因为你要真是在相对远的地方，你空间上也由自己来设计的话，那还真的是挺爽的。
1: 嗯。卡皮巴拉沙拉就说了，我和老公啊，从最早租开间公寓，今年终于买了自己的房子，现在就觉得呀，最不能缺的就是客厅的空间。
0: 嗯，
1: 不管几居，重要的是那一厅。
0: 嗯，
1: 几室一厅，那几室不重要，一厅很重要，可以坐在客厅里吃着饭，看看电视，聊聊天。
0: 嗯，
1: 空间利用起来。
0: 对，
1: 客厅不是说给客人留的，
0: 对，
1: 是吧？这客厅说不来客人，咱就用不上了，那不行。
0: 其实客厅反而，不太适合迎接客人。有时候你除非来家里做客聊聊天什么的，
1: 客厅很适合迎接客人。
0: 不，如果说你真的是朋友聚会啊什么之类的，反而愿意去外面。
1: 上外边哦，
0: 对吧？
1: 现在好像自己在家做饭的少，
0: 就很少。比如说，真的说在家里面招呼客人，然后这个来一个大聚会。可能一两个或者家里亲戚朋友，我觉得这个可能是客厅的主要职责。
1: 少来几个客人还行，
0: 勉强啊，
1: 是吧？
0: 霍霍说，理想中的房子最不能缺少的是有只猫，这个简单啊。
1: 嗯，
0: 他发了他们家小猫咪睡在彩色的这个凳子上。
1: 嗯，
0: 这是还绑了一个头巾吧，还挺可爱的。
1: 哦，嘿，
0: 是不是？
1: 这还确实是，这猫还挺大，你别说。
0: 挺大，对。你看7693也说，最不能缺的就是猫儿子。
1: 哦。
0: 家里得有他们的空间。你看他那两只猫儿子，也得有一个飘窗。
1: 嗯。
0: 阳台就是他们晒太阳的地儿。
1: 哎，你看这个掉的毛我都看见了。你看那
0: 抓，我鼻子痒了。
1: 猫抓板。
0: 哎呦。
1: 包括后面那垫子那毛啊都看见了。
0: 瞬间鼻子就痒了。
1: 对，养猫就是得勤收拾点。
0: 哎，是是是。
1: 他们能给人类提供这种陪伴。
0: 嗯。
1: 啊，你可以撸它啊，这个下班之后会很解压很放松，但是相应的呢就得勤吸着点地。
0: 对对对。
1: 啊，门口得摆着点那个猫毛滚子都得有。
0: 嗯
1: 啊，
0: 是是。
1: 嗯，这个雨辰蓝天说，我们家北阳台是我最喜欢的快乐角。听着一路畅通，喝杯茶啊，看着远方的风景。
0: 嗯，你看他这个快乐角是不是也是半拉茶水间啊？
1: 还真是有一桌子
0: 啊，
1: 一个椅子啊，再加了一个这个操作台，
0: 后面
1: 有点餐边柜那意思。
0: 对
1: 啊，
0: 后面可能还有音响呢，
1: 有音响 iPad 什么的都有。
0: 哦，
1: 这还有功放呢，你想想啊。
0: 就有的时候就有点像我现在厨房里那个小角落，你什么都得有那么一点儿。
1: 嗯，
0: 然后呢，不管是喝的、吃的，甚至听的、享受的，都得有这么一个空间。
1: 哎，不用特别大。
0: 对，
1: 你说他这个就把一小阳台装修成自己快乐角了
0: 啊，一把椅子就行。
1: 嗯，
0: 你看，都爸说我
1: 阳台稍微的阴了一些，感觉是不是？我们通常情况下不管它阳台，可能叫阴台。
0: 嗯，都爸这个我得点个赞啊，这是我梦想当中的快乐角啊。他有一个柜子，这个柜子把他所有的骑行装备都摆在了一起。
1: 哦，
0: 很整齐，因为你这骑行服、骑行裤、帽子、头盔、眼镜，有时候是散着的，我有时候就散着的。你要找的时候挺麻烦。他这个快乐角就是一个多功能的一个这个，反正是放骑行装备的一个柜子吧。然后自己
1: 一个架子
0: ，然后自己装了各种各样的支架，把获得的奖牌。骑行服、骑行裤、骑行的这个装备、鞋子、锁鞋、头盔、眼镜，就连眼镜盒、小帽全都齐了。
1: 能看出来他平时生活也是一个井井有条的人。
0: 哎，真好。一辆大闪电放在那儿，这一看就是他的这个骑行装备。
1: 这个架子灵魂在右上角。
0: 嗯，
1: 这是奖牌啊。
0: 是啊是啊是啊，这得拿了多少奖啊。你看这一个快乐角也不用太大，可能就半面墙。
1: 嗯，
0: 但是得有这么一个空间。
1: 我是刘文正来了啊，说这个就是我看到的老院里用游廊给它围起来遮风挡雨，虽说经过风雨有些斑驳，但是真材实料，老一辈的设计理念绝对的给点赞啊。

0: 老院了，就是，
1: 老院子，你看院子里边还有树呢。哎，但这个院子呢，现在可能已经不能住人了，我估计啊，已经破成这样了。
0: 现在有好多那个短视频，有那个把老房子进行翻新改造，看得挺疗愈的。
1: 可爱看那种
0: 啊，改完了以后，比如老物件、老的那个木料留下来，然后进行一些改变，然后把它变成焕发新的活力，真不错啊。蓝黄谷说，记得孩子小时候曾经看香港电影，屋子里面有楼梯，特想住。可现在孩子都长大了，屋子里也没有楼梯，
1: 那不就是复式吗？是吧？
0: 就理想，他可能是也那种香港老式电影里的院子，那可能还真不是一个简单复式，还得有院儿。就像刚才刘文正那个屋子里，就是是不是这种有点个木头的，或者是院儿里有楼梯，得是那种感觉。
1: 不能楼道里有楼梯，
0: 对，有电梯也不行。
1: 楼道里有楼梯，但是没电梯，那就是老房子老破小，是不是？
0: 是
1: 理想中的房子究竟什么样的这个答案呢，可能藏在生活细节里边。头一条我觉得特别对，得给他点赞，叫大不一定等于舒服。空间怎么用是越来越重要。为什么爱看那种比如小空间给他进行通过设计进行改造，特爱看这种视频呢？你就觉得这些

0: 非常好的一件事儿，我觉得。所以大不一定舒服。
1: 嗯嗯，因为面积只是舒适度的一部分，最重要还是空间是不是适合自己的生活。
0: 嗯、
1: 在2025年有一个这个研究啊，是调查了1000多份有效问卷，显示购房时最优先考虑的核心标准，61.6%的人选择居住的舒适度。嗯，
0: 这我估计都是

0: 40.3% 的受访者看重自然风光与通风，33%的人看重合理的户型空间布局，两者合计超70%。还有什么？有没有那30%是怎么回事？我觉得这两点都达到了，就属于完美的房子了。
1: 你得采光，
0: 哎，
1: 对吧？
0: 得有阳光
1: 啊，得有阳光，
0: 得有阳光。
1: 户外户型的这个设计很重要，设计的不好，你不好用啊。
0: 什么南北通透
1: 啊？
0: 一听这个，
1: 哎呦，那大呀！
0: 一听这个，我就高兴。
1: 大呀，这得
0: 包括合理的布局，这也很重要
1: 啊。你看小毛线说，我理想的房子得有个带落地窗的大阳台，也得有个咖啡角，兼具饮茶功能。天气好的时候，带我的小猫在这放空一下，去去班味儿。其实大家对于大阳台的期待，就是对于采光，对于这个空间感，对于户外这个光线的一个需求。
0: 对啊，包括还有什么呀？还有阳光、安静、通风，这是最普通的需求。
1: 是，
0: 哎，可能也是恰恰最珍贵的。刚才我看着至少有两个朋友说，这个卫生间必须得有窗户，
1: 那不行，
0: 得通风，
1: 太难了，
0: 是吧？
1: 你卫生间里有一个能有窗户，都算是好的，
0: 是吧？你看布点妈说的，我理想中的厕所一定得有窗户，这个我觉得也挺重要的，
1: 是重要，
0: 真的挺重要的。
1: 但是很难做到每一个，因为你现在基本上都不只是一个卫生间嘛，而且你也很难真的就靠的墙边儿，你可能正好是楼的
0: 中间啊。
1: 对吧？因为一个楼它你每个单元可能也不是所有的，除非你真是南北通透，你可能真能有一个地方。
0: 但对于我来讲，卫生间有窗户这点挺重要的。
1: 所以你选的时候户型上啊，
0: 你进去看看这样板间什么的，你看这窝子里边或者卫生间，恨不能在房子中间，这我可能就直接扭脸就出去了。
1: 但样板间你不一定看得出来，你得就是有些他可能就是给你一个沙盘。
0: 我至少我得问他一句。
1: 对，你得问他一下，
0: 一
1: 这个朝向，我在我这个位置，这个楼层，这个左，这个右。

0: 保障之一。
1: 嗯，
0: 因为有的时候也有一点就有洁癖的朋友啊，可能还希望你客人的，对吧？
1: 对，
0: 和我主人家的这个私密空间的这个厕所。
1: 嗯，
0: 阿姨跟客人可能她和自己跟老公
1: 不一样，
0: 还跟孩子可能还有点区别。
1: 自己跟老公可能就不挑了，是不是？
0: 对呀、啊，就是咱们自己家一家三口，咱用一个、嗯。那万一有客人来，你可以用外面那个。
1: 另外，有的时候一厕所确实是不得够用，
0: 不方便。
1: 尤其早上起来，大忙忙的，
0: 是
1: 不是？
0: 抢也抢不来啊。
1: 嗯，原来我们家就是这个问题，房子小，一个厕所，我经常早上起来。

0: 桥南向北都是有事故发生的
1: 啊，
0: 求就是说老胡同遇上跨国忘年恋，这场上门提亲全家直接乱套。
2: 北京交通广播开心麻花角马计划爆笑喜剧蓄势待发2.0正式开票，全新卡司加入杨洋、佳佳、 Mr. Q、 小强演绎新版合家欢蓄势待发，四个人13种身份误解，套路层层叠加，提亲现场大型翻车名场面轮番上演，反转密集，温情收尾，蓄势待发，购票通道已开启，上大麦开心麻花小程序即可享受优惠购票，我们在剧场等你看这场啼笑皆非的家庭闹剧。
3: 告别拥堵，慢下节奏，听听奇妙小贴士。
0: 每天上午1分钟了解骑行方面的奇妙小贴士和有趣的故事啊！最近呢正在进行环西比赛，世界三大赛事环法第一，环意第二，环西第三。
4: 西班牙是吗？
0: 哎，西班牙。
4: 嗯，
0: 那最火的名场面并不是咱们习惯当中的什么极限冲刺啊、翻盘夺冠呢、啊，而是范尔阿特，再来一遍啊，范阿尔特，再来一遍，范阿尔特飞丢的一副骑行眼镜。就是一个
4: 不应该是范阿尔特飞吧，是范阿尔特飞丢的一副骑行眼镜吧，
0: 范阿尔特飞丢的一副骑行眼镜外国人的名字真的是啊，反正就是骑飞了一副骑行眼镜、一般来说全程都是高速急速的拉扯、高速的这个竞技，结果呢没想到在 S5 赛段有个特别搞笑的乌龙场面，因为他上了一整副全新的骑行眼镜，新到什么都没捂热乎呢，就开始来了一段高速逆风骑行，扭头哎，往后看看观察路况、结果没想到卡扣松动，风阻太大，眼镜飞了，嗖的一下飞出赛道，转瞬消失不见、
4: 那他骑得够快的，
0: 彻底找不着。那可不，环西的比赛嘛，你想别人比赛赢奖杯，他比赛是赢了赛段丢了装备，反差感拉满。
4: 嗯，最可爱的是赛后的名场面，这位顶级大神完全不端职业架子，当众卑微全网求检，
0: 求检，
4: 在这是谁捡着了、
0: 谁捡着了我的眼镜、
4: 对，我挺贵的、怪怪的，
0: 给我吧。
4: 他哭笑不得吐槽啊，别人波加查是装备自由，
0: 那是世界顶级排名第一的这个自行车冠军，装备自由，
4: 新款眼镜随便换，
0: 对
4: 自己好不容易置办的一副新眼镜，结果直接起飞了
0: 啊，
4: 真的特别心疼
0: 自己买的、
4: 真心呼吁现场观众捡到之后咱们一定得还给他、
0: 对，
4: 是不是啊？那么这段真实又接地气的发言呢，瞬间刷屏全网，骑行圈全员玩梗，谁能想到碾压赛上顶级战神竟然守不住自己的一副眼镜，
0: 谁知道呢，
4: 你这脑袋上这不是吧，
0: 我给他
4: 飞你这儿来了是吧
0: 我这便宜、我送他，当然玩笑归玩笑啊，也是提了个醒，你看职业选手100公里时速都能够飞装备，

0: 休息日，明天呢又要开始新一轮的连排。前面几天呢是每天排练，每天排练。上演的时间是9月4号和5号，首演呢在顺义。欢迎大家来到现场来看看我们。说实话，我觉得这一次应该是我们这么多场演出当中大家最认真的，因为对于每个人来说都是一个全新的挑战。
1: 嗯，
0: 尤其是对于杨洋跟小强，尤其是杨洋。
1: 嗯，
0: 就是因为他得是那个北京老大爷那范儿。回来了哟，不动李大吗？李大，你看杨平时说话不是那个劲儿，所以他得找那个什么，谁叫老太太摇头尾巴晃的，就是他得找那种感觉。
1: 嗯，
0: 对他来说可能是一个挑战。小强呢这次主打就是一个帅。
1: 嗯，
0: 虽然年纪大但是帅，现场的这个造型拉满，但是呢他全程都得相对来说这个声音都是要老一点的。
1: 嚯，
0: 嗯，
1: 这么说话挺回嗓子的。
0: 对，大概呢一个多小时，他全程是个70多岁，比那就是
1: 你看我这几轮话剧演完之后，他得罗了锅，我跟你说。
0: 然后我呢，我觉得就不好意思的就是所有跟我配戏的这个男生，因为我在里面演妹妹。
1: 哦，那
0: 20多岁。
1: 反而没有什么工作压力，没有什么压力。
0: 我的压力就是，
1: 因为你说最压力最大的杨洋和小强嘛，
0: 他俩是真的。
1: 你可能没有什么压力。
0: 我的压力可能是在于我的这个有点不好意思，对吧？
1: 不好意思啊，
0: 因为我这两天就是在学习娇羞。
1: 哦，
0: 就是那个，你有事儿吗？那种，你知道吗？对我来说其实挺难的。你知道，就是有几个那个，就是靠特近男主向女。

0: 啊，屋里屋外都可以来说说啊。未收钱用户说，硬件方面，我觉得可以不买电视，不买茶几，有沙发和投影就行了。我比较喜欢客厅空间大一点。软件方面呢，我觉得家里一定要有爱和良好的氛围。
1: 嗯，
0: 这我觉得甚至比硬件还重要。
1: 那当然了，因为家它本身就最重要的承载我们的情感空间。
0: 嗯，
1: 啊，未授权我说我的房子里必须得有一个大鱼缸。
0: 嗯，
1: 我要守着一缸清亮的水草和游鱼，游动的鱼啊。下班呢，往沙发上一靠，静静的看会儿，就别提多舒服了。尤其是北方的冬天，屋子里啊，冬天开暖气特别干燥，一个水草丰茂的大鱼缸就是天然的加湿器呀。
0: 哎，话虽这么说，但是现在你要有大鱼缸，你得伺候它啊，对不对？你看多大鱼缸了。
1: 对，我觉得
0: 当然有那种自循环的那种系统也不错，
1: 我觉得也是
0: 啊。但尽管如此，也得伺候它
1: 啊，也得伺候吗？
0: 啊，对对对，
1: 因为我们家是一个那个大瓷的盆儿，
0: 大瓷盆儿啊，
1: 大瓷盆儿，然后加了水以后呢，鱼就在里头游，然后一个打氧气，但是呢，总是时不时里头青苔就会出来，
0: 你得换换水，
1: 得换水，
0: 嗯，
1: 然后呢，换水还得把里头青苔和里面的那些石头呀什么之类拿出来洗，
0: 嗯，要不然也有一些浮游生物、微生物在上面滋生，
1: 而且那个水就很快就浑了，
0: 嗯，
1: 所以这要真是有个鱼缸，你要永远保持清亮的水草和鱿鱼。
0: 嗯，
1: 你还是得自己好好收拾收拾。
0: 对啊，那你知道一直以来我种草什么，就是那种，就是，水母。
1: 哦，我知道那个，
0: 有点闪光、荧光那种水母，
1: 就是那水族馆里面，
0: 哎，现在有专门卖那种的。
1: 大的吗？
0: 有大有小，也可以摆台。
1: 我买过那种，
0: 也可以镶墙上。也可以有各种各样的，你可以自动组合，除了可能两种，比如这也能吃那个，你就别给它往搁一块了啊。哎，然后布上那种光，哎，晚上看起来会非常好。但我一直种草，但一直没有，因为我就怕我伺候不了它，你知道吗？
1: 原来我
0: 看起来它就很柔弱的样子。
1: 对，我跟西西去天津海洋博物馆吧，我们买过那个小瓶儿的。
0: 啊，
1: 然后
0: 一小只一小只，
1: 一小瓶儿一瓶一只，
0: 一扎来的。
1: 然后对，也是说特别好养，但我告诉你，其实没那么好养。
0: 对。啊，但是呢，我咨询过啊，咨询过那个会有人定期给你清理，但是你得交钱，你明白吗？
1: 哦，
0: 尤其越是大的那个，你比如在入户的那入户门那儿，你装这么一个，推门进去见着这么一个，晚上你夜灯都省了，是吧？而且还挺神秘的，
1: 嗯，
0: 一个人在屋里你欣赏一下，一下就安静了下来。那我种草很久了，
1: 但你想以后你们家除了一个保洁阿姨，
0: 嗯，
1: 还得一个保缸阿姨，
0: 对，因为我怕，因为我们家孩子最近学会扔了，你知道吗？哎。所以我算了吧，算了，
1: 对，
0: 算了。
1: 5850啊，说我得有阳台，那养花吧，鱼不行，咱养花。阳台呢，日照时长长一些，能把那个喜阳的植物有充足的阳光，能保证喜阳的植物有充足阳光。
0: 你养花最主要的是什么？要时间。
1: 嗯，
0: 对。要时间去打理它，
1: 养花也得打理，因为养花有些花呢，它会有虫子，那泥啊土啊什么之类，包括它为什么招虫子，你得清，
0: 得打理。
1: 然后呢，可能盆儿还得换，我见过有的打理，对，我看那打理特别好，说为什么我们家那花老死，说人家你得换盆换土，而且得除虫，
0: 是
1: 你真不是插。

0: 阳光的这个温度，你感觉它是这种燥热然后干的，它不是那种自然风吹一吹。当然南方可能跟北方天气不一样，北方呢稍微开点窗里头全是土，
1: 没错。还有就是冬天它会特别冷，
0: 但冬天
1: 你把阳台封上呢，至少有一个空间来缓冲这大北风，是吗？
0: 对，而且封上阳台呢，对于北方来说，这天然的大冰箱简直太好了。
1: 嗯，对，你可以把好多东西搁那儿。
0: 但是南方那个敞开呢，下个雨什么的，它也是个自然的清洁，你会觉得阳台永远都是像个小院儿的那种感觉。小时候反正就特别喜欢在阳台待着，我姥爷那会儿家里不许他抽烟，都在阳台待着。
1: 我观察过啊，就是这个现在这住宅有阳台的，好像尤其在咱北京利用率不是很高。
0: 对，
1: 对吧？
0: 北方城市有关，
1: 它和季节相关。还有就是你就算夏天天暖和，你可能除了就是一些烟民可以在阳台上很方便出去就可以抽啊，是吧？这其他的我觉得像这种烟民也会影响邻居吧。
0: 对，
1: 是吧？因为你有阳台，这溜可能都得有阳台，万一有那不抽烟的，是吧？
0: 他没事，外头有风啊。
1: 所以用起来可能不太方便
0: 啊，
1: 我觉得是这，尤其在咱们北京。
0: 但是你看，有的时候他就是没什么就想什么，你看有好多北方的朋友想有个院儿啊，想有个什么，就是可能因为希望有一个开放的户外空间。
1: 如果咱们这听众里边有了住这种第四代住宅，是吧？

0: 那你要不然找一个教育局这边带有采光的直播间，咱这屋是没有啊，
1: 咱没有，
0: 咱这屋没有。这有的时候一下直播，哎，每天上午9:30的时候，我特别盼着上外头晒会儿。
1: 对，屋里太凉，有时候。
0: 伏天我也得出去晒会儿。
1: 就是因为不通风。
0: 光线很重要，这真的是很重要。为什么这个？你比如说这个，低层就不如高层卖的贵
1: 啊？
0: 就因为低层你有可能每天，你这个比如说前后有遮挡
1: 啊，
0: 阳光日照没那么长。
1: 但是你不能说没有，它可以没太阳，但是我不能没采光。
0: 对对对。
1: 三剑客说，理想中的房子可以不大，但是绝对不能缺让自己彻底放松的精神角落，可能是一面墙的书架。午后阳光可以洒在翻开的书页上，也可能是一个朝南的飘窗，可以做榻榻米啊，雨天听雨，雪天看雪，又或者可以给我一个开放式的厨房岛。

0: 你是疫情是被隔离了是吗？
1: 不是，疫情的时候那会儿
0: 实在没得吃了，
1: 那会儿时候就特别方便，但后来发现还是不行，就是如果你没有大量的时间去打理，它一样
0: 死，我跟你说一样死，
1: 是不是
0: 给水就活，
1: 结果
0: 根本不是那么回事。
1: 你想这水对吧？不行，后来那个架子我都送隔壁邻居了。
0: 你看有这么一个架子，你阳台上不光是晾的衣服，是吧？一下生机勃勃了，
1: 对，
0: 而且显得就是。是很有这种区域感，阳台这部分可能必须得晾点衣服，这部分就是花花草草，多好啊！
1: 嗯，

0: 自己的房间不被管，我理想中的房子。
1: 9611说房山就是下月他们家啊，前后小院都有，地下一层餐厅厨房，一层呢是客厅老人房，二层三个卧室，适合三代同享欢乐时光。
0: 真好真好，你看他把照片也发了过来了，他在房山，因为相对来说这个可能也是远一点啊，房子是真大呀，把图片也发了过来，装修的也非常的舒服。
1: 现在啊，从这政策上来讲呢，一老一小这个政策正在改变好社区的标准。这是北京市2025年基本公共服务满意度调查，就将幼有所育、学有所教、老有所养、是病有所医、住有所居等纳入居民评价的范围了。对，这儿呢，这个提示我们，住房从来不是一个孤立的商品，一个真正合适长期生活的家，需要嵌在一套可以支持人生不同阶段的公共服务体系里。
0: 你说的这个对，我不同的年龄阶段，比如现在，你可能希望离学校近一些，孩子送他上下学方便。那年纪大一些呢，可能希望离社区或者医院近一些，
1: 对，
0: 有什么需要帮忙的时候总能够叫得到人。咱们如果现在比如你两口之家，家里没有什么上有老下有小，希望可能房间大一些，自己的空间多一些，或者楼下健身设备多一些。那不同的需要，可能对于理想房子不同年龄阶段也有不同的期待。
1: 是，我觉得这个包括咱们随着现在生活水平的提高，对于每个人对于这个房子的要求也在与日俱增，
0: 对，
1: 也在发生着变化。
0: 是，
1: 今天咱们聊的这么多和这人生大事啊，这人至少是个大件儿。房子相关的话题，能看到咱们一路畅通听众生活都非常幸福，是不是？都有自己的这个梦想当中的这个好房子，
0: 或者说呢，有了房子以后，往梦想当中的这个设计去努力，比如说房子里的装修啊、布置啊，还有包括房子里的一些空间啊，找到一个自己适合的角落或者装修风格啊，都是为了满足自己。
1: 这个就让我想起小时候咱们学的一篇课文《陋室铭》
0: 啊，
1: 对吧？今天咱们听众朋友里边也不是说所有房子都是大房子
0: 啊，
1: 什么上下三层，跟刚才那个似的，不也不是所有都是这样的。小小的房子都有自己的那快乐角，小小的空间能够给自己提供一方天地，这种安静、休闲、愉悦的这种空间，自己的设计都能发挥最大的功效。真的，我觉得这就是理想当中的好房子了。
0: 你看，刚才有个朋友喜欢房子里东西多，像大鱼就不喜欢。我喜欢大空间，但喜欢家徒四壁的感觉。
1: 哎，你别说，现在有一种装修风格，就是咱不能叫它，肯定不是说家徒四壁这个词儿啊，它是一种风格。我那天刚看着，我当时反映出也是家徒四壁或者什么四白落地儿那种，是有一种风格，是这种
0: 叫什么来着？然后说呢，我觉得
1: 不是极简风，
0: 家具太多了，茶几柜子我都想扔了，最起码
1: 极简风还简，
0: 扔一半，是有这么一个风格，
1: 离毛坯稍微近了那么一 点
0: 叫什么来着？
1: 忘了，
0: 水泥风。
1: 是叫水泥风，还比这个名还要更
0: 叫什么宅技风、器技风、工业风？
1: 哎，
0: 叫什
1: 么
0: 技
1: 风？
0: 就是那个什么技风？
1: 对
0: 啊，就是这个，这是一个单人旁，一个宅，住房的那个宅，那个字怎么念啊？差技风，
1: 反正是个那么个名儿。
0: 差技风
1: 挺流行的，现在
0: 对，
1: 你想这挺省钱的。对吧？哎，如果您住的舒服，或者您和您的家人，哎，这个住的舒服，它完全没有问题啊，对吧？因为它是我们的家，甭管多诧异，多诧异这风，
0: 就这差寂风，差寂风，
1: 它也是我们的家。
0: 对，反正全家都爱，那就行。
1: 对，
0: 行
1: 了，今天这个周末也祝各位周末愉快。代表咱们今天的编辑曹曦，感谢您的一路陪伴。接下来是
0: 悦动的坐标，
1: 下午见。

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 FM 103.9 兆赫北京交通广播。 FM 103.9 北京交通广播，总有美好在路上。

0: FM93.9兆赫，提示您即将收听到的是悦动的坐标。路况信息，
1: 临时东路青塔桥进城方向内侧车道有事故，请后车注意。
0: 光影跌宕，记录下时间之河的潮起潮落，经纬交错，定格下万物幻化的精彩，是对新知的一份好奇，是对大气

解，感受跃动的生活，发现更大的世界。国产动作角色扮演游戏《黑神话：悟空》曾经一度成为人们热议的话题。除了游戏本身之外，游戏当中取材的中国传统建筑、造像、壁画等元素也足以让观众们感到震撼，从而引发了跟着悟空看古建的热潮。在这个游戏当中，其中山西省的取景地最多，达到了27处。山西是文化大省，有着地上文物看山西之说，跃动的坐标带你感受中国之美。我是吴勇，今天我们继续请博物馆社教专家、青年学者李想，结合游戏的取景地，我们从北京出发，贯穿

我们从大同，然后呢一直往南啊，先是去了大同的善化寺、华严寺啊，这两座一座在这个游戏当中啊，一座不在，但都是非常精美的辽金时期的建筑。然后呢去了这个新州的佛光寺，然后南禅寺，这两座呢是唐代的建筑啊。然后我们一路向南到太原了，我们在太原呢给大家推荐的啊是净慈。

0: 国寺和双林寺，那这两座寺庙可能很多人没有听过，但这两座寺庙的名气啊却非常之大啊。平遥古城我们知道是这个世界文化遗产啊，但是可能大家不知道的是，在平遥古城的世界文化遗产名录当中，其实也包含有镇国寺、双林寺。那么这两座寺庙呢，它其实啊都是年代很久远的寺庙，而且保存的非常好。我们以镇国寺为例吧，那么镇国寺呢，它其实是始建于五代北汉，已经有1000多年的历史。那我们现在看到的这个寺庙呢，它的规模其实也挺大的，有10000多平方米，建筑面积呢达到5000多平方米。它最重要的啊，就是我们看到那一座古朴的大殿，一进去之后能看到两尊巨大的这种塑像，那么也保存了五代时期的这种特点。那么五代呢，从公元907年一直到公元960年，我们说这个北宋建立，它中间其实也就是50多年的历史。这座大殿啊，它其实还保留了什么呢？唐朝建筑的一些风格在其中，因为它直接承接的是唐，所以呢，虽然啊，我们目前全国唐代的建筑只剩下3座，但是呢，我们说的这个五代时期的建筑，其实也能够感受到
1: 唐风、
0: 唐代建筑的这种风格啊，所以这个是我们一定要去的啊。
2: 其实在这个游戏当中，相应的一些人物的塑造，包括他的这些画面的感觉，离不开他们采集

0: 活灵活现的一些人物的塑像、
1: 嗯、
0: 那我们也可以啊去双林寺看一看，因为双林寺其实离镇国寺很近、
1: 嗯、
0: 然后都在这个晋中、嗯、都在平遥，可能大家都会去这个平遥古城，那么平遥古城的确很值得我们一看、啊、
1: 但是不能落下镇国寺和双林寺、
0: 对，这两座寺庙呢其实也是我们说平遥古城它的有机的这个组成。
1: 我们从北京跟着李翔老师一起出发，从晋北大同新州我们来到了晋中，然后接下来我们开始向晋南出发。
0: 嗯，那接下来呢我们到达的这个城市啊可不得了了啊、
1: 嗯、
0: 这个城市呢叫做长治，
1: 长治，
0: 然后它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多少处呢？66处。
1: 哇，
0: 那么
1: 其实说到长治大家觉得是一个挺低调的山西的一个城市，对吧？
0: 对，因为很少有人去专门去说起这个城市。
1: 对，
0: 但是喜欢古建筑的朋友们对长治那可谓是非常非常熟悉了、
1: 嗯、
0: 因为在长治有一个被网友戏称为卓庄河八大国宝的这八处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
1: 嗯嗯、
2: 在长治有一条黄水河从这里发源，横穿太行山后进入河北，但这条河却从未通航，自古至今都没有承担起水陆交通的任务，大概是因为水急滩险、山高谷深、环境条件的险恶造成交通的不便，而这样的封闭也正是古建筑得以保护的重要条件。一条54公里长的河谷当中，五代、宋、金、元、明、清的建筑齐聚一地，恍如穿越太行山的时光秘境。这条河就是李翔老师所提到的卓庄河。
0: 当我们沿着卓庄河的河谷，那么一口气游览下这八处古建筑，大家就能感受到中国古代建筑啊它的这种变化。黑神话悟空当中给大家介绍到的啊有几处其实就是卓庄河八大国宝、
1: 嗯、
0: 那么其中呢有天台庵，有龙门寺，然后呢有大云院，有缘起寺、
1: 嗯、
0: 那么这四座其实就是卓庄河河谷内的四处古建筑群、
1: 嗯、
0: 其中年代最为久远的啊是天台庵。
1: 天台庵，
0: 那么天台庵呢目前啊是还剩下一座啊这个大殿、
1: 嗯、
0: 它始建于五代时期。其实在此之前啊很多学者都一直将天台庵作为唐代建筑，只不过后来我们对这个天台庵进行维修的时候发现有五代时期的题刻、
1: 嗯、
0: 所以才将它列为五代的建筑、
1: 嗯、
0: 那么从这个案例其实就说明什么呢？唐代的建筑和五代建筑其实是非常像的、
1: 嗯、
0: 就必须通过这种更确切的证据啊，才能够去区分、
1: 嗯、
0: 那么除此之外呢我还非常推荐哪一座寺庙呢？龙门寺。
1: 龙门寺，
0: 对、
1: 嗯、
0: 那么这个龙门寺之所以啊这么受到人的关注，是因为龙门寺它的规模相对来说比较大，而且呢它里面保留的这个古建筑呀并不止一处古建筑、
1: 嗯、
0: 它是包含了很多年代的这个古建筑、
1: 嗯、
0: 那么它的这个院落群当中保存了下什么呢？有五代时期的建筑、
1: 嗯、
0: 有宋代的建筑，有金的建筑，有元代的建筑，还有明清的建筑。
1: 我觉得这是一个古代建筑博物馆。
0: 对，我们可以、啊、把它称之为中国古代建筑博物馆。每一座建筑它都向你传递了时代的信息、
1: 嗯、
0: 让你能够感受到每一个时代它的这种建筑的特色在哪里，每一个时代他们的这一时期的人民在建造建筑他们有着什么样的这种爱好和喜好、
1: 嗯、
0: 所以这个地方一定不能错过。如果啊、
1: 嗯、
0: 我们只有一天逛卓庄河八大国宝，那我希望你把很多时间
1: 留给龙门寺。嗯嗯，这是长治李翔老师特别要推荐的这个地方。
0: 那我们说啊一个建筑群去感受六个朝代、
1: 嗯、
0: 1000多年建筑史的发展，龙门寺、
1: 嗯、
0: 那当然在卓庄河这八

0: 路况信息。南三环木樨儿桥西西向东中间车道有事故，请后车注意避让。
1: 跃动的坐标，带你发现中国之美。

0: 那我们继续从长治再去临汾
1: 啊，
0: 临汾应该是比长治感觉名气稍微再大一点。
1: 对对对，我们往稍微往西走一点啊，然后到类似于晋西南这个地方啊，我们去临汾。那么临汾之所以让我们感觉到名气比较大呢，是因为临汾有很多历史文化遗迹。比如说我们发现的一些晋国啊，就是春秋战国时期的一些晋国的遗迹呢，在临汾就有，甚至西周时期的一些遗迹呢，在临汾也有很多。但是这一次我们说黑神话悟空当中呢，给我们啊提到了一个重要的一处历史古迹，这就是广胜寺。
0: 广胜寺，
1: 对，广胜寺。那我们在游戏当中啊能看到一座非常精美的塔，那么这是目前全国保留下的唯一一座啊琉璃塔。
0: 琉璃塔，
1: 对，
0: 其实在这游戏之前我也看到相关一些照片的介绍，非常的漂亮。
1: 那么这座琉璃塔呢，其实它表面都是琉璃砖，它其实啊并不是说啊全部用琉璃啊一块一块给它搭建起来，将各种各样的啊不同的这种人物造型给它塑在了这个塔上。
0: 确实当时拍西游记的时候是在这儿取的景。
1: 对，这座琉璃塔啊叫做飞鸿塔啊。
0: 对，
1: 除了这座飞鸿塔之外，那这个广胜寺呢其实还有一处非常值得人关注的地方，就是这个广胜寺啊它旁边还有一座叫做水神庙的地方。那这个水神庙为什么这么值得大家关注呢？是因为水神庙里面啊有一处元代的壁画。我们看到绝大多数的啊在这个寺庙当中的壁画全部都是这些神仙或者是佛教道教当中人物的这种形象，但是这个水神庙它里面的壁画呢有一整面啊其实是展现出元代杂剧的当时的一个场景。
0: 元代杂剧
1: 描绘出了各种各样的戏剧人物。
0: 戏曲人物，
1: 对，戏曲人物。那这是全国唯一的一座寺庙当中有元代戏剧形象的一座寺庙，而且保存得非常好。因为水神庙是求雨的嘛，那其实好像就是相当于这些画在壁画当中的戏剧人物求雨啊，唱戏，我们以鱼神然后希望得到神灵的这种庇佑。
0: 所以就像刚才李翔老师所说的，除了大家我们看到一些佛造像之外，还有很多是体现当地社会民风的一些壁画呀，
1: 是，
0: 或者是一些这种雕塑哈。
1: 对，当然广胜寺我还想提一句啊，就是因为广胜寺当时呢在抗日战争时期保存下了一部重要的这个典籍，那么这个典籍呢叫做赵成经藏。这是
0: 赵成经藏，
1: 对，这是我国在宋

0: 建筑永乐宫，
1: 必须必须要去永乐宫。
0: 对，永乐宫、那么永乐宫呢，我们说它其实啊，在中国不可移动文物的保护史上呢，有一个非常重要的地位。那么是因为什么呢？是因为当年啊，新中国成立之后，我们国家呢新建了很多这种水利设施，但是这个永乐宫以前它其实啊是在这个水利设施的这个范围之内，那么担心如果修水库的时候呢会对它造成影响，所以我们就把它进行了这种搬迁，搬迁到了现在的位置。那个年代啊，就是1950几年到1960几年的年代，那个时期我们想象把整个古建筑给它搬迁，而且里面还有很多精美的壁画也一同保存下来，这个难度可想而知。
1: 对啊，在那个年代啊，
0: 对，就很难很难。
1: 就现在搬一座寺庙，你给它原，比如从一个原址迁到另外一个地方，也是一个很有难度的。
0: 对，很有难度的。但是搬迁过后，大家今天去参观的时候，基本上很难看到它
1: 好像是搬迁过的。
0: 对，好像是搬迁过的啊。所以这个是在我们这个不可移动文物保护史上一个跨时代的一个意义。那么除了这个之外，其实就是永乐宫里面还保存了1000多平方米的元代的寺庙的壁画，那么这是世界上面现存的啊古代寺庙壁画当中最大的之一。
1: 是，还有很多画家去临摹这一些壁画。
0: 是，那么这个永乐宫壁画呢，它之所以精美啊，是因为它给我们营造出了一个气势磅礴的神仙世界。因为这个永乐宫它其实是一座道观，里面呢它绘制了啊各种各样的神仙人物，而且这里面的人物它的这个造型啊其实是非常之大的，有一些人物形象其实跟真人大小是相当的。那么里面每一个人物因为身份的不同，他们会穿着不同的衣服，
1: 不同的衣着，不同的配饰。
0: 对，不同的配饰，而且呢还用了相当于这种立粉贴金的这样的一种工艺，就古代的一些啊壁画装饰工艺。所以当你看到的时候，虽然从元代到现在已经经历了将近700多年的历史，但是你仍然能够感受到这些壁画它仍然非常的艳丽，那就说明这些颜料一个是能够保存很长时间，第二个是这种工艺的确呢是能够帮助这些壁画能够一直保存下来。那么除此之外还能够去了解到啊宋元时期我们当时这些人啊或者一些贵族他的这些服饰的特点。所以呢这些壁画虽然给我们营造的是一个佛国世界，但它本身其实是什么呢？本身其实是对现实生活世界的一个再现。
1: 是，就是当时这样的一些人，这样的一些工匠艺术家们在对他

我是北京交通广播主持人佳佳。开车时接打电话、吃零食、与同车人员聊天等行为，会导致驾驶人注意力分散，无法及时应付突发情况，从而导致事故。请广大驾驶人时刻保持注意力集中，杜绝分心驾驶。

0: 哥哥，你说四大皆空，可你住的禅房墙皮脱落，窗户漏风，这算哪门子空？
1: 贫僧修心不修房。
0: 你不是心空，是屋空。找全包员，我不信你两眼空空。
1: 何为全包员？
0: Q7 Pro 新品首发，包设计，包施工，包材料，包家具，现打400-606-8866，老房再降12000，送万元定制柜。
1: 当真？
0: 400-606-8866，再送8平系统窗，祝您清净修行。
1: 贫僧先打为敬。
0: 价格以签约时为准，活动限区店内。
2: 这地太滑，上次差点摔了。
3: 妈，爸还在厕所，我上学都要迟到了。
0: 别急，找全包员，这些问题都能解决。防滑地面、扶手、企业感应灯，老人走路不慌，动静分居，独立动线，三代人各得其所。112项细节设计全包，打400-606-8866，13件家具，灯具、窗帘，10平定制，一价全含。马上打400-606-8866，再送全房开荒保洁。
4: 怎么联系？
0: 400-606-8866，家装就要全包员。
5: 骑行的故事里藏着风和自由，可事故的伏笔往往就埋藏在漫不经心的那一秒。
6: 事故就发生在头盔摘掉的那一块。
7: 妈妈，一直戴着头盔有点慢，能不能摘掉一块啊？
8: 宝贝，头盔就像小盾牌，保护我们的小脑袋呀。
7: 我忍不住了。
6: 一顶头盔，一份安心，佩戴头盔，安全随行。
5: 事故就发生在分心忙骑的那一秒。
9: 哎呀，催，这单完了还有2单呢。
5: 低头一秒，忙骑数米，订单虽能迟到，生命却不重来。
6: 事故就发生在红灯越线的那一秒。
10: 黄灯了，冲过去。
6: 黄灯是制动警示，红灯是安全底线，
5: 请您警惕，事故就在那一秒。安全交通，文明骑行。
0: 以上为广告时间。北京时间10点整。
11: 北京广播电视台。

礼遇满盈，惊喜好礼轮番奉上。详询贵宾专线010-8758-2660，010-8758-2660。关注汽车消费，立足交通行业。

0: 百姓来说已经很不错了，
1: 对，
0: 能排进前面那个榜单都已经很不错了，
1: 非常的耀眼哈。当然其实从这个事儿背后，我们也最近看到了很多关于张雪机车消息，咱们就来说一说，就是说机车啊，咱们可能有些朋友不太玩机车，但是也通过张雪可能认识到了这个机车，就说机车为什么在很长一段时间感觉都是被那些就是世界的几大品牌也不能说垄断吧，但确实一些赛事的这个冠亚季军可能都是他们的啊。
2: 对，是的。
1: 然后到这个可能张雪是一个非常励志的故事，就说这个是怎么一步步去突破上来的呢？
2: 这只能谈谈我自己的一些感受和看法，因为我并不是说一个纯专业的这个两轮摩托车的这个媒体博主哈。那我们虽然平时也会有一些企业，比如说包括像本田宝马啊会找我，还有包括咱们中国的像九号小牛什么的会找我们去做一些评测，但是呢我们还是从我们自己的一些认知来聊这件事儿。首先呢，摩托车我觉得在中国有一个非常受广泛的受欢迎的这么一个基础，
0: 群众基础，
2: 对，
0: 这是一个好事儿
2: 啊。就前两天正好我们本来是要去报道这个成都车展的，结果呢那天正好我看见我们一个同行，他是在 B 站工作，然后呢正好我看到他的朋友圈说，哎呦，今天他们在成都天府国际赛道要做一个这个接待德比斯的这么一个粉丝见面会，因为我说这个事儿太棒了，我因为我自己也特别喜欢摩托车，
0: 对，
2: 我也知道德比斯的分量，我也特别喜欢张雪机车，他们的故事，这两个人，一个是张雪老师，一个是这个德比斯呢，他们跟我们都算同龄人，德比斯比我年龄还小一点，张雪应该跟我同岁啊，他们能够取得这样的成就，我特别作为一个80后，我特别为他们骄傲，所以我就说，我说我既然我在成都了，我能不能就去一下哈，我看看，然后我们那个同行关系不错，原来还是老同事呢，就说来吧来吧啊，然后呢。

0: 机车一个最大的特点就是它在入弯的时候可以以很大的速度啊，然后去过一些这个弯角啊什么的，就是这些东西其实都非常考验无论是车手也好或者是机车也好它的一些基本素质，所以我觉得它是一个很有意思的一些活动。一会儿咱们可能在下半段时候会聊到就是跟这个赛车相关的一些东西哈，但咱们说聊到机车，可能原来大家都没太关注，通过张雪机车这件事儿，我们关注到了说一个那么多年垄断市场的几大品牌的一个项目居然就被一个横空出世的中国品牌可能第一次得冠军的时候大家都觉得这是一个意外就是当时很多报道也觉得是一个意外不是一个常态，但等第二次第三次第四次再拿冠军的时候，哎，大家就开始研究了，说为什么这辆车就可以一下子突破那么多车的一些专利也好啊，或者他们多年的赛事经验也好就能够拿到这个冠军的位置啊。我说嘉祥有关注就是其中的一些具体的细节吗？
1: 有，这个当然必须有，因为我们对这个张雪老师的认知可能比一般的消费者要早一点哈，因为那时候他在凯越机车的时候我们就一直关注他的这个个人的视频号和凯越的这个视频号啊，因为那个时候他们在做这个达喀尔拉力的这个赛事准备特别多啊，因为我自己就是特别喜欢达喀尔拉力赛事，因为我自己曾经

0: 长和下属的关系。
1: 嗯
0: 啊，所以呢，这里边呢，我觉得张雪是非常会用人的。
1: 嗯，
0: 他呢找了一个非常有经验的车队，同时呢，张雪机车本身的研发，他也找了很多有经验的人，
1: 等于踩着巨人的肩膀上。
0: 嗯，比如说他的发动机的这个，就是他的摩托车的核心的发动机这块呢，主要主导研发的工程师之一就是来自，就是张雪从雅马哈车队挖来了当时的一个非常著名的工程师，现在我就不说他的名字了哈。但是这个工程师呢，主要当时是做这个雅马哈的这个最顶尖的四缸大排量的摩托车的这个发动机的研发，只不过呢。当时雅马哈自己啊做了一个自杀性的决定，他们要求啊55岁以上的工程师自动啊退居二线。然后呢，当时这个工程师呢已经60了，然后呢，他当时带着他的这款非常棒的顶尖，就是那个时候他是要给这个雅马哈的 R1 啊这款车去做他的这个叫什么呢 ？R1 是雅马哈公升级的。顶尖的它的这个仿赛车辆，而且呢是要给这款发动机做换代的技术的。结果呢，这个项目它的这个它自己研发出来的成果非常的棒，比现在的 R1 的这个量产版的发动机的技术还要高几个 level， 然后呢，至少要高这个一定的水平，但是呢，雅马哈内部觉得没必要啊，我现在就已经卖得很好，我为什么要再花那么多的成本去研发一个性能更好的？
1: 嗯，
0: 结果这个工程师真可以说是抱着遗憾，然后呢退居二线。结果这个时候张雪非常敏锐的就把这个工程师挖过来，而且呢就说你拿着你的技术和项目，就是你拿着你的梦想和抱负来啊，不能说你不能去带着原来的研发成果不是，但是呢你用这个你的梦想和抱负把你当时的思路啊，而不是说那个不涉及版权的问题啊，
1: 就不涉及是挖人，
0: 不涉及专利，对对对对对，不涉及专利。
2: 对，因为张雪机车走的其实是一条不一样的路径啊，这个咱们一会儿在第二段当中也给大家来说一说，它其实是一个自己研发的路径，包括有好多赛车公司试图去找一些张雪机车是不是在这个专利方面有一些痕迹。

0: 全球来讲呢，做三缸的厂牌呢少，像比如说凯旋他们做三缸，那像雅马哈他们还是主，像雅马哈也好，杜卡迪也好，主要还是做他们的四缸方案，包括本田也是啊，本田呢虽然也有这个水平对置，也有这个三缸方案，但是他们的重点在四缸和水平对置上边，
1: 嗯，
0: 所以呢这里边三缸会是一个非常好的突破口，他选了一个很好的技术路线，但是呢他又张旭老师又挖了很多的这种有经验的工程师。他们在什么呢？在比如说你的这种喷油进气策略啊，然后呢，你的这种散热啊、进排气的这种安排、车身强度，因为摩托车来讲的话，发动机也是你构成车身强度的非常重要的一个部件，
1: 嗯，
0: 所以呢，他在把这些工程师的成熟的经验啊，以及他们对于这个车辆性能的理解，都很好的应用到了张雪机车里边，
1: 嗯，
0: 所以呢，张雪机车不是说是张雪一个人啊，他研发出来的这个三缸，不是，他是什么呢？他自己带了一套很好的想法，然后呢，很成熟，一个很好的想法，一个很有突破的技术路线，但同时又有很多有经验的工程师帮助着一起把这个方案落地，变得更成熟，性能更好。所以呢，然后再加上什么呢？你找成熟的车队、成熟的车手啊，最后啊是多方面的，是多方面的成熟和稳定，以及呢经验的积累，然后才促成了今天的结果。当然还有我觉得另外重要的一点是什么呢，
1: 嗯，
0: 就是张雪老师把之前他在啊做凯越机车也好，在自己做这个摩托车，还有包括当年跑达喀尔参赛啊，他的那种现地对接啊，现场对接的这种精神，也放到了 WSBK 的这个比赛里边。当时德比斯海外媒体采访他，他说让他最感动的就是出现什么问题啊，张雪老师直接第一时间啊就会让专人啊，甚至他自己啊，都要去沟通，现场沟通解决。原来可能一个星期才能解决的问题，在张雪机车这块一天就解决掉了。
2: 嗯
0: 啊，然后发现问题，重庆这边就开始去打磨试样件，然后验证发国际快递啊，可能第二天或第三天就直接把这个件寄过来。
1: 这么快？
0: 这么快，就是这么快，就是走空运，走就有点像原来咱们这个叫八百里加急的那种感觉。
2: 嗯
0: 啊，所以
1: 快马加鞭，长安荔枝
0: 啊，长安荔枝对，所以呢，就是让大家觉得，让他觉得特别感动，说这种配合的方法，不是这种高效的配合，让他们特别受鼓舞啊，很多他就在。这是我觉得从另外一个角度阐释咱们的中国速度啊。今天这次我们采访他的时候，我还问他，我说你对这个叫什么呀？这个你对咱们中国的年轻人，他们想成为 WSBK 车手的这种希望，你有什么样的评价？他直接说这个，我希望你们给孩子们多一点耐心啊。虽然你们造车真的很快，你们造出车也很快，但是我们希望你能够给孩子点耐心。他。

0: 的有一些点上做一些减法啊，或者说你在它的强度上做一些某些部件的强度上做一些减法，
1: 嗯，
0: 啊，舒适度上做一些调整，其实就可以，
1: 嗯，
0: 啊，完全成型，啊，而且特别是在这个车的稳定性和它的这种叫车身强度这块，它是有非常大的这种好处的。您比如说像本田也好啊，像这个杜卡迪也好，雅马哈也好，他们在这个车现在的这些车辆上边，已经把很多年前他们的这种赛事上的经验都已经下放了啊。为什么现在他的车能够越做越轻？为什么他的车能够啊？就是我们看很多，比如说雅马哈的车，它并不是说这个叫什么呢？
1: 嗯，
0: 越重越好，或者越硬越好。现在咱们坐汽车老讲啊，我的车身高强钢
2: 对
0: 啊，占比多少多少，
3: 对
0: 啊，恨不得这个
3: 数字
0: 啊，恨不得这数字越大越好。其实不是这样的，车一定是该硬的地儿硬，该软的地儿软。
1: 嗯
0: 啊，你能够卸掉你的这个叫什么呢？多余的震动的地儿，你就要让它软一点；你要保持强的地儿，就要让它强一点。
1: 嗯
0: 啊，再比如说发动机，刚才我们说了，发动机是摩托车的非常重要的这种结构强度件之一啊，那发动机在哪儿应该加强，在哪儿应该减弱啊，在哪儿应该减重，这些其实也都是从赛事积累下来的。
1: 明白，所以它一定会在未来量产当中，对于咱们普通买机车也好，或者买赛车、买这个汽车的一些老百姓来说，是有技术反哺的。
0: 是的，
1: 嗯
2: 嗯，而且现在其实它通过各种测试哈，因为这几场比赛基本上我能。

0: 有据可查，就是说他的一些其他，因为他车队还有其他的车手嘛，嗯，然后有一些车手是专门就是驾驶这辆车在赛事当中做测试的，
1: 对，是的，
0: 就是可能德比斯是负责拿冠军的，但是也。

0: 德比四的时候，我正好就看到了他们那个国内的测试车手沙俊彤，而且呢，沙俊彤之后还被张雪，他们怎么说呢？推荐哈，就是领了一张外卡，用外卡的形式再去参加 WSBK， 然后这等于你在车队里边有一个跟德比斯配合的，也是一个老车手，非常有名的那个人。然后呢，他呢去做各种各样的这种尝试性的试错性的测试也就是跟他同一场比赛，但是呢，可能我要对你的要求不是成绩有多好，而是你要帮通过大胆的去尝试不同的开法，你看我的这些新的部件在对赛事的影响。然后呢，当他成熟稳定之后，再把这些部件交给德比斯，让他去在这种调教方式下去拿好成绩。当然国内他们也会有，就是比如说现在重庆这块啊，比如说沙俊彤这样的厉害的车手去在国内做这种测试，然后呢在现欧洲比赛的现场由这个车队的这个车手再去做同样的测试。
1: 就可能我们看到的更多是英雄的故事，但其实咱们说这个英雄背后是有一个非常强大的
0: 团队，
1: 对，包括其实这个团队从长久的就是理智来看待的话，其实它对整个工业的发展是有很大的促进作用的。
0: 是的，
1: 而且有很多的朋友也聚焦到了说中国的机车包括其实机车跟我觉得跟这个汽车也是一样，它都是这种咱们说在这个工业体系当中吧，都是需要说这种你要强大的比如发动机的制造技术，然后你有强大的一些零部件工业的这个制造技术，上下游的产业其实这对整个产业的发展都是一个很大的推动作用。包括现在有很多朋友说我好想买张雪机车，张雪说一般人不能买我们这个赛事大排量机车。
0: 对对对，
1: 你们骑不了。
0: 是，这个是事实，因为包括我们自己，我也是特别想弄一辆，但是我都还在心里还在说服自己看看我这个技术能不能提升到这种程度。因为摩托车跟汽车不一样，摩托车的话对于身体的要求对于技巧的要求要更高一点。之前还有一个统计，就是说为什么很多久坐办公室的人大家鼓励你去骑一骑摩托车。

0: 去那个弯的啊，甚至有的时候过弯你需要靠，这就是要靠倾斜才能让这个车过去，所以呢这就涉及到你的身体的力量和车，你对车辆的跟车辆的交流互动，然后呢它会带来一定的强度，那所以这种强度它会比开车的强度，就是或者说对于技巧性的要求会更高，
1: 对
0: 啊，而且呢摩托车呢尤其是大排量，它的马力更大，车辆的重量也更大，你就更需要你的技巧和身体的素质来去跟它进行互动和对抗，也不能叫对抗吧，反正是这种协调，啊，所以呢就是更考验人的这种基础，
2: 对
0: 啊，所以这里边呢就真的不推荐说就是新手上来买大排量，那这个是非常危险的一件事儿，
2: 嗯，
0: 比如当年曾经某一个品牌咱不提了啊，咱们中国品牌，他上来就推了一个也是差不多800排量的这么一个大排量的街车，但是那辆车因为没有加这个 TCS， 也就是我们叫这个扭矩控制的这个系统啊，那等于很多新手也就直接去店里试驾，上来就一把把他这个油门拧到底，结果车直接翘头，这个人就很多人就当出现伤亡，
1: 对
0: 啊，所以这个就是比较危险的啊。这个我觉得张学老师提这个点是非常负责任的，
2: 你要有掌控这辆车的能力啊，然后你才能够真正去掌握大排量车。那其实刚才也预告说，咱们下半段也说一说，就说现在呢，参加一些赛事是真的能把很多普通的咱们打引号的素人，比如说像我这种啊，我不会骑机车，其实我也很少去关注机车，但是因为张雪机车这个事儿，让我把目光，包括我说几个赛事切片我也都追了哈，就是说会把目光聚焦到这个赛事上面，然后并且对这个行业对这个产业有所了解。那其实咱们说下半段回到我们的汽车上面来，其实这几年好多的国产品牌的汽车也在去想往这个各大国际赛事上面去发力，那他们现在怎么样了，包括说哎，他们是不是怎么就没有创造出来一个类似张雪机车这样的一些奇迹呢，那这样咱们下半段呢接着来聊一聊哈。
3: 有创新，有未来。第六届未来视听创新大赛，2026视听行业重磅赛事，报名正式开启。
4: 无论手机、相机，随手一拍就有机会拿现金奖励。由北京广播电视台北京时间主办的北京范儿大众摄影征集活动北京美人人拍正在火热进行，每天5个100元，每周10个200元，每个月每季度超100万现金奖金池等您来分。关注北京文艺广播公众号，输入拍照获取参赛方式，北京美人人拍，用镜头捕捉北京范儿。
5: 以上为广告时间。
3: FM103.9，北京交通，北京交通，北京交通广播，总有美好在路上。

0: 路况信息。
1: 东三环长虹桥南向北有事故，队尾排到十里河桥。京哈高速进京方向五方桥有事故，请后车注意。莲花池东路天宁寺桥西西向东有事故。
2: 应急云课堂，如果您遭遇了山洪爆发，如果您在山林里迷失了方向，想求救却发现手机没有信号，
3: 北斗卫星短信

0: 关注汽车消费，立足交通行业，服务百姓出行。1039汽车天下，汽车天下，爱车更爱车生活。每天上午10点，张琪赵爽 FM 103.9，北京交通广播。
1: 好，回到我们下半段，我们正在录制播出的1039汽车天下。大家好，我是张琪。
2: 大家好，我是赵爽。
1: 在节目之外呢，可以来关注我们俩的新媒体平台哈，视频的一些试驾呀、体验啊，包括生活分享，都可以关注赵爽的新媒体平台呢，是爽爽姐1039抖音和视频号，还有你的大奇哥视频号、微博、抖音、小红书。
2: 那今天咱们聊一聊啊，因为最近这个德比斯来中国，就掀起了好多朋友对于这种赛事的一些热潮哈、啊，就大家都在讨论说，哎呀，真的是太传奇了啊，就真的这个有点有种孤胆英雄的味道哈、啊。但其实咱们刚才也分析了，在这背后呢是有一个强大的，包括工业方面呀，包括整个的研发团队啊等等方面的支持。那我们是汽车节目嘛，可能就会聊到说，其实汽车行业这些年也有很多的企业就致力于这种国际赛事，并且呢希望在国际赛事当中得到一些奖项哈。咱们先来说说这些品牌都哪些品牌正在发力赛事啊，包括他们是拿什么样的车型去发力赛事。嘉祥，
3: 最早的时候我们可以看到像这个蔚来他们参加这个Formula E 啊，这个是挺早的一个情况。后来呢包括像吉利他们一直在参加这个 WTCR， 而且现在呢他们也说这个也要把咱们这个叫什么呢，领克的车型啊参加这个国际赛事啊，所以这些我觉得都是特别好的一些表现，包括尤其是 WTS， 尤其是这个 TCR 这个比赛呢，他们现在也要引进到国内啊，包括这次我们去成都天府国际赛道，他们就说这个 TCR 比赛今年就是在中国成都这点要做一站。那我真的觉得这是一个特别好的点。为什么呢？就是我想分享一段今年我们参加这个上海 F1 赛事呢，那个时候我们进到这个车队批房的一个经历。当时进到批房，我第一眼看到的不是别的，是一排排的服务器。我说为什么呀？这一堵墙全是服务器。他说我们要收集数据，而且这个数据要实时回传啊。然后呢，每场比赛都有就是好多 T 的这个数据回来，然后呢，背后又有一个千人的团队去分析啊。这是 F1 车队的规模哈。但同样，这次包括张雪他们车队也是这样的。就是当时我们问说这个你们参加 WSBK 第一年，你觉得最大的难度是在哪儿？他说我们没有之前的数据积累，也就是说你要通过一年，至少一年的时间参加各个赛道的这种比赛来积累这种原始数据，然后在这个数据之上再去做这种细节的调整。那所以呢，数据现在已经成为赛事最重要的东西了。那如果说这些数据这么大的海量的数据啊，我们收集回来其实都是啊，给我们的这种造车啊，收集了大量的这种经验和这个基础。那把这些数据拿回来以后，哎，才是最宝贵的财富，它能够帮助到我们的车辆，尤其是在这种结构强度啊、散热啊、耐久度啊，还有包括减重啊这些方面的宝贵的经验。所以真的这种，我真的觉得，如果说我们的车，就是我们的这个制造厂商能够把这点做好的话，那真的对于我们未来的这个车辆的生产，然后消费者买到的车辆都会是有非常大的好处。
1: 对，不管是汽车也好还是机车也好，这都是对老百姓日后来说也是很好的。另外品牌效应，刚才节目开始的时候嘉祥其实说过了，就是很多粉丝啊，自发的也好啊，去看德比斯的这个采访或者线下的一个粉丝见面会，就让我想起来，其实4月份我们在参加 F1 的时候，也是有比如说 Hamilton 的粉丝啊，拉姐就是 George Russell 的粉丝啊等等，这些世界顶尖就那么几十二三十个人的这个 F1 车手，他们的粉丝也大批拥到这个上海上赛那边，然后就是追星的感觉。就咱们中国未来能出一个摩托车方面的这样的一个赛手吗？因为群体是庞大的，咱们有特别大的一个基数在，但为什么赛事这个摩托车手没有那么多呢？
3: 因为其实培养摩托车赛手也是需要体系的啊，那包括从骑小排量、中排量、大排量，然后呢，当然比摩托车的赛事也分成很多种啊，比如说这个有越野类的摩托车，比如说9月份我们就要去参加一个在国际上还是比较有名的这个 XMotoGP 的这个比赛，就在上海站，然后还有包括咱们的这个知道的这个 MotoGP， 以及咱们这现在大家在讨论的这个 WSBK， 这些都是摩托赛事上的这个非常重要的赛事。本身可能之前以各种各样的原因吧，反正国内这种赛事就比较少啊，虽然大家很喜欢，但是你受不到这种叫什么呢，正规的这种培训，然后

0: 还有呢，就是说，我觉得可能大家随着现在的这个咱们的经济发展越来越好，大家生活条件越来越好，摩托车从原来的这种生产属性变成了这种玩乐属性。
1: 嗯
0: 啊，它这个是一个非常重要的过程。那只有你真的有钱了，你有时间了，你有精力了，
1: 嗯、
0: 你把它当做一个可以当做体育竞技的项目去做的时候，啊，它才可能人才出来。
1: 嗯，
0: 所以这里边也是为什么我问这个德比斯，我觉得是一个。

0: 啊，我们的年轻人他们怎么去做才会做得更好。
1: 嗯，
0: 那这个德比斯我觉得他可能有点私心哈，他的回答特别有意思，他说你们太着急了啊，说这个说你们已经有了这么好的这个设施，他因为那天特别有意思，当时这个天府赛道呢是让他本来是做一圈的骑行啊，让他做领骑给大家等于助兴嘛，骑一圈，结果呢他当时骑完一圈以后特别爽，又骑了一圈啊，他说你们这赛道太棒了，我一圈不过瘾，我还要再骑一圈。然后我在采访的时候，我没问他这个问题，他就说你看你们这儿有这么好的设施，而且你们有这么多的这个摩托车的制造商，他说你看

0: 对你，比如说你是中国的制造商，你肯定愿意用中国的车手啊。但是呢，你会发现没有法国制造商，我又是一个法国车手，我只能说通过我的成绩啊，我是第一名啊，我告诉你我是这里边最快的，你才会选我带我去参加这个比赛，
1: 嗯，
0: 对吧？所以呢，他说你们不要着急，你们有这么多的，有这么好的设施，
1: 嗯，
0: 有这么多的这个摩托车的制造商啊，你们有的是机会，但是呢缺少的是什么呢？你们缺少的是耐心。你要把赛手的培养当，因为十年树木百年树人，他说你一定要给这些年轻人以耐心，一点一点的去培养他。当时他那天在赛道上老反复说一句话，他说你，他说他这话可能我就说的有点直接哈，他说我来的路上，我坐着这个汽车，我看很多这个摩友过来，但好多人都不戴护具，不戴头盔，他说我觉得这个非常危险，
1: 是很危险，因为咱们这个交管部门也是强制要求，
0: 一直强制要求
1: 嘛，盔一戴，不管是两轮车也好，特别是摩托车
0: 对，
1: 是要戴头盔的，
0: 所以当时他听了这个，我觉得也有点刺耳啊，但是确实是现实。那天确实我们也在现场，我坐车过去，路上也发现好多摩友，说不戴头盔的，可能是因为他在赛场里他把头盔摘了啊，但是啊，你在路上他不穿这种骑行服，其实还是挺危险的，因为摩托车，咱不说别的，就是我。

0: 车了，那真的都是非常严重的事故。所以呢，我觉得人家提的是非常对的，就是我们除了啊你有热情之外，你的这些配套啊，你比如说对于赛手的保护措施啊，你对于赛手的这种培养的这种阶段性的这种分步骤啊，你是否做到了合理，你是否做到了给赛手以足够的时间，你能够保证他们第一平平安安的成长，而不是说我带天天带着风险，热情是热情满满，但是就直接就可能一次事故，这个人的职业生涯就宣告结束了。我觉得人家提的这个点是非常关键的一点。
1: 嗯，
2: 当然，其实我他是应该是第一次来中国，我、
0: 就
2: 是、
0: 对他是第一次来中国，
2: 对，可能他对中国的了解应该现在还不算太多哈、嗯，但是我觉得他可能也提到了一个可能在这个无论是汽车制造业还是机车制造业当中。的一个特点吧，就是确实得需要很多的沉淀跟积累。那比如说我们说张雪机车，他之前啊无论是说挖工程师也好啊，或者是说之前的一些赛事积累也好，其实他不算是一个说沉淀了很长很长时间的企业，但是他就出来了啊，就等于说一下子就在这个就是众多的这个原来的这些武将当中哈，就是一下子就马上就出来了。但比如说汽车，刚才也说了，比如吉利集团也在做这个汽车的赛事啊、包括现在有很多的企业也都宣布去做这些赛事。为什么到现在咱们的汽车工业其实发展来说可能还挺靠前的啊，包括现在的一些成绩也很亮眼，那为什么说现在的一些就是汽车工业方面没有太多的比如说类似张雪机车这样就马上可能 F1 赛事啊，别打比方哈、啊、哎，然后咱们就说这话可能有点刺耳啊，但确实好像汽车现在的成绩除了咱们说中国培养了一些车手啊，现在目前的这个成绩还可以之外，好像汽车的赛事方面没有说这么亮眼的一些成绩呢。
0: 我觉得这事儿还是别太着急。为什么呢？首先呢，咱们在汽车领域呢也是有一些成绩的，比如说 DCR 比赛，
2: 嗯、
0: 啊、它也是国际赛事，然后吉利这么多年拿了很多个冠军啊、这个是我觉得本身就是一个挺棒的成绩，只不过可能我们在大家熟悉的比如说像这个 WRC 呀、啊、或者说这个勒芒啊，这还有包括达喀尔啊，可能我们没有拿到这种前三啊这种成绩啊，甚至有些比赛包括像这个 WRC 啊，我们都没有参赛啊，这个是一个怎么说呢，我觉得还是说我们还没到那个阶段。但是如果我们单从技术的角度来讲哈，你比如说这个像联华工程，它不是也是咱们属于咱们中国的这个汽车集团的这么一个子公司嘛，对吧、
1: 嗯、
0: 那在它的这个帮助下，很多品牌不是也实现了这个纽北的这个刷圈速成绩很快啊、还有包括之前其实在他的帮助之下也有很多咱们中国品牌新势力啊、也做了非常好的车啊、那这些其实都是能够看到成果的。只不过呢，我觉得对于比赛赛事来讲，它动辄就是至少10年起的这种投入啊、你才能够达到一个就是见效的这么一个结果。所以还是那句话，10年树木，100年树人，我觉得再给我们的这些企业一些时间。另外呢，还有就是我觉得我们的国内的这种尤其是汽车赛事的氛围吧，也有一些特殊情况。比如说我们现在也处在这个全球的这种能源转型的过程当中，那可能这个时候我们是应该把精力放在这个新能源的赛事上，还是放在这个传统燃油赛事上这个其实也是一个不好选择的题。如果换作我是，就是我只是将心比心的讲，如果换作我是这个企业的决策者，我可能也对会为这个事情犯难。那因为新能源是未来的趋势，那我肯定是要加大投入的。但是在全球市场范围内，其实传统能源也是一个仍然有很大基盘的这么一块市场。那我到底在哪块去做这种抉择，那其实也不太容易这个事儿啊。所以你要两头都下注的话呢，又有容易两头都首尾难兼顾。
2: 对、
0: 啊、
2: 这样咱们一小段路况之后啊，最后再跟大家来聊一聊，就说下一步真的啊让我们通过这个赛事的文化去促进咱们整个无论是汽车

0: 张雪机车现在国产摩托车已经拿下全球最大的产销规模了，但高端性能领域的长短板啊，包括张雪机车突围，能给整个国产摩托车带来什么样的一些改变呢？鲍老师，
1: 我个人认为就是说在摩托车领域吧，咱们之前是在模仿和学习的多一些啊，但是呢从张雪机车开始呢，我们觉得已经这个从势能上来讲它是一种切换，那我们从原来的模仿啊、赶超啊，现在已经是成为一个在某些领域某些方面啊有一种引领的姿态了。但是呢我觉得要想巩固这一点的话，还是以技术为核心，这一点是非常非常关键的，尤其是在制造业领域。那我们在赛事上面积累了大量的数据，那能不能把它

0: 因为这个咱们老说这个怎么提振经济，我觉得提振经济的很好的一个方法还是说你能够创造需求，满足需求。那其实我们能够看， 通过我们的眼睛能够看到很多消费者是对车辆的赛事，不管是两轮还是四轮，都是有非常大的热情的。如果我们能够提供好这种场所、规则、服务，然后呢满足这部分消费者的需求，我觉得它一定是第一对我们的提振经济有很大的帮助，第二呢对于我们的这个工业发展也好，产业发展来讲也是一个非常大的促进，而且两者是相互补充的。我们可以看到在 海外的成熟市场，那比赛真的是一个非常非常能够带动大家热情的事情。比如说美国的这个纳斯卡，然后呢像欧洲他们的这个勒芒，那到每年的六月的第二个星期的时候，你会发现全欧洲的人都会往这个勒芒小镇去聚集。那能够咱们现在文旅们都争抢的那么凶啊，就是希望能够给自己的这个地方多带来一些游客。那你这有这么一个赛事，那就不光是你的这个当地的游客，可能是一个国际性的全球的人都来往这儿去聚集。那
1: 它的这种带动效应就更高了。所以呢就是要想有引来金凤凰，我觉得还是要先种好梧桐树，能够把我们的这种基础的包括赛道设施啊，然后你的这种配套服务啊，还有包括你的赛事啊，你先把本土的这些消费者的热情能够满足，需求满足了之后，我觉得这些都是水到渠成的。我刚才爽上问我的一个问题，我个人的看法就是说，为什么现在国内的有一些，虽然企业也参加了不少赛事，但很多那些赛事还是在国际举行啊，这也是为什么我特别 钦佩这个吉利集团，他现在等于在积极推动把这个TCR还有包括WSBK
0: 对，去引入到国内。因为那天我们看央视的采访，等于李书福老师和张雪老师两位还这个聊了一下，互动了一下， 而且他们达成的一个共识就是要把WSBK 争取能够引入到国内，有一个分站。那其实核心还是在这点，能够把这些海外的参赛的红利在国内也能够把这个红利引进来，让我们国内的消费者也好，企业也好，行业也好，受益。
2: 对，而且其实我们说足球可能只是之前的一个例子吧，虽然咱们这个足球可能踢些世界杯还需要更多的努力啊，但是咱们这个区域性的足球赛事这几年办得非常的各种超啊，办得非常的火热，然后也带动了当地文旅，而且它已经从一个就是当地的一个文旅的事件变成了一个全民去讨论的，然后大家一块去助力的，然后并且以这种咱不能说是娱乐性质为主吧，但至少说可以让大家全民去参与进去 的一个参与度非常高的这样的一个项目。其实如果说汽车能有更多的这种赛事，就大家不会觉得哦这个门槛好高呀，我要先去抢票，然后我还得去就是去真的是可能门槛特别高的才能去看一个这个国际赛事啊。如果说真的能把这些也下探到咱们说，哎，通过文旅，通过各地的一些促进，哎，咱们就能全民参与进去，然后配套设施弄得好好的，大家可以吃吃喝喝的，开开心心的，比如说举办一些啤酒节呀或者什么的，哎，开开心
1: 心的就把这个汽车赛事给打卡了。那我觉得咱们的一些汽车文化呀，或者一些赛事文化，可能会有一个更不一样的发展。就我们也很期待说汽车能有像就是足球的各地区域的什么超什么超的这种联赛这样的一些方式，能够把它去发展起来啊，这可能是咱们喜欢汽车的一些朋友愿意看到的一个景象了哈。
2: 嗯，
1: 没错，也希望中国的摩托车不管是民用车也好啊，包括赛车也好呢，也是越走得越来越稳，不要再重蹈 20年前的这个覆辙了。再次感谢巴老师做客我们本天的节目，谢谢。接下来是1039会旅行，我是张琪，
2: 我是赵爽，咱们明天的节目再会啦。

0: 艺术是大海，孩子是鱼，如何让孩子表达更自信，表情更生动，表现更出众。我是吴兆彤，欢迎加入北京广播电视台五洲粤海少儿艺术团，让孩子和我们奔赴一段奇妙的艺术旅程，在舞台上绽放光彩。咨询热线8501-1712。
1: 以上为广告时间。北京时间11点整。
2: 北京广播电视台。

0: 方面是串联成线，一方面是把这些配套让大家都公布于世，
1: 对，
0: 让大家知道怎么玩，有指导的，有针对性的去玩，
1: 对，
0: 而且涵盖了咱们基本上国内的主要的自然风光，还有人文地貌啊，这些都有，包括民俗文化，可以说是包罗万象，也代表了咱们国内自驾旅行的一个风向吧，
1: 对对对，
0: 大家也有针对性的去玩。
1: 没错，交通运输部出台的这精品自驾旅游公路的一个实施方案，其实在这里首先要澄清一点啊，不是要愣盖出六万公里的公路，不是要盖新公路，是在现有的已经基础非常好的道路交通条件下，进行一下升级配套。这一个升级配套呢，可能大家印象当中啊，会认为是升级路面，
0: 对
1: 啊，拓宽路面，有可能也有一部分这样的工作啊，但是呢，它主要升级配套的是我们出游的一些便利措施，你比如说沿途的一些驿站啊、民宿啊、宾馆的升级，
0: 对，
1: 这其中还包括除了道路交通条件之外的我们充电加油以及相应的一些餐饮方面的升级，是不是可以这么理解？
0: 对对对，餐饮小商业是

0: 介绍介绍第二个呗。
1: 第二个就是继续从丹东出发向北走这个吉林黑龙江，然后绕过了漠河之后
0: 啊，
1: 向呼伦贝尔走这个整个的内蒙北部，这条国道叫331，是从辽宁的丹东到新疆的阿勒泰，绕中国北疆了这个大半圈吧，
0: 就是北部呗，
1: 对，北部的
0: 也是沿边那么走啊，
1: 对，沿着边
0: 一圈，
1: 对，沿着边境线很近的这条公路，基本上也是在10公里之内就能到达，平均10公里之内吧就能到达国境线的这种这个线路。
0: 这可就了不得了！我听到一种说法，有一个全国大环线
1: 啊，这就是这条，
0: 这就是这个，
1: 就是这条
0: 全国大环线。
1: 对，
0: 刚才说到了沿海已经很远，然后呢，从辽宁继续走啊，
1: 对，
0: 这个环线的第二部分一下子就干到了新疆，
1: 新疆的最北边阿勒泰。
0: 哦，这是环线的第二部分啊，到了新疆，可以说我们已经走过了大半个中国。
1: 对对对，
0: 啊。最后一条线路
1: 啊，然后就是从阿勒泰继续向沿西边继续向南，走克州到喀什，然后向南穿这个昆仑山、天山，然后进这个西藏啊，从阿里向南一直走西藏大环线，进云南，还是回到了咱们广西的东兴啊，这样的话就整个串联一圈，三条国道就串联一圈。
0: 这个大家可能经常走局部，尤其是去西边可能时间更长，这个路有可能更加的崎岖，但是现在呢国家捋出来了这三条所谓三个环哈，
1: 对，
0: 可能会让大家有一个比较清晰的脉路。目前看整个这一条环线上目前的这个水平如何，我知道周博这可是全国各地之家。几乎这个线路上的60%到80%，
1: 可能80%以上了。
0: 80%以上，
1: 对。
0: 你感觉呢？现在它急需升级的，分段说吧。沿海这条线应该已经非常非常成熟了吧？
1: 对，沿海这条线非常成熟，像这个周边配套也是发达城市比较多。咱们平常去的像三亚、珠海、厦门、福州、宁波、上海、青岛、天津、大连这些城市配套的条件又是旅游城市，所以作为节点来讲，这条路肯定是路况最好，配套最好，而且属于沿海玩的内容、美食啊、风景啊都是比较丰富的，肯定也是配套最齐全的。而且咱们到达难度也比较低啊，无论是高铁啊、这个飞机啊，到了以后在周边就可以开展一个小环线旅游，然后把这条线呢可以分段的玩啊，基本上这条应该我都走完了。
0: 这条沿海环线确实对于很多朋友来说，选对季节应该是非常过瘾的一个线路。
1: 对，
0: 因为你不去操心这个路书，它都在城市里穿梭嘛。
1: 对对对，
0: 然后呢就是路面条件包括住宿条件都已经不用操心了。
1: 对，
0: 就操心这回我们要去哪儿，跟上次不能完全一样啊。
1: 对，这个整个这个沿海沿边环线呢其实是两种玩法，第一种就是分段游，咱们到达目的地之后把周边这点小环线可以这个环线的一部分可以深度去体验体验，第二个呢就是真的抽出3个月左右的时间走一圈，这可能面向咱们这个刚退休的一些老同志啊，咱们还有时间比较自由的一些自由从业者，可以选择这个环线，完全的去绕着咱们祖国大陆的这个陆路面积走一圈，全长大概是27000公里，全走完，松弛的走要走3到4个月，
0: 差不多。
1: 对，紧张的赶路2个月能勉勉强强走完，1400公里左右。
0: 这其中包括这个沿海，也包括一些难走的路，就到了这个西北地区。当然，环线里头也有另外一种风格，首都都市圈环线，京津冀周边。这个也是比较适合在，其实它也是变，它慢慢往北开嘛。
1: 对对，这是三环当中第三环啊。
0: 对，它就让我们也有一种在城市间穿梭，同时又偶尔能够看到壮阔辽阔景色的这样一条环线。
1: 对，这个刚才咱们说的那个是331、228、219，这是环一。然后京津冀呢是环三，然后青甘大环线是环二，所以这是三条环线。
0: 这个主环线对于很多喜欢自驾游的朋友来说，大部分都熟悉。
1: 对，
0: 周博也是基本上全去过。接下来这个时段最后一个问题，就在这三个环线上，目前你看要配套要升级的设施都有哪些？充电桩是不是要升级？
1: 对，充电桩肯定还是要配套要升级，
0: 要继续加密。
1: 对，加密，而且要增加周转量。
0: 啊，什么叫周转量？
1: 就是在单位时间之内的规模，还有就是能够容纳的这个同时充电的车辆的数量
0: 啊，对。
1: 另外还有防晒啊，一些配套，尤其在西部地区，在夏天的时候，这个防晒也很重要。
0: 嗯，其实就是现在已经有了充电桩在这三条环线上，但是现在的问题是要提高效率。
1: 对对对，
0: 提高效率一方面是充电速度，
1: 对，
0: 另外一方面就是你整个的这个加电站的规模。
1: 对，
0: 就你不能那边加油的好八把枪，然后这边一看就两把枪。
1: 对，
0: 它有可能对于目前哈我国新售的机动车，
1: 嗯，
0: 好像电车已经超过60%了，
1: 对，替代率63%了嘛？
0: 啊，对，也就是大家如果是新车，你看一个特别新的车来，很有可能就是个电车。
1: 对，
0: 你在自驾游的过程当中要提供给他一个相对比较迅捷的解决方案。
1: 对，
0: 就是不能。另外呢，就是沿线的这一些所谓民宿，这些年估计已经有一波又一波的升级了。
1: 对对对，
0: 估计从2026年开始，这三个环线上的所谓驿站，人叫驿站啊，官方说法，也会有一个相对质的提升。你知道给我印象最深的是什么？
1: 啊，
0: 咱们说的这三条环线是厕所。
1: 对，
0: 下一个时段我们也会继续聊这个事儿，这个多方面的升级啊。首先基础配套设置，这一点非常非常重要。
1: 嗯，
0: 另外在这一个时段最后呢，还要和大家分享一个好消息，有关一部话剧的。咱老胡同里啊闹出一桩天大的搞笑事儿，北方姑娘若兰找了年纪相差很大的南方男友安迪，打算上门见家长，可爸爸思想保守，在年龄地域差距的双重误解下，他只能拉着妹妹若雪一起

0: 新麻花推出角马计划，经典合家欢喜剧蓄势待发 2.0 全新升级，现已开启顺义站、大兴站和房山站的演出。杨洋饰演老爸，主持人佳佳演妹妹若雪， Mr. Q 小强扮演高龄准女婿安迪，麻花专业演员同台飙戏。作为全国上演超千场的麻花王牌剧目，笑点密集，反转不停，最适合一家老小观看的话剧出现了，蓄势待发，火热开售，现在登陆大麦、开心麻花小程序可优惠购票，带上亲戚朋友一起来剧场看这场热闹的家庭大戏。好了，一起分享过了这个好消息，稍事休整，第二二十段见。
1: 路况信息：
2: 东南五环荣华桥内环方向内侧车道交通事故刚刚处理完毕，受事故影响，康化桥到荣华桥内环方向车辆行驶缓慢。京动快速路远通桥到四惠桥东向西车多，行驶缓慢。东四环四惠桥南向北中间车道有事故，请候车注意。
3: 有的人只会放假，有的人懂得放下。路上有斑马线，不如有斑马。别说你爬过的山只有早高峰，最好的人生不在熟悉的路上。生命是一次旅行，世界很美，而你正好有空。1039会旅行，每天中午11点，生活在此刻，蓬勃在路上。
0: 生活在此刻，蓬勃在路上。1039会旅行，我们真的会旅行。大家好，我是刘笑，欢迎继续收听我们今天的节目。今天请到了著名的摄影师、星空摄影师，旅游达人周博，和大家一起聊一个非常热乎的话题啊。来自交通运输部日前刚刚发布的精品自驾游公路实施方案，提出了国家级的规划啊，总里程60000公里，要构建3环4横5纵的一个自驾游的主框架。第一个时段我们聊到了所谓三环，说到的距离以及说到的用时，都会让大家心生这敬意啊。另外呢，也说到了这一次交通运输部提到的这个60000公里的精品旅游线路，并不是要也硬盖60000公里新路，而是要在现在已有的这个国道也好，已有的普通公路
4: 对
0: 都算上啊。

0: 还有一点点就是有关洗手间，这一点我要提，大家一定要不懈的努力，不光是在国道上，
1: 嗯，
0: 景区也一样。
1: 对，
0: 你是不是也有这感觉？
1: 对对对，
0: 尤其是在这大西北。
1: 对，
0: 大西北它就落一个好啊，就是因为西北的气候干燥，
1: 嗯，
0: 就是是有点味儿，但是就是不会特别不卫生。
1: 对，
0: 但是这方面呢，它对旅游的这个感知是，就是游客到那儿会有第一印象。
1: 对
0: 啊，尤其是游客中心，它的这个所谓洗漱条件一定要升级。周博应该也遇到过，他作为星空摄影师，哪儿偏去哪儿，
1: 是
0: 是不是要这种感觉？
1: 你西部的，对西部这个洗手间升级肯定是一个长期持续的一个工作。这次呢，因为发布的这个公路基本上都是以国道为主，国道的建设它不像高速路的标准那么高，所以在很多配套上面还是有一定的欠缺。但是呢，能够看到，我走的这整个这几条环线当中，这几个线路其实配套设施还是比较不错的。大家可以放心去，
0: 关键是个维护的问题。
1: 对对对，
0: 嗯嗯，这个接下来就聊聊我们的这个四横吧。今天只是开一个头啊，如果沿着咱们这条六万公里精品线路的话，我们甚至能开5到10期。今天先总括的介绍一下。
1: 对，
0: 三环介绍过了，在第一个时段，第二个时段一起聊聊这个四横吧，听起来更加壮阔。
1: 对。其实四横呢，这个几条线路当中跟咱们的环线交叉是非常密集的。首先呢就是长城文化带，在咱们北，就是从北京开始一直向西，这样一个长城文化带的这种东起秦皇岛，西到酒泉，主要是明长城沿线。尤其是包括了山西的这个长城一号公路风景大道，路上随处可见都是长城，就在路边，这长城就修在路边上，所以整个这一条线的自然风光、人文风光，长城这种建筑美学，还有它的旅游配套，还有历史文化价值，都是非常丰富，而且说实话很好吃。
0: 哦，这条线、啊、
1: 这条线真的很好吃，覆盖了咱们北方的基本上美食的全体系。你像兰州、陕西、山西啊、山东、河北、北京，这都是咱们
0: 北方
1: 面食啊、主食这个大省。
0: 就越往西边去越是哈、
1: 对对对，啊，包括这个草地的羊肉啊，还有咱们这种各种烧烤啊，基本上可以说是美食之旅吧。
0: 对
1: 啊、又好吃又好玩。
0: 而且长城文化带本来国家就一直在扶持并且建设，
1: 对，
0: 它不光是这个叫国道的道路交通条件好，它沿途的风景包括城市建设和道路相关的好像都起来了。
1: 对，
0: 尤其是你说那景观大道，
1: 长城一号风景大道，
0: 对对对，我不只听过一位嘉宾来接、说那个真的是秋天或者春天开进去，
1: 对，
0: 就你不用停，就是沿途就是一种享受哈。
1: 对对对，
0: 这是有关长城文化，就是什么长城文化带的旅游线路图，
1: 长城文化精品自驾旅游线旅游公路。
0: 这是第一条。我们说到的另外一条其实也是跟河有关。这个河呢，一个是长江，一个是黄河。我们接下来要说到的是
1: 黄河，
0: 就沿黄河的这条，这条我们听起来就相对也熟悉啊，但是呢具体原来从来没有把这一条算作一个文化带来拼在一起哈。
1: 对，
0: 给大家介绍介绍吧，沿途会经过啥，起点终点都在哪儿。
1: 这个长城黄河文化精品旅游自驾线路其实是从西宁开始一直到这个山东的东营，我们讲沿黄九省，它是孕育了咱们伟大的这个先民文化，所以这一路上大家看到历史文化极其丰富。而且黄河冲击出的这些峡谷高山，它所具备的这种自然风光也是非常的壮丽。咱们比较熟悉的这个像壶口瀑布，还有咱们这个黄河上游这个兰州的铁桥，这一路上吧，可以说文化是非常丰富。黄河西来绝昆仑，咆哮万里出龙门，这一条线路上面几千公里的自驾顺着黄河顺江而下是非常非常漂亮的。
0: 这条文化带上我不知道周博应该也是非常熟悉哈。
1: 对，
0: 它的道路交通条件目前呢也算比较成熟吗？还是这一次公布的线路里这个地方要着力进行升级？
1: 这条线路是非常非常成熟，基本上在七段呢是和 G6 京藏高速并线的。它沿着这个青海、西宁、兰州、银川、上去沿几子湾过去以后，就是咱们河套地区到巴彦淖尔，呼和浩特、和林格尔，然后向南

0: 转走这个陕西榆林和山西的交界处，走太行峡谷，一直出了这个运城的大拐弯之后，走小浪底向东，再继续走济南，然后到东营入海。这一条线路是非常非常成熟，而且这个道路条件也是非常好。
1: 嗯，
0: 这条线路当中可能欠缺一点是什么？就是房车的配套会稍微少一点，因为以前大家很少会自驾房车走这边，大家自驾房车可能都会向西部。相反，西部、北部地区很多地方的房车配套都比较好。这条线路当中都是面向自驾旅行、小型汽车还有这个 SUV 这些车配套多一些。
1: 嗯，
0: 房车露营的条件，我看。看到的是还需要再进一步提升，
1: 再升级。
0: 对，
1: 其实就是扩开一部分土地，同时要建设配套。
0: 对，它的这个上下水，包括充电，还要再有一些部分要提升。
1: 对，而且呢，有关收费的合理价格区间，这可能都是要考虑的一个问题。
0: 对，
1: 因为现在大家伙出行的方式变得越来越多元化。

0: 洁，
1: 对，
0: 按照规矩来。但是呢，之所以这么乱，我刚才一直在说，其实三方都有一定的责任，
1: 嗯，
0: 还需要不停的理清责任。
1: 对，
0: 就是你要提供水，要提供电。
1: 对
0: 啊，你收费相对要合理，我相信就不会有那种所谓被弄得实在没招了哈。
1: 对，
0: 拿个盆接个水啊，弄一碗布帘子，乱七八糟的事儿出现。那在整个这一条我们说黄河的这个线路上，目前自驾游的条件没问题啊。大家一听黄河，有可能是说啊有坡啊，路不好走坡，已经非常到位了。
1: 对，
0: 现在要解决的是另外一种玩法的升级。
1: 对，
0: 嗯，我不知道周博有没有，你净开 SUV 走了。你开过房车出去吗？
1: 开过，
0: 你和距离很远吗？
1: 大概几千公里吧。
0: 几千公里啊？
1: 对，
0: 你不在节目里说，到时候咱们专门做一期房车，那是啥时候的事儿啊？去哪儿？
1: 最近几年一直也都经常有开着房车出去。
0: 但是以你的习惯，一般就是奔内蒙古了吧？
1: 都
0: 就奔西边。
1: 对，西边居多。为什么我说房车配套这个西部相对好一点呢？就是大家都知道，到这儿来以后可能会有住宿条件不尽如人意的地方，尤其在荒漠地区。所以大家自驾去西部的时候，开房车的还是比例比较大的。
0: 而且当地也提供了一些相应的条件。
1: 对
0: 啊，这是我们第二时段哈，和大家聊了聊这6万公里的精品公路啊，目前呢改造和升级的一个愿景啊，在未来几年当中会成为我们道路交通路网建设的一个重点。那接下来稍事休整，进入第三个时段，我们还是要继续聊这个四横哈，黄河沿线。
1: 嗯，
0: 其实另外一条河大家就想到了是长江沿线。
1: 对，
0: 这也是一个文化带，同时也是一个精品线路串联起来的一个所谓四横里面的一条横向的旅游线路。我们在第三时段和大家聊一聊。
2: 三碗不过冈，客官，上面有老虎。
3: 老虎？我武松专治各种装修拦路虎，
2: 曾相虎、延吉虎、偷工虎、包架虎都遇过。
3: 打400-606-8866，全包员专打这四只虎，施工材料家具一口价全包，零被动增项，延吉按天赔付，售后双十年质保来护航。
2: 那打完老虎呢？
3: 再送电器四件套，管他什么虎，一拳一个。
2: 400-606-8866，打完老虎装新家。
3: 活动详询店内。
4: 我许愿装修预算不超支，工期不拖，售后还得有保障。
5: 你的愿望，北广家装护航团来接单。
4: 护航团神灯都不能保证，你们能行？
5: 当然，全包员是北京广播电视台战略合作诚信单位，专治装修难题。
4: 那我许的愿真都能实现？
5: 不仅能实现，拨打400-606-8866，还能领护航团专属1万元礼包，更享双十年质保。名额有限，先到先得。
6: 400-606-8866，家装就要全包员。活动详询店内。
7: 接下来是趣味知识问答时间。
8: Round one。
7: 听名字就很厉害的桥，
9: 鹊桥，
10: 港珠澳大桥。
11: 港珠澳大桥桥倒碎一体，是世界最长跨海大桥，连通粤港澳，位列现代世界7大奇迹。
8: Round two。
7: 听名字就很厉害的交通工具，
9: 筋斗云。
10: 复兴号动车组，
11: 复兴号纯国产自研，时速350公里，日行万里，变生活日常。
8: Round three。
7: 听名字就很厉害的武器，
9: 方天画戟，
10: 东风五 C。
11: 东风五 C 国之重器，全域威慑，硬核守护，家国安宁。
7: 神话照进现实，
11: 匠心铸就传奇。
6: 每一份经验皆是中国力量。
12: 以上为广告时间。
13: FM103.9，北京交通广播。

0: 况信息。
1: 西三环花园桥北南向北外侧车道有事故，请后车注意。德外大街北向南，建外大街东向西，通惠河北路广渠门高架桥上北向南，蔡平南路南向北车多，行驶缓慢。
2: 有的人只会放假，有的人懂得放下。路上有斑马

0: 别说你爬过的山只有早高峰，最好的人生不在熟悉的路上，生命是一次旅行，世界很美，而你正好有空。1039会旅行，每天中午11点，生活在此刻，蓬勃在路上。
1: 生活在此刻，朋友在路上，1039会旅行，我们真的会旅行。大家好，我是刘笑，欢迎继续收听我们今天的节目，要和大家一起聊一聊60000公里的这个所谓精品公路文，包括这个路面建设、文化建设和配套建设，源自我们的交通运输部日前出台的精品自驾游公路实施方案，有3环4横5纵这样的一个说法。第一个时段和第二个时段呢，来到节目当中做客的周博老师简单介绍了一下所谓三环的概念，其实也很广阔，然后呢就说到了四横，说到了长城，说到了黄河，这一个时段聊一聊长江，这条路也不短，
2: 对，非常长。
1: 给大家简单介绍介绍呗。
2: 长江这个沿线，其实对于大家来讲，就相对来讲，中部城市比较熟悉了，更熟了。从这个四川的雅安开始，到宜宾、重庆、万州，到宜昌、武汉、九江、南京，到这个镇江、入海口。长江沿线有一个很好玩的意思，就是到了这个宜宾之后，没有一条大江汇入长江啊，就会出现一个大城市，嘉陵江啊、人民江啊都有，所以在这些在长江沿线当中呢，我们这个城市密集度是非常高的，
1: 对
2: 啊，所以大家更多的是对于长江，尤其是长江的水利设施改造、三峡工程、葛洲坝，还有这个上边的这些水上的内容，包括长江的生态，还有长江沿线的城市博物馆，还有城市文化，当然还有咱们最好吃的这一条，就是川渝线，然后下边的湖南湖北线到这个江西线，这几个地方都是咱们的美食的这种目的地，所以对于大家自驾来讲，好吃好玩内容丰富。
1: 对，这个长江这条线啊，大家还是也要选对季节，往往沿途路过的城市的温度，
2: 对，
1: 在盛夏的时候，有可能大家要习惯一下。
2: 对，
1: 刚才其实说到了四横里面的
2: 三条
1: ，
2: 长城、黄河、长江。
1: 其实，你就沿途吃的来讲，一直到长城这条线都非常好。
2: 对，
1: 而这个所谓一直到长江这条啊，这条线上的这个美食和我们刚才说到的黄河沿线是不一样的。
2: 对。
1: 它是另外一种生气，而且呢，在这一条线路上，包括刚才说到的黄河沿线，我建议大家如果有空的话，有这样的一个道路交通条件，大家可以做一个主题。你比如说，就是我要去看各种水坝啊，真有人那么的什么，各种全国各地白鹤滩啊，包括这个长江上的一些水利设施。
2: 对，
1: 而且呢，一些咱们就说长江线上一些新兴的城市，或者说这两年取得了一定城市建设成绩的城市，你再去你会非常感动。
2: 对，
1: 给我比较大触动的是巫山
2: 啊，巫山
1: 就是那大电梯
2: 啊，对对对
1: 啊，以前呢大家可能对于那个城市就是它上去真是费劲，
2: 对，
1: 就是你要开车吧，就是绕着圈啊，墙上盘的当地政府的那种魄力和这个大电梯推出之后所带来的这个旅游拉动作用，非常非常的明显。
2: 对，
1: 就是在夜游巫山的时候，你就会抬眼去看整个那电梯从下到上是亮的。
2: 对，
1: 就像这样的沿江城市应该很多，
2: 还有很多很多，涪陵啊这些都非常多
1: 啊，各有
2: 小城市都很好。
1: 对，
2: 而且大家在这三条线路当中，咱们在说这个第四条线路之前啊，这四横前面这三横，大家有一个非常清晰的一个线路，明确的就是历史文化和古诗词。长城、黄河、长江孕育了大量的这种古诗词，大家可以循着这个诗词顺江而下或者逆流而上，然后一路上去寻找这些诗词当中的盛景，
1: 比如白帝城
2: 啊，白帝城啊，
1: 反正一说长江你会莫名激动。而且啊，它这个长江沿线还有一个特点，刚才周博说到一些城市，
2: 对，
1: 就是因为它这个城市规划是沿江嘛，所以它道路不是很宽阔，然后呢总得有个坡啊什么的，楼也盖得比较挤， 这也形成了当地的一种所谓的文化现象。
2: 对，
1: 或者说你去了之后要先适应适应。
2: 立体化的城市。
1: 哎，对对对，他研究都是这种感觉，不管那个城市是破旧也好，还是新区崭新也好。它的那个味道都是不一样的，它没有优劣之分。
2: 对对对，
1: 尤其是你经常去，
2: 对，
1: 每一个城市的新区大概有可能雷同，但是一旦进入它的这个旧区啊，
2: 对，
1: 那个烟火气，
2: 对，
1: 就随时随地啊，
2: 对，
1: 而且呢，当地人的生活的节奏，
2: 对，
1: 也和咱们这边完全不一样。我就有一个朋友去了一趟，他莫名好像是朋友约他，
2: 嗯。
1: 他去了趟泸州，
2: 泸州，
1: 然后呢，他回来以后特别感慨，说他从来没有见过那么慢的城市，就很怪，可能当地也很富啊，
2: 对对对，
1: 泸州这个地儿，
2: 嗯，
1: 可能整个这一条长江沿线大概就是这么个情况，两种旅行的方式也不叫两种了，大家的这个主题会很多，
2: 对，
1: 周伯提了一个诗词歌赋，
2: 对，
1: 沿着这一个脉络。去看一看当地，
2: 对，
1: 就是你怀揣着这种所谓文化的沉淀去看，
2: 对，
1: 有可能当地的风景就会更丰富，
2: 对，更不一样，就是体验一下我住长江头君住长江尾的这种感觉嘛。
1: 对对，这是这三条线路的长处啊，这个选对季节要挪够时间，
2: 对，
1: 这三条线路虽然比刚才我们说的这个三环短一点，但是也是做，只是从数字上看，真跑起来也很耗时哈。
2: 跑每一条线路大概也得10到15天吧，最快的，最快像长城沿线可能也得10天左右。
1: 对，大家而且这个国家推出了这样的一个60000公里精品线路之后啊，大家如果选啊，我猜大家都会选择那一些。西北比较多，就是我们接下来要说到的这个4横里最后一横，可能基础工作都是要在最初期要把它跑了，因为那一直都是我们心之神往的地儿嘛。
2: 对，
1: 然后慢慢的就是往城市上推，再往小众上推。我们节目里也有一位嘉宾可逗了，他是那种单马独骑，每一次出去只有一辆车一个人。然后呢，这两年明显跑偏了，就是那些。主流的线路已经全都去完了，然后你再问他，说不定都联系不上，手机信号不太好。对对对，我们说的还是比较主流的。这个四横里面最后一横其实也非常的主流，给大家简单介绍介绍这个线路的情况。
2: 对，这个就是大家进藏、进西藏最热门的418国道。它在这个咱们的旅游线路当中叫西部雪域天路精品自驾旅游公路，其实就是咱们的418国道。从这个雅安。到日喀则，大家有兴趣啊，就是可走一走。为什么从雅安开始？刚才咱们说的第三条国道，长江的精品沿线也是从雅安开始。雅安这个地方，它有一个地方叫天全县，天全县有一个 G318国道起点，这是一个大服务区，大家可以看一看，就是现在公路旅行当中这个大型综合性服务区，它到底具备什么样的条件？这个给大家设置一个这个小的谜点啊，大家自己去看一看，它。剧透一下，就是大到让你吃惊，它像一个小城一样包罗万象，然后大家可以在这儿配给充足的补给，然后做好车辆准备，然后做好全面的准备之后再出发，然后开启自己雪域天路自驾之旅的这种行程。甚至雅安市的天全县刚刚做好的这么一个，大概是在2025年刚刚投入使用的一个新的318国道起点。
1: 大家对于这个高速路服务区啊，这两年都有了这个刷新认知的一些印象了。就是以前我们认为服务区就是加个油歇歇脚，好的服务区兴许这个厕所比较大，
2: 对，
1: 卖小吃的比较多。这两年你再去服务区看，不光是买补给的问题。就恨不得能让你在那住一宿。
2: 对，
1: 南方北方好像都有这样的超大的这个社区形态的。补给站或者说是服务站，
2: 对，它作为一个公路驿站，当然这只是其中的一个起点啊。当然，这沿线当中这一条线，那可以说是中国顶级自驾旅行路线了。它沿线的这种就是过，它整个横切了横断山脉嘛。沿线高高低低的这个山谷、雪山包括整个地形地貌变化非常丰富。这个大家可以搜一下攻略，我们就不太多剧透。这沿线这几个城市，大家可以记一下。这个城市雅安、理塘、芒康、林芝、拉萨、日喀则，每一个都是。响当当大名鼎鼎啊，小一点的像泸定， 然后这新都桥这些都已经在自驾圈已经非常火出圈了。

0: 所以这一条线路可以说是非常感知非常好的。嗯，
1: 对，这条路上也有经常在跑的车啊，而且呢，对于很多年轻人初次选择这一种所谓西北游，
0: 对，
1: 大概就会踏上这条路。
0: 对，而且路网建设从2017年到现在十来年的时间，
1: 嗯，
0: 很多原来需要翻的垭口都已经打通隧道了。
1: 嗯，
0: 这个新东桥隧道这些打通以后，自驾路况非常好，可以大家原来。

0: 高度之后，为了继续让这一个公路的维护养护以及所谓周围的一些旅游设施更加上档次，或者说更加全面，也是提出了这样的一个战略嘛。
1: 对，其实也是交旅融合，交通与旅游融合的一个典范嘛。咱们开始进入一个模式化和模块化的一种方式了。
0: 对啊，其实进入某种维护期，就是你的道路交通建设是最基础，然后沿线的驿站和这个景色，包括人文的、自然的，已经开发的差不多成熟。接下来呢，就是希望它能够循序渐进，并且一直保持着这个后劲儿，
1: 对，
0: 就不能热热闹闹。你比如说哪个城市或者县城，就是在任的领导他突然提出了一个这样的方案，并且正在实施，但是由于人事变动，这些方案不能就这么
1: 延续
0: 荒废，要延续，
1: 对，要延续。
0: 而且即便是盖好了，接下来很长一段时间，
1: 对，
0: 你不能搁在那儿，这个东西要。

行的过程当中感觉到越来越安逸啊。这是我们的第三个时段，接下来还有最后一个时段，我们提到了这一次6万公里的精品路线当中

0: 路况信息。
1: 西三环花园桥北南向北外侧车道有事故，请候车注意。
2: 有的人只会放假，有的人懂得放下。路上有斑马线，不如有斑马。别说你爬过的山只有早高峰，最好的人生不在熟悉的路上。生命是一次旅行，世界很美，而你正好有空。1039会旅行，每天中午11点，生活在此刻，蓬勃在路上。
3: 生活在此刻，蓬勃在路上。1039会旅行，我们真的会旅行。大家好，我是刘笑，欢迎。

0: 刚才周博还补充了一句，起点雅安会给你惊喜。接下来最后一个时段聊一聊这个五纵吧。这五纵听起来可能大家以前也都去过一些。
1: 对对对。这五纵呢，其实大家如果说单独说啊，大家可能比较陌生，但是一说起来它沿线那些景点啊、城市啊还有目的地啊，大家其实还是很熟悉的。第一条呢就是这个大运河文化精品自驾线路。大运河这条线路就是说的简单一点，京沪高速沿线。咱们沿着这条路呢，一直从北向南，从这个北京出发啊，它线路当中写从天津出发，其实从北京出发一直到宁波啊。沿着大运河这条线路，大家可以一边走一边吃一边玩，感受像德州啊，还有这个济宁啊、徐州啊、淮安啊、镇江、苏州、杭州，一听就是很美的这些地方。那这条沿着大运河，咱们看一看古人怎么样充分发挥水运资源，以及大运河沿线的这种运输配套、这种城市规划，还有这些美食文化对南北方通航的影响。这些呢，其实上千年的这个大运河对于咱们来讲还是很深影响的。
0: 对对对，
1: 这是大运河的这个精品线路。
0: 那五个呢，这才刚说一个。
1: 第二个呢就是这个华东世界遗产精品自驾旅游线路。这个呢咱们简单点说，其实京福高速的沿线从济南呢一直到福州，沿线的是徐州、淮南啊、上饶、福州这些地方。这其中呢简单说一个点，就是淮南，大家可能对于淮南这个城市感觉存在感不是很高，但是淮南子啊，还有咱们刘安做豆腐啊这些它的历史文化是非常多的，寿县啊咱们有这种非常好的这种历史文化遗存，那楚文化也是非常繁荣的有一个楚文化博物馆藏在县城当中的国家级博物馆。沿线的这种小众的这些城市啊，大家可能以前没有意识到的或者没有在意的，现在呢可以通过这条旅游线路，大家可以充分的串联起来。
0: 对
1: 啊，
0: 对，
1: 像这个山东的泰山啊，这一项华东的这种世界遗产那太多太多了。作为文化旅行的爱好者，文化自驾旅行爱好者，这一路上可以挖掘非常多的文化新元素，可以说是一个深度研学和深度自学充电的这样一趟旅程。
0: 对，华东世界文化遗产线，人家直接就是这样的一个线路名称。
1: 对，
0: 由于时间的关系啊，我们只能快速过一下。接下来是第三条线，
1: 对，
0: 叫中部啊。
1: 中部锦绣山岳其实就是围绕咱们五岳当中的这个几个著名山峰，还有咱们这个张家界啊、凤凰啊、南宁啊、北海这条线路它基本上是从这个北京出发，从涞源出发，向西南偏南一点的方向，一直到广西的北海。然后第四条呢就是长征文化线路，这一次呢特别提出了这样一条线路，也是让咱们有一个用这个车轮去丈量长征路的这么一个旅游文化线路。沿途的红色旅游景点啊，还有咱们的这些历史文化，包括当代的这些传统文化，和咱们在长征精神当中可以去感知一下。我们想一想，我们用车轮碾过这25000里，和当年他们用脚步丈量这25000里是什么样的感觉。
0: 对，
1: 所以这一条线也是非常非常值得大家去体验一下的。然后第五条就是古道秘境，这是从澜沧到广这个西宁，其实它重点就是沿着澜沧江逆流而上到玉树，之后再走贡玉线，贡河到玉树，一直到西宁这条线的这个线路。它这沿线呢，它相当于和这个咱们的318国道形成一个一横一纵，深度体验这种雪山河流和这个这茶马古道当年复现的这种护士的这种体验吧。所以整个来讲，这条线路可能自驾难度是稍显大一点，它和这个第一条线路当中环线的219国道差不多，路况还有在提升，旅游配套有在提升，但是大家也是需要这么一种更回归旷野、回归这种自然的这种风景。
0: 对对对，你说最后的这一条，
1: 对，最后这个就是
0: 古道秘境线。
1: 对，古道秘境它是以茶马古道为核心载体的。
0: 这个现在年轻的朋友跟咱们那时候就当然了，那个时候周博老师也是哪困难要去哪，就是秘境嘛。这和他的职业有关，但是现在年轻人好像也具备了这样的一种好奇心。
1: 对，
0: 就是我们说到可能会有一些困难的，或者说比较神秘感浓郁的，可能对于很多年轻的旅游者来说反倒是非常非常的向往啊。
1: 对，
0: 刚才说到了这五纵， 啊，其实这五纵当中我比较感兴趣的真的是这个华东的世界。

0: 遗产线。
1: 嗯，
0: 这个开车，有人是喜欢开车，
1: 嗯，
0: 有人是喜欢目的地，
1: 嗯，
0: 那如果就从这个喜欢目的地的这个角度上来讲，
1: 嗯，
0: 这种震撼是连续的，
1: 对对对，
0: 啊，它的那个规模，
1: 对，
0: 包括它所在的位置，有可能你去到那儿之后，你就会被深深震撼。今天由于时间的关系啊，有关国家推出的这6万公里精品旅游线路，大概3环、这个4横和5纵，简单的为大家介绍到这儿。首先，在节目的最后要感谢我们的周博，同时我们要再一次说明这6万公里精品线路是一个什么概念。其实绝大部分都是进行配套的升级改造，
1: 对，
0: 而这一个升级改造呢，有可能在未来很长一段时间会持续。我们说的不是慢慢悠悠的改，我们说的是这个持续加大力度，
1: 对，
0: 尤其是刚才他说到最后的那一条这个纵线，是吧？
1: 对，
0: 那一条纵线有可能是改变的会比较大，
1: 对对对，
0: 当地的这个充电设备、停车场还有民宿的升级，未来一年当中，大家如果有空出去自驾的话，应该能陆陆续续看到一些
1: 变化，
0: 一些变化。
1: 对，
0: 而且呢，从这6万公里精品线路，我们也看得出来，960万平方公里，辽阔祖国土地，其实旅游资源多的不得了。
1: 对
0: 啊，这个包括不同季节去到不同的区域，我们都会有一些不同的享受。那其实我们说去欧洲的瑞士阿尔卑斯山啊去这个地方跑去那个地方跑，一方面是自然风光，另外一方面就是配套设施。我们之所以觉得那个地方旅游起来相对舒服，可能就是因为它的这个后续的一些建设，
1: 对，
0: 工作比较到位。
1: 对，
0: 如果咱们国家把这些再配套了，
1: 嗯，
0: 那真的就是开玩笑说啊，出不出国不重要，
1: 对，
0: 就国内的这个至少够咱玩个10几年都玩不完，
1: 玩不完。
0: 嗯，
1: 对，而且安排好这个合理的时间，比如说马上到这个再有一段时间到11了，
0: 11长假、
1: 十一小长假，在11之前出发，咱们就可以沿着比如说219啊、331啊，沿着这个国道追着季节走。
0: 对
1: 对，就可以一路上都看到一个秋天的美景，从北向南啊，从北方先入秋，十几天的时间一直享受这种秋色。然后如果真的走到南边的话，哎，越走越暖和啊，反而还可以反季节旅游。所以这个国家出台这个自驾精品旅游线路，对大家这个旅行其实是一个很好的指导作用。
0: 对，
1: 大家有迹可循。
0: 对，
1: 真的有迹可循。
0: 这不仅给大家提供指导，而且国家建设的方案也随着这个线路的梳理变得更加明确了。
1: 对对对，
0: 我们要动哪儿，要扩哪儿。
1: 对，
0: 同时还有一些配套设施，这个呼吁一下配套啊，一定要这个在短时间内起到大作用，这样呢会让更多的游客爱去，而且会对那儿流连忘返。
1: 对，
0: 今天由于时间的关系啊，真的只能跟大家聊到这儿了。节目的最后，再一次感谢周博同学来到我们的节目当中做客，也感谢收音机前各位听众朋友一个小时的陪伴，也欢迎您继续停留在我们的波段，收听其他时段更为精彩的节目内容。

我是北京交通广播主持人李丽。广大驾驶人要做到喝酒不开车，开车不喝酒，亲朋好友之间要主动劝阻制止酒驾醉驾，不劝开车人喝酒，帮喝酒人叫代驾。

0: 听，这是古都文化孕育下的北京。
1: 在这里，三条文化带见证着北京山水相依、刚柔并济的自然文化资源和城市发展变化。
0: 听大运河文化带的回响，
1: 听西山永定河文化带的回响，
0: 听长城文化带的回响。
2: 中国长城博物馆，
1: 北京大运河。三条文化带是新时代北京文化脉络的精华所在。

0: 见北京，漫步城市文化带，体味新时代首都风采。
1: 今天节目的互动主题是办法总比困难多，
2: 远离 emo，
3: 这哪有迈不过去的坎儿啊。
4: 音频聊天互动，有我陪着你，
2: 我陪着你。
0: 北京广播电视台官方客户端天天 FM， 和你一起听。
4: 以上为广告时间。
5: 北京时间12:00。

0: 103.9 兆赫，提示您即将收听到的是欢乐正前方，就是这个味儿。路况信息，
1: 东五环远通桥南北向南有事故，北五环广泽桥西向东有事故，对排到顾家庄桥，东四环四惠桥南向北中间车道有事故，刘湘路刘家窑桥南南向北有事故，西五环石峰桥南南向北内侧车道有事故，西二环蔡虎营桥北向南有事故，请后车注意。
2: 春有百花，秋有月，夏有凉风，冬有雪。北京交通广播提示您关注天气变化。
1: 交通天气预报，今天白天晴，北转南风二三级，山区阵风五级，最高气温31度，最小相对湿度35%。今天夜间晴，南转北风一级转三级，阵风五级左右，最低气温20度，最大相对湿度80%。
3: 北京华医中西医结合皮肤病医院提醒您收听天气指数。
0: 北京华医中西医结合皮肤病医院，0106865858 6865858。
1: 今天白天，北京地区的气象条件比较有利于空气中污染物的扩散清除，空气污染气象条件等级为二级，洗车气象指数为一，适宜擦洗车辆。
0: 中午12点，太阳的味道正浓，茉莉花的清香，街边小店的锅气，刚刚端上桌的热气腾腾，这个城市的味道就在鼻尖，也在心里。2026年，周一到周日，中午12点，欢乐正前方，就是这个味儿，一起寻找最有味道的生活。
4: 欢乐正前方，就是这个味儿。周末快乐，各位，您吃了吗？我是夏明。
5: 各位好，我是王维。
4: 哥，海可开了，你还不带着我们出去吃点海鲜去呀？
5: 可以啊。那这样，今天我请大家吃马小。
6: 不是开海，老板。
5: 哦，开哦，你说
6: 的马小是河里池塘里头的
5: 啊？
6: 那吃点海鲜，
5: 太贵。
6: 不贵，
5: 有便宜的吗？
6: 海鲜比猪肉便宜。这真的看你怎么选。
5: 那可以吧，海鲜。
6: 什么叫海鲜？
5: 哎，海鲜。
6: 我也不讹你大的。特别高级的什么帝王蟹呀。
5: 嚯
6: 啊，
5: 你真敢说。
6: 松叶蟹呀。
5: 嚯、
6: 毛蟹那都还没到季节。黄油蟹呀。哦呀。那都还没到时候啊，黄油蟹到了。哎，吃个黄油蟹怎么样？
5: 大吗？
6: 不大，个不大，就是不好买。
5: 二两一个。
6: 完了，那比二两大。您说那是围棋蟹？
5: 围棋蟹都二两一个了，我的个天哪！
6: 关键是厚实。
5: 好，
6: 哎，行吗？
5: 就那个只吃腿就行的，身子可以不吃的那个叫。
6: 其实都可以，就看你自己喜好。您说腿上肉比较多的，
5: 行，
6: 腿特长那个是吗？
5: 啊，
6: 帝王蟹啊，包括松叶蟹也是那样的，毛蟹也是那样。
5: 好，这个不重要，这个不重要。这样啊，
6: 啊，
5: 今天咱们先看看，哎，你今天是要说螃蟹吧？
6: 啊，
5: 好，那今天先看看咱们大厨他能不能把这螃蟹说飞了，就让我觉得，哦，天哪，哎呀呀，不行不行，哎呀，不能，不要停，不要停。哎呀，不错不错，哎，只要这步做到了，一定吃，行吧？
6: 从小你没看过《动物世界》，哪有会飞的螃蟹？
5: 不是，就

0: 能够做的五彩斑斓的，就让我觉得天哪，哎呦呦呦，还能这么吃，这事儿就定了。如果要这些都没有，最多也就是个马小。
1: 马小有点惨吧？来，每回吃大碗。
0: 别挑，别挑，别挑。
2: 放心，秦哥。
1: 嗯。
3: 我们老板没吃过什么好东西。
2: 啊，不是不是，
3: 那个好的海鲜，
1: 嗯，
3: 好不好？

0: 对，不错，
1: 还行吗？
0: 还挺好的。
1: 那咱就先从梭子蟹说呗。
2: 好像差点吧，这个
1: 啊，
2: 上来就这么低档的、
0: 啊。不，由浅入深啊，
1: 由浅入深。
0: 对对对，
1: 先来梭子蟹。
0: 你给我一点心理接受的过程，
1: 咱们慢慢的再说那个黄油蟹呀、
2: 啊。啊，
0: 哎，好吧，好吧，啊，
2: 好，大家都。食堂都能见到梭子蟹，咱先
0: 谁在食堂见过梭子蟹？
2: 食堂伙食不是都得食堂可好吗？
0: 好好说，
2: 不是团队餐，
0: 好好说。
2: 其实梭子蟹，其实在中国的海域里啊，大部分海域都会有，黄海、渤海都会有，都会产。
1: 嗯，
2: 但是梭子蟹有一个最大的优点是什么？怎么炒怎么随味儿
0: 啊？
2: 蒸着吃蘸汁儿没问题，肉肥美。炒着吃也可以，梭子蟹它壳软碎、嗯、就容易脆，它薄，完了呢可以展开了，可以劈成段，完了蘸粉炸，炸完以后可以炒，好比如姜葱，豉汁蒸，焖年糕，煮汤，都能做，这个梭子蟹都能做，而且能提鲜，而肉还并不少，
1: 嗯，
2: 这所以梭子蟹的优势。而且炒菜的优势都在这上，
0: 嗯，
2: 所以你就说蒸吧，极其简单，而且基本上在15分钟至20分钟之间就能熟这个东西，而且呢，它那壳不是那么厚，
1: 嗯，
2: 所以呢，它壳也没那么硬，所以呢，好蒸，透气，只要翻过来，加上酒，往上蒸，搁上姜就可以，这是简单，还有一个呢。一烤，我在海南吃过烤的梭子蟹，也特别好吃。
0: 好吃吗？
2: 烤的极其好吃，刷酱，因为它皮薄，容易被烤透。然后你刷点酱，搁点姜蓉，极好吃。而且做一个西餐那个拍子，西餐不是烧烤不是有一拍子吗？带网眼的拍子，你可以把蟹夹里头，这么着它不会散。然后它慢慢失去水分之后，你吃是有点像我们小时候吃那个麻花半脆状
0: 啊，
2: 梭子蟹能烤成那样，
1: 烤成脆脆的状态，
2: 对，而且那肉还有点水分那种感觉、
0: 哦、那我明白了，其实就跟嗑瓜子儿似的。

0: 汤啊，
1: 我没说葱
0: 啊，就反正就类似这种配料吧，没有，人家就说了，就把那个腮呀、嘎吱窝呀都起开了，往里头塞花椒，塞上花椒，摁上放锅里蒸，蒸完了以后真香，而且一边吃还带有海水的鲜味儿，哎，真的是不错。因为后来我就问，哎，我说这种方式是你们自己研制出来的？他说不是，说我们在海边生活吃这个都是这样。
2: 我为什么要加姜？因为海，梭子蟹呢属于半阴的状态，蟹还是有点阴，你加点姜，加点酒，容易杀菌，而且它本身在底下，螃蟹都是海底的动物，
0: 那当然了，它不像鱼似的，
2: 还是有污染，有一点点怕那种污染，所以你消毒它，你肯定消不了那么干净，你刷也未必能刷一寄生菌，但是寄生菌怕什么？白酒，你看我们、我们做。我们这个菜系做生吃腌料最多，所以基本都是白酒利用率是第一高。好，醉虾、醉蟹、黄泥螺、生呛蟹，全都是生的。
0: 哎，
2: 你所以必须要加白酒。
0: 那我插一句，那加这个白酒是，比如说是分，比如酱香型的、清香型的，或者说度数高的，或者说度数低的，还是说按黄酒就行？要有区分吗？
2: 一定要加度数高一点的。因为酱香型啊，它还会遗留一些我们去人工加的一些香精味的，但是高度白酒就纯是酒精，然后等于杀菌作用是最强的，而且它跟姜配合在一起，把阴味潮味全都能去掉，杂味全都能去掉，特别厉害。所以我建议大家还是使姜汁加酒，这样更方便一点。
3: 当然加这些挺好的，但如果您遇到了有一些比如刚打出来的呀，倍儿新鲜的还倍儿肥美的啊，这种梭子蟹呀，我看潮汕地区有一种做法，而且潮汕地区分这个蟹分的特别的讲究，他们分不是所有的螃蟹都叫蟹
0: 啊，
3: 对，比如说如果是海里边的他们叫蟹，如果是因为有些地方是分为是不是两叉的水啊，
0: 就
3: 还有淡水、
0: 类似于入海的那边、
3: 对，它分为这样，如果是在淡水里边待着还没跑回海里的，他们管这个叫节，就不是蟹了，但其实长得都一样、只不过生存环境不太，
2: 等于是海水和淡水之间的，
3: 对，他们那个叫节，而且呢他们那儿有一种特别的烹饪的方式，类似于不像是煮了，叫什么我有点想不起来，因为那个字儿我就不是很认识，原来查过但是我忘了叫什么，叫席还是叫什么，一个火，火字旁，左边一个火字旁，右边呢是一个开合的合，下边一个羽毛的羽，应该叫席，好像是什么意思呢，它不像煮，煮是放好多水把螃蟹啪扔里边煮，或者是蒸，它不是，它觉得蒸和煮可能会丧失掉它的鲜味，而它是什么，用少量的水把螃蟹，就类似于螃蟹蹲在水坑里，就别没过身子蹲在水坑里，
0: 蛤蟆那是
3: 类似于那个样子、底下开着火，最后它熟了是水几乎熬干了它熟了
0: 啊，
3: 管这种方式，这是一种就潮汕地区的烹饪方式，
0: 其实类似于给它蒸熟了，
3: 对，而且它的这种方式特别就极大的保留了肉里边的水分
2: 原汁，
3: 同时我觉得可能它还有一点靠啊那种感觉，它的肉可能还会更紧实一些，回去大家可以试试，我在家原来试过一次，可能是我这个方式不太对啊，
0: 靠不住，
3: 反正出来之后也还是那个味儿，跟蒸我觉得没有特别大的区别，
2: 还是有区别，
3: 应该还是有区
2: 别，
3: 而且呢他们那边会在这个水里面加一点盐，
2: 加盐，
3: 对，加一点盐是保留一下，比如说要是在河淡水里边的那个蟹，它加一点盐补充一下盐分，
2: 原来啊就是它有点像什么，像焖烩，焖烩有点焖烩是什么呀，好比说加油你要加味道再加水把主料搁进去盖盖

0: 分次序下进去，炸成金黄色，捞起来把油控干了。完了，拿吸厨房用纸的吸油给吸干了，这时候这个炸蒜就做成了。这是最重要的一步。第二部分是不一样的时候，在我们炸蒜的过程中呢，炸好了之后呢，加一半面包糠进去，炸干净，炸亮了，给它控干油。
1: 哦，就相当于要跟炸的这个蒜要起到一个滥竽充数的作用。
0: 对，混在一起。两种做法。
1: 哦。
0: 完了，咱再说蟹。梭子蟹一般都是我们要砍成八件，为什么是八件呢？是壳是一件，然后两个脚、两个螯敲开了是一件，然后身子砍成六，砍成六，这样八件出来，然后加盐、加胡椒粉、加一点点酒，然后加淀粉，蘸淀粉、蘸厚淀粉炸，炸干了它。香，炸出香味了，控油搁边上去了。我们要备什么呢？备一点鲜蒜，备一点豆豉，备一点青椒、青蒜、青干洋葱末跟青蒜末。这时候再煸炒，炒香了之后，把我们的蟹加七，就是我们要勾兑一个盐，叫一点点辣椒粉，一点点胡椒粉，一点点盐要下去。快速烹料酒，把蟹炒熟了，然后开始倒大量的蒜，平锅炒，关最小的火翻炒，炒香之后不要让蒜湿了，是干香的，然后有辣椒段炒进去，出锅起火。这里头有豆豉，有干辣椒，有葱肚，有干洋葱，然后有蒜，炸蒜，然后有蟹。把蟹壳铺在底下，装盘的时候把所有的螃蟹挑出来码好了，把蒜再倒上，这就这个菜才完成。你吃起来是什么？脆脆的，香香的，然后微微有点辣，但是呢你能吃到蒜香的味道，然后电牙的味道，然后那个蟹每块肉都是饱满的那种水分，外酥里嫩那种。
2: 避风塘炒蟹原来曾经啊、
0: 嗯
2: 哦，好多馆子都在做，
1: 很流行。
0: 避风塘其实是香港人，就是香港师傅，最早进大陆里的，一共是四个菜里头，其中最值得骄傲的菜。为什么避风塘？所以一听这就是香港的，因为有避风塘地区，这个地区避风塘最后蟹都吃不起的时候，这避风塘你知道炒什么吗？避风塘炒日本豆腐也流行了一大阵儿、
2: 嗯、
1: 啊，就那日本豆腐，它也是外焦里嫩的那种。
0: 因为它是最便宜、最廉价的，叫鸡蛋豆腐。
1: 啊、
0: 我们一开扒，把它滚上干粉，直接炸，还是避风塘这料，直接炒这豆腐就行了、
2: 嗯。
0: 但是它跟蟹比起来，它便宜多了。因为蟹，你看，你一只蟹得买十、二十根螃蟹，二十根豆腐，对吗？所以它成本很低。所以这个是我们小时候必学的一道菜，但是想做好了不太容易、
2: 嗯、
0: 基本上市面上大部分都会扔面包糠，不会使炸蒜，炸蒜极香，做好了真的不容易，它是一个比例，它是一个很好的比例。
2: 我原来比较早的时候吃避风塘的炒蟹啊、
1: 嗯、
2: 那个时候其实没有那么贵，
1: 嗯，
2: 也没吃出它的好来，说、
1: 嗯、
2: 说句实话啊、嗯、反正里边那蟹肉啊我觉得老不拉几的，
1: 嗯，
2: 就缩了那么一小块儿，反而外边的那些炒过的面包糠什么还挺好吃的啊，同时还能里边它应该加了一点蒜粒、
0: 嗯、
2: 没有那么多，吃起来还挺香、
0: 嗯、
2: 后来有一次我是去到了一位师傅开的馆子里边，他们是做新加坡海鲜的
1: 啊、
0: 嗯、
1: 他们不就都做黑椒的吗、嗯、
2: 哦，他们
0: 不，他不一样，
2: 对，他、
0: 这个、
2: 他等于是那师傅吧、
0: 这个、
2: 也把他稍微融合了一些
0: 了一、嗯、
2: 因为那边他做面包蟹居多嘛，
0: 对
2: 啊、他用面包
0: 蟹面包蟹最多，人家那边都
2: 做了一个避风塘炒蟹， 面包蟹那爪子属于一搭出来跟那小火炬似的。
1: 对，哇，哎呀，
2: 一大块肉，然后拿 着，而且还带着汁水的，你蘸着那个面包糠，还有一些蒜泥、
0: 蒜香，
2: 它好像还加了一些蒜粉，还是加了什么？
0: 加蒜粉，
2: 就在旁边，你稍微再那么一蘸，吃在嘴就裹的啊，裹的就像一个，真的是一个。

0: 对对对，
1: 它蒜是香的，哎，这就做法就高级了。还有一个呢，就是你在炒料的时候，它炒得特别充分的时候，蒜是打开的，它是香香的，而且你能吃到它前后的次序，咸味、辣味、甜味，闻它的香，而且能闻到酒香味，你没有找到酒，而且还是脆的，这是很高的学问。
0: 嗯，
1: 还有一个，你肉它还是有味道，它不失去，跟外边不，它不是说两个味道，它是有蒜香味，被浸过了，哎，这是高级的。还有淡淡的辣味，这一般的很少馆子能做到这个，一般要加辣椒拼命加，哎，我再加点辣椒粉，我再加点辣椒段，我再加点辣椒酱，我再加，他老围绕着说我把这重口给你做了。
0: 嗯，
1: 其实厨师最高级的方式是什么？你所有的味道次序都吃到了，
0: 嗯，
1: 哎，味口味、口感、呈现、温度、弹牙性，全都到了时候，你觉得它是个享受，它不是说，
0: 嗯，
1: 哎呦太辣了，这辣的就舒服，这
0: 嗯，
1: 这不会是这样。
0: 对，你说那太辣的那个是蟹老宋。
1: 还是蟹
2: 对，今天咱们聊一聊螃蟹，而且呢我们现在聊的呀一定是海蟹，
0: 是
2: 啊，河蟹还没来呢，
0: 对
2: 啊，先吃海蟹，而且刚刚开的海，现在的海蟹量又大，肉又多啊，吃起来非常过瘾，所以我们来聊一聊海蟹。同时呢我们在下半时段也会聊一些大家可能吃过、尝过，甚至有可能只是听说过江湖传闻特别牛的，比如说黄油蟹、
0: 黄油蟹
2: 啊，包括可能大家吃过什么那个、
0: 面包蟹、
2: 面包蟹呀、帝王蟹，包括我们现在在很多的超市里边都能看到有帝王蟹，
0: 嗯，
2: 但是管所有那么大的都叫帝王蟹。其实一会儿我们可以说一说到底怎么分，而且呢那种那么大的螃蟹咱们能怎么吃啊，
0: 是的，
2: 而且呢也会说一些比较不可思议的螃蟹，比如说说一说黄油蟹它怎么就长出油来了，其实这跟胖还是有关系的啊。一会儿咱再
1: 你乐什么呀胖，你乐什么乐，太坏了，
2: 骄傲和自豪，对不对？
3: 味杂陈，美食最抚人心，滋味在舌尖清起，
4: 快乐在心头绽放。
5: 中午十二点，就是这个味。
4: 您了几位呀？
6: 北京出发，高铁90分钟或自驾3小时，探秘万年火山，驰骋辽阔草原，品尝地道美食，解锁多元夏日体验，邂逅18度清凉。北京向心一步，就是乌兰察布。
7: 25000里是红军长征的不停脚步，2.5万公里是全国脱贫攻坚楷模黄文秀驻村一年的里程。从草鞋到皮鞋，不变的是坚守。20多座雪山留下了红军用血肉之躯翻越的痕迹，3700米是青藏铁路人攻克冻土的攀登。从徒手到机械，不变的是信念。24条大河挥洒了红军多少次强渡的热血，55公里是港珠澳大桥建设者在伶仃洋上跨越。从山板到大桥，不变的是初心。25000里不是终点，是每一代人重新出发的起点。20多座雪山是每一次攀登时抬头可见的灯塔。24条大河是每一次跨越时脚下涌动的力量。长征从未结束，每一代人都要走好自己的长征路。
8: 以上为广告时间。

0: 况信息。
1: 京藏高速京津方向清河收费站到建祥桥，机场高速京津方向尾沟路段车多行驶缓慢。目前景山周边车流集中，五四大街东西双向景山东街南向北、景山西街北向南、景山后街东向西以上路段车行缓慢。
2: 老胡同遇上跨国忘年恋，这场上门提亲全家直接乱套。
3: 北京交通广播开心麻花角马计划爆笑喜剧蓄势待发2.0正式开票，全新卡司加入杨洋、佳佳、 Mr. Q、 小强演绎新版合家欢蓄势待发，四个人13种身份误解，套路层层叠加，提亲现场大型翻车，名场面轮番上演，反转密集，温情收尾，蓄势待发，购票通道已开启，上大麦开心麻花小程序即可享受优惠购票，我们在剧场等你看这场啼笑皆非的家庭闹剧。
0: 中午12点，太阳的味道正浓，茉莉花的清香，街边小店的波起，刚刚端上桌的热气腾腾，这个城市的味道就在鼻尖，也在心里。2026年，周一到周日，中午12点，欢乐正前方，就是这个味儿，一起寻找最有味道的生活。
4: 欢乐正前方，就是这个味儿。周末快乐，各位，您吃了吗？我是夏明。
5: 各位好，我是王维。
6: 寄居蟹你们吃过吗？渔民俗称海怪，那个比螃蟹好吃多了。
5: 对，我吃过。
7: 你吃过？
6: 我没吃过，
5: 因为它小。
7: 妈呀，
6: 你真是什么都不放过呀。
5: 不是，这你问庆儿，原来我们小的时候，对吧，吃那虾米皮呀、什么这那的，
7: 它会出现，
5: 对，里头就会有，
7: 就挑不干净
5: 啊。
6: 说到这儿，我突然想了，除了你小时候吃过这个，咱们去大连的时候吃过寄居蟹呀、记得吗？
5: 真的吗？
6: 你忘了？
5: 我喝多了。
6: 我们当时去大连的时候去的是一个
5: 海鲜的，
6: 就是海鲜市场，
5: 是
6: 菜市场，
5: 类似于比如说像那个南三环那个
6: 啊，
5: 卖海鲜的
6: 啊，
5: 上头是、是
7: 马身马身，
5: 哎，带座的、大概是那个意思。
6: 对，
7: 就是你调好了就直接拿过来做。
5: 对对对对，
7: 天津好像也有这种，
5: 是吗？
7: 特别多，而且他门口大市，完了你在这调调完了上楼，上楼完了之后你就说，比如说我这个要2斤，这个要2斤，这个怎么做？上去直接加工，加工完了说这鱼我要红烧的，哎，我这个白灼的，我这个加收加工费。也很大，
5: 哎，那还不错。
7: 那
5: 在天津吃的话，应该比在这儿吃便宜多了。
7: 我没觉出便宜的。
5: 哎，人家爱生活说了，得了，寄居蟹之所以被称为叫海怪，是因为挺大的，跟螃蟹一样的。
7: 寄居什么地儿？
5: 没吃过，真
6: 的。您说那么大的是真没吃过，我们吃过的也就类似于像大海螺那么大的，
5: 也就是那样。
6: 就是老板喝多的那一次，我是着重的注意了一下吃的是什么、
7: 是这寄居蟹第几道上来的？是第一道上来的时候，
6: 后期了，后期了，后期了，慢慢处理嘛。后期了，有一个寄居蟹上来了，我们说哟，我还是第一次吃寄居蟹呢，里边就是软软的嘛，然后呢肉挺嫩的，我不太会吃，也是不太会吃啊，我就直接拿那个蘸着汁儿，然后咔咔咔咔就咔咔咔了，等于把那肉啊嘬了嘬，那其实有点浪费，但是一桌子因为喝的都差不多，也没人教我，你知道吗？我只能就那么吃，那是第一次吃寄居蟹啊！
7: 会吃那哥们都喝多了。
5: 好好好啊，来，那咱们那个关于梭子蟹，咱们就说到这儿了吧？
6: 行哎，
5: 啊，就说到这儿了，
6: 可以啊。
5: 反正我相信，在家庭制作当中，可能还是以蒸为主，
6: 哎，
5: 对吧？肯定是这样。
7: 蒸煮焖，炒。基本上都是这样。
6: 哎，其实最后要有时间，可以让庆哥教咱们用那个梭子蟹弄个粥，特舒服，真的弄个粥特棒。
5: 那别最后啊，现在吧，
6: 先来一个是吧？
5: 对啊，先来个粥呗，
6: 特省事的又好吃的、哎。
5: 对对对对对，
7: 特省事特好吃，
6: 不用太复杂，
7: 不用太复杂。
6: 对，
5: 挨个身。
7: 咱们先把米泡了。
5: 哎，
7: 这必须先泡米。泡米呢有三个手法，第一个手法直接拿水泡，第二个手法是给它搁在冰箱那个冻那个
5: 保鲜
7: 里头，这种封着也行。还有一种呢是可以搁冰格里头，把米搁冰格里头，
5: 冻上了吗？
7: 冻它，高速冻，快速，俩小时之内，咔，直接给它冻上。然后呢，这时候呢，我们刷蟹，把蟹刷了，杀了，杀完了之后呢，我们把该硬的地方都敲开，敲开缝儿。
5: 嗯
4: 啊、
7: 一定敲开缝，
5: 就比如说壳儿啊，然后胸啊，就这些地方，
7: 胸啊、腿啊都敲开缝，然后把心脏跟肺去掉。
5: 嗯，
7: 为什么呀？这个是最脏的，还有一个就是不能食用的。然后蟹呢，顺着腿给它展开，展得稍微碎一点。为什么要碎一点？因为你到时候煮的时候会方便很多。然后做一锅油，少许的油，留点底儿。把它煎一下，煎一下，
4: 把蟹煎一下，
7: 把蟹煎一下，
4: 嗯，
7: 煎完了之后，别倒，直接冲汤，冲下水，让它冒。为什么？这时候的蟹的浮沫，所有的脏东西全出来了，然后把这水倒了，然后冲一下水之后，我们用这个蟹再煮水，掉一半的汤，
4: 嗯，
7: 出来，这时候加点姜丝。然后煮完了，煮白了，把它起出来，把蟹都起出来。这时候干嘛呢？把你冻的米拿出来，这水是开的，啪，使劲一掰，所有的颗粒跟冰块一样，直接倒在你那个蟹的汤里头，一煮就炸开了。这时候呢，比例呢是1:10。这时候米少你不显，等米都碎了之后，这时候就满了。米开了之后，这时候要加什么？一点点胡椒粉，一点点盐，然后把你刚才煮那个蟹再搁回去。
4: 嗯，
7: 这时候就是一个完整的螃蟹粥。要备什么？小料，要备点小料，什么香菜、葱花、薄脆。
4: 哦。
7: 花生米，
4: 嗯嗯嗯，
7: 这次完了再加点潮州咸菜，
4: 嗯，
7: 把这个四个五个都加齐了，这就是一特完美的小蟹粥。
4: 嗯，
7: 再懒就我也没招了，你就只能这么吃了。
5: 这种方式已经很简单了，
4: 已经很简单了，
5: 还不错，还不错。
7: 薄脆没有，拿油条丝代替；那个硬壳没有，可以是花生代替，但是只要脆的就行了。
5: 啊，
7: 葱花香菜没有，我就没招了，真的没招了。
4: 如果大家就是掌握好火候啊，就是之前泡米泡的也比较好的话哈，
7: 速度很快。
4: 对，把它那个米给它说煮的最好的方式是把它煮成半开花。
5: 嗯，
4: 就是一半还是有那种咬齿感，另一半已经开花了，它的米油什么的充分的已经释放，那是最棒的。但是我从来没煮到那种程度，要不就是煮成米，
7: 就
4: 是已经
7: 煮飞
4: 了，煮
7: 飞
4: 了。
7: 这种程度是什么？是因为你冻的时间跟你爆的时间的水是不一样的。
4: 哦，
7: 大家刚才我说的特别快，可能大家没记住哪个。你煎螃蟹这个汤是最重要的，
4: 嗯，
7: 不要半截再往里再加凉水，因为加凉水就腥。
4: 嗯，
7: 一定是热水往里加，然后爆这煮的最全开的时候，把你那个冰块的米扔进去。为什么？一个热胀，一个冷缩。
4: 哦，
7: 它爆了，它只是到那时候，叭爆完了之后，你关小火就能煮出你那有弹性的半开花的东西。
5: 哦，
7: 因为你要纯泡完了往里扔，它还是开开。
5: 哦，
7: 它是半开的。
4: 这跟泡温泉一样嘛，泡个热池子，再去个凉池子。
5: 人家那叫冰火两重天。
4: 是啊，也是皮肤 Q 弹。
7: 大哥们熬粥呢，熬粥。我的天哪，怎么越说越洗澡
4: 啊。哎，建议大家真的趁着这个时候螃蟹肥还新鲜，
5: 对，可以试试，可以
4: 试个不同的方式。
7: 关键是喝粥的时候，你把那个薄蒜跟葱搁进去的时候，完了电芽的花生搁进去的时候，你喝那吃到花生那种香味，还有香，哎呦，香菜那种清香味就出来了。千万别让它塌了喝，塌了喝为什么？米马上迅速胀，迅速胀完了之后，那螃蟹就捞不出来了。
4: 嗯嗯，
7: 所以为什么1:10？

0: 这个他利用的使这姜的整个的性格他都淋漓尽致，包括葱的味道那个感，其实真的是姜葱炒蟹是姜虽然在前面，你吃的时候他不觉得他特烦，但是葱香味在后边，然后把这蟹做的真的是淋漓尽致。
1: 哎，您说这个特别对。你看吃那个粤菜里边的姜葱细的炒任何东西啊，人家那姜也没有炒的倍儿干的呀、也没有倍儿旁边那焦啊，然后他您看他的葱也没有烧的都黑了，就看着还是挺水灵的。
0: 对，
1: 但是里边的葱姜味儿特别浓，这是为什么？它就是放的料大还是？
0: 不是，这就是跟炒法有关系。广东的广东是薄锅，薄锅以后就很容易让。他喜欢锅气，他很容易烧透了，烧透了马上他油温能达到一个很高的高度，
1: 就是他温度给的足是吗？
0: 对，
1: 他
0: 给的足。我们叫做什么，叫做猛锅凉油，广东菜里是最明显的。当你猛锅凉油往里投料的时候，新香料的时候，它的新香料的挥发度是最快的。而且呢他们是急火快炒，你看所有东西都是极快的炒法，他为了最快的速度能保持海鲜的原味，这是一个最可怕的。这是别的菜系都做不到的。就是猛锅凉油急火快炒，而且它能抓着鲜这个词的时候，它把它所有做的都是原味，就是原突出那味道，它能吃到海鲜的甜味，恨不得就是那种香甜那种味道。它加的配料很少，你看他们会熬葱油，会熬姜油，会熬姜汁酒，但是你回算来算去，它都是去腥提鲜，都是围绕这个。它没有说特种加，还不说你看它加玫瑰露酒、双蒸酒，它只是最大速度让它酒精含量高，但是也不会让它都是粮食酒，不会让它留下痕迹。就是你炒完了之后，哎，你说这还有玫瑰露味呢，这不可能，它会它食材的原味出来，这是炒法是很重，包括煎鱼啊，包括炒带子、虾球，这都是它都会放这些东西。
1: 明白您的意思，也就是它的锅足够的热，您烹上去的酒它也挥发的很快。
0: 对。
1: 但同时它还把那个蒜香啊、姜的香味啊，
0: 香料味全都能带
1: 出来。
0: 新香料，而且他们使酒使得很，使酒使得很。
1: 他说我们吃海鲜基本上是去青岛大连也去吃过，但都是海鲜自助火锅，里边什么海鲜都有，再配上青岛原浆啤酒，真好，
0: 十个菜一个味儿，全是主播。
2: 哎，真的，咱们倒不是说以点那概全啊，以偏概全啊，就是我青岛和大连的哥们儿基本上那个尿酸都高，基本上
0: 对，他就是吃饭习惯、
2: 是
0: 这个挺不好的，
1: 人家
0: 其实
1: 痛习惯了就是，
0: 可疼了
1: 啊，没事，吃两天缓两天就好了。
0: 你知道他那疼是扎
1: 啊？啊，不知道，
0: 他是针扎的那种感觉，
2: 就是那脚不能着地儿。
0: 这那个大妈没来吧？说大妈。大妈有一年可爱喝啤酒了、
2: 前两天还在
0: 完了喝完了啊，哥们儿闪说你知道喝啤酒这一甩多夸这点咕咚，哎，一瓶没了，
2: 嚯、
0: 那速度就是直接瓶对嗓子眼儿，直
2: 嘴，
0: 完了，
2: 你说那是魔术吧？
0: 哎呀，我说这个太快了，是不是啊？后来大妈的夫人那天给我发微信说，庆哥呀，太不好了。说你约他吃饭来的，他没理你，他说忙是吗？我证明他不忙，是因为他某某那个尿酸高了，他疼掉不了地，
2: 就痛风嘛。
0: 我说怎么会掉不了地呢？他说你知道那种疼啊，就像所有好几根小针都扎在一个脚踝骨上，削啊！我天，听完都哆嗦。
1: 哎呀，哎呀，
2: 所以跟他说改喝白的吧。
0: 啊，他喝白的，其实我觉得建议他喝威士忌。
2: 啊、哦，也可以。
0: 威士忌好点。
1: 不是，咱聊海鲜呢。
0: 啊、哦，跑题了。
1: 咱不聊痛风这事儿啊，也不聊酒这事儿啊。
2: 对，
1: 咱那放一放，
2: 哎、
1: 好吧？接下来咱说一个特好看的，还特好吃的，
2: 还特贵的。
1: 哦，真是特贵。最关键是，你花那么多钱，你不一定能买到特好的。
2: 就帝王蟹吗？
1: 啊、哦，不是帝王。
0: 没错。
2: 面包蟹吗？
1: 不是面包蟹，比它差远了，差远了。黄油蟹，
2: 哎呦，黄油蟹长什么样啊？
0: 黄油蟹、海蟹啊。
2: 对，大吗？
0: 大，基本上六两，最小的六两，
2: 哦、
0: 一般的都是九两、
2: 就是、
0: 八九两。
2: 海螃蟹啊，
0: 海蟹，
2: 我就爱吃那螯，因为那钳子大嘛、然后如果那把那螯那腿啪一揪下来，就跟小胖一小火炬，哇、哦，就吃那个就好，其他地儿可以不吃。然后像黄啊、膏啊，我都不爱吃。黄和膏，我喜欢吃河蟹的，就那种一吃，哎呦妈呀，怎么就跟吃芝麻酱似的，嘴都粘上了？哎，
1: 哦，那
2: 这种感觉特别好。
1: 那它还是很适合你的，
2: 真的吗？
1: 很适合你
2: 啊。
1: 它的，我觉得它的黄要
0: 是属于
1: 不如河蟹那么香啊，
0: 没有。
1: 但是它的黄的口感，我觉得要比河蟹好得多。
0: 为什么人家给它起名叫黄油蟹？它胃凝上，胃动上，是流动的，是吸的，
2: 啊，
0: 活着时候是吸的，
1: 嗯，
0: 就像一股水，在那个螃蟹里头
1: 咸鸭蛋
0: 流
1: 的那油，
0: 哎，那油逛来逛去，
2: 我、哦、天哪，就是咱们也许解释的不是太好，就是相当于有个脂肪肝呗，
0: 对，就是一个，
2: 好，继续。
0: 就是一个卸了的咸蛋黄在那一个螃蟹里头转来回转，
2: 我、哦、真的没见过
0: 卸了黄的、
2: 啊、
1: 就是黄油蟹其实也是清，就是它是清蟹，
2: 嗯哼，
1: 只不过呢它是比较特别的，有人说的一千只里边出不了两三只、
2: 啊、
1: 就是如果要是养清蟹的
0: 自然环境下，
1: 对，
0: 是自然环境，
1: 养清蟹的那些蟹农们如果要能出去巡逻一圈、
2: 嗯、
1: 出逮那么两三只清蟹、嗯、就是黄油蟹出来、嗯、哦，那就不一样了，
0: 价格也不一样。
1: 对，黄油蟹它是怎么能成黄油的呢？
2: 嗯，
1: 就是它首先得长成我这么胖，
2: 所以
1: 首先得胖，
2: 得脂肪肝似的那样。
1: 不光胖，
2: 嗯，
1: 它还得晒太阳
2: 啊？真的吗？
1: 要不它那油怎么出的呢？嗯、就是它晒完太阳之后，它里边那个就开始出油
2: 啊，就跟晒化了似的。
1: 对，所以你看到的那种如果特别好的顶级的黄油蟹，是它连腿都是黄的，就里边那个
0: 黄，一半是黄，一半是黄。
1: 就已经硬出来了，整个都是黄，你看尤其看肚子，你看贝壳是没什么啊，就跟普通青蟹差不多，但是你翻过来一看它肚子，哎呀，黄黄的，
0: 全是点儿，全是点儿、
2: 哎哦、天哪，这样
0: 他们找黄油蟹是拿高那个蓝光的手电去照的，
2: 这要是拟人化的话，好，这黄油蟹晒一晒，哎呦我天，我又流油了。
0: 他是拿手电照的时候是顺着光照的时候能看到黄的是在上面，
1: 嗯，
0: 底下是白的、
2: 啊、
0: 能看到、
2: 哎、那这样的蟹那当然不能浪费了呀，如果要是做的不好的话，最适合做什么呀？
0: 最适合还是蒸，因为炒啊它就留在汤里头就不会完整，
2: 明白，
0: 而且你还怕它蟹的时候这种温度是决定这种蟹的好吃跟层次，是怎么回事呢？好吃跟层次是在哪儿？因为它必须流动，只是在那个半个月期间，这个期间是最稳定的。
1: 嗯，
0: 它不稳定的状态是，就过了半个月之后，它就回到心脏，都回到身体里了，你就看不到那个油了。
1: 嗯，
0: 它只有这个半个月的时候，这些油就是在身体的各个部位来去流动的。
1: 我不知道现在蟹农们有没有什么特殊方式能让他们去变成黄啊，因为看有些材料说这得看天儿，因为它是广东那一片嘛，几个地方出这种东西，如果广东那连着该它出去晒太阳的时候太阳不出来，那就黄油蟹的数量层就下来了，就很少很少，而且也得赶这波呀，比如说你太阳就出来一个小时，这波要出太阳了，啪往那爬，哎，爬上去，哎，回去了，没晒成。那在岸上的这些可能就变成黄油蟹，黄油蟹的整个产量就下来了。
2: 明白，
1: 对。而且现在黄油蟹得多少钱？反正几千一只吧，差不多。
0: 差不多
1: 是吧？
0: 应该是一千多块钱一斤，
2: 就因为少见嘛，
0: 就很少，
1: 对，太
0: 难得
1: 了，
0: 一千二左右吧。
2: 那简单的说说怎么蒸。
0: 其实蒸黄油蟹也是一个挺较劲的。首先头一点，我们是先把黄油蟹得绑上
2: 啊，
0: 你不绑上它，它断腿断泥就流出来了，
1: 油就流，
0: 所以它你先给它绑好了，尤其它那螯特别大嘛，你先给它绑好了，
1: 嗯，
0: 绑完了之后呢，我们打。

0: 加上点酒，使他先给他弄醉了，让他温度降下来，
1: 先跟他喝两口，
0: 然后就是冰酒，
1: 让他冷静一下，
0: 让他冷静一下。为什么？冷静的时候，因为螃蟹是让它低温了之后，它马上就回收，那个膏油啊就开始凝结了。凝结的这个过程中，我们要在它那后尾鳍上加上姜，就加好了。然后我们使蒸箱，我们一般都使大的蒸箱，不敢使家里的蒸笼，因为蒸笼它一般蟹太大了，它搁进去它搁不了几只就满了。我们都给它搁一托盘里头，迅速的、快速的蒸，一下蒸出15分钟了。蒸完之后就翻着蒸，你再给它翻过来，你看它是满黄，都快拱出来了那种状态。这时候你就配一个什么？配一个姜蓉，然后醋、香油、酱油的小三合油。完了你就拆开它，一只一只的拆开它，你蘸一点儿，不用蘸很多的料，蘸一点儿你就嘬它，你就能看见那个油在往下流动，就是一层就跟黄油那膏似的。这就是黄油蟹，它一年可能就半个月的时间。
1: 天哪，
0: 就一周的时间会
1: 没吃过。
0: 好吧，这事儿我们今年好像是赶过去了。
2: 哎呀太好了，哎呦，这一块石头落了地了。
0: 但是
2: 啊，
0: 我们可以钓。
1: 哎，但这也确实太难遇了。不过可以换一个跟它差不多的。
2: 哎，
1: 就如果您喜欢吃黄的话，咱可以吃比它便宜的多的那面包蟹不就得了吗？
0: 面
1: 包蟹不也一堆黄吗？
0: 黄也挺多的，但是面包蟹就是不是说真跟面包，它是长得像面包，
1: 对
0: 壳像面包，有点像汉堡一样。其实就是我们小时候，你就想象一下，有一个软壳蟹夹在一个那某某大 M 那个三明治里，那个汉堡包里头，就那种感觉。但是它没有下边那段，它有上面那壳，就那么一个。它产量也挺高的，而且我们小时候基本上都是蒸为主，炒也有，但是炒呢它会失去很多，好比说它那个壳底下那个油什么的就失去了，一般蒸的效果会好得多。而且呢它熬不大，面包蟹都是靠脑袋上扣一壳，它们熬不是特大，也
1: 腿短，
0: 这价值不是特别好吃。其实跟它能黄油蟹能对一块，我觉得还是那个啥，
2: 就腿特长的那个，长得跟八爪鱼似的那个。但是那个我只吃过，就是因为它主吃腿嘛，然后再其次它那个盖子
0: 能吃，
2: 是它那个盖子我吃过，
1: 拿那盖子盛饭是吧？
2: 嘿，它里头做成鸡蛋羹似的那个我吃过，
0: 那是日式的。
2: 哦，那是日式的，
0: 日式的，
2: 因为那里头鸡蛋羹似的，然后把它身上那些肉啊什么的都拆到那里头，然后就专门拿它那个大壳子，然后可能是蒸的，蒸完了以后吃那里头的鸡蛋羹也能吃到蟹肉。
0: 那壳大吗？
2: 大呀，
0: 那大呀，
2: 大
0: 呀，跟我们说的不是一样，我们说的是壳小腿长那个，那叫板蟹，大板蟹。
2: 今天节目时间差不多了。
0: 终于他没见过。
2: 最好今天节目最后放一首跟蟹有关系的歌，叫《谢谢你的爱》。
1: 木一样，
0: 木一
1: 得了啊！今天聊蟹呢，聊得非常的愉快，而且呢，现在正好也是吃蟹的季节，
2: 是，
1: 包括挑蟹什么的，我想大家可能。

0: 摁眼睛
1: 他眼睛看
0: 灵光能动，
1: 看看反应是不是很灵敏呢、啊、
0: 对
1: 啊、嗯、包括摁他的那个这个腿啊，看他的肉厚不厚啊，
2: 饱满不饱满，
1: 其实就很简单，就拍拍看看他的肚子
0: 有搬过来，
1: 对，有没有撑起来呀、啊？啊，妊娠纹明不明显呀、啊？
0: 实在不行，把绳拆了，让他夹你一下，看活不活。
1: 这个仅代表嘉宾观点啊，不代表本节目组的意见，好吧？今天非常感谢陈静老师，我们聊了半天戏啊、
2: 嗯，
1: 谢谢啊，谢谢，我是夏明，
2: 我是王维，
1: 明天见了。

0: 小包小包，脑子里全是装修，乱成一锅粥了，怎么办？
1: 启动全包源 Q7 Pro 一键清空模式。
0: 小包小包，清空啥？你到时说清楚，包啥呀？
1: 六样全包，包设计，包施工，包主材，包辅材，包家具，包质保。打4006068866，新品首发，前99户尝鲜价129900元起，掏出一瓶仅需1099，还按套内面积计价。
0: 小包小包，怎么联系？
1: 4006068866，九周年电竞再送万元定制柜，人类放心，把装修交给全包源。
2: 价格以签约时为准，活动及起步面积等信息详询店。
3: 三碗不过冈，客官，上面有老虎。
4: 老虎？我武松专治各种装修拦路虎，
3: 曾相虎、延吉虎、偷工虎、包架虎都遇过。
4: 打4006068866，全包员专打这四只虎，施工材料家具一口价全包，零被动增项，延吉按天赔付，售后双十年质保来护航。
3: 那打完老虎呢？
4: 再送电器四件套，管他什么虎，一拳一个。
3: 4006068866，打完老虎装新家。
2: 活动详询店内。
5: 哎，来来，把这些木头都放到楼下。
6: 报告大脑，主人身体发现异常。
7: 身体怎么了？
6: 在户外工作的3个小时中，身体温度在持续升高。
7: 主人现在感觉怎么样？
6: 已经出现头痛、口渴、多汗、皮肤灼热等。
8: 赶紧发送紧急信息，让身体立刻休息。
9: 哎呀，哎呀，我感觉有点难受。
10: 天太热了，别中暑了，去阴凉地儿休息一会儿吧。快把防暑降温的药吃了，
7: 也要少量多次喝点淡盐水，
10: 注意定时休息，轮流作业。
9: 对，户外工作就是要随时关注身体状态。
11: 夏季户外工作，关注身体讯号，谨防高温中暑，保障劳动安全。
12: 以上为广告时间。北京时间13点整。

0: 兆赫，提示您即将收听到的是1039剧场。路况信息，
1: 京哈高速出京方向后凤桥东内侧车道有事故，东南五环内环方向康化桥北有事故，北五环向拜七桥西向东外侧车道有事故，北四环六梁

0: 秋有月，夏有凉风，冬有雪。北京交通广播提示您关注天气变化。
1: 交通天气预报，今天白天晴，北转南风二三级，山区阵风五级，最高气温31度，最小相对湿度35%。今天夜间晴，南转北风一级转三级，阵风五级左右，最低气温20度，最大相对湿度80%。
2: 北京华医中西医结合皮肤病医院提醒您收听天气指数。
3: 北京华医中西医结合皮肤病医院，0106-688-5858 6885-8585-8。
1: 今天白天，北京地区的气象条件比较有利于空气中污染物的扩散清除，空气污染气象条件等级为2级，洗车气象指数为1，适宜擦洗车辆。
4: 故事再次苏醒，人物被光点亮，每一次倾听，都是一次跨越时空的相逢。北京交通广播，2026年1039剧场，每天13点到14点，23点到24点，让我们在声音里与过去重逢，与未来共振。
5: 听胡同回响，品市井人生。定格80年代北京小院，一场婚礼串联各色邻里，普通百姓的喜乐愁烦，藏着时代独有的印记，带您重温一段温厚鲜活的京城岁月。第二届茅盾文学奖，刘心武首部长篇《钟鼓楼》，梁岩播讲。

0: 在风俗观念开始发生巨变的迷人的北京老城，鼓楼在前，红墙灰瓦，钟楼在后，灰墙绿瓦。如果不发生意外的灾变，他们还将巍然屹立下去，不断地迎接着下一刻、下一天、下一月、下一年、下一代，并作为社会历史和个人命运的见证而永存。钟鼓楼的生命力随着时间的浸润会凸现出来，使人再次忆念起那个充满了渴望的年代。
1: 陆喜纯带薛师傅和薛大妈二位老人坐定，这才郑重地把汤锅放到桌心，搓着手诚恳地说，今儿个我是尽了最大的力了，我弄的这些个玩意儿哪样不地道不可口，诸位多多包涵。这汤是四喜汤，怎么个四喜啊？夫妻恩爱这是一喜，上下和睦又是一喜，邻里有爱也是一喜，还有咱们祖国早日实现四个现代化，这更是最最要紧的一喜啊！大伙儿趁着热多喝，醒加喜。陆喜纯一番话说得满席喝彩赞叹。薛大妈后悔包好的汤封里只放了12块钱，真是薛家命里该着有福，遇上了这么个好的红案。他想跟薛师傅临时商议一下，是不是再给这小伙子往红包里添上4张2块钱的。七姑本来把师傅上汤看作是最大的恨事，直到听了陆喜纯那么一番话，竟也欢笑起来。新郎新娘对视了一眼，心里漾起蜜般的波纹，唯独只有一个人并不领情，那就是从膳棚又折回宴席的卢宝桑。他见满屋的人都以感激赞赏的眼光望着陆喜纯，心里头却好生嫉妒，就借着酒劲斜着眼睛哑着嗓子命令陆喜纯，给我盛汤。陆喜纯没理卢宝桑，他只是劝薛师傅、薛大妈和七姑先品尝他调制的这锅四喜汤。新娘就给公婆盛，而新郎就给七姑盛。当三位老人都尝了一口齐声赞鲜的时候，其余的人才开始用自己的瓷勺去舀汤。这时候卢宝

青筋暴突，又一次命令给我盛汤。陆喜纯还是没理卢宝桑，这时候新郎新娘开始给陆喜纯敬酒，感谢他今天的辛劳，其余的人都随声呼应。薛继岳把斟满白酒的酒杯朝陆喜纯递过去，陆喜纯刚要接过那酒杯，卢宝桑突然气不忿的伸手把薛继岳手中的酒杯一打，酒杯砰的掉在了桌上，洒了一桌子酒。卢宝桑身边的王经理正要劝阻他别胡来，卢宝桑却已经冲着陆喜纯大喊了出来：嘿，你跟这儿卖什么好的？你的老底我最清楚，你爹是大茶壶，你就是个小茶壶。薛继岳和潘秀雅听不懂这话的意思，但是一看陆喜纯的脸色也就慌了神儿。陆喜纯仿佛被人重重地朝胸口打了一拳，脸上的血猛地飞散了，变得煞白煞白，嘴唇哆嗦着，脖子上的青筋抱起来老高。几位上了年纪的人却一下子听明白了卢宝桑的话，旧社会下等妓院里的杂工俗称大茶壶，是社会最底层最让人瞧不起的下等角色，他们不但要伺候嫖客，还要伺候妓女，除了为他们收拾房间床铺，跑腿买烟卷零食，还经常要提着个裹着棉花套的大茶壶去给各屋蓄水，大茶壶的称谓就由此而来。几位上了年纪的人原不必相信卢宝桑的话，但是陆喜纯在卢宝桑嚷出那话之后的反应却又使他们不得不做出这样的判断。这个能烹制出如此鲜美可口的四喜汤的小伙子竟果然真是个大茶壶出身。薛师傅心中只是遗憾，薛大妈除了遗憾还有一种迅速膨胀的不快。七姑顿时把对陆喜纯的好感驱赶走了一大半，心里头嘀咕着：好啊，你们薛家真够大意的，你们找了个什么人来掌勺啊？菜做得好又怎么样啊？大茶壶的儿子可万万不能让他接近这婚嫁的酒宴呐。想到这儿，七姑竟至于立即感到反胃。这时候的陆喜纯全身的每一根神经都在痛苦的痉挛，他是在父亲去世之后才知道他们的真实身世的。解放前父亲是天津一家下等妓院里的杂工，而母亲当年竟是一个迈入娼门的妓女。那卢宝桑的父亲卢胜七恰好是提供有关情况的一个关键人物，那是在他母亲去世不久，他彻底成为一个孤儿的时候，卢胜七作为陆喜纯父母的老相识，并且作为他父亲生前的同事来家看望他，一边喝着他沏的茶，一边慢慢地给他讲的。卢胜七那回来看他确实是出于好意，给他提了一捆富强粉挂面，临走的时候还给他留下了5块钱。正是从那次谈话中，陆喜纯知道了大茶壶意味着什么。他想起小时候有一回在外头淘气，汗淋淋地跑回家中。

渴得不行，尖着嗓子跟他爸爸要凉白开喝。他伸手指着桌上的茶壶，没嚷凉白开，而是嚷着茶壶，大茶壶。正在喝酒的爸爸竟不但没递给他那茶壶，还突然伸手重重地打了他一巴掌，使他小小的心灵深受刺激。他很长时间都困惑不解，父亲虽然是个粗人，脾气不好，可是对自己却一贯是怜爱依顺的。他那会并没有犯什么错误，为什么父亲竟动手打得他脸蛋肿起老高呢？更奇怪的是，母亲一贯是护持他的，有一

0: 在他脸上以后，母亲并没有如他所期待的那样把他搂在怀里数落父亲，反倒配合父亲似的暴躁地把他臭骂了一顿，说他一天到晚就知道瞎跑胡玩，人嫌狗不待见。等到父母双亡之后，卢胜妻来过，他才恍然大茶壶这三个字里包含着父母多少血泪和屈辱。怪不得班主任请父亲去学校忆苦思甜，父亲不是一般的拒绝，而是闷声闷气地说，班拿我开心，他的那些苦怎么能讲得出口呢？他的苦只能就着烧酒咽进肚里深埋起来。父亲，你这曾经提着大茶壶在社会最底层挣扎的父亲，我爱你，我也爱我那同样被知根知底的人所瞧不起的母亲。妈，您脸上的那些皱褶，您额头，您痰穴，您脖子上所掐出的那些紫红的花瓣，您那粗哑的嗓子里冒出的那些非常粗陋的俗语，都掩饰不住您心底的善良和温厚。您跟我爸在解放后才结合，你们好不容易生下了我，在对往事的沉默中含辛茹苦地抚养我长大，这恩情，这心意，我该怎么报答？爸妈，你们的所谓不光彩，是那个远去的社会强加给你们的，我不承认。谁敢玷污你们，我跟他没完。心里翻腾着钢水般的愤懑，陆喜春用全身心恨着卢宝桑，他的拳头捏得嘎嘎的作响，指甲简直要沁入掌心。看样子他就要挥出那钢胶铁柱般的拳头，直奔卢宝桑的下巴了。卢宝桑面对着这样一个陆喜春，酒醒了一大半，背上沁出了一片冷汗。可是为了防备对方的狂暴的一击，他本能地用双手撑住了餐桌的桌沿。如果陆喜春的一拳飞将过来，他就下决心把整个桌面掀起来朝陆喜春扣过去。这情况使在座的每一个人一瞬间都动若观火，哑然中都感到心脏堵到了嗓子眼儿。
1: 您正在收听的是著名作家刘心武的代表作，发表于20世纪80年代的长篇小说《钟鼓楼》。
0: 陆喜春的拳头就要挥起来了，在这千钧一发的档口，他的眼睛余光扫到了新郎和新娘，薛继月缩起了脖子，潘秀雅依偎到了丈夫的胳膊上，两个人的眼睛里都充满了恐怖和绝望。陆喜纯忽然转身消失于屋门之外，事后追忆起来，包括卢宝桑在内，谁都说不清楚他是怎么突然一下子就跑开了。足足几秒钟过去，屋里的人这才回过神来，薛师傅不由得颤声斥责卢宝桑，卢宝桑，你真不像话。 薛大妈揉着胸口呼应着：“宝桑，你瞎闹什么呀？”薛继月一反着以前的懦弱萎缩，激动地指着卢宝桑：“你足搓了一顿还不够，还在这胡说八道，走！”七姑各打50大板，尖声地评论：“这是怎么档子事儿啊？瞧你们请来的这些个人。”卢宝桑见陆喜纯消失了，忽然又蛮横起来。他想，我反正左右不是人了，干脆闹他个天翻地覆。我的双手既然没有离开桌沿，那趁势把桌子掀他一掀，岂不痛快？想到这儿，他就龇牙咧嘴地吼了一声：“走人就走人！”随着这一声吼，他的双手眼看着就要完成那掀桌子的动作，桌边上的人全都站了起来，几乎同时发出了惊呼。说时迟，那时快，只见一个人抢上一步，来到他跟前，伸出右手的两根手指头朝他身上一点，卢宝桑突然翻白眼，面条般的瘫了下去。王经理赶紧顺势扶住他，让他瘫靠在了五斗橱上。走进卢宝桑跟前，伸出两根手指头点穴的，就是薛师傅的结拜兄弟殷大爷。在这之前，他在宴席上一声不吭，几乎被同桌的人忽略了。他的这一点，使得在座的人又一次受到刺激。潘秀雅一时间以为卢宝桑被他给点死了，吓得他缩在薛继月的怀里干哭起来。殷大爷却两个手互相掸掸：“不爱的，他一会儿就能回过来，回过来他就老实了。”又不慌不忙地回到座位上，招呼大家：“喝汤吧，再喝几口汤，我看就盛盛饭吃饭吧。”啊，七姑呼出一口气来，她扯平了衣襟准备告辞，可一看潘秀雅那余悸未消的可怜相，又犹豫起来。她能就这么着撇下秀丫头走开吗？在屋外膳棚里，陆喜纯坐在小板凳上，双手抱头，把头埋向大腿，闷声闷气地哭泣着。孟昭英在他身边弯下腰，搜索着心里所能想出的最温存的话语，劝慰着他。可孟昭英怎么能知道这时候陆喜纯心里所翻腾着的思绪？陆喜纯本是条硬汉子，他很少哭，他本来是完全可以通过狠狠地揍卢宝桑一顿以泄他心中的愤懑的。可是他在拳头就要飞出去之际，忽然意识到他今天对更多的人所承担的义务。他为什么而来？不为唐风，不为赞誉，为的是创造美，并把这份美无私地奉献给这个举行婚礼的家庭以及他们的亲友。不错，他出身低贱，他的父亲当年的确曾经是大茶壶，他的母亲当年的确曾经是窑井。即使在解放后翻了身，过上了人的生活，这样的身世经历也不便于公开的忆苦思甜，这是多么大的悲哀。那远去的社会不仅把屈辱刻在了父母的心中，更波及到了他这一代。可是他要强，越是从这屈辱中诞生，他越是要自尊自重，他 不堕落，他不消沉，他要在自己那平凡的岗位上正正派派地为这个社会贡献出自己的汗水，他要在这种施展自己技艺的义务劳动中认认真真地为普通人奉献出自己精心创造出来的美。可是他竟然遭到了这般残酷的侮辱。为了使这举行婚宴的一家人不至于陷入丑恶混乱的漩涡，他只得强咽下苦果，抽回身到这里。可是他必须痛痛快快地排泄出胸中淤积的悲苦和愤懑。才一条汉子，一条硬铮铮的汉子，竟闷声闷气地抱头痛哭起来。他哭，不是怨恨父母给他留下的屈辱，而是更加痛惜父母的早逝。他也为自己长期不理解父母而感到愧疚。孟昭英回到屋里，报告大家说，人家陆师傅为了成全咱们，躲到一边去忍气吞声了。小伙子够有多好，并且提醒薛大妈，妈，还不快给人家送上汤风，安慰安慰人家。薛大妈让薛继月拉开五斗橱抽屉，取出汤风来。他在开宴之前用红纸包好，搁在了薛继月放瑞士雷达小金表的那只抽屉里。薛继月过去开抽屉的时候，薛大妈就征求薛师傅的意见，再给人家添上八块钱吧，我看他怪不容易的。薛师傅还没来得及回答呢，就听见薛继月一声异样的惊呼，满屋的人，摊在五斗橱下的卢宝桑除外，全。

0: 之贵，
1: 当真。
0: 4006068866，再送八瓶系统窗，祝您亲近修行。
1: 贫僧先打为敬。
0: 价格以签约时为准，活动限时店内。
2: 我许愿，装修预算不超支，工期不拖，售后还得有保障。
3: 你的愿望，北广家装护航团来接单。
2: 护航团，神灯都不能保证，你们能行？
3: 当然，全包圆是北京广播电视台战略合作诚信单位，专治装修难题。
2: 那我许的愿真都能实现？
3: 不仅能实现，拨打4006068866，还能领护航团专属1000000礼包，更享双十年质保，名额有限，先到先得。
4: 4006068866，家装就要全包圆，活动详询店内。
5: 有创新，有未来。第六届未来视听创新大赛，2026视听行业重磅赛事，报名正式开启。
6: 以上为广告时间。
7: FM103.9，北京交通。

0: 况信息。关注高速路，京新高速沙内桥到建亭桥，京藏高速西三旗桥到上清桥，机场高速温榆桥到北高，京开高速新门收费站到新发地桥。以上路段都是进京方向，车多流量大。东二环左安门桥到广渠门桥南向北车多行驶缓慢，东五环七棵树桥南向北外侧车道有事故，队尾排到远通桥。
1: 这里是1039剧场，让我们以声为舟，在梦穿行。
2: 在风俗开始发生巨变的迷人的北京老城，鼓楼在前，红墙灰瓦，钟楼在后，灰墙绿瓦。如果不发生意外的灾变，他们还将巍然屹立下去，不断地迎接着下一刻、下一天、下一月、下一年、下一代，并作为社会历史和个人命运的见证而永存。钟鼓楼的生命力随着时间的浸润会凸现出来，使人再次忆念起那个充满了渴望的年代。
3: 眼看就到下午2:30了，接张麒麟去机场的小汽车居然还没有到。于大夫又一次打电话到机关，值班员说行政处长傅善独确实已经坐车出发来接。那怎么这个时候了还没有到呢？真让人着急。张麒麟已经穿好了西装、皮鞋、大衣，双手背在身后，在客厅里来回的踱步。飞机4:00起飞，现在距离起飞只有1.5小时了，就算小汽车现在就到，立即坐上出发，路上总得半个来钟头吧。进到机场，办出境手续，托运行李，接受检查，穿过隔离区，到达候机厅，进入飞机的舱位，最快也总还要40多分钟吧。所以现在真是一分一秒地接近了误机的临界点。一贯遇事沉着镇静的张麒麟，这时候在踱步中也明显地流露出焦躁和烦怨。傅善独今天是怎么回事呢？自从张麒麟主管这个局以来，跟傅善独接触当中，一直觉得他这人办事妥帖精细，很可信用。难道傅善独今天的反常跟中

0: 母接到的那封告发他的信有一定的关系？想到这儿，张麒麟不由得往墙上瞧了一眼，那幅落基山为他缺乏走笔的山水画已经按照他的吩咐由女儿张秀藻给取下来收起来了，现在墙上只留下一块长条的白痕。傅善独为落基山搞房子图的是什么呢？就为图他那同一构思多次复制的作品吗？落基山贪得无厌地弄房子又图的是什么呢？他除了画画还想当二房东吗？张麒麟感到困惑，他深感世界上的事物之间是一个复杂的网络结构，只盯住一个网结是不足以知人论事的，必须把握住一组矩阵网络才能做出近似判断。然而那封告发信所揭发的实际仅仅只是一个网结，有关网络的真相究竟如何呢？傅善独会不会是故意晚来以回避我的询问？可是不管他怎么晚来，从这儿开到机场的一路上，我在汽车里总还是要问到他，即使我问完还不足以做出判断，问一问心理上总能平衡一点。张秀藻被于大夫派往院门外去张望，尽管这实际上起不了什么作用，于大夫还是让他去，他也顺从地去了。当他走到外院的时候，他的眼光不由得朝东边那个小偏院撇去，那四扇门半开半掩，似乎透露出无限的神秘。冯婉书一定来了吧？这时候他跟荀磊在干嘛？一起听音乐还是一起看书？张秀藻并不嫉妒，但是感到一阵阵酸心的惆怅。他想，世界上还有什么事儿比这个更让人痛苦的呢？你爱他，他却不爱你。张秀藻觉得那种原来爱过后来不爱了的情况究竟还比这种情况好一点，因为心里总还有一个可供细细品味的甜蜜的回忆。要不是身后突然来了一个莽撞少年急匆匆地撞了他一下，从他身后边头也不回地大步朝院门外走去，张秀藻也许还会伫立在那儿继续任自己的感情涨潮。那少年穿着一件米黄色的登山服，双手插在鞋兜里，有点像喝醉了酒的模样。不用说，又是薛家婚宴上的时刻。薛家怎么竟是这种大叫大嚷、粗鲁无礼的亲友呢？撞了人家头也不回，连声道歉也不会，然后晃着膀子大步流星地走了，真不害臊。张秀藻还没挪步呢，又听见身后人声嘈杂，原来是薛师傅和薛大妈在送一波客人，他赶紧快步走出了院门，闪到了一边。到了院门外，他想起来他那瞭望的职责，就把手搭在眼睛上朝胡同口望去。胡同口那儿冷冷清清的，并没有什么小汽车的影子。于大夫一看表，已经指着2:30了，就对张麒麟建议说，干脆叫辆出租汽车吧，这个老夫办的什么事儿，出国任务他都敢给你耽误，还说给安排房子呢，这种人。说着他抓起了电话， 可就在他拨出出租汽车总站的电话号码的时候，傅善独喘着粗气的到了。于大夫还没来得及开口埋怨傅善独，傅善独却先一连串的谢罪，怪我，不该让小王从美术馆那边过来，谁想到今天呢，偏出了车祸，到了地安门就又遇上了大红灯。说着就主动的去提起行李箱，又问张麒麟，您还有几件行李，咱这就开路。张麒麟见傅善独来了，心里安定了下来，一个半小时里足能办完登机的一切事宜。由于整个身心的陡然松弛，他突然感到要小解一次，于是他对傅善独说，你来了就好，勿躁，我方便一下再走。傅善独劝止他，哎呦，到了机场再方便吧，机场厕所干净。于大夫也说，回头再把你裤子弄脏了，鞋底就更不用说了。哎，我们这厕所呀。张麒麟却憋不住了，他想了想，又沉着地脱下大衣走进屋里，套上了一条平时穿的裤子，换上了一双平时穿的鞋，走了出来。瞧，我这样就保险了吧。说完竟出门而去。傅善独被张麒麟这举动惊住了，一位马上就要上飞机出国访问的局长，竟如此费劲地去上胡同里的公共厕所。于大夫也感到今天的事态真是触目惊心，他抓紧机会对傅善独说，你瞧瞧老傅，什么事儿啊，你还把我们窝在这儿这么着上厕所，上这种厕所你亏心不亏心呢？傅善独赌咒发誓，于大夫，我确确实实给你们预备好了两个单元了，要不送完局长回来，咱们就先坐车去看看房子，看看局长上个厕所这么艰苦，你以为我心里好受啊？张秀藻本来心不在焉，随傅善独进屋以后，他本能地提起爸爸的一个小手提箱，只等着一块再往院外走。他的脑海里鲜明地浮现着的仍然是东外院的四扇门。可是当张麒麟上厕所的举动呈现在眼前以后，他的心仿佛被敲击了一下，脑海里的四扇门忽然地淡化开去。虽然爸爸的身影消失了，但是他上身穿着笔挺的西装，下身却套着一条旧裤子，脚上临时又换上了一双旧鞋的古怪形象，却仿佛牢牢地粘在了他的脑子里。啊，爸爸，他忽然觉得自己的爸爸非常的可爱，一个能这样坦然无怨、心平气和地去胡同里简陋的公共厕所方便的爸爸，该是一个多么好的爸爸。爸爸在他眼前有过许许多多的举动，也许今天的这个貌似微不足道甚至有点滑稽的举动，恰恰最能在他的心目中树立起牢固的威信，作为共产党员和革命干部的威信。张麒麟其实却完完全全仅仅是为了解决一个生理上的需求。他从胡同的公共厕所回来，动作麻利地洗了手，脱掉了旧裤子，换上了皮鞋，又穿上了大衣，然后抄起桌上的公文包，走吧。大家就一起朝院门外走去，出了垂花门，穿过狭窄的大门洞， 来到街上，把行李放进了汽车后厢。张麒麟和于大夫都坐进去以后，傅善独招呼张秀藻上车吧。张秀藻笑笑，我就不去机场了。张麒麟和于大夫也都在车里说，哎呀，他早就说好不去了，孩子大了，他有他的事儿。于是傅善独迅速地钻进了前座，把门一撞，车子就开动起来。张秀藻朝车子挥了挥手，车子开远了，他看了看手腕上的表，2:38。张秀藻反身走进了院门，来到那四扇门旁边，他忽然觉得听到了荀磊和冯婉舒的笑声，还有朦朦胧胧的似有若无的音乐作为陪衬，他的心仿佛被紧紧地捏了一把。在一种怅然若失的精神状态中，他无精打采地朝院里走去。刚到垂花门边上，忽然从垂花门里走出了詹丽颖和一位有点谢顶的戴眼镜的中年男子。张秀藻跟詹丽颖对笑了一下，就擦肩而过。詹丽颖那大嗓门正甩着这样的话，好啊，演过了贵妃醉酒，下回就该演凤还巢了啊。张秀藻也没心思去听詹丽颖在说着什么，只是觉得他这个人未免有点太闹腾了。再往里走，路过薛家膳棚的时候，他感觉到似乎有男人的哭声，那是一种闷住的低沉而浑厚的悲声，使他非常的惊异，谁呀？怎么能在办喜事的时候哭呢？他并没有细加探究的愿望，但是他感受到了生活本身的复杂性和多样性。他想，在这立体推进、交叉互感的生活中，他还是应当理智，应当坚强，而不能让心中的隐秘的爱湖冲决堤坝，淹没掉他的事业心。于是他回到家里以后，洗了个脸，轻轻地哼着歌，毅然地坐到了书桌旁，打开了专业英语课本和笔记。
1: 您正在收听的是著名作家刘心武的代表作，发表于20世纪80年代的长篇小说《钟鼓楼》。
0: 张麒麟乘坐的小汽车开过了鼓楼，从鼓楼东大街直奔东直门。张麒麟和于大夫坐在后座上，傅善独坐在前座上。当张麒麟沉吟着考虑怎么样把那封信的内容询问傅善独的时候，于大夫已经就即将搬去的新居向傅善独提出了一连串的问题，从卫生间澡盆的规格一直问到了窗外是不是已经种上了树，种的什么树。傅善独扭过身子，双手扶住座椅靠背，热情地一一作答。小汽车眼看出了东直门，开上了通往首都机场的路。时间不多了，张麒麟就打断了于大夫和傅善独的交谈，郑重其事地发话了。老傅，我要跟你正式地谈谈。傅善独显然并没有思想准备，他显得有点吃惊，正是。张麒麟望定扭过身来的傅善独，这是一位典型的老总务。不知道为什么，张麒麟觉得到处管行政事务的干部都有着同样的风度，同样的表情，尽管他们外貌上往往差异很大。老傅 身材瘦小紧凑，两眼却炯炯有神。不说话的时候，薄薄的嘴唇闭得很紧，一开口说话，嘴唇果断地掀动着。腮帮子上的一个伤疤仿佛也在一动一动的，说出的每句话似乎都有着足够的统计数字作为后盾，不容辩驳。张麒麟决定开门见山。今天中午我接到了一封群众来信，检举了你，而且也牵扯到我。于是他几乎是把那封信逐字地重述了一遍。于大夫原来不知道有这回事，听了以后大吃一惊。他才明白张麒麟为什么让把家里挂着的那幅画给摘下来。这是张麒麟他们单位的事儿，他当然不好插嘴。不过在这么个小汽车里，时间又这么紧迫，张麒麟一下子把问题端到了傅善独的面前，会不会弄成个尴尬的局面？他心情紧张地看着傅善独，既怕他忽然色变，也怕他无地自容。他心里不免埋怨起张麒麟，这问题就不能搁到回国之后再往出端吗？出乎张麒麟和于大夫的意料，傅善独听完那封告发信的内容，竟然是哑然失笑的样子。他极其轻松，甚而还夹带着几分愉快。哎，信上说的完完全全都是事实，局长，只不过没把事实说全就是了。我这回卡出来的房子不是一套，是两套，我还想再卡出第三套来呢。张麒麟愕然了。傅善独见张麒麟现出那么个难看的表情，就以一种安慰的语调跟他说，您从来没有直接管过分房子的事儿，没深入过这个领域，难怪您听风就是雨。其实啊，对于我们做实际工作的人来说，那信上说的事儿不过是我们这行的日常生活。张麒麟不得不承认，傅善独所驰骋的那个领域对他来说只是一堆抽象的模糊的概念。局里的分房委员会不由他抓，固然局党组要讨论通过住房上给予特殊照顾的中年知识分子名单，但是他们讨论的只是人而不是房，他们只做出应当优先给谁分配住房的决定，至于实际安排，那就是傅善独他们的事儿了。张麒麟问他，你是怎么卡掉中年知识分子住房的？这关系到落实党的知识分子政策，你怎么敢这么干？傅善独笑嘻嘻地反问，那咱们局哪一位该给房的中年知识分子没得着房啊？张麒麟一想，也确实没有来告这种状。

0: 说傅善独卡掉了谁应该得的整套住房，而只是说他卡掉了您局中年知识分子的居住面积。傅善独见张麒麟发愣，就进一步的说明。
1: 这里是1039剧场，让我们以声为舟，在梦穿行。
2: 应急云课堂，如果您遭遇了山洪爆发，如果您在山林里迷失了方向，想求救却发现手机没有信号，
3: 北斗卫星短信护平安。
2: 怎么看自己的手机能否使用北斗卫星短信？
3: 登录北京应急微信公众号，了解最新机型，核验自己的手机是否支持。
2: 在手机上怎么找到北斗卫星短信？
3: 手机设置页面，点击卫星网络，进入北斗卫星短信，点击打开北斗功能设置。
2: 怎样发送北斗卫星短信？
3: 打开短信界面，进入北斗卫星短信，新建短信，输入对方号码，编辑内容并勾选携带位置，点击发送，进入寻星引导页面，调整手机对准西南方向，使手机画面上的实心小球落入圈内，系统自动对接，5到15秒即可发送成功。
2: 北京市防汛办和北京广播电视台提醒您，暴雨不进山，不去未开放野域游玩。北斗卫星短信
4: 为生命护航。
2: 北京交通广播、北京应急广播、北京市应急管理局联合出品。
5: 以为的热情其实是险情。
6: 恭喜恭喜，乔迁新居，
7: 快请进啊，当自己家一样。
6: 哎呦，你家装的是真不错呀。
7: 走走走，带你看看，我可费劲了，我跟你说。
6: 哎，你们家这什么味儿 啊，是不是有鸡蛋坏了？
7: 呦呦呦呦，锅上烧了菜呢。等会儿等会儿等会儿啊。
5: 遇到天然气泄漏不要惊慌，关闭燃气总阀，开窗通风，杜绝一切可能产生火花的行为，到户外开阔场地拨打119或96777。预防为主，生命至上。北京交通广播，北京应急广播。
8: 你以为的经验其实是危险。
9: 这煤气罐该换了哈，气儿快用完了。
10: 你先使劲晃一晃啊，我去倒盆热水。
9: 倒热水干啥？
10: 哎呀，把煤气罐子放热水里面，热胀冷缩，懂不懂？哎呀，你看你就没有经验。
8: 液化石油气钢瓶的临界温度是60摄氏度，如果钢瓶瓶体受热，瓶内液态石油气快速气化，造成短时间压力大增，引发爆燃事故。预防为主，生命至上。北京交通广播，北京应急广播。
11: 你以为的有用其实是隐患。
12: 儿子，快递盒别扔啊，放在门口，万一有用呢？哎，这床垫扔了多可惜呀，先放楼道啊，那万一有用。
13: 着火了，大家不要坐电梯，从楼梯下来。
14: 把箱子挪开。这怎么还一床垫子呀？别挤，别挤。
11: 楼道是公共空间，占用楼道空间堆放的杂物，烧域明火，极易引起火灾。全民消防，生命至上。北京交通广播，北京应急广播。
2: 我是北京交通广播主持人李丽。广大驾驶人要做到喝酒不开车，开车不喝酒。亲朋好友之间要主动劝阻，制止酒驾醉驾，不劝开车人喝酒，帮喝酒人叫代驾。
15: 我是北京交通广播主持人林鹤。安全带，生命带，在意外发生时，安全带可以将人员牢牢地固定在座位上，避免与车内坚硬物体发生碰撞或被甩出车外，从而减轻伤害。 上车就系安全带，全员全程规范带。
2: 我是北京交通广播主持人佳佳。开车时接打电话、吃零食、与同车人员聊天等行为，会导致驾驶人注意力分散，无法及时应付突发情况，从而导致事故。请广大驾驶人时刻保持注意力集中，杜绝分心驾驶。

0: 艺术是大海，孩子是鱼，如何让孩子表达更自信，表情更生动，表现更出众。我是吴周彤，欢迎加入北京广播电视台五洲粤海少儿艺术团，让孩子和我们奔赴一段奇妙的艺术旅程，在舞台上绽放光彩。咨询热线8501-1712。
1: 以上为广告时间。北京时间14点整。
2: 北京广播电视台。

0: 九兆赫，提示您即将收听到的是1039服务热线。路况信息。
1: 东五环七棵树桥南向北有事故，造成远通桥到七棵树桥南向北车辆行驶缓慢。通河北路四惠桥西向东右侧车道有事故，造成光辉桥到四惠桥西向东车辆行驶缓慢。
2: 春有百花，秋有月，夏有凉风，冬有雪。北京交通广播提示您关注天气变化。
1: 交通天气预报，今天白天晴，北转南风二三级，山区阵风五级，最高气温31度，最小相对湿度35%。今天夜间晴，南转北风一级转三级，阵风五级左右，最低气温20度，最大相对湿度80%。
3: 北京华医中西医结合皮肤病医院提醒您收听天气指数。
4: 北京华医中西医结合皮肤病医院，0168685858 6868585858。
1: 今天白天，北京地区的气象条件比较有利于空气中污染物的扩散清除，空气污染气象条件等级为2级，洗车气象指数为1，适宜擦洗车辆。
5: 全新奔驰纯电 GLC 29.99万起售，9月30日前下定，享超50000元购车权益。北京博瑞香驰诚邀到店试驾，0102818765。
6: 奔驰车主福音，首次到北京博瑞祥驰维保，新客即赠4升原厂机油，取悦热线8281875。
7: 本期1039服务热线为录播节目，请您不要发送信息互动，线下敬请关注爱车1039微信公众号。

0: 1039服务热线，服务您的爱车，服务您的生活。
1: 没错，这里是1039服务热线，中午快乐，各位，我是王维。
2: 服务您的爱车，服务您的生活，我是来带班的夏明。
1: 当然了，我们今天第一节和第二节也有我们固定的嘉宾。
3: 大家下午好，我是少卿。
1: 今天第一节第二节呢都是少卿车服的时间。
2: 来吧，先看这一位啊，60693。23年我的蝴蝶奔变速箱坏了。给王左电打电话，师傅说让给少卿打电话。打电话给少卿，少卿说哎呀，这个问题有点大。后来就反正修好了。
3: 这蝴蝶奔肯定不是23年的，
2: 哦，
3: 是2003年的。
2: 哦，
3: 有些太老的车型是这样，这个也包括我们经常会就是让一些客户，我们劝退一些客户是怎么回事儿
2: 啊？
3: 你比如说2000年初的宝马，客户想做一个整备翻新，而且客户已经准备好说我要花很多钱去干这个事儿。但是在这个年份的车，很多我们从网上看到的视频是有出入的，因为我从90几年就开始干这个，最开始干的就是老车翻新。我们会发现翻新完了啊，人家组装一个新件来组装的，我们去翻新一个车只是让一个零配件表面不脏了，显得干净了，漆面有些旧了，我觉得这些把漆面旧了，内饰旧，我们把它翻新一下，这个是能立竿见影的，能看到见新了。但是很多的发动机配件、变速箱配件太老的车型，当一些配件收集不齐的时候，拆解了都有可能会传不起来，所以我们也会提醒

0: 提醒大家，做老车整备也要讲究一个度，不要把它想得那么美好。老车整备太老的车型整完了，问题一定很多，你就要做好这个心理预期。
1: 就是能够恢复活力，但是没法变成年轻的状态。
0: 你看现在大概大前天吧，一个我们宝来的车主开着一个2005年的宝来1.8自动挡这个车型，我们发现虽然这个车的车况特别好，但是我们从后台查询配件的时候发现这车的很多配件都停产了，就意味着有些地方一旦拆坏的话，比如说它橡胶件、塑料件已经20多年了，那个地方只要不动现在还能用，但是一拆就有可能恢复不了了。
1: 哦，
0: 这个东西就得换新的。
1: 哦，
0: 很多的橡胶件、水管现在就跟塑料一样，你拆的话发现它没有弹性了，根本就拿不下来，只能是给它破坏，破坏完了那个水管可能会定不到。
1: 哎呦，这跟维哥他们家的抽油烟机是一个道理，
2: 是
1: 配件没了。
2: 对，我就怀疑那兄弟去你们那儿碰瓷儿去的我这儿好的啊，你给我弄坏了
1: 来，再看这位啊，神经蛙说了，宝马730换刹车油一共大概多少钱？是机器换的还是人换呀？
0: 我们是用设备来换，换刹车油大概2桶刹车油费用380，是连工。

0: 好一点。
1: 23款的，自己不要去买机油。23款的，只要是国六的车型，看看这车带不带颗粒捕捉器。如果带颗粒捕捉器，必须严格的按照原厂的用这个低灰分的全合成机油，比如说0W-20的全合成机油。如果这个车没有颗粒捕捉器，那还好说。我觉得国五、国六机油都可以用，不管灰分高于低都能用。但是有颗粒捕捉器的千万不要去选。颗粒捕捉器这个装置从2020年的国六 B 开始，很多车都装上了这个装置。这个装置起的作用其实并不大，它只是把排气管燃烧完的颗粒物进行收集，收集到一定的程度快满了，提升排气的温度给它烧掉，这个叫颗粒捕捉器的再生。但用了高灰分的机油，就是普通机油，没有用低灰分的机油，它会出现什么问题？会出现再生的时候只要灰分含量过高，它烧不掉，最终颗粒捕捉器堵了就没救了，只能换。所以一定要注意这个就行。
2: 这是爱车1039的朋友，20年的 Q5L 两个问题，一个是 DUK 的发动机能不能刷一下一阶。
1: 所有带 T 的合资车型、进口车型，不仅仅是大众、奥迪、保时捷，也包括奔驰、宝马，原车带 T 的车型其实都可以。什么叫一阶？我们做了7年的时间了，一阶现在大概干了有1600多台车了。那这些车都是车主觉得原车是低功的，比如说觉得马力和扭矩不够。那英国我们做的英国的 Superchips 这个程序，它可以不用改动任何硬件的情况下，给这车重新刷一下程序。现在甚至路虎都出来什么，原厂出来了，你觉得动力不够用，原厂就有升级程序，花钱给你激活，这个车就高功了。同理，英国的 Superchips 这个程序也可以做到，原车是低功的，只需要把程序进行重新刷写，这车就马上就能变成高功，甚至比高功还能高那么一点点，而且不损伤任何硬件。低功做完高功的，很多车的油耗也不会大幅的增加，正常开的话有可能油耗没什么变化，甚至会出现一些大排量的车以前是低功，做完高功以后油耗还会有所降低。降低的原理是以前升档是1500转，做完一阶马力和扭矩足了，这车升档提前了，所以发动机噪音会小，油耗也会低。
2: 还是这辆车车辆大拐弯但没有打死啊，车抖，而且是刚保养完，发动机也清洗了，火花塞也换了，这是什么问题呢？
1: 转弯的时候车抖，几种情况。一种情况是老车型年头车特别长的，像外球笼有框亮，有可能在转弯的时候给油嘎巴嘎巴响，同时车还有震动。还有一些是全时四驱的车型，那个轮胎老化了，也会在转弯的时候车有震动的感觉。那个震动并不是车出故障了，而是轮胎不行了，全时四驱的车在转弯的时候轮胎会有搓轮胎的情况，它就会有震动和抖动。换完轮胎了，这个症状会有缓解，但是根治不了。
0: 刚才不是提到了一阶吗？这位说了，那一阶对汽油的标号啊，包括排气啊，有影响吗？
1: 做完一阶对发动机的汽油确实要求要比原车的要求略高。什么叫略高？比如说有些车日系车是可以加92的，很多日系车原车写的92或以上的汽油，很多德系车油箱盖打开了里边标的都是95，没做一阶之前其实加92也没什么大事儿。就是标95的加92应急情况下没有任何问题，但做完一阶发动机的性能开发到极致了，加低标号的汽油就会有可能会发出叫杆，会出现动力衰减的情况，仅此而已。
2: 来看看这个吧。我有一辆老捷达20年了，从来没清洗过积碳，现在也有点挫车了啊，能清吗？
1: 经常跑高速的车，尤其是郊区经常开的车，这些车我们发现积碳特别少。我朋友一个17万公里的车，每天就是北京、河北固安、河北大厂老这么来回跑。他的车17万了，说要主动说要清积碳。当我们把进气道，我们当时也大意了，说17万没清，一定积碳少不了。把进气道拆下来，惊讶的发现里边没积碳。我说你平时用什么东西了吗？没用过。 这说明什么？经常跑高速的车积碳少，经常市区开的车有可能五六万拆开了就积碳特别多，所以我们叫挖煤。

0: 这个您没关系，到店检查一下是不是积碳的事儿。拆一下火花塞，看一下燃烧室有没有积碳。从进气道节气门这个地方把内窥镜探进去，看看这个进气门有没有积碳。如果有的话，清一下；没有就不用清。
1: 嗯，哎，聊一题外话，比如说去你那儿线下做视频直播，你是喜欢要一个男搭档，还是要个女搭档？
0: 都行。
1: 哎，你看看，你看少卿不挑吧？啊，小胖跟我们一致认为，很有可能你需要个女搭档。
0: 那我们的目的就不是做视频了。
1: 那倒行啊。
0: 因为修车，我就有时候我倒觉得，男搭档他可能对车会更明白一些。这个对于说节目内容来说是好事儿。
1: 嗯。
0: 但是我直播为什么要单位会有一个女搭档？
1: 嗯，
0: 是因为有女搭档的话，我感觉氛围会更好。
1: 啊哈。嗯。对，好吧，
2: 是，如果能这个内容也很好，氛围也很好，那就完美了。
0: 嗯，是，
2: 对不对？
0: 对，
2: 所以怎么选哪个女搭档非常重要。
1: 对，
0: 懂车的女搭档
1: 是
0: 最好。
2: 哎，所以还是女搭档是最好的。
1: 那么女搭档上来一问，少卿老师，你看特斯拉老跳档是什么意思？你看挂二档它就不起步，是怎么回事？
0: 嗯。
1: 那来，接着修车啊！看看这个，这位朋友他说了，水箱冷凝器一定要拆前杠清洗才能洗得倍儿干净吗？
0: 不是的，清水箱冷凝器只有我们发现只有大众车型，就是极个别的车型，大众车型水箱冷凝器中冷器它是装到水箱大框里边的，拆一些其他的附件根本就清不到水箱和冷凝器中间的夹层，所以只有通过把保险杠拆了，水箱冷凝器分离才能清洁。但是奔驰、宝马、奥迪、保时捷、沃尔沃这些车型，大多数车型都不需要拆，只需要用到一个专用的设备就能清，所以这个不是所有车都这样的。
1: 嗯，好，
2: 来看39的问题。19款的帕美高档低转速，大概1000转吧，不给油的话就会有一种吱吱吱的响声，这大概是什么问题？
0: 高档低转速不给油的时候会有吱吱的响，因为19年已经是新款的帕美了，之前的18年之前还是老帕美，这个帕美出现的噪音，您看看是空调出来的噪音，还是比如说发动机机舱里边某一些部件老化引起的噪音，这个得先要确定响声的具体位置来自于哪里，是皮带组件这部分，还是底盘的类似于一些支撑的老化引起的噪音。
2: 偶尔响和一直响，这是不是

0: 凹毛，但是也得需要尽快检查，大多都是一些配件老化引起的，类似于胶套。胶套这些老化不影响安全，但是它会影响舒适性。
1: 这儿有9909的 Q5 3.2 的冷车启动之后呢，突突两下，大约20秒之后就没有了，这需要检查哪儿呢？
0: 3.2 的 Q5 是当时 Q5 里边价格最贵的，这车落地价60多万，落地价，比现在的 Q7 落地价都要贵。Q7 3.0T 现在落地都到不了这个价，当时这车确实花了大钱。只有在量车的时候发生抖，因为这个车是 3.2 自然吸气的，只有在量车时候发生抖动，查两个方面，第一是进气门的积碳，就是从内窥镜节气门进去可以看到进气门的积碳多不多，那个地方的积碳多会引起量车发动机抖动，就是气门口有积碳引起的抖动。解决的办法就是通过拆进气道挖煤来解决，我们用的是核桃砂，用核桃砂的木头碎屑把积碳粉碎打碎了给它吸走，这种洗得会特别干净。当然了，老车型我们还考虑到这车大多是2011年左右的车，有些车的汽油泵、汽油压力不足了，也会引起量车发动机不好着车，着了车发动机抖都有可能。
1: 这儿有一X3的进口的啊，目前呢都是English的，能通过某些方式给它弄成Chinese的吗？
0: 您说的是它的娱乐系统的字库？娱乐系统的字库有些车可以英文改中文，但是大多数的老车型如果说原车不提供这种中文的字库，有些车是改不了的。您这样后台私信一下我们跟客服。

0: 也是很好的车，2.0T 的。他说这个能刷一阶吗？
1: 可以刷。原车只要是合资车、进口车，只要是带 T 的车型，大多都可以做。时间上，您这样打一下电话400-618-5858，预约一下，再确认一下这款车能不能做。好多宝马最新的车型，就是近两年出的车型，有可能会因为我们的设备跟它的车机系统不同步，就是我们写不了数据，数据能读出来写不回去，这个做不了，但那个也是时间问题就能做，老的车型几乎都可以做。
2: 嗯，老马说了，奥迪 A6L 2.5 的13万公里了，现在5000-6000呢就需要补一升机油，这是烧机油吗？
1: 老 A6 2.5 自然吸气后备箱的字标贴的是30，它是自然吸气直喷发动机，这款发动机理论上已经进行改进了，就是比过去 2.4 的发动机，第一喷油进行了直喷的改进，第二这款发动机应该说当时这款 A6 C7 里边故障率最低的车型，烧机油大多都得15-20万公里才能开始烧。您这样先检查一下油气分离器漏不漏气，我们可以通过测曲轴箱的负压来判断，它有时候漏气了会引起烧机油，而不是活塞环和钢套这个地方烧，先把这个地方检查和排除一下。
2: 这个太逗了啊，这跟我带我们家狗去医院是一个道理。他说我是 3.0T 的 A6， 最近经常爆悬挂故障啊，左后侧呢经常就趴下去，然后停车熄火，然后再着车好了，到咱们店检查，检查两次了，每次一到店里故障现象就没了。
1: 不仅是您这一台车，好多车都是在车主手里爆故障，来了我们这儿怎么试试不出来。我们曾经遇到这种问题特别特别多，尤其是一些仪表报的一些故障，偶发性的故障，在我们这儿怎么监督，而且电脑里边不留任何记录，
2: 吓着了，
1: 确实会有。就跟那个病人见了医生就正常了，
2: 车真鸡贼，
1: 没关系，最好是下次带着症状来。像空气悬架漏气，初期的漏的不严重，越往后会漏的越严重，它如果真漏气的话，那会儿我们再查也不晚。
2: 来看这位2020年的奔驰 GLC 260L， 公里数呢50000多，10月份在西北旺做的保养，换的机油，清的空调，平时啊不怎么开，今天开车突然觉得，哎呦，车里边那个噪音好大呀，窗户都关严了，空调也都关着，怠速也不高啊，但就是噪音大，就是没说具体的啊，他就说嗡嗡的响，就好像是窗户没关好的噪音，这是什么问题呢？你给断断。
1: 这个噪音看是原地着车它出来的噪音，还是车走起来的噪音？我感觉它这个描述像是车开起来的噪音大，这个因为怠速很稳，但开起来噪音大，听着像是窗户没关严，那个噪音真应该检查一下四个车门密封怎么样，因为这车说实话公里数并不多，5年的车大概50000公里，公里数并不多，但有些车型是这样，一些密封条包括窗户有时候就差一点到位，或者一些密封条密封不严。密封不严的原因是什么？我们有时候关车门的时候，车门特别轻松的就能带上，就是轻轻一关就关上了，反倒它的密封不是特别好。应该正常的车门是什么？稍微使点劲儿，空一下关上了，那个密封条和这个车门的压得比较实的。如果遇到那种特别松的情况怎么办？车门的，把车门一打开，锁块那个位置会有一个锁扣，那个锁扣可以往里调，能让车门的密封会更好。稍微往里走一点，让车门既好关，而且密封又严，这种呢，如果是风噪的话，绝对有用。
2: 老是车停外边的朋友啊，尤其年头长，那密封条啊都已经老化了，
0: 对，
2: 看着好像也没裂纹，但是一摸呢，一手黑，这个去修车的地方问啊，人家还说您这个也这个还没法换。我说那这黑怎么办呢？您多擦擦，把这黑擦掉了就好了。问问少卿是这样吗？
1: 年头长的密封条已经开始掉沫了，那个如果能订到货的话，换完立竿见影，因为这个密封条我们知道很多新车在开车门的时候，您会发现它是圆的，很圆润，
2: 对，
1: 用手按上去是有很有弹性的，它才会密封才会好。但是好多超过10年甚至15年的车，您会发现一开门那个密封条都被压出 车门是什么形状就被压成什么形状了，它的密封一定是不好的。遇到这种情况想改良的话就得换新的密封条，而且密封条分车型，有的车不贵，这个直接定原厂的就行，有些车贵，有品牌的定品牌的也行，肯定是比那个原厂的要好。
2: 有位朋友呢，隔不知道后边是什么了，隔三差五吧，反正问了，2022年的 Q5 50,000公里了，需要换火花塞吗？换的话大概几两银子呢？
1: 我们建议更换火花塞的周期就是4到5万公里。你看奔驰、宝马、奥迪，包括保时捷、大众，它更换火花塞的周期都不一样。而且这个话题每次一聊到火花塞，塞店和修理厂还有火花塞的厂家是三种说辞，三种说法。就拿先说塞店，大众和奥迪、保时捷都是要求20,000公里一换，而且这是白金火花塞还有一金火花塞更换周期都是按照20,000公里。很明显这个20,000是太短了。奔驰和宝马分别是比如说3万公里左右更换，但是你要是

0: 官网去看他们同型号的火花塞提供给大众了、奥迪了、奔驰、宝马这些车型的火花塞，人家建议更换周期是4到5万，所以我个人建议啊，按照4到5万换准没错，就是按照火花塞厂家他人家设计的制造的火花塞，他对寿命会更加了解，按照4到5万换，我们16年来都是这么换的，没有任何问题。
1: 得嘞，另外呢还有朋友在问啊，说这个我的宝马一直用 ECO 模式开，这成吗？毁车吗？
0: 那叫 ECON Econ 是经济模式，经济模式啊是分两种，第一种是空调系统，如果有 ECON 这个按键按下去，空调压缩机被关了，这个时候进入经济模式，就是会省油。第二种是驾驶模式的 ECON 模式，打开这个模式，这个车的动力一定是最差的，就是动力输出很弱，但是油耗一定是最低的。如果您是一个不喜欢激烈驾驶的车主，这么去用的话是没有问题的。但是啊，带颗粒捕捉器的车，2020年以后生产带颗粒捕捉器的车不要这么用，因为长期的发动机低转速运行会让颗粒捕捉器无法再生，容易堵，容易报警。带颗粒捕捉器的车应该是把这个关了，至少一般要用到普通模式，甚至一些运动模式时不时的开一下，但不带那个颗粒捕捉器的无所谓，正常使用就行。
2: 来吧，最后一个问题是关于玻璃升降的，他说右后车窗的玻璃升降的时候降下来正常，升上去贼慢，这问题吗？
0: 是特斯拉 Model Y。后车窗这样，您这个把后玻璃降下来，用手去顺着这个玻璃的容槽轨道去摸，看看第一容槽有没有脱落，还有的地方的容槽，比如说当时在拆装的时候安装的时候没有安装到位，没有安装好，新车也会发生这种问题，就是没有安装到位，容槽过紧，第一会发生这个问题，第二这个容槽的那里边应该在跟玻璃的接触面上它会有一些小毛毛，那个小毛毛起一个润滑的作用，就是那个容槽跟小毛毛之间是能起到一个润滑的作用，不容易有阻力，但那毛毛只要一脱落了，时间长了这个玻璃

0: 这地太滑，上次差点摔了。
1: 妈爸还在厕所，我上学都要迟到了。
2: 别急，找全包员，这些问题都能解决。防滑地面、扶手、企业感应灯，老人走路不慌，动静分居，独立动线，三代人各得其所。112项细节设计全包，打4006068866。13件家具，灯具、窗帘、10平定制，一价全含。马上打4006068866，再送全房开荒保洁。
3: 怎么联系？
2: 4006068866，家装就要全包员。
4: 三碗不过岗，客官，上面有老虎。
0: 老虎？我武松专治各种装修拦路虎，
4: 曾相虎、延吉虎、偷工虎、包架虎都遇过。
0: 打4006068866，全包员专打这4只虎，施工材料家具一口价全包，零被动增项，延吉按天赔付，售后20年质保来护航。
4: 那打完老虎呢？
0: 再送电器4件套，管他什么虎，一拳一个。
4: 4006068866，打完老虎装新家。
0: 活动详询店内。
2: 以上为广告时间。
5: FM103.9，北京交通广播。

0: 况信息。
1: 京津高速上地到建亭桥进京，京藏高速西三旗到上清桥进京，车多行驶缓慢。京承高速北七家桥进京方向内侧车道有事故，请候车注意。
2: 本期1039服务热线为录播节目，请您不要发送信息互动，线下敬请关注爱车1039微信公众号。

0: 1039服务热线，服务您的爱车，服务您的生活。
1: 继续回到我们的1039服务热线的第二节，各位好，我是王维，
2: 我是夏明，
3: 下午好，我是少卿。
1: 那第二节依然是少卿车服的时间，
2: 来吧，先看这一位泡泡龙啊，说我的三代甲壳虫后备箱翻标那个地儿啊，有个卡扣断了，一拉就断开了，开后备箱特费劲，这能修吧？因为那个翻标带有倒车影像，问了好多修车店，说要整个那个换整个的倒车影像，不能只换那翻标。
3: 其实不仅是甲壳虫，很多的大众车型，它的后备箱开启方式都是把那个大众的标上边一摁，它就翘起来，拿手一拉，
2: 挺有设计感，
3: 这个后备箱就开了。
2: 对，
3: 如果是里边的本身这个装置机械部分有断的，这个标它是一个整体，不能单独更换，确实只能是更换那个标本身，也包括里边的拉手，它是机械结构是一体的，不是分体的。如果说能修，咱可以研究一下看能不能修，如果修不了那就抱歉，这个只能是更换。那更换这个标确实它摄像头也在上边，很麻烦。
2: 那价格就上去了呗。
1: 对
3: 对呀，带那是高配的，带倒车影像的有摄像头，低配的是没有摄像头的。

0: 我们也可以看看这个摄像头能不能单独的拆下来，可以不换摄像头行不行
1: ？OK， 研究研究吧。
0: 嗯，
1: 还有一位朋友呢，估计是想问他为什么油耗这么高啊？14款的宝来1.6自吸，油耗太高了，一般就是上下班开，加300块钱跑个也就500公里吧。好吧。
0: 2014款的宝来1.6自吸的这个油耗在市区开啊，这车的油耗虽然是1.6的，但是8升油左右很正常，
1: 还好，对啊，
0: 对，
1: 没有
0: 在市区8升油左右很正常。从这个看的话，300块钱，我的车也是加一箱油也加300块钱，大概在，在40升左右吧。
1: 对，
0: 40升左右。
1: 是，
0: 我大概，但我的车是油电混的，它会油耗会更低一些，能跑到800左右。那普通的自然吸气的发动机大概的油耗要比我那个至少要高50%，所以我觉得这个油耗还行吧。
1: 来看这个2017年的奥迪 A6L 1.8T 的天窗排水管需要换一下。
0: 嗯，这个先检查，没有必要说上来就换。2017年的车到现在大概是8-9年的时间了
1: 啊，
0: 把这个很简单，把 A 柱的饰板拆下来，把天窗的这个水管我们拆下来看看有没有开裂，有开裂那必须得及时换，如果没有开裂继续使用，只是这个每年都要检查和疏通一下，避免这个脚底下进水。
1: 大众途昂换火花塞大概多少钱？
0: 火花塞如果能用博士的火花塞，材料费一支火花塞的价格大概是90块钱，49360加工时费，现在一共也差不多400块钱左右。但这个是前提是品牌的。
2: 帮助一下海派，他说车胎啃得比较严重，有解决方案吗？
0: 当然有了。所有的车轮胎啃胎，第一先检查校准轮胎的胎压，轮胎胎压过高和过低都能造成啃胎。第二就是四轮定位，所有出现什么轮胎啃两侧、啃外侧、啃内侧或者两侧都啃胎，也包括跑偏、方向盘不回位，这些都是四轮定位的事儿。如果早期发现这个轮胎有轻微偏磨的情况，就应该及时做定位。等后期轮胎啃得非常严重的时候，那个就得先换新胎再做，要不这个定位的数据还是做不准。
2: 那比如说你那儿有亨特定位仪那么贵，那在哪一种情况下，比如说像他这个严重啃胎，值得拿亨特叫一下吗？
0: 那当然了，很多新车，我们经常你看做定位，有很多车是新车，新车就出现什么啃胎、方向盘不回位、开起来有异常的情况，也得需要做定位。越早发现越好，就是这几种情况啊。第一种就是吃胎、啃胎，两侧的花纹磨损明显不一致。第二是在高速开起来，只要手一松或你老得拽着它，一撒手车就往一侧跑了，那叫跑偏，那种情况需要做定位。第三是当我们转弯掉头左转右转或掉头掉完，很多车一撒手你方向盘它自己就回正了，这是一个典型的主销后勤脚起的作用，就是主销后勤如果这个数据不对，这方向盘有些车你撒手了它一直拐不回位，那也是四轮定位的事儿。这几种情况需要做，这些症状全没有，这车哪怕年头长，不啃胎、不偏磨，这个方向盘都能自动回位，什么症状都没有，就不需要做。
1: 好，那对您说的那亨特啊，咱们店有的那个，其他车能做吗？还是只有德系的能做呀？
0: 都可以，亨特的数据可以说非常的全，就是说市面的车型，大多的车型全都有。就是当您遇到这种疑难的问题，而且又走了很多店做不准，我们上亨特是什么，是因为我们做了底盘整备以后，我们发现没有一个好的定位仪，做完整备了定位做不好也大打折扣，让这个整备的效果，所以我们也是花重金差不多50万上了一套亨特的四轮定位。这个定位就是因为它的精准度在所有定位仪里边是非常高的，所以这个定位我们价格还不贵啊，大概500-600块钱的价格。早期的亨特，很多这个亨特修理厂收费都是1500到2000起，所以我们这个价格也比较实惠的。有问题也可以给我们打电话400-618-5858来咨询。
1: 是一个店一个亨特，还是
0: 只有？抱歉啊，这么贵的设备， 目前只有16年的五方店能承受得起买了一台。
1: 好吧，再来看这位朋友啊，17款的 1.6 的速腾变速箱 6AT 的，目前呢14万。症状是啥呢？车速30到40时候踩油松油，顿挫感明显。这是发动机的机脚啊、半轴、摆臂，还是变速箱本身的问题？这好处理吗？
0: 这个症状30到40的时候收油顿挫明显，我觉得就两个点。第一是发动机的支撑，因为它的发动机是横置的发动机，这个发动机的支撑出问题，第一会有这个症状。第二就是变速箱，如果是双离合的变速箱也特别容易这个出现低速的时候发生顿挫。它车是2017款的 1.6 的速腾 6AT 的，6AT 变速箱这种故障率很低，但是双离合变速箱有这种症状，先怀疑是不是变速箱的事儿。它这个 6AT 的目前出现这个症状的车很少。
1: 那就得先去问问诊喽，
0: 先检查。只是收油加油顿挫，一般这种问题都不是大问题
1: 哦。
0: 只是收油加油，我们就能看这个症状，就能判断出来这车是小事儿还大事儿，这肯定都是小问题。
1: 好嘞，再来看看0126啊，奥迪 A3 十年了，凉车启动的时候生油味儿特大，这用管的吗？
0: 凉车着车生油味大，您主要检查燃烧室的积碳。燃烧室积碳过多的话，我跟您说一下，我们在燃烧室里边，第一，活塞顶部的积碳只要过多，它会出现两个症状。第一个症状，夏天的时候，部分高压缩比的发动机会出现叫杆爆震的情况。如果是普通发动机，可能虽然不叫杆，但是在凉车的时候，汽油味会特别大。凡是汽油味大的，先看发动机的燃烧室里边积碳是不是太多了。那个洗完了一般都会立竿见影，如果积碳多的话。
2: 有朋友就说，哎，那刷衣街呢？刷衣街对于汽车排放有影响吗？

0: 二阶、三阶，二阶会玩到二阶和三阶。所谓的一阶是什么？不需要改动发动机的任何硬件，只对发动机的软件进行升级，就可以提升发动机的动力。我们就举一个例子， EA837 的发动机它有高功率有低功率， EA839 也有高功率有低功率，但高功和低功您仔细对比这些硬件，你会发现一个问题，它俩的硬件高功和低功硬件是一模一样，没有任何区别，但为什么这俩功率马力能差个，比如说马力能差个五六十六七十匹，扭矩能差100牛米，就是因为对发动机的程序进行调校了。所以做一阶不用更换任何的硬件，对发动机的动力大概能提升一个25%左右，而且油耗也不会大幅的增加，尾气不会有任何的变化，就之前验车能过，之后也一样能过。这个是适合什么？适合对动力要求比较高的朋友，就是他平时开车虽然说不是去超车，不是开快车的，但是做完一阶最明显的变化，车轻快好开，这是很多愿意选择大排量车主的一个原因。
1: 好吧，说完亨特的问题，我估计就有很多朋友会有这样的疑问，就说我的能不能去亨特上也跑一跑啊，这不就五福临门就说了，说我的刚提的蔚来啊，现在就觉得哎呀，我要不扶方向盘他都不知道跑哪儿去了啊，就是哗哗的跑，能不能也上上亨特啊，新能源的车型吗？
0: 可以，如果有明显的跑偏，这个是可以做的，就是做一个亨特的四轮定位，如果数据没有任何问题，是轮胎的事儿，我们可以也可以不收费，但如果确实是四轮定位数据的事儿，也可以进行给您调校正常收费。
2: 好吧，
1: 这个有一位朋友想问问邵晴老师啊，说加了那个爱德泉的那个合成冷却液，要是车辆有漏液容易发现吗？是不是也会有那水印儿啊？
0: 会有水印儿。第一呢，防冻液如果亏的话，我们防冻液水壶里边都有一个液位传感器，液位低于标准液位，首先你应该引起一个警觉，就是这个故障灯这个指示灯会发生报警，提示您防冻液的液位过低。第二，这个防冻液跟普通的防冻液一样，漏出来一定是有水渍的，能找得到，而且这个防冻液其实它是不爱漏的。你看现在好多，不管是德系、美系、日系还是法系，好多发动机现在的密封件大量的开始用塑料件了，比如说节温器、水泵、这个水箱，好多都是塑料件。大量的塑料件的应用，这个发动机就特别容易在夏天容易漏水，因为塑料件容易变形。这个防冻液的沸点是147摄氏度，普通防冻液的沸点大概在103到105就会发生沸腾，这个147它不容易沸腾，冷却系统的压力就低，其实对于冷却系统的这个所有的部件保护是非常好的。我们卖了大概4-5年的时间了吧，这个防冻液每年卖10000多升，用完的很多客户还是口碑是比较好的。如果有兴趣的话，对车比较敏感的，喜欢玩车的，您不妨试一下，跑沙漠、去西藏、爬高原，这些车都特别容易开锅。这个防冻液是沸点147，冰点-55摄氏度，而且凉车热车快，热车还油耗比正常的油耗要略低一些。
2: 对对，您看，像我那车防冻液就是在少卿那儿弄，弄完了以后，就一开报警灯就亮，就老说亏，我还说那不能啊，我这是刚保养完的。后来去，然后少卿他们那儿的专家人就说德系车有一个问题，说德系车的问题就是它这个防冻液这里头你加完了以后吧，里头有气儿，你必须要把气儿放干净才可以。你比如说拿保时捷来说，说保时捷这防冻液它走的路径比较长，也就是说你如果不把气儿放干净，它永远提醒说这里空一块，其实空的那块就是气儿。是这意思吧？
0: 对，缸体里边特别容易产生气阻，这个气阻一般在发动机热机一次，在冷却的时候，自然的这部分空气就慢慢就自己出来了。新换完防冻液的车，一般第二天的液位会有大概1公分左右的一个下降。那1公分其实里边就是憋的气儿。
1: 还是您那法拉利太高级了。 哦，对，您那是保时捷是吧？那也高级啊、哦。来再看看，
2: 要不然你把你的电车跟我咱们换换。
1: 哎呦，那感情好嘞、哎。川儿说了，奥迪 S 三在您那儿保养费用大概多少？目前26,000，一般要等几个小时？
0: 用不了几个小时，一个保养大概机油机滤保养的话，大概2.0 S 三是2.0T 的、嗯，大概保养的价格在700-800块钱这样，因为分 S 三也分什么国六 B 的车型还是非国六 B 的、
1: 嗯，
0: 非国六 B 的还要便宜一些，国六 B 的车型主要用的机油是低灰分的机油，这种机油020的。用那个的话机油价格略高，大概在700-800，如果是普通的 2.0T 大概有600多700就够了。
1: 嗯，有一位朋友说是16款的沃尔沃 S60L 的 T5 啊，这个行车过程当中仪表台下边啊老有那异响，有点像那塑料件这个逛的啊，有那矿量，行车过程当中快速的左右打方向盘不响啊，慢慢打就有那吱扭吱扭的声音，这是什么问题？
0: 沃尔沃它这个是说的是俩问题，第一个是颠簸的时候车里边的塑料件响，这个响要找到响的根源在哪儿，是门板、仪表台还是中控台？一般的这种颠簸的响，您一个人开车，一般的副驾的人去用手摁，分别去摁这些塑料件，哪个地方摁住不响了，就是哪个地方响。我们通常的解决办法就是把塑料件里边都是有螺丝固定的，
1: 嗯，
0: 把螺丝固定的点松掉，把这个间隙重新调整一下，这种响有可能会消失。有部分的是因为拆装完毕，里边的这个金属的卡扣松了，也会发生异响。还有一个打方向盘响，要看是方向盘转向开关这个位置响，还是脚底下的转向柱这个位置响，处理的办法方法不一样啊。转向开关这儿响，有可能是什么里边的油丝滑环那个地方响，可以进行润滑。还有一个就是在脚底下刹车踏板的下方有一个转向柱穿出去的一个万向节儿，这个万向节儿有的时候我们在包这个全包围脚垫的时候，橡胶的脚垫跟这个转向柱挨着，就有可能在打轮的时候这个地方有干涉，会发生响。您看看是不是这个点响？
2: 哦，那同样5895说它是一个18款的速腾1.6手自一体，
0: 嗯，
2: 行驶了19万公里了，他说在行驶当中下摆臂过坎儿的时候也响，他说是需要更换，比如说下支臂总成啊，包括胶套啊什么这些需要吗？
0: 在颠簸的时候发生响，响声分两种，一种是嘎吱嘎吱这种响，一种是特别生硬的噔噔的响。特别生硬那种响是球头响，可以单独换。如果是嘎吱嘎吱响是胶套。胶套响，平衡杆的胶套我们一般不单换，是换那个小杆，就是一个特别短的一个小杆，把那个换掉。如果是摆臂胶套的话，不用换臂，可以换胶套。
2: 啊、哦，那钱呢？
0: 费用换胶套肯定是特别便宜的，就是一个工套的钱，一个胶套大概在100-200块钱，然后再加一点工时费就够了。
2: 嗯、那太好了，下次我去换胶套了。
1: 嗯，嘿爷，您那想半天了是吗？
2: 对对。看到有朋友说他是一辆奥迪的 A5，
1: 嗯，
2: 说这个车多少公里换自变箱的油？
0: 奥迪的 A5 更换自动变速箱油的时间，您就每6万公里。其实这个6万公里，大众、奥迪在保养手册里边一直都有介绍。不管您是 AT 的、双离合的，甚至是手动变速箱，都是每6万公里更换一次变速箱油就对了。
2: 还有一位朋友要挑车啊，那简单点说两句吧。
0: 嗯、
2: 啊，既然人家问了，人家说在本田的 CRV 和马自达的 CX-5。两个日系车、
0: 嗯、
2: 要你的话你选哪个？
0: 我觉得按现在目前的销量来看，保有量来看的话，我个人推荐啊，其实我平时了解，如果买这个级别的车，那一定是奔着家用和皮实耐用去买的，这俩车这两方面表现都非常好，我觉得您都可以直接看外观看内饰买，看这个性价比买，这俩车都是好车。首先从这个售后，你看我经常去，我怎么调研市场这些车的品质耐用程度怎么样，平时只要一有机会打车，一有机会打车，出租车师傅开的这些，尤其是网约车，他一年要开10几万公里，我经常会调研开 开的很长时间很有经验的时候，我说你们圈里边目前口碑比较好的是哪款车，哪款车最皮实耐用，哪款车

0: 跑六七十万都很少出问题。
1: 丰田卡罗拉？
0: 不是，是亚洲龙。
1: 哦，
0: 比卡罗拉的甚至都要耐用。
1: 嚯！
0: 你看，同样是，这是我同时验证了好几个，就是这是开专车的师傅，亚洲龙了、凯美瑞了，可能都已经达到这个专车这个级别。很多他们的都表示，你看，同样是凯美瑞和亚洲龙，虽然说这俩车型很多地方都一致，但是质量上，亚洲龙他们都说，亚洲龙确实故障率超级低的。
1: 嗯。
0: 本田的很多的，我们都以为丰田的混动技术是最牛的，但是其实大家没注意，本田的混动也很牛，很多网约车开这些混动系统，开个大几十万也不出问题。
1: 嗯
0: 嗯，
2: 可以。郑毅说了，我刚刚买了一辆2013年的奔驰的 A260， 7.7万公里了，我需要做点什么检查吗？
0: 77000公里，除了正常的保养以外。漏油漏水、刹车盘、刹车片厚度、轮胎，因为这个我们做常规保养的话，其实大多数的维修店都是会详细的查一番的，这些都应该把这些隐患帮您排除掉。即使您不修，也告诉您，哎，这些地方，比如说哪儿漏油了、哪儿漏水了、哪儿有问题了，都会告知您的。
2: 7.7，大概还有3000需要做了。那比如说我提前做这保养，也当一次体检也可以吗？
0: 剩3000公里保养，如果说要长途出行，我个人建议，短途出行的话，3000公里就够了。那你也在出行之前把车辆检查一下，做到有备无患。第二，如果说这我一个往返可能要开6000-7000，会超出很多。我个人建议
2: 提前做。
1: 那个请勿酒驾，你看这名字真是特好，
2: 多公益感，
1: 特别好，特别好。真的，现在不光晚上有你查。早高峰也
2: 是啊，是啊，
1: 得提醒，而且是主路检查，
2: 就是千万别钻这空子。
1: 是是是、
2: 头天喝大了，第二天就请个假，或者打个车，
1: 打车。
0: 一般的，你像我一周大概有一天不喝。
1: 就是醒了，
2: 那就是一直喝呗。
0: 一周我只有一天会不喝酒
2: 啊，
0: 但是我只要晚上有要去喝酒的话，第一。我只喝2到3两、第二，去之前我都不开车，
1: 那一定，一定，
0: 因为代驾太贵了，代驾比打车贵多了，
2: 没毛病。
0: 代驾，比如说大概5公里的路，尤其看它是8点、10点、11、12点、1点，这个都是价格是不一样的，代驾太贵，所以一般我们都是打车去，打车回来。
1: 对，那个请勿酒驾人说了，说上个星期我一哥们儿的 GT。刚刷完一阶，哎呦，确实觉得那油门啊什么，觉得灵敏了很多，提速倍儿给力。
0: 所有的做完一阶以后，发动机的动力至少能提升。

0: 力和扭矩，这车最直观的变化是什么？给油门，车会明显的变轻。用我们一个保时捷的一个大哥啊，他大概有60多岁了，但是这大哥对动力依然有追求。他也我看了，不是开快车，他要的就是那个轻快的感觉。
1: 对，灵敏。
0: 做完了以后，我采访了大哥，第一句话就说：“您猜怎么着？我就感觉我来的时候没坐一阶，像车上坐满了人。”坐完一阶以后，感觉这些人下去的车马上就轻快了，是有这种感觉的。
2: 哇，
1: 这你看画符了，这是。
3: 好了，明天同一时间我们再见。
4: 1039服务热线在北京广播电视台官方客户端听听 FM 开通了直播聊天室，下载听听 FM， 在首页找到聊天室图标，然后进入节目就能留言互动。下载听听 FM， 收听本期节目精彩回放，好听的听，爱听的听。接下来为您播出的是动听天下，欢迎继续收听。

我是北京交通广播主持人李丽。广大驾驶人要做到喝酒不开车，开车不喝酒，亲朋好友之间要主动劝阻制止酒驾醉驾，不劝开车人喝酒，帮喝酒人叫代驾。

0: 艺术是大海，孩子是鱼，如何让孩子表达更自信，表情更生动，表现更出众。我是吴周彤，欢迎加入北京广播电视台五洲粤海少儿艺术团，让孩子和我们奔赴一段奇妙的艺术旅程，在舞台上绽放光彩。咨询热线8501-1712。
1: 以上为广告时间。北京时间15:00。

0: 路况信息。东四环红林桥北向南内侧车道有故障车，东二环东便门桥南向北中间车道有事故，东二环广渠门桥到长安门桥南向北，东直门桥到建国门桥北向南车多行驶缓慢，东五环白家楼桥北向南中间车道有事故，西四环勘丹桥北向南内侧车道有事故，请候车注意。
1: 春有百花，秋有月，夏有凉风，冬有雪。北京交通广播提示您关注天气变化。
0: 交通天气预报，今天白天晴，北转南风二三级，山区阵风五级，最高气温31度，最小相对湿度35%。今天夜间晴，南转北风一级转三级，阵风五级左右，最低气温20度，最大相对湿度80%。
2: 北京华医中西医结合皮肤病医院提醒您收听天气指数。
3: 北京华医中西医结合皮肤病医院，0168685858 6868585858。
0: 今天白天，北京地区的气象条件比较有利于空气中污染物的扩散清除，空气污染气象条件等级为2级，洗车气象指数为1，适宜擦洗车辆。
4: 京腔京韵，讲述家国情怀，陡然，微距原声，还原历史瞬间，够真，这天下。如此动听，北京交通广播，动听天下。天下每天5点半、15点、21点，所有过往都是未来。
5: 本节目也在北京广播电视台官方客户端听听 FM 同步播出，好听的听，爱听的听，欢迎通过听听 FM 跟我们互动。
6: 这里是动听天下，我是郭伟。在网络媒体高度发达的当今社会，用流行语玩梗已经成为了一种时尚。其实说起来啊，古人在玩梗这方面也绝对是我们的老祖宗，而且还玩的是既流畅丝滑又文雅有趣。比如现在咱们常说的也是醉了，哎，这话要是放在周朝，就是《诗经·王风·蜀离》里的行迈靡靡，中心如醉。还有有钱任性，在儒学经典《春秋》里写成家有千金，行止由心。另外我读书少，你不要骗我，在诗圣杜甫口中就变成了君莫欺我不识字，人间安得有此事。那么除了这些，古人还留下了什么热梗？谁又是千古第一梗王呢？什么事儿让孔子大呼气了了？我没钱，能送给我吗？这个梗是谁造出来的？都有哪些小动物成为了古人的谐音梗？玩古人梗的年轻人心里到底是怎么想的？动听天下，郭伟和您聊聊古人玩梗的那些事儿。

无论古今，梗虽然在与时俱进，但玩梗这件事儿，古人未必逊色于今人。甚至可以说，比起咱们的老祖宗，现在很多网络热梗那都不算事儿。咱们今天就一起来听听古人整活的水准孰高。

行的重要典籍，论语里面的名梗那更是多如牛毛。比如现在人们常说的弃疗了，放弃治疗这个梗在论语里边就能够找到最初的形态。孔子有个弟子叫宰予，大白天的上课睡觉，孔子骂他之后，他还是依旧我行我素，这也就罢了。当时宰予的母亲刚刚过世一年，宰予就不穿守孝的衣服了，是该吃吃该喝喝，每天过得倍儿开心。孔子气得不行，就问他说，汝食夫道，衣夫锦，予汝安乎？意思就是说，守孝时间还没过，你一天天的吃那个大白米饭，穿那么好的衣服，你心里安吗？您猜宰予说啥？他就回了一个字儿，安。好嘛，一个安字儿直接给大教育家孔子整不会了，他只好说，行，你心安吧，你就这么干吧。真是朽木不可雕也。能让孔子弃疗，宰予确实是会拱火。不光孔子的弟子会造梗，孔子自己也有点子幽默劲儿在身上。在孔子周游列国的时候，他被宋国驱逐，在去郑国的路上，他和弟子们失散了，他独自站在外城的东门口等待着弟子们。由于连日来的风餐露宿，加上要冒着生命危险赶路，孔子的胡须和头发散乱不堪，衣衫破旧，整个人看起来是相当的狼狈。孔子的弟子子贡逢人就打听老师的下落，一个郑国人半开玩笑地告诉他说，东门那儿站了一个人，身高9尺6寸，上下眼眶平而长，额头饱满，他这额头啊就像是古时候的尧，脖子像尧时有名的法官高尧，肩膀呢像郑国的大政治家子产，不过自腰以下和大禹差3寸。虽然这人长得很体面，却一副疲惫不堪无精打采的样子，显得很是狼狈，好像是丧家之犬一样，不知道是不是你的老师啊。子贡听完那个郑国人的话之后，立刻明白此人就是自己苦苦寻找的老师，他迅速赶到了那个郑国人所说的地点，终于找到了孔子。他将那个郑国人的原话向老师复述了一遍之后，孔子非常有风度地说道，说我像古圣先贤倒不敢当，不过他把我比作丧家之犬却很像啊，很像啊。您听听网络用语，像啊，很像啊，早在2000年前孔子就玩过了。等到时间来到唐朝，古人玩梗的能力就更强了。就拿大文豪韩愈来说吧，他曾经写过一首劝人读书的诗，叫《服读书城南》，简直就是爆梗集散地。原诗非常长，咱们就挑几句来听一听。比方说这句，诗书勤难有，不勤复空虚。韩愈劝人读书的话特别实在，他说，您要是不好好读书，不光会脑子空空，还会肚子空空。

佛珠。更损的是下边这句，飞黄腾踏去，不能顾蟾蜍。现在网上人们经常说人丑就要多读书，在韩愈这儿直接就是不能顾蟾蜍，把不爱学习的宝宝比喻成了癞蛤蟆，这嘲讽技能直接拉满。估计癞蛤蟆要是能听懂，也会吐槽一句你礼貌吗？同样有梗的还有唐代大诗人岑参。现在网络上总有一些学生花式砍价的吐槽，比如卖家经常收到的那句，我是学生能打折吗？这个表述方式岑参800年前就用过了，他问的是我没钱能卖我酒喝吗？这句话出自他的《细问花门酒家翁》，老人70仍沽酒，千壶百瓮花门口，道旁渔家巧似钱，摘来沽酒君肯否？这首诗的背景是岑参在初春时节的凉州城遇到了一位古稀之年还在售酒为生的老者，他想买些美酒来享受，却发现自己囊中羞涩。他望着夹树叶片如同古代铜钱的形状，心中突然产生了一个奇妙的想法。他打趣地问说，老人家，如果我摘下一串鱼钱来买您的酒喝，您肯不肯啊？平时的语言清灵幽默，虽然是在开玩笑的讲价，却让人自然觉得亲切。到了宋代，社会生产力更上一步，文人们的梗玩的就更花了。比方说把人逗到喷饭的苏轼和喝得像醉猫的辛弃疾，您听说过吗？爱吃肘子和荔枝的美食家，把贬到各地当旅游的乐天派苏轼也是吐槽界的天选之子。在他名叫《文与可画云当古砚竹记》的散文里，就贡献了做袜子与令人喷饭两个经典名梗。苏轼的好朋友文与可是当时著名的绘画大师，尤其是他的墨竹画深受时人的追捧，各地拿着丝绢来求画的人是络绎不绝。文与可对此很是头大，有一次他甚至把丝绢扔在地上骂道，我要拿这些丝绢去做袜子。后来文与可知道苏轼要来徐州做官，便半开玩笑地暗示求画的人说，你们应该去找苏轼求画。苏轼也回应说，这回袜子材料要集中到我这儿了。继做袜子之后，苏轼还把朋友逗得喷饭。他曾经给文与可写过一首诗，汉川修竹剑如蓬，金府何曾射拓龙，料得清贫缠太守，卫兵千亩在胸中。大概意思就是说，汉水一带的长竹繁茂，剑如蓬草，斧头何曾将鲜嫩的竹笋轻饶，料想你这个清贫嘴馋的太守，定把卫兵千亩的青竹吞进肚里了。据说收到这首诗的那天，文与可正和妻子在谷中游赏，正准备烧笋当晚饭吃，打开信看到苏轼这个诗，笑得把饭喷了一桌子呀。后来这段故事还贡献了一个成语

物信注全无是处。昨夜松边醉倒，问松我醉何如？只疑松动要来扶，且手推松约去。这个画面感实在是让人又想笑着又想哭。一天，辛弃疾醉意熏然，愤怒地宣称，我再也不相信古书了，里边说的全都是假的。是啊，书中所谓收复故地、忠君报国的至理名言，在南宋根本行不通。他醉了，醉倒在松边。突然，辛弃疾问松树说，我醉到什么程度了？风儿轻轻吹来，摇动了松树。辛弃疾误以为是松树要扶他，便用手推开松树，嘴里还念叨着，一边去，不用你扶。这场面看似搞笑，却隐藏着辛弃疾理想无法实现的深沉悲伤。理想能当饭吃吗？对于这个梗，南宋诗人杨万里给出了美妙的隔空回应。在他的诗歌《读诗》里是这么说的，船中活计只诗边，读了唐诗读半山，不是老夫朝不食，半山绝句当朝餐。杨万里喜欢王安石，爱读他的诗。这一天在船中，他读起了王安石的诗集，早饭也没吃。别人问起，他就说，不是我这个老头子早上不吃饭，而是把半山的绝句当作早饭了。不过吃得太饱可未必是件好事。在几百年之后，清人袁枚在他的诗里写下过这样的句子，养鸡纵鸡食，鸡肥乃烹之，主人既顾家，不可与鸡之。袁枚大师真是聪明绝顶，对于养鸡一事他可是有独到的见解。他主张让鸡自由自在地享受美食，等他们茁壮成长之后再煮来品尝。这种想法像极了一个小气的主人，唯恐鸡知道了真相会闹情绪影响食欲。若是袁大师一不小心说漏了嘴，恐怕所有的鸡都会集体罢吃饲料，这样一来他们可都会饿得骨瘦如柴，甚至性命难保。虽然表面上是在说鸡，但其实也是在说做人。如果做事太高调，很容易就会成为首当其冲的牺牲品。这道理让人警醒，也更让我们欣赏到袁枚的机智与幽默。说了这么老些，这几位谁是您心中的梗王呢？如果说棍为百兵之祖，那谐音梗就是百梗之王了。尽管谐音梗扣钱，但人们仍然乐此不疲。那么读了一辈子书，文字功力极深的古人玩起谐音梗来又是怎样一番面貌呢？刻在中国人 DNA 里边的东西很多，谐音梗必须算一个。古人玩的谐音梗叫双关。3000多年前，女孩们唱着《诗经》里的《摽有梅》就是一个谐音梗。姑娘们借用了梅子的梅字和媒人的梅同音，表面上是在数梅子，其实啊是在催促男孩子们求婚。对文人来说，谐音不仅是种修辞，更是舞文弄墨的看家本事。从刘禹锡的诗里，道是无情却有情，里边天气阴晴的情和感情的情，再到李白笔下，烟草如碧丝，秦桑抵绿枝，春草思绪的思，只带思念的思，句句都含蓄的可爱。古人的谐音梗用的是脑洞，考的是反应力。不过笑话还是佳话，都在一念之间。作为清代梗王的几大烟袋几云，
就贡献过一对儿经

谐音梗，是狼是狗，尚书是狗。而这实则是出自古书《清稗类钞》。这段故事是这样的：有一回，纪晓岚去一个尚书家做客，尚书手底下的一个御史想贬低纪云，就指着院子里的狗，故意问说：“是狼是狗？”当时纪云的官职正好是侍郎，这等于是被当面辱骂了。纪云脑子也是转得快，马上回答说：“是狗。”尚书还继续追问说：“你咋看出来的？”纪云就说：“你看这尾巴，下垂的是狼，上竖的是狗，用尾巴的上竖是狗骂尚书是狗，实在是机智又痛快的回怼。”其实不光是狗，很多现代人看来莫名其妙的东西都是古人玩的谐音梗。比如说古代有特别多字画里都画着公鸡打鸣，好多读书人都特别爱挂。为啥呢？因为公鸡打鸣意味着功名，这跟咱们现在高考家长送考穿旗袍表示旗开得胜有一拼。古代还有很多砖石上画着猴子骑马图，看着莫名其妙，实际上的寓意是马上封侯。还有一些画总是爱画猫咪扑蝴蝶，这些画还老挂在老太君的屋里，就是因为猫和蝶凑起来就是耄耋，是对老人能够健健康康活到80的祝福。还有在瓷器上经常出现的蝙蝠，蝙蝠可以与铜钱组合，谐音福在眼前，福到财到。还能跟灵芝组合，意思是福至心灵。还有五只蝙蝠与寿字的组合，意思是五福捧寿。除了蝙蝠，瓷器上还能出现各种小动物，比如鸡和象谐音吉祥，瓶子上单雕一只象是太平有象，还有画三只羊表示三羊开泰，诸如此类不胜枚举。含蓄的古人借着谐音毫不客气地表达着各种美好的祝福。谐音梗也深深影响了古代人的创作，比如曹雪芹创作的《红楼梦》，四大家族的姓儿王贾薛史就是王家血史，灭亡家族的血泪史的意思。贾家四个女儿元春、迎春、探春、惜春组合起来的命运让人元婴叹息等等，处处都是他精心设计的谐音梗。说起来中文天然就有玩谐音梗的优势，汉语里形声字占了80%，同音字层出不穷，谐音梗也由此绵绵不绝。更重要的是一语恩官让谐音梗成为了天然的信息压缩包，在信息爆炸的时代拥有简短高效的竞争优势。比如同样是自我介绍，研究僧程序员，就是猿猴的猿，比严肃的职业身份多了几分自嘲和幽默。

历史人物的段子在互联网上引起的火爆更值得我们思考。那些古人是怎么在今天的互联网上成了梗王的呢？

说起古人，很多人的第一反应就是和我们的时代距离太远，和现代人思想完全不一样。但为什么当代年轻人却喜欢上了玩这些古人的梗呢？最直接的原因应该就是反差。咱们都知道，中国古代人才辈出，各行各业都有伟人，但年轻人却在解构这些伟人，发掘他们在书本之外的另一面。他们发现铮铮铁骨的辛弃疾也会在喝醉了之后和松树掐架，文采斐然的苏东坡也会因为吃了太多的荔枝而上火，魏文帝曹丕还会吐槽葡萄太酸。这些小小的生活反差拉近了他们和古人的距离，对古人产生了一种亲近的感觉。其实也正是这些古人的梗在提示着我们，虽然时移世易，但历史人物依然存在于我们的文化记忆中，只不过是以一种不同的方式。段子、梗和表情包其实都可以算作是一种文化符号，能够让人和人之间的思想互相传递，让人和人之间产生共鸣，最终形成一种文化共识。就拿网上广为人知的段子《杜甫很忙》当例子来说吧。咱们都知道，初中语文课本中有一幅杜甫的画像，但只有半身，展现着杜甫忧国忧民的严肃形象。经过二次创作，杜甫先后变成了麦当劳叔叔、现代中年大叔等等。网友调侃这个系列的表情包叫《杜甫的一天》。一方面，虽说这种玩梗对先贤有点冒犯，但另一方面，也是打破了杜甫在人们心中的刻板印象，拉近了距离感。

恰好化解了人们讨论某些严肃话题时通常会有的紧张感。用玩梗的方式去触及这些不那么容易说清的话题时，能在博人一笑的同时疏解情绪。比如当王安石的诞辰和英语六级考试撞期的时候，考生们在朋友圈疯狂转发王安石，向他祈求考试通过的时候，其实也反映了学生们对未来和前途的焦虑迷茫。看完苏轼作为快乐吃货的一生时，那些不得志的人心里或许也会得到一些慰藉，他们会明白，在逆境中保持达观，坚持本心，也是尊严的体现。无论如何，不管是不是作为梗王，这些杰出的历史人物至今仍然被普通人津津乐道，本身就是他们不朽的证明。好了，这里是动听天下，我是郭伟，最后代表节目编辑高婷婷、程涵，感谢您的收听。

0: 各大手机应用商店下载北京广播电视台官方音频客户端听听 FM， 搜索收听本节目，关注节目制作人程涵的听听号，还能获得更多节目制作的图文花絮。听听 FM， 好听的听，爱听的听。
1: 到达犯罪现场，
2: 请汇报情况。
1: 现场有散落的古物，已送去化验。
2: 还有其他情况吗？
1: 有疑似车辆行驶的痕迹，以及一些断掉的线。
2: 案发地有目击证人吗？
1: 有的。
3: 我听见砰的一声和轰隆隆的声音。
4: 我们吃了东西后很难受，醒来同伴就不见了。
1: 检查结果出来了，古物中含有毒素，网线为捕鸟网。捕猎野生鸟类的真凶是
5: 人类。
6: 每一次盗猎都是罪证，每一次伤害皆有代价。莫让非法捕猎抹去天空中飞翔的生灵。罪证终会浮现，正义不会缺席。拒绝非法捕猎，守护共同家园。
7: 今天节目的互动主题是办法总比困难多，
8: 远离 emo，
9: 这哪有迈不过去的坎儿啊。
10: 音频聊天互动，有我陪着你，
11: 我陪着你。
12: 北京广播电视台官方客户端听听 FM， 和你一起听。
10: 以上为广告时间。
13: FM 103.9北京交通广播。

0: 况信息。
1: 东三环潘家园桥南北向南外侧车道有事故，南二环唐人桥东向西中间车道有事故，北六环白葛桥东向西外侧车道有事故，南五环廊坊西桥东向西外侧车道有事故，蔡永营南路辅路西铁营桥南向北内侧车道有事故，南三环万柳桥西西向东内侧车道有事故，西四环看南桥北北向南内侧车道有事故，请候车注意。蔡永营南路南向北梨花池东路西向东车多。
2: 应急云课堂，如果您遭遇了山洪爆发，如果您在山林里迷失了方向，想求救却发现手机没有信号，
3: 北斗卫星短信护平安。
2: 怎么看自己的手机能否使用北斗卫星短信？
3: 登录北京应急微信公众号，了解最新机型，核验自己的手机是否支持。
2: 在手机上怎么找到北斗卫星短信？
3: 手机设置页面，点击卫星网络，进入北斗卫星短信，点击打开北斗功能设置。
2: 怎样发送北斗卫星短信？
3: 打开短信界面，进入北斗卫星短信，新建短信，输入对方号码，编辑内容并勾选携带位置，点击发送，进入寻星引导页面，调整手机对准西南方向，使手机画面上的实心小球落入圈内，系统自动对接，5到15秒即可发送成功。
2: 北京市防汛办和北京广播电视台提醒您，暴雨不进山，不去未开放野域游玩，北斗卫星短信
4: 为生命护航。
2: 北京交通广播，北京应急广播，北京市应急管理局联合出品。
5: 老胡同遇上跨国忘年恋，这场上门提亲，全家直接乱套。

0: 交通广播开心麻花角马计划爆笑喜剧蓄势待发2.0正式开票，全新卡司加入，杨洋、佳佳、 Mr. Q、 小强演绎新版合家欢蓄势待发，四个人13种身份误解，套路层层叠加，提亲现场大型翻车名场面轮番上演，反转密集，温情收尾，蓄势待发购票通道已开启，上大麦开心麻花小程序即可享受优惠购票，我们在剧场等你看这场啼笑皆非的家庭闹剧。
1: 传播健康知识，守护老年健康，老有讲究，健康晚年别将就。市卫生健康委指导，北京医学会、北京交通广播联合出品。
2: 各位长辈好，这里是正在为您播出的老有讲究，我是孙潇。
3: 大家好，我是熊丽。哎，又到了我们老有讲究的节目时间了啊。你看孙潇，你的父母今年是
2: 73，还有一个70。
3: 哦，那跟我的母亲的年纪差不多大。我公公婆婆的年纪会稍长一些，都超过了80岁。
2: 哦，
3: 我发现我们家三位老人有一个共同的疾病，先不说其他的啊，就是他们有一个共同的疾病，高血压。
2: 把我们家俩的也加上吧。
3: 所以你看，高血压在我们国家老年朋友的患病种类当中应该属于非常常见的了。
2: 要是说哪位老人说没有高血压，那才是有点儿。
3: 我们要给
2: 大拇哥。
3: 对，要给老人点赞。我还看到了一组数字，说我们国家60岁以上的老人一半患有高血压，80岁以上的高龄老人患病率接近了90%。我们今天呢，要就这个高血压的问题和我们收音机前的老年朋友们好好的来聊一聊。到底这个数据准还是不准？那么从60岁的一半到80岁的90%，增加的这40%，有没有可能通过我们今天的节目让它减少患病的机会？
2: 那可太好了，
3: 是不是？所以我们今天为大家邀请到的专家，来自首都医科大学宣武医院老年医学科主任医师李静。李主任您好。
4: 啊，熊丽老师好，孙潇老师好。各位听众朋友们好，我是首都医科大学宣武院老年学科李静。
1: 老有讲究，
5: 老有讲究，
1: 健康晚年别将就。
3: 主任，刚刚我们说的这个数字，60岁以上的老人患高血压的比例是一半，到了80岁高龄的就要超过90%，这个数字准确吗？
4: 这个数字是准确的啊。我们过去说高血压是个老年病，随着年龄的增加，高血压的患病率就会增加。所以现在我们看到，随着人口的年龄的增长，我们有更多的80岁以上的老人，所以在我们国家自己的统计，就是像刚才熊丽老师说的这样啊，有60岁啊、80岁以上这个患病率越来越高。
3: 您说是世界上的老人都是这个通病，比如说高血压都属于常见病，还是说只有我们国家的老人高血压属于常见病？为什么发病率会这么高呢？
4: 主要还是因为随着年龄的增加呀，体内的身体状况发生变化以后，它这个血压呢就会升高，所以这个是一个可以说是一个趋势，就是年龄越高，血压也会相应的升高。
6: 年龄大了之后，血管的弹性啊，或者说是这个管道里面一些杂质多了引起的，还是因为什么？
4: 是的，其中主要的一个原因就是年龄增加以后，血管硬化。我们叫动脉硬化，硬化的血管，这个它不能够收缩呀、舒张啊，像年轻人那样那么自如，所以在心脏，我们叫心脏射血的时候，它就会表现出一个收缩压的升高，还有呢，随着年龄的增加，患者的这个老年人的身

0: 也是功能也是在下降的。
1: 嗯，
0: 而且这些原来的我们说的功能都是和血压的调节是有关的，所以总的来说，就是随着年龄增加，身体自身调节血压的能力在逐渐的减弱，表现出来就是血压在升高。
2: 正常血压到底应该是什么样的？
0: 我们说的理想的血压，一般人的血压应该在120-80以下，
2: 高压120，低压
0: 80以下，甚至也有的时候会更低，也有110-70啊，这些不超过这个范围。就经常会有人说，我血压就90-60、160-170这样的，这都是一个正常的血压。
2: 那老年朋友正常的血压最好的这个值，最漂亮的，就是您刚才提到的120，
1: 应该也是120-80吧。
0: 如果要能，如果说我年龄虽然增长，但是我的血压依然维持在120-80，那就是太理想了，那就是理想血压。
2: 主任自己都不敢相信。
1: 如果不能坚持120-80，那是说他们之间的压差保持在40最好，就是算第二好，还是说我的高压或者低压某一个数值维持在那个120-80是第二好的？
0: 我们说的血压的指标呢有很多，有高压，有低压，有高压低压的差值，我们叫脉压。
1: 哦，脉压。
0: 当然了，还有其他的血压的，比如血压反应、血压波动的一些指标。
1: 嗯。
0: 但是我们最关注的应该还是这个高压。
1: 哦。
0: 高压和心血管疾病、动脉粥样硬化性心血管疾病的关系最为密切。血压高压升得越高，这个血管越容易出现损伤、动脉粥样硬化、心血管病。所以我们第一关注的应该是这个高压，把它控制下来。那接下来呢，低压，低压呢也要控制下来。但是现在我们老年人面临的血压的临床的表现，往往我们叫单纯收缩期高血压，就是高压高，低压也许并不高，甚至有些老年人低压还偏低，有这种可能。所以对于这些老年人，我们关注的是低压不要太低，脉压尽量不要太大，但是这个并不影响说我们首先要把高压降到合理的范围，
2: 不要超过多少。
0: 比如说60岁或65岁到79岁之间的老年人，一般呢我们建议要把血压控制在140以下，高压控制在140以下。那么如果可以耐受的话，降到130以下应该是更好的。低压呢尽量就不要低过60，但实际上有些老年人，尤其是高龄老年人，动脉硬化非常严重，有时候他的低压在60甚至50多，这种情况也是很常见的啊。但是他只要没有什么症状，这个也是可以接受的。对于那些80岁以上的老年人，就是高龄的老年人，那我们对血压的关注呢就要谨慎啊。一般来说呢，我们也希望他的血压能降在最起码要降在150以下，如果能在140以下应该是更好的。当然了，如果患者有些其他的疾病，这些疾病跟血压的升高是有这个互相的联系和促进的，那有些老年人我们也会在可以耐受的情况下把他的血压比如说从150-140降到130啊，这叫分阶段的降压。
2: 所以不是就是统一而论，而是每一个年龄层其实是有它的一个相对的血压的标准，然后每一种疾病相关联的也会有个体的一些差异。那我们在今天的节目当中就分门别类的跟大家来聊一聊哈。刚才一直在说这个高压的事儿，而且我们一直在说关注度还是要先放在高压上面。那很多老年朋友就会想，我的血压肯定越高越不好，我一定要拼命的降压，我要把它给降到这个一定的范围之内，降到越低是不是就越好？
0: 那也不是。我们说的血压升高和动脉粥样硬化心血管病关系是非常密切的，所以我们要把血压降下来。但是血压的降低呢，也绝不是越低越好啊。我们还是要保证，因为血压本身它是一个各个组织器官灌注的一个保证，如果血压过低，可能就会影响组织器官的灌注。所以这个时候我们就为什么说对老年人我们要采取分阶段的降压，比如说先降到150以下啊，进一步降到140以下，如果可以耐受的话，那我们可以放到130或者以下。但如果有些患者年龄增大，他不能耐受血压进一步降低，所以我们就把它控制在140以下就可以了。
2: 刚才您说的这个耐受怎么判断是不是耐受？
0: 我们通常

0: 老年患者降压治疗的时候都会问啊，比如说血压降下来以后有没有什么不舒服啊？如果患者出现了一些症状，反映出血压低引起的关注不足，那这个时候我们就要调整降压方案。比如说头晕，血压降下来以后他出现头晕、头疼，有的出现胸闷、心慌，有的出现没劲儿，就是乏力、疲劳的感觉啊，这些症状都是我们在临床上患者会向我们说的。哎，也有患者，就比如我周二门诊的时候，有一患者就说，因为夏天嘛，啊，他的平时血压控制很好，
1: 嗯，
0: 即使到夏天呢，血压也还是很好，比冬天还要好，但是在其中在一天的某一个时段，啊，血压他说能降到100几。这个低的，平时他的血压能控制在130左右，突然某一个时段100，我说100几有没有不舒服呢？他就说到这个时候有些觉得有些头晕头疼的感觉，那实际就是血压可能过低了，这个时候我们就会给他采取一些措施啊，因为每天都是在固定的时段，比如说在餐后一段时间出现这么一个情况，所以这个血压的降压治疗方案这时候就要适当的调整。
2: 嗯，
1: 那如果要是高压控制的过低了，
0: 嗯，
1: 有什么危害？有什么危险吗？除了头晕之外，
0: 对，这个是症状呢，是最简单的，
1: 嗯，
0: 一个也最容易描述的，或者说头晕。但是如果比较严重的、时间长的血压过低，那就会导致组织器官的灌注长时间过低，那甚至会导致脑缺血、心肌缺血的这样的表现。
2: 嗯，您刚才说的灌注是什么意思？
0: 灌注就是我们的组织器官血管嘛，血管它会连接这个组织器官，比如连接心脏，心脏是有血管的，脑子也是有血管的。那么这血管里的血液呢，就会顺着血管，从大血管到小血管到毛血管来分布到组织器官，比如分布到脑细胞，分布到心肌细胞，
1: 嗯，
0: 来提供心肌细胞的血液和营养养分。
2: 嗯
0: 啊，维持细胞的功能，但是呢，维持细胞的功能或者氧气和营养成分进入到细胞是有来于血压的，就血压是一个把你有足够的压力才能够把这个血液打到细胞的周围，
2: 它相当于一个泵，
0: 就是一个泵，对，就像我们说水管的拧开水龙头，有时候经常会说水压过低，但是就水流就比较小。如果是水压正常呢，一拧开水龙头，哗哗哗的水就出来了，就是这个道理。
2: 哦，所以其实血压就直接影响的是灌注，
0: 灌注，
2: 对吧？
0: 对。
2: 然后因为你要血压不好的话，它可能血就泵不过去了，或者泵的少了。
0: 对。
3: 我是中国中医科学院西院医院，
4: 我是北京中药大学东直门医院，
3: 我是北京协和医院。
5: 传播健康知识，
6: 掌握科学的用药知识，不仅能保障
3: 老年人早识别、行得稳、获得关怀，是无可替代。
5: 守护老年健康，老有讲究专栏节目，健康晚年别将就。关注健康北京微信公众号，北京交通广播微信、微博、视频号，市卫生健康委指导，北京医学会、北京交通广播联合出品。
2: 这个血压的这个平稳，包括在一定的数值当中，其实为什么会跟心脑血管的疾病相连？刚才呢，主任已经跟我们把这个原理说了一下。在讲这个例子的时候，提到了有的患者可能在一天当中某一时段的血压它不太稳，我突然就想到一个问题，我怎么见我妈好像每天就量一次血压，大不了量两次，难道血压需要每天量好几次吗？
0: 甭管你吃药不吃药哈，
1: 嗯，
0: 其实我们建议白天和晚上血压都要关注，比如说我们清晨起床的血压和晚上睡觉前的血压其实就是非常重要的。当然了，我们也会建议患者测量白天上下午的血压啊，这个是比如一天就其实是多次测量才能够反映出全天的血压的水平，一次肯定不能代表全天血压的水平。那么当经过治疗，经过降压药物的方案持续一段时间，患者的血压已经控制平稳了，吃药也是规律的服药的情况下呢，就不用每天都量了，之前是要每天都量的，
2: 嗯，
0: 比如说每周可以选一天早晚都要量一下就可以了，或者在季节变化的时候，冬春季啊，或者到夏天，这个突然变得特别热的时候，多测一些，增加一些测量的频次，就不用每天都测了。
2: 你刚刚说就是在血压平稳之前的一段时间是要天天测的，
0: 嗯，
2: 我刚才数了一下，最少一天要测四次，
0: 早晚是最重要的，但是中间白天我们也会关注血压，所以老年人的血压多测几次啊，没坏处。
2: 嗯，那这个测应该是在吃药前测还是在吃药后测？
0: 早上起来，我们建议患者这个起床以后就把这个药就吃上，同时呢就把血压测上就可以了。
2: 哦，嗯，家里的这个电子血压仪特别多，我们家有三四台，然后测出来的时候，有的时候略微会有点差异，
0: 嗯，
2: 还有那种最原始的咔咔咔，就是带个那个听诊器的那种。
1: 现在还有腕表式的。
2: 对，
0: 嗯，
2: 就是这个有差别吗？
0: 对，熊丽老师，您问到的一个问题啊，是特别现在是特别重要，而且往往容易被忽视的一个问题，就是我们血压测量的准确性的问题。血压测量准确性的影响因素有很多，电子的和水银柱的，
2: 嗯，
0: 这种到底怎么应用，是哪个准哪个不准，这是一个血压测量装置的问题。还有一个血压测量方式测量方法的问题也影响了血压测量的准确性。比如说他以什么姿势来测血压，是翘着二郎腿这么待着，还是这个我就两脚放平，后背靠在椅背上啊，这么正坐着，然后血压的测的时候，这个测血压的这个手臂是放在哪儿，是手放在桌子上手臂悬空，还是说整个手都要放在桌子上，这些都是会影响血压测量的准确性。还有就是运动回来以后是不是安静，还有屋里边的空气温度光线是不是好，是不是这个比较稳定，

最主流的。在测量的过程当中呢，两脚要放平啊，放平，那正坐，不要翘二郎腿，最好是一个有后背的椅子，这是有支撑，就让患者完

0: 个手指两个手指头，有的人呢就绑得特松，有的人绑得特紧，也会影响血压的测量。还有就是说旁边有没有人，这些都有关注。还有就是医生的测量和自己的测量，可能中间这个水平也测血压水平也是不一样的。
1: 我觉得医生测的时候肯定高。
2: 对，好多人都是一到了医院就高。
0: 一般自己在家测，或者是背着 Holter 也好，或者用家里自己的血压计测呢，一般情况下，他们说一般情况下这种血压呢是，假如说是一个基础的水平，那么到医院里边由医生给测，这种血压水平呢就会确实会高一些，这个我们叫白大衣效应。就即使在医院里边不是医生给测，现在有那种臂筒似的，就好多医院像我们的门诊就一放血压计，你伸进胳膊就能够测血压，那这个血压也比在家里的血压呢可能还要稍微高一些。所以您看不同的场景，不同的测量工具，按照不同的位置，不同的环境，都会或多或少影响血压的数值。
2: 嗯，那我们该以哪个为准呢？
0: 目前主要诊断高血压还是以诊室的血压测量作为最基准的一个血压。那么家庭自测血压和我们叫24小时的动态血压也是作为越来越重要的血压测量的补充方式，或者在血压的治疗，就是比如诊断是医生在诊室诊断的，但是最后血压控制的好不好，是不是能够稳定，往往是由家庭自测血压和这个动态血压帮助来我们来评估来证实的。
3: 老有讲究，老有讲究，健康晚年别将就。
1: 有一个位置我就一直在想求证一下，没起床呢，刚睁眼然后就把血压计拿回来，躺在床上就平躺着嘛，然后开始测血压，这个血压值靠谱吗？
0: 您这个的就是我们说座位是诊室血压测量的一个标准。
1: 对，您一直在强调这个座位是准确的吗？
0: 然后您说这叫卧位血压的测量
1: 啊，
0: 我们还有站立位血压的测量，这些都应用在特殊的人群当中。比如说有些人就是卧位血压高，就躺着血压高，也许坐着或者站着呢血压不高，甚至还偏低，有这种情况。有些人呢我们叫卧位高血压合并有直立性的低血压，这种情况也是有的。所以看不同的体位对于人的血压影响也是很大。所以您刚才说的这种卧位的血压的测量，如果在特定的情况下也是需要的。但是一般比如说我们在坐位的时候把患者血压控制得很好，他也没有低血压也没有高血压，一般的卧位的血压也不会高。
1: 嗯，就是这种测量的方式也可以。
0: 可以，但是我们还是建议要座位测量。
1: 明白，
0: 还是座位测量。
2: 血压的波动以您的临床经验来看，一般比较常出现在什么时间段？
0: 一般呢人体有两个血压高峰，一般是上午比如说10点左右，还有下午2-3点钟3-4点钟，两个血压高峰。除此之外呢血压呢都是相对比较低的，到晚间到入睡以后，这个血压呢应该是全天的最低的时段，这是人体正常的血压的变化。但是您说的血压波动呢是在特定情况下它这个血压呀超过了正常的波动的范围的这种异常的波动，所以我们叫血压的异常波动。这种情况呢在老年人其实尤为多见，虽然不局限于老年人吧，比如说我们在吃完饭以后就会出现血压的降低，这种情况是有的。还有呢就是在清晨就会出现血压的升高，还有就是在站立位的时候出现血压的降低，甚至有些人眼前发黑就跌倒了。还有呢就是在特定情况下突然血压骤然升高，这种情况我觉得我们在临床上碰到多见于冬天，尤其是供暖还没有开始的这段时间，屋里比较冷，有很多之前血压控制还不错的老年人就会说突然就出现头疼头晕，一量血压180甚至更高，从而到急诊来就诊，这些都属于血压波动的一个范畴。
2: 嗯，所以刚才您说第一是清晨的时候，第二是冬天的时候，虽然现在天气暖和啊，但是不是就此也是提醒大家，如果进入了冬季最好不要早上出去锻炼去。
0: 太过寒冷的天气其实就要注意保暖，我们也不说一定不能出去，但是要出去一定要注意保暖，尤其老年人要注意保暖，
2: 主要他血压会出现一些问题哈。
1: 嗯，
2: 刚才我们跟大家说了这个在家里头怎么测量血压， 然后接下来呢，我们就要跟大家来说说关于吃这个降压药的问题。这个也是我们老年朋友经常遇到的一个问题，就很多朋友可能都有这样的经验，我按时按顿吃降压药，怎么我的血压还是控制的不好呢？
0: 对，我们说一个降压药物啊，它的降压的幅度和降压是不是适合老年患者，其实也根据不同的身体情况来决定的。那现在我们市面上有很多种四五种的大类的降压药物，所以在一般的情况下，医生都会从小剂量，比如说单一的药物来给患者进行降压的治疗。但是也许在治疗过程当中血压不能够达到理想的水平，这时候就要增加剂量或增加种类啊，多个药物的联合使用把血压控制下来。所以就是说我们说发现当一个初诊的高血压患者发现血压高了以后，那么医生在进行药物治疗的时候是要逐步的增加他这个降压的药的力度，让他血压逐渐慢慢的控制的平稳。所以我们说对于老年人来说，我们并不强求他几天就把血压降到正常，
2: 降得太猛也不好，
0: 太猛肯定是不好的。我们一般说8周啊12周啊把血压降到一个合理的水平。
2: 所以刚刚用上降压药的话，即便我们的血压没有明显的降下来，是不是大家也不能着急？
0: 不用着急。而且现在的降压药很多都是一天一次的长效降压药物，它不像过去那种短效降压药物吃了几分钟血压就降下来了，半小时一下就达到最大降压力度了。我们不希望看到这样的血压骤升骤降，我们希望让患者平稳的血压降下来，全天都能维持一个稳定的水平。所以大家不要着急，说医生给处方开了降压药以后，那么经过一段时间的服用，还会到医生这儿来就诊复诊，监测血压，看看血压控制的情况，再决定是不是调整治疗方案。
3: 老有讲究，健康晚年别将就。
2: 什么样的情况下要提醒我们去调整治疗方案了？什么样的情况下告诉我们我们的这个血压的这个药物是有效的，可以一直用下去的？
0: 如果比如说我们2周或者4周让患者过来复诊随诊，发现血压依然比较高降不下来，这个时候可能就要调整治疗方案。还有呢，如果有些患者用完降压药以后血压降得过低过快，引起了一些不适，这个时候可能也要减弱降压药物的力度。还有呢，就是当患者吃了降压药以后有不舒服，有不良反应了，有明确的不良反应，比如消化道反应啊，比如腿肿啊，还有其他的一些不适的感觉，这个时候也要调整降压药物。
2: 所以可能就此来看，如果能够靠一种药物降下来血压的还比较好解决，如果说是后期发现一种降不下来，可能要联合用药的时候，可能就是又是一个比较复杂的一件事儿了。
0: 对，这个也有数字哈，就是能用一种药物把血压控制的比较理想的这样的高血压的患者的比例呢，大概不到1/3，超过2/3的人要用2种或者2种以上的降压药物才能把血压控制的理想。
2: 那我们是不是可以在下次节目当中的时候跟大家来说，
4: 玉帝哥哥，你说四大皆空，可你住的禅房墙皮脱落，窗户漏风，这算哪门子空？
5: 贫僧修心不修房，
4: 你不是心空是悟空，找全包员，我不信你两眼空空。
5: 何为全包员？
4: Q7 Pro 新品首发，包设计包施工包材料包家具，现打400-606-8866，老房再降12000送1万元定制柜。
5: 当真？
4: 400-606-8866再送8瓶系统窗，祝您清净修行。
5: 贫僧先打为敬，
4: 价格以签约时为准，活动限时店内。
6: 我许愿装修预算不超支，工期不拖，售后还得有保障。
7: 你的愿望北广家装护航团来接单。
6: 护航团神灯都不能保证，你们能行？
7: 当然，全包圆是北京广播电视台战略合作诚信单位。

0: 好先得4006068866，家装就要全包圆，活动详询店内。
1: 以上为广告时间。北京时间16点整。

0: 况信息。16点整，我们来关注一下目前路面上的情况。目前在我们的这个路况平台上看到呢，受到潘家园旧货市场这个车流集中的影响啊，东三环的双井桥北到潘家园桥北北向南的这个方向，那么目前呢还有这个东南三环刘家桥到华威桥北向这个是到华威桥北外环方向啊，车多行驶比较缓慢，请大家尽量乘坐地铁或者是公交来出行。再给您整理一下，受到潘家园旧货市场车流集中的影响，东三环的双井桥北到潘家园桥北向南的方向，东南三环的刘家桥到华威桥北外环方向车多行驶比较缓慢，也请大家呢尽量的乘坐地铁或者是公交来前往。还有呢就是南五环致远西桥西向东的方向外侧车道有事故，后车也是比较多的，提醒您多加留意。我们再来关注一下东部环路方面，东二环东直门桥到建国门桥北向南的方向，光明桥到朝阳门桥南向北方向，东三环的双井桥到华威桥北向南的方向，以及双井桥到三元桥南向北方向，东四环的四元桥到红领巾桥北向南方向，四方桥到四惠桥南向北方向，东五环的大黄庄桥到远通桥南北双方向车多行驶比较缓慢。另外呢，东三环的潘家园桥南北向南的方向外侧车道有一个事故啊，后车请您注意。在路上遇到任何的问题呢，都可以通过我们的微信公众号北京交通广播和我们保持实时的联络。今天呢没有尾号限行的措施，但是也是希望大家能够提前规划好自己出行的线路还有出行的交通方式。我们来关注一下天气情况。
1: 春有百花，秋有月，夏有凉风，冬有雪。北京交通广播提示您关注天气变化。
0: 我们再来关注一下今天的天气情况。今天白天晴，早晨东部有轻雾或雾，北转南风2-3级，山区阵风有5级左右，最高气温31摄氏度，最小相对湿度35%。今天夜间晴，南转北风1-3级，阵风5级左右，最低气温20摄氏度，最大相对湿度80%。
2: 北京华医中西医结合皮肤病医院提醒您收听天气指数。
3: 北京华医中西医结合皮肤病医院，0168685858 6868585858。
0: 我们再来关注一下今天的生活气象指数。北京地区的气象条件比较有利于污染物的扩散和清除，空气污染气象条件等级为2级。另外还有洗车气象指数，未来3天呢以晴到多云为主，适宜您擦洗车辆。我们马上进入今天的行走天下。
3: 极地冰川之水冲调的野生咖啡，调发金融峰会脑力激荡的行业新赛道，屹立千年的古刹在瓦当和滴水间画出文旅新版图，正气的吃文思考着文明与历史和谐共处的新思路，政见与偏见取决于飞行的高度，知性与感性平衡着生活的甜度，大有可为的黑科技，有点金融的小见地，知行合一在旅途，行走天下，享受美好生活。
0: 用脚步照亮世界，用心聆听您的声音。行走是生命的本能，也是灵魂的呼吸。为风景跋山涉水，为答案远赴他乡。这里是行走天下，我是主持人张楠。临近开学啊，这个学生的书包装备正在发生明显的变化。 AI 翻译机、 AI 学习机、智能显微镜，这些智能硬件呢成为了很多家庭开学的新选择，市场销量同比上涨接近50%。不少的家长期待啊， AI 可以批改作业、整理错题，实现个性化的辅导，帮助孩子呢提升学习的效率。但是这个热闹的消费背后啊，也藏着很多现实的困惑啊。花大价钱买回来的，比如说什么 AI 学习机啊，有的孩子拿来查漏补缺，越学越高效；也有孩子呢，直接拍照搜题抄答案，把 AI 变成了现成的答题工具。当人工智能深度的介入家庭学习，科技到底是学习的脚手架，还是代替思考的拐杖？我们该如何用好这些工具，又该怎样去警惕对 AI 的学习依赖呢？来为您介绍一下今天我们节目的嘉宾，我们的老朋友啊，教育学者，首都师范大学青年教育艺术研究所国内研究室主任副教授陈苗苗老师，您好。
4: 主持人好，大家好。
0: 陈苗苗老师今天也是风尘仆仆啊，这真是临近开学哈，就是有这个相关的一些讲座给到同学们，您待会儿也可以跟我们分享这个您收集到的最新的这个信息啊。我们的节目呢在北京广播电视台官方音频客户端听听 FM 同步播出，欢迎您呢到各大手机应用商店下载听听 FM 跟我们互动交流。 由听听 FM 好听的听爱听的听，我们在听听 FM 上面的行走天下聊天室同步开通，欢迎您呢发来您的观点和意见和我们互动交流，同时您也可以发送您想说的内容到北京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那么今天呢，我们给大家准备的这两个话题啊，其实呢您都是有的说的哈。第一个呢是说说您上学的时候啊，您那个时代上学的时候，或者您现在上学的时候，书包里必备的用品有哪些？还有呢就是我们在这个上学的这些必备的用品当中，学习用品最应该有哪些特点？我看到很多朋友的都说啊，其实对于大多数朋友来讲，上学最重要的事儿还真不是这些 AI 装备，铅笔盒得带吧，啊，带块手绢吧。还有的朋友说，这个新书、新本、水杯、文具袋，我们那会儿还有这个叫什么，每周都有卫生委员检查，要有一个叫三袋抹布、水杯和手绢。哎呦，这没带学习用品。到了开学的这个时候啊，我不知道明白老师，您的这个记忆里边，您上学的时候书包里必备的三件，就是别的东西都可以忘了，这三件不能忘，有哪三件呢？还是说不止三件？
4: 开学刚开始肯定第一就是这个作业必须得带。
0: 对
4: 所以这两天很多这个都在家里头忙这个呢，包括我们家自己两个小孩，这个从昨天开始都忙忙碌碌的，就是要进行最后的这个收尾阶段了。
0: 这是收尾还是赶超？
4: 有的时候呢是这样，孩子呢他特别希望自己有自控力，但是难免呢有一些作业会留到最后，他有的时候也是一种正常的现象，千万别因为这个出现亲子冲突。对，第二个呢要带两样东西，可能还是确实要带一些，刚才你也提到。

0: 都得带上，或者怎么没发新书呢，把书皮先带上，等等等等，这些呢都是必备。但是确实是，这是我们过去的这些必备的东西。
1: 就是咱们读这个纸质书的时候，
0: 对，
1: 说的有点夸张啊。现在也是纸质书，但是大家多了很多这种电子化的或者互联网化的这些产品帮助大家，比如说
0: 对会有
1: 这个什么，
0: 比如说这种电子的磁铅笔，像我们家儿子 老大上初中的时候，然后提前去打扫了一下卫生，然后就说发现这个书桌里有很多大家这个落下的磁铅笔，各种品牌的都有，所以这个就跟我们过去不一样，过去我们可能落下的就是一种普通的铅笔钢笔，现在就是各种的电子产品。
1: 哎，对，我那会儿有一个我特别喜欢，就是一个随身带的那个电子字典。
0: 那时候电子字典，对，
1: 叫快易通嘛，还是叫什么？文曲星好像。
0: 对，我们现在大家那个就是各种品牌的这个磁铅笔。
1: 现在这东西越来越方便了，您觉得对孩子这个帮助大，还是说让他产生依赖大？我们这是今天挺重要的。
0: 如果是磁铅笔的话，它其实避免的一个问题是，孩子过去遇到不会的单词，他会查手机。这个时候呢，他说：“哎，妈妈，我不认识单词是什么？”那可能就是说我拿手机查一下，这时候可能一拿起来，然后这个手机就放不下了，就容易出现这个亲子冲突了。
1: 以查字儿为由，
0: 对，所以这种情况下呢，家长就说：“那咱们就买一个这种磁铅笔吧。”但是也要避免一个问题，比如说你做英语作业，然后你拿着磁铅笔，你没完没了的查，最后就相当于说，你一定程度上就是你不会去脑子中去调动自己原有的记忆了。再加上呢，就是大家知道，其实阅读理解不可能你每个单词都认识，那你一定要有一定的猜测推理的能力。
1: 对，
0: 你不可能说这个单词我都认识，这时候就会有一种一定程度的依赖感。所以有的时候像我们家小孩呢，他如果是完成作业的时候，我可以跟他说咱把那个磁铅笔啊放在一个其他的地方，对，这个时候其实家长的这种一定程度的监控啊引导啊还是挺重要，就提醒他一个使用原则，不然的话大家都想能便利就便利吗？
1: 啊，对，就是您说的这个我特别有感触。比如说像这个，比如说一些语言类的考试啊，包括什么研究生啊或者 GRE 这种考试的时候，老师在给你讲的时候就说，同学们，这个阅读理解肯定有单词你不认识，人家故意就是这么设计的，
0: 对，
1: 因为这个你需要语言，它不是说你光背词儿就完了，你还得能够上下文能够推断出来，
0: 就是推理，
1: 哎，大概是什么意思？
0: 对，
1: 现在有了这么多电子产品之后，好家伙，这推理变成了
0: 这个其实呢，它是这样的，就是人呢，他有一个心理学上叫最小努力原则，就是我们都希望本能的希望这个事儿我不费太大劲，然后我就能把这事儿给做了，那有这种产品了，它其实就是满足了我们这种最小努力。但是如果这种产品没有的时候，那我们会怎么办呢？那肯定你就得说这个词儿我就是不认识，甚至比如说电子词典那个时候都不太具备，有的家还没买得了的时候，那怎么办呢？那就得硬生生的去想说，哎，这个词儿在这出现了，我得推断一下，比如说下边有对这词儿的解释，比如说我们再往前推溯一下，我们小的时候可能看一些超龄的书，那怎么办呢？你不可能每个字儿都去查字典，查字典有的时候也比较费劲呢，不像现在这么快这么便捷呀，就得去猜说这个什么意思。但是猜的过程呢，其实对我们大脑啊也是一个烧脑，就是相当于呢阅读能力中有一个非常重要的能力叫做推理判断，
1: 哎，对，
0: 它也是一个逻辑思维能力，那这个时候我们的大脑就得进行加工啊，你用心飞推啊，时间长了你就特别会猜，然后你可能说这一段我都不知道什么意思，好多词儿都不认识，超过我们说的那一篇五个词儿不认识，那你也能猜出来。现在就感觉如果有这磁铅笔产生依赖了，只要不认识我就觉得完了，答不了了，
1: 不行了，没有这个助力我实在是干不了这个事儿了，
0: 对呀，因为你平时都是最小努力嘛，突然间到了考场上需要你最大努力了，这个时候你手边没有它了，那天塌了。
1: 但是您说的时候我真是觉得这时代变化的很快啊，因为刚才您从说这个语言考试到现在有这个磁铅笔啊，您只字未提您面前的这两本字典，对吧？这么大后门，
0: 这么大就是为什么特别容易在家里束之高阁？
1: 就成为书架上的一个摆件。
0: 这个东西呢，在我们家呢，就像我也有，像孩子他爸爸，经常就是每次打扫这个书架的时候，很珍惜的拿出来说，我小的时候我都不舍得那个，不舍得买，
1: 工具书多贵呀，
0: 对，然后那个就是搬了多少次家都不舍得扔，现在就变成了说呢，在家里面是一个文物，然后呢，什么时候用呢？比如说小学低年级的时候，孩子要学习怎么去查字典，
1: 哎，对，
0: 这个时候就人手一本，但是之后呢，就没见谁翻过，
1: 基本技能啊。我们有朋友3608就说了，说这个您怎么知道我们家孩子现在在干嘛呢？
0: 一下子产生共鸣了。
1: 最可那什么的是赶日记、寒假作业、暑假作业，
0: 对，
1: 这个日记可是一个。

0: 对那个
1: 大工程，
0: 因为得回忆，得追溯。
1: 啊、对，就当时有发生什么特别愉快或者值得记忆的事儿的时候，可能来不及写。
0: 对，
1: 啊、现在呢，可能是不是有 AI 工具之后，输入一条指令，请帮我生成20篇。
0: 对你，比如说像我们家小孩呢，他这个作业是包含着旅行日记的，然后呢，可能你当天去玩的时候呢，比如说你去黄山了，你看到云海了，但是你当时特别累，然后你也没马上写出来，那怎么办呢？那就得是有几个时间段，比如说在回北京的这个车上，那就赶紧说，那得写，但是你手边又没有好的纸和笔呀，那怎么办呢？就借助 AI，然后呢，那他就说，我说，那你要给他一个原则，说这样，你现在脑海里你打个草稿，然后呢，你跟着 AI 呢，把你所有要写的，比如说300个字，对于小学3、4年级的学生，说你300个字，你先呢，开头结尾你想要怎么写，然后里头用什么词儿你都想好，但是你不要让他直接给你生成，你生一个，然后再让他给你呢修饰一下，然后再传给他爸爸，
1: 哎，
0: 对，说再传给你爸爸，在北京打印出来一下，你回来之后呢，你再赶紧的抄写，就变成了这么一个
1: 过程，
0: 对。
1: 实际上，有的朋友现在就是一说这学习用品啊，大家就特别的有感觉，就包括这个写假期作业也特别有感觉。那我们说到了这个过去呢，大家可能比较忌讳的，或者说是老师不太愿意让您的这个学习用品当中出现的，就是那种类似玩具的学习用品。
0: 对，
1: 有个什么动画片功能的这个笔啊，能换个小画片啊，什么这个能写出若干个颜色的笔啊，是有这些卡通图案的铅笔盒啊等等，还有包括那会儿摁的那些乱七八糟的，
0: 对。
1: 现在呢，我觉得这事儿防不住了。
0: 对，
1: 您这些刚才说的这些工具，它除了这个工具的作用之外，它本身就很吸引人，
0: 它提供情绪价值。你就比如说像这个世界杯刚结束的时候，我们家小孩就是主动的就要求我要买那个带有梅西啊内马尔的笔。
1: 哎呦，
0: 对，那是喜欢嘛。然后呢，他和他哥哥两人回家之后呢，这买了十多支互相挑，说这个谁最喜欢谁的，哎，这内马尔归你，或者这梅西归我，还有这个什么谁归谁。他拿这支笔的时候呢，他就觉得这个是有一定的情绪价值的。对，所以现在呢，很多文具呢，对孩子来讲，他确实有的时候吧，他一定程度上也会干扰他的一些专注力。所以呢，就过去我们老师说，为什么说尽量别给孩子买这些特别花花绿绿啊，然后上课就不停的去摁呐，对，他容易打扰他。但是呢，一定程度上呢，又觉得，哎，孩子如果他对学习这件事情要想让他特别有兴趣，那是不是就好像我们如果说希望自己做菜这件事情很投入，你买那盘子是不是感觉
1: 摆盘他也，
0: 哎，有情绪价值了，
1: 对对对，
0: 有愉悦感了，哎，希望能够产生这种环境作用，工具的作用，所以就说适当，如果他不是发出就是太多的那种特别干扰的，那么就是适当的先买一部分。
1: 我觉得您家里这环境特别好，就说买两只这个笔就可以了，我觉得结果您买十多只还让大伙儿去挑。
0: 对，而且吧，这里面还有一个审美，就是我曾经下过一次单，然后可见我是没学过美术，我买的是那个黑底儿的，然后上面贴画片的，然后我大儿子呢，他一看就说，妈妈你买这个特别的不能凸显这个运动员，他说我告诉你白底儿的好看，我说是吗，要不这样，我这到货之后你再买个白的咱对比一下，结果呢确实证明人家买白底儿的好看。

0: 时候呢，审美的视角呢也挺重要的。对，
1: 那您觉得啊，就是说正好您谈这个话题特别特别的有这个，
0: 因为自己家里面正好是两个一个小学一个初中，作为一个两个孩子的妈妈，
1: 而且您又做这个教育的工作啊，就看到他们的这新奇的欣喜的这些发现，但是呢我们也会觉得在您看来他们也现在肯定在使用这些，比如说我们今天说到的这个 AI 辅助的学习工具，您觉得这是硬性的需要吗？这个是很多家长我想都可能有困惑的，这个不买吧别的孩子就他有我们孩子没有，这是不是又落后了呀？会不会有这种想法？
0: 是这样的，首先呢就是买的这个过程家长确实有他的一些购物的心理。因为比如说我们看到一些新闻的时候，你看到这个销售人员他给我们说一些购买理由的时候，听到一些理由我们也会心动。因为心动的原因呢，就比如说存在着比如说确实担心别人有自己没有受到损失了。就比如说我们家孩子可能回来会说那谁谁谁他们买那学习机品牌特别好，那怎么样，你就觉得哎，你看人家那个价钱是不是更到位，是不是这里面有一些功能咱们这个是人家的后面那几代没那个迭代的那什么。其实家长都有这种心理，就有的时候会觉得是不是因为这种受到了损失而影响了孩子学习效果。第二种心理呢其实也比较明显，就是说呢我们会觉得是不是有一些捷径。人都有一种渴望走捷径，就担心呢比如说销售人

0: 就是我们都想走一些捷径，担心自己走的是弯路，甚至绕远的路。那第三个呢，其实就是我们呢都觉得自己想负责任，就觉得，但是又担心，比如说我是不是给孩子，没报什么班儿。我是不是自己有一些数学教不了？这个我们看，
1: 有些短板我没有办法弥补它。
0: 对，比如说我们家孩子就说：“妈妈、爸爸，你们都不是学这个理工科的，我们班同学基本上都是理工科的父母，那咱是不是就没给辅导成呢？”这时候就有了一个责任，到底怎么样？你就担心，那如果这个买了这个东西，是不是责任就转移了呢？所以这种如果那个销售说：“哎，这个可以就是替代咱们做家教啊，或者怎么样？”咱一想，哎呦，这个相当于这个责任也转移了。有的时候呢，这就容易说中我们的心，就容易去买。即便有的时候没买，像我呢，虽然没买这个，但是呢，我客观的说，在家里面呢，大概借助这个 AI 这一年多，感觉还是有一定的借力的，
1: 还是有借力的，
0: 有借力的。我必须得承认这件事情，就是说呢，它不光是在学习上有一定借力，在亲子关系上也有一定借力，因为比如说孩子到了初中阶段，有一些东西，比如说他的逻辑思维或者什么，我们发现了问题，但是呢，我跟他说这件事情，他青春期他不一定听。

0: 说了呢。
1: 哦，原来这是这样的。
0: 我说你怎么不跟 A 生气呢？哦，所以呢这个里面呢它有这样的助力，但是我们必须得看到，就是说如果没有家人成年人在旁边去做这样的一个指导的话，这个借力的功能用不上这么大。
1: 就还得您在旁边说，你看我跟你说的时候你就不信，他说就对了哈。
0: 得去引导，尤其时候我觉得就是家长的示范作用很强。比如说像我们家老二上小学嘛，然后他爸爸有一次听见他偷偷摸摸的跟 AI 聊天，就聊一些题怎么回事，他爸听见了就说，哎，他那个跟 AI 聊的时候提的问题和对话跟你跟 AI 聊的对话可特别像啊。
1: 还是有示范作用的。
0: 有示范作用，
1: 对，
0: 他有的时候会跟 AI说，你别直接给我答案，我不要答案，对，你跟我说一说，我这个里头到底有哪些想法是不太对的，你给我指出来，但你千万不要给我答案。有的时候还会跟他说，我是小学四年级学生，你给我一个小学四年级学生能听得懂的这样的一个理解的思路。
1: 哎，您说这个特别对啊。其实 AI 的这个工具来到我们面前的时候，大家觉得好像我只要问他问题他就会回答我，但是呢我们也别忘了，比如说好多的这个科幻电影里边都有类似的台词，我的答案有限，你只能问对的问题。然后其实这个事儿现在是反过来的，他可能知道的比我们要多得多，但是呢您想得到的答案是在于您的这个位置或者您现在的这个需求需要得到的准确的东西。
0: 对，
1: 就这个过程
0: 我怕他给多了，就您说的。
1: 但是这个过程确实得给孩子一些训练，对吧？
0: 必须得训练，因为我们成年人其实刚开始去接触它的时候都需要有一个就是方法论，就是我怎么去用它。因为之前我正好也听过一个院士谈到过 AI 使用，他有一句话，他就说有的时候这个人在这个领域越专业，你用这个东西用得越好。对，这就说明我们原有的基础很重要。
1: 您说完了这个事儿以后啊，很多朋友一直也在跟我们互动啊，说什么呢？说这个，哎，其实我觉得呀，上学这些最简单的一个学习用品的逻辑是什么呢？越简单越好。铅笔就是铅笔，不要搞自动铅笔。圆珠笔就是一个颜色就好，也不要搞那么多颜色，然后弹簧来回摁，嘎噔嘎噔嘎噔。但是我们现在其实发现一个问题，孩子们这些东西也还在卷。有什么文具？其实也只是现在这些其他的工具变成增量了。
0: 对，对，它其实你比如说像不同的品牌，然后孩子们他会有一些使用的感受，他会确实的就是通过体验，然后感受到有一些品牌，比如说出油出的更快，然后呢这个水呢不阴这个纸，对，然后呢比如说包括这个笔的重量也是有一定差异的，
1: 哎呦，真讲究。
0: 对，在考场上你会发现有些笔它使用起来有点累，
1: 就是太沉了，
0: 太沉了，对，像我有的时候我可能从我的角度给我们家孩子买一堆笔

0: 很多东西他们也会有一定的就是说性价比的意识，但是也追求使用价值和实用价值甚至于审美价值会综合进行比较。
1: 这个事儿啊就让我想起来，比

0: 需要的，也是我们现在在目前呢，比如说在学校里面，在家庭教育里面，甚至可能借助一些外力，有的时候实现不了。
1: 嗯，
0: 但是 AI 在这点上呢，它现在在起步，但是如果想把它做得很好，需要非常，比如说父母他有这种意识，
1: 嗯，
0: 做孩子因材施教的一个引导。
1: 嗯，
0: 其实 AI 可以，就是说在这个路上越来越进步，
1: 嗯，
0: 但是你指望它一步到位，嗯，那是很难的。
1: 哦，因为您说了一个，就是咱们讲授人以鱼和授人以渔的问题。
0: 对，
1: 就是因为 AI 呢，其实我们更多的会了解到它的这个知识肯定是广博的，
0: 对
1: 吧？你知道肯定比我要多得多。
0: 对，
1: 啊，
0: 你想要什么，它都能给你一个。
1: 嗯，就这个是一方面。那还有，其实我们在学习的过程中，学习这件事儿，如何学习，实际上是一个特别重要的一个能力。
0: 这实际上是学习心理学。我觉得，其实就是为什么 AI 它非常需要了解学习心理学呢，
1: 嗯，
0: 因为学习想学得好，包括我们家长跟孩子之间产生的很多的亲子冲突也好，或者花很大力气觉得学习效果不是那么好，
1: 嗯，
0: 就在于不了解学习心理学。
1: 嗯，
0: 学习心理是

0: 情绪和他的这种意志品质，换句话说，学习心理它包含很多部分，一方面包含着你客观的这种学习特点，另一方面呢，它其实呢就是更多的就是你的情绪和你的意志品质，但是这方面是最难识别的，就是如果说我们其实 AI 说，我就看到你这道题不会了，然后我给你推送那，但是它识别不了说你现在内心你不想克服这个困难了，你就想直接要答案，那么这个时候其实 AI 如果识别不出来，它旁边也没有人，那其实我们在这个问题上一直没有度过这个难关，最好的其实就我们每个人他从学习心理上来讲，就是我们要有一个强大的学习品质，这种强大的学习品质呢，就包含着最重要的就是你能不能在遇到困难的时候你还有一个不发脾气，不扔掉这些东西，然后不感觉到就是撤摊了散了，就是
1: 不干了，
0: 对，不干了，就完全就崩盘了，这是非常重要的一种学习品质。第二个呢，就是我的意志力，就是我看到这个，我能不能深入的去琢磨，这困难老大了，放在我面前，我就感觉就天都塌了。但是我能够非常耐心的，我再仔细的去琢磨，哎，我去深入的去想，这个东西，AI 替代不了。

0: 它讲的是一种你在这个行当里面摸爬滚打，你接受了多少训练，你到底了解了多少它可能知识以外的那样的一些东西。
1: 对，其实你在这里面呢，就是你要想让 AI 了解你每一个人，你需要跟 AI 进行很多的这样的一个互动，它最关键的需要学生有一个原认知能力。这个原认知能力是我们有的时候，换句话说就是，如果没有 AI 之前，我们就没重视孩子这些方面的培养，你有了 AI 之后也没重视，那最后借助 AI 和不借助 AI 可能还产生 AI 依赖了，效果会更差。对，这个能力就是就叫做原认知。这个原认知就是呢，我得知道我哪儿不行。我认识到我哪儿不行。然后呢，我去借助工具的时候，我知道我怎么去借这个工具，怎么帮助我哪儿能变得更行。
0: 您这么您这么一说呀，这个难题可就来喽。上半时段我们先说到这儿，留个扣。这个接下来我们看跟苗苗老师一起来了解的是，就是在广告之后回来，我们就来聊一聊这个能不能弥补这个原认知的问题。
2: 小包小包，脑子里全是装修，乱成一锅粥了，怎么办？
3: 启动全包源 Q7 Pro 一键清空模式。
2: 小包小包，清空啥？你倒是说清楚，包啥呀？
3: 六样全包，包设计，包施工，包主材，包辅材，包家具，包质保。打4006068866，新品首发，前99户尝鲜价129900元起，超出一瓶仅需1099，还按套内面积计价。
2: 小包小包，怎么联系？
3: 4006068866，九周年店庆，再送万元定制柜。人类放心，把装修交给全包源。
4: 价格以签约时为准，活动及起步面积等信息详询店。
5: 三碗不过冈，客官，上面有老虎。
6: 老虎？我武松专治各种装修拦路虎，
5: 曾相虎、延期虎、偷工虎、报价虎都遇过。
6: 打4006068866，全包员专打这四只虎，施工材料家具一口价全包，零被动增项，延期按天赔付，售后双十年质保来护航。
5: 那打完老虎。

0: 我是吴周彤，欢迎加入北京广播电视台五洲乐海少儿艺术团，让孩子和我们奔赴一段奇妙的艺术旅程，在舞台上绽放光彩。咨询热线8501-1712。
1: 以上为广告时间。

0: 西五环的宛平桥南，南向北方向有事故，占用了内侧和中间两条车道，后车也请您要多加留意啊。这是在这个一分钟以内我们收到的这个路况情况，我们再来关注一下大概在十分钟以前我们收到的东北三环太阳宫桥到农展桥内环方向，东三环国贸桥到潘家园桥北向南方向，双井桥到京广桥南向北方向，还有呢东南三环的刘家窑桥到华威桥外环方向，都是出现了车多行驶缓慢的情况。那么再来关注一下这个高速方面，京新高速上地桥到建亭桥，京藏高速的回龙观桥到上清桥，京城高速的北七家桥到清河大桥，望河桥到太阳宫桥，机场高速的温榆桥到北高，思源桥到东直门北桥，京哈高速的五方桥区，京开高速的西红门收费站到新发地桥，京港澳高速杜家坎桥到宛平桥，这些路段呢都是在进京方向出现了车流量比较大的情况。我们再次提示大家，驾驶的过程当中要特别注意，集中精力，小心驾驶。
1: 应急云课堂，如果您遭遇了山火爆发，如果您在山林里迷失了方向，想求救却发现手机没有信号，
2: 北斗卫星短信护平安。
1: 怎么看自己的手机能否使用北斗卫星短信？
2: 登录北京应急微信公众号，了解最新机型，核验自己的手机是否支持。
1: 在手机上怎么找到北斗卫星短信？
2: 手机设置页面，点击卫星网络，进入北斗卫星短信，点击打开北斗功能设置。
1: 怎样发送北斗卫星短信？
2: 打开短信界面，进入北斗卫星短信，新建短信，输入对方号码，编辑内容并勾选携带位置，点击发送，进入寻星引导页面，调整手机对准西南方向，使手机画面上的实心小球落入圈内，系统自动对接，5到15秒即可发送成功。
1: 北京市防汛办和北京广播电视台提醒您，暴雨不进山，不去未开放野域游玩，北斗卫星短信
2: 为生命护航。
1: 北京交通广播，北京应急广播，北京市应急管理局联合出品。
3: 文旅玩转新经济，数码变频新生活，行走天下，带您享受美好生活。
0: 欢迎回来，继续今天的行走天下，我是主持人张楠。今天呢跟大家聊一个 AI 学习工具啊，它到底是好用的帮手还是不好用的拐杖。我们今天呢请到的嘉宾是我们的老朋友，教育学者，首都师范大学青年教育艺术研究所国内研究室主任陈苗苗副教授，欢迎您。嗯，我们在上半时段留了一个空啊，就说到了，其实我们今天谈到了很多这个 AI 学习的辅助工具，对于孩子们来说，这是一个好像是现在的一个必选项了啊。而且呢，现在呢越来越成熟，它迭代的速度也很快。这个时候，我们也发现家里边有这么一个很有意思的现象啊，就是家长跟过去其实是一样的。你看啊，这个东西我给你配齐了，你要再学不好，那就不是我的问题了。而且呢，家长是不是在这个时候也有一个您刚才谈到的这个最小努力原则啊？我这个解决得很好。
4: 对，就是这事儿我没费太大劲，完了还是一个捷径。但这里有一个问题啊，就是其实在购买中也会有一个我们想法上的陷阱，就是你买到了这个东西。

0: 来的一个剧本。
1: 嗯 嗯, 嗯，
0: 这个剧本它是否能够按照我们想象的这个演到最后的大结局呢？
1: 嗯、
0: 这个事儿是得好好分析分析的。
1: 嗯、对，您说完了这个事儿呢，很多朋友也跟我们在这个互动啊，因为我们今天给大家设置了两个互动话题，一个是说说您上学的时候书包里必备的是哪些用品，
0: 嗯、
1: 大多数的朋友们说的还都是书本笔啊，
0: 嗯、
1: 然后还有的朋友呢说我是体育生，我得带点这个运动鞋、运动装备等等，这个是可能是我最重要的。还有一个话题呢，就是说您觉得学习用品最应该有什么特点？其实大多数的朋友们的认同都是简单、好用、实用、
0: 嗯、
1: 这么一个特点，
0: 嗯、
1: 而且您刚才说呢，这个掌握了这些先进的技术开窍这个问题，我觉得这两个字特别重要。
0: 嗯，
1: 这个过去我们真不是开玩笑啊，因为这是我从一个科学杂志上看到的。有一个这个就是美国的一个中年人啊，他就是对数学一窍不通，他最后开窍了，能把他们家一个这个形状非常非常奇怪的一个浴缸的面积、容积都能够算得很准确。
0: 对，
1: 但是当时为什么叫科学杂志上呢？他开窍的原因不是因为他有 AI， 也不是因为有什么助力，
0: 嗯嗯、
1: 他真的是因为一次意外遭到了电击，
0: 嗯、
1: 然后用这种方式好像开了窍。这大家不要模仿啊，就是我们只是说的，就是说开窍这件事情，
0: 对，
1: 它不一定是你引进了一个工具，
0: 嗯、
1: 你就能立刻像掌握了，就比如说我们大家看到哈、啊，这个英雄掌握了一把宝贝兵刃，你就立刻提升了战斗力。但是我们经常会说，哲学层面上讲，如果你不会使用它，它有可能会成为你的负担。
0: 对，你产生了过度依赖，反而是负面的、
1: 嗯、对，就是我们今天其实探讨的就是这么一个，就是这个 AI 工具到底是您学习的脚手架，还是最后是一个依赖的拐杖，没有它咱走不了了，这是一个问题、
0: 嗯、
1: 您现在呢两个孩子，一个小学一个初中，那您觉得哈，不同的这个年龄段的孩子们、
0: 嗯、
1: 他对于这个 AI 工具的使用是不是也应该有一个侧重和大概的一个培养，是不是应该小时候多学一点怎么用 AI 的这个能力，就像您刚才说原认知这个问题。
0: 其实呢，小学的时候对 AI 的使用呢，它一定是就是不能够伤害这个孩子他自主的这个思考的、
1: 嗯、
0: 就是他必须得花一个时间去思索、
1: 嗯、
0: 这个过程，这个叫我们知道 AI 的最小努力嘛，
1: 嗯嗯，
0: 但是这个最大努力的过程一定要让孩子去体验。
1: 嗯，
0: 这个就是觉得你觉得哎，这个人很烧脑很费劲，就琢磨的真的叫冥思苦想。
1: 嗯，
0: 小学的学生这个冥思的苦想的过程绝对不能缺少、
1: 嗯、
0: 因为小学心理学里面讲，小学生最大的一个特点是叫学会勤奋。
1: 嗯，
0: 这个勤奋不是说我们真的做多少道题，
1: 嗯，
0: 是你大脑要学会勤奋、哦
1: 嗯、
0: 这个很重要。很多孩子他不是说到了三年级了就是说哎呀课本知识难了，然后我就那个学习成绩就下降了。
1: 嗯，
0: 其实他是积懒成笨的、
1: 嗯、
0: 这个懒的思考已经是原来有了。
1: 嗯，
0: 不能因为现在有了 AI 变得更懒了，那怎么办呢、
1: 嗯、
0: 比如说对小学生来讲，就这个题你无论如何，你无论怎么冥思苦想，你怎么痛苦，这个题目你一定要通过自己的想法去把它想出来，你做错了也没关系。
1: 嗯，
0: 甚至于说你错了之后我不给你答案、
1: 嗯、
0: 我还让你再改、
1: 嗯、
0: 改了三回四回。
1: 嗯，
0: 但是到这个时候你都差不多了，你的大脑已经竭尽所能了。
1: 嗯，
0: 这个时候我们再来跟 AI 去做这样的一个对话，而且这个对话过程可以是我们跟孩子一起做对话。
1: 嗯，
0: 哎，我们可以引导他，比如说咱们可以这么问他，他就明白了、
1: 嗯、
0: 拿着语音一搜，哎、
1: 哦、
0: 我就这么问了。
1: 嗯，
0: 我们先给他一个示范，然后他再去做对话。
1: 嗯，
0: 因为 AI 给他的这种回答有的时候对于小学哪怕是三四年级的孩子来讲他也未必能看得懂。
1: 嗯，
0: 有的时候回答的也挺复杂的，也需要我们家长去跟他那个什么，然后呢可以让 AI 给他一些自信，比如说像我们家小孩有一次我就发现，
1: 嗯，
0: 他就问 AI， 还自己偷偷摸摸问的，但我看到了答复了。
1: 嗯，
0: 他问 AI， 他说你觉得我厉害不厉害，我聪不聪明。
1: 嗯，
0: 然后 AI 说你真厉害你真聪明。
1: 嗯，
0: 他把他的想法问了 AI， 让 AI 来夸他。
1: 嗯，
0: 对，所以对小学生来讲这个冥思苦想的过程是不能缺少的。
1: 嗯，
0: 对于初中生来讲就是说他可能会有一些问题真的是他逻辑思维卡壳了。
1: 嗯，
0: 比如说我们举个例子，比如说我们老大他我们家的那个大儿子他在上初中嘛，那么比如说英语阅读理解有一些问题呢，他就是没有去识别明白里头的这个逻辑漏洞，他就掉到陷阱里了。
1: 嗯，
0: 那这个时候呢他答错了，答错了的时候呢我们怎么办呢，就可以让他跟 AI 对话。
1: 嗯，
0: 跟 AI 说他的思路，这个叫做初生思考法。
1: 嗯，
0: 也就是说对一个孩子来讲他怎么才能原认知呢，他要认识到我的思考路径是什么样的。
1: 嗯，
0: 他能够把自己的思考路径说出来。
1: 嗯，
0: 然后呢我就会引导他，我说那你把你的那个思路跟 AI 说一说，你让 AI 帮你分析分析，
1: 嗯，
0: 你这个思路里面有没有逻辑漏洞。
1: 嗯，
0: 他就会跟 AI 说，当然了 他有的时候会说那我自己跟人说，他就走到房间的另外一端拿着这个手机说、那个豆包我的或者什么说我的想法是什么什么什么样的、
1: 嗯嗯、
0: 然后那个我这道题我是这么思考的、
1: 嗯、
0: 你能告诉我我这个思考有没有错误吗，如果错了、
1: 嗯、
0: 错在哪儿了、
1: 嗯、
0: 然后个 AI 就会给他一个指出说、
1: 嗯、
0: 而且 AI 有的时候挺逗的、
1: 嗯、
0: 会给他指出说你这个逻辑缺陷是以偏概全、
1: 嗯嗯、
0: 比如说你这个英语题人家没 说哎，对、
1: 啊、
0: 你没有，人家只是说在这个范围内啊、
1: 嗯、
0: 出现了干旱现象，你却所有的地方都认为干旱了怎么怎么样了、
1: 嗯、
0: 说你这是以偏概全了、
1: 嗯、
0: 等等，会给他指出你的逻辑缺陷是什么、
1: 嗯、
0: 他俩还会再对话说呢我没有看明白你说的这个，或者我觉得你这个说的没有道理，我认为应该是什么什么样，再进行对话、
1: 嗯、
0: 所以这个里面呢这个原认知呢就是让一个初中生他发现他原有的思考在逻辑上有什么缺陷、
1: 嗯、
0: 但是是 AI 给他指出来的、
1: 嗯、
0: 并且不光告诉他你这个缺陷具体是错在哪儿了、
1: 嗯、
0: 还能给你这个缺陷提一个标题起一个名字、
1: 嗯、
0: 说你在逻辑思维上属于要么叫以偏概全、
1: 嗯、
0: 啊，要么叫做过度的这种叫比如说人家没说到这个程度、
1: 嗯、
0: 然后你是过度的这种给人家叫这个偏重了、
1: 嗯、
0: 怎么怎么地的
1: 嗯， 嗯，
0: 所以这是对初中生、
1: 嗯、
0: 对小学生来讲那我们刚才说了嘛，他这个思考过程冥思苦想的这个过程一定是不能够缺少
1: 的、哦、
0: 对，就不能说我不会我就去问问 AI、
1: 嗯、
0: 你自己先想、
1: 嗯、
0: 你想错了你再想、
1: 嗯、
0: 再想，对、
1: 嗯、
0: 可以想过三遍以后、
1: 嗯、
0: 然后你都冥思苦想了、
1: 嗯、
0: 甚至想到自己脑海中都大汗淋漓的这种感觉了、
1: 嗯嗯、
0: 这时候他可以再去跟 AI 对个话。
1: 嗯，这个过程其实就是总结起来就是我们其实应该在年纪小的时候有一个基本认知，就是说这个事儿我必须要穷尽所有的可能去努力，这是值得的。
0: 对，
1: 不管我得到的答案到底是全的还是不全的、嗯、
0: 就是我享受我这个冥思苦想的过程。
1: 嗯，
0: 而且有的时候一个人他在进行冥思苦想中，其实我们可以理解就是你在大脑中发生一个巨变。
1: 嗯，
0: 这个巨变就是好像所有的这种神经元这种突触、
1: 嗯、
0: 它在进，就像我们说的使劲往一块够、
1: 嗯、
0: 啊，使劲往一块拽。
1: 嗯，
0: 那我们想用进废退就是这个道理。
1: 嗯，
0: 其实用 AI 最怕的就是我们大脑中的这些神经元连接这些突触它不再竭尽所能的去彼此相勾连了、
1: 嗯、
0: 就好像一个在就中间差这三十米啊，就不往前不往前走了、
1: 嗯嗯、
0: 就差这三十米，反正这三十米AI 能帮我们实现吗？
1: 反正有个兜底的嘛、啊、
0: 对、
1: 嗯、
0: 但是这三十米必须由孩子自己来去进行一个竭尽所能的去进行这样的一个相遇。
1: 嗯，
0: 对，这个在孩子大脑中发生的这个变化是他这一生中他应该最享受最快乐的、
1: 嗯、
0: 不可替代的、
1: 嗯、
0: 他可以想错、
1: 嗯、
0: 没问题、
1: 嗯、
0: 但是必须有。
1: 嗯，这个人机交互啊，我觉得它有一个特别有意思的事儿，就是跟过去跟网友聊天是一样的、
0: 嗯、对，
1: 为什么好多人愿意跟网友倾诉？
0: 嗯，
1: 因为你在现实生活里边你并不认识我，你也不知道我是谁、
0: 嗯、
1: 所以有很多事儿你知道了我也不必担心。
0: 对，
1: 嗯，因为我们这个成长的过程中我不知道您什么感觉，
0: 我这个特别有感受、嗯、因为比如说像我们家老二呢，这个他呢老怕自己说错。
1: 嗯，
0: 他是一个比较对自己要求比较高、
1: 嗯、
0: 然后追求完美。其实我恰恰不是这样的性格、
1: 嗯、
0: 所以我经常引导他，我说你不要这么去想、
1: 嗯、
0: 但是在实践中比如说他跟老师进行人人交互的时候，
1: 嗯，
0: 你就会发现他声音特别小。
1: 嗯、啊、
0: 对、
1: 啊、说这个
0: 对对，然后老师就说你说的是对的，你能大点声说吗？
1: 嗯嗯，
0: 哪怕是线上，老师在线上跟他人人交互的时候，但是我发现他和 AI 聊天的时候自信呀，嗓音之大呀、
1: 嗯、
0: 然后还会批判呀，就是说对你就那个什么、
1: 啊、
0: 那个啥，你这个想法我觉得是不对的、
1: 嗯、
0: 怎么怎么样，特别自信、
1: 嗯、
0: 哎，我就说你能不能把你跟 AI 的这个对话中的这份勇气、
1: 嗯、
0: 这份不怕失败、
1: 这个、
0: 这个状态、
1: 嗯、
0: 你能不能用来跟老师在进行线上对话的时候你能不能是这样。
1: 嗯，
0: 这是非常大的一个差别。
1: 嗯， 嗯，这个事儿啊我觉得就是您刚才也说了啊，就比如说AI 可以给你指出非常明确的啊，你这个以偏概全了，
0: 嗯，
1: 是这种总结式的。且我觉得这个成长的路上啊，我不知道您是不是也有这种感受啊、
0: 嗯、
1: 就是说实际上我们真正能够进步的时候，或者说我们真正能够懂一些事儿的时候，是因为有一个比咱们要高的人，
0: 高认知，
1: 一针见血地指出你的问题。
0: 对
1: 啊，那个瞬间非常难受，甚至有些人会因此而哭泣。但是他特别特别的，就是对你受用很多年，你都可能会因为那一句话就觉得受益匪浅、啊、
0: 对，有的时候哪怕人家这话没说出来，但是呢就给你指出来了。比如说我当时读博士的时候吧，做博士后的时候，然后我们老师呢，因为我这是跨了一个学科专业嘛、
1: 嗯嗯、
0: 我这个老师就说 每次每周呢，他都会给我们几个人就做小组，然后评价这个论文。到我那个地方的时候，老师一看我那论文作业呢，他也不说你错哪儿了，然后呢就紧皱眉头，然后就哎怎么说呢。但是这个过程中啊，人呢一定要严于律己，宽以待人。就是你一定要想我这个里面到底有什么问题。所以我觉得像我就比较开窍，就是我跨了一个专业呢，然后我就天天去图书馆，我就在想他说的这个到底是什么，那怎么办呢？你就要看经典的，看好的，就是看高认知的，比如我看细看，我看它的逻辑维度是什么。所以有的时候跟 AI 的对话呢，您说的特别对的一点就是呢，我们都需要认知升维升级。那么就像忘年交一样。那么就是说呢，我们需要有一个人呢，他从高认知的角度呢，让我们产生了认知冲突和不协调。就你发现我原来是这样的一个认知思路吗？那么 AI 它给我们指出来了，其实这一点非常好。这就是原认知，就是我没有认识到我是一个以偏概全的人啊，我也没有认识到我在逻辑上是有这样的一个缺陷的人啊。但是对方给我指出来了。哎，这个时候呢，恰好因为它是机器嘛，对，
1: 对，
0: 所以指出来的时候，
1: 好像也没觉得有什么面子上的损失。
0: 哎、对、
1: 啊，
0: 所以你比如说像老师给我指出来的时候，在当年我可能有一大部分的损耗，是因为你在当着其他同学的面指出来，你个人内心就是有一下的自卑，你要有很大的自卑情绪要去消化。现在跟那个机器在一起，你没有这个自卑情绪要消化了吗？
1: 您说的这个呀。

0: 这个理解也很深入了。
1: 嗯，
0: 但是突然间有一天，他看到了那个博尔赫斯的书，阿根廷的作家，突然间发现字儿我都认识，但是我一句也看不懂。
1: 嗯，
0: 那个时候他又激发了自己的一个继续向深入去研究、向上攀登的这样的一个勇气。
1: 对、对，其实就是你突然间遇到一个更高认知的人，那一瞬间呢，他叫引路人。我们知道人的成长，他需要几个元素，
0: 嗯，
1: 包括写成长小说的时候都会有这个模式，叫元素必备。
0: 嗯，
1: 一个叫做危机。
0: 嗯，
1: 就是你出现了一个精神危机，你突然间发现。我是有问题，我不会，我卡壳，我有卡点，
0: 嗯，
1: 然后呢，这个时候呢，他需要一个引路人、
0: 嗯、
1: ，AI 可以是引路人，或者您刚才分享的案例中，
0: 嗯、
1: 这个博尔赫斯他也是一个引路人、
0: 嗯，
1: 这个引路人可以是真实世界的人，也可以是
0: 他的一本书、
1: 材料中的人，或者可以是个 AI、
0: 嗯。
1: 然后这时候出现了最重要的叫顿悟时刻，
0: 嗯，
1: 就是我们讲的你拈花一笑的那个时刻，
0: 嗯，
1: 就是你觉得在那一个突然的一个瞬间，你突然间你就明白了。你怎么该跟这个世界相处，你怎么跟自己相处了、
0: 嗯、
1: 你突然明白那个卡点在哪儿了、
0: 嗯、
1: 你瞬间就通了、
0: 嗯、
1: 然后接下来就会发生一个叫仪式感、
0: 嗯、
1: 这个仪式感就是在我们生活中你会出现，你可能有一个成长仪式，它不需要别人给你庆祝、
0: 嗯、
1: 但是你内心繁花似锦，你就盛开了、
0: 嗯、
1: 你就这个忽然会了，
0: 绽放了，
1: 对、嗯、所以其实成长它是有几个必备元素的、
0: 嗯、
1: 对、
0: 嗯、
1: 包括您刚才说到这个认知 AI 对我们，如果说我们的孩子他有这种感觉，那就代表着他有这种绽放时刻了。
0: 嗯有这个时刻呢，我们今天其实在之前的大部分时间里面都是对 AI 的一种肯定啊。
1: 嗯，
0: 但是我们现在也必须要面对一个问题，这个 AI 啊它有幻觉。
1: 嗯，对，
0: 它也这个不同的模型之间给您的这个答案也不尽相同。
1: 对，
0: 这个怎么办呢？就是说我们现在如果一味的就相信他，哦，我们这是 AI 说的啊，这肯定是怎么样， AI 对我肯定了，那我就如何如何，这个时候是不是还是需要我们人有自己的一个基本的认知，或者是一个基本的态度，还是说怎么去比较啊，来获得更有支撑的这样的一个认知。
1: 没错，你比如说事实上就是前两天我们家小儿子参加一个考试，然后就是在这个他爸和他哥哥同步帮他，还借助了豆包，最后就发现只有 AI 帮助的那个错了。
0: 哎呦我天哪，
1: 对，所以这个时候我们要想，就是说他也没有，有的时候他没那么专业，所以要选择适合的工具也很重要，就是每一个 AI 有他自己擅长的一方面，有的 AI 他擅长情绪价值提供，有的 AI 他擅长这个，对，有的 AI 擅长的中小学答题，这个确实选择很重要，对，因为我其实给我们家孩子也推荐了某一些擅长这个，但他们又喜欢某些情绪价值提供的，他不相信，
0: 哎，你真好啊，做不对也好，
1: 对，所以他就倾向于用这个，那有的时候就真的会错，
0: 嗯，
1: 那这个时候呢，就是，对于一个孩子来讲呢，他要会叫质疑，这本身也是我们在人的成长中非常重要的一个思维的一个特点，就是当比如说 AI 给了你一个答案的时候，你要去学会质疑它，这叫批判性思维，就是你比如说你哪一点，你看他说的一句话，你要仔细看，你不要全带着他说都对我全信，然后提问，你要会提问，说 AI 我觉得你刚才说的那几句话可能不太对，我有一个证据来证明你可能不太对，你再检查一下，你看看你是不是错了，他有自查能力，他有自纠能力，对，你这么一自纠之后，哎，他可能会怎么样，所以顺便呢，我们就培养了孩子的这种质疑思维和批判性思维。
0: 您说这事儿，我有一个经历啊，就是我之前也用一个模型，就是我当时跟他讨论一个电影，我说这个电影我觉得后来我再看我有一些新的感觉，然后他就跟我洋洋洒洒的说了一大片，说哎，对，你说的这个特别对，然后里面那个角色怎么怎么样，然后我就跟他说，我说这个角色我好像没有在电影里看过，你再想想，然后他说，哦，你说的对对对对对，我把什么什么给混了，这说明啊，他确实这个模型啊，他也不是完美的，
1: 对，他也是就是说在这个过程中就好像也像一个老师，好像也知道很多，但是偶尔呢也会说我这个记错了，窜了，乱了，他就是需要我们每一个问题都给他一个质疑，就是说我看你这个地方我感觉好像不太有逻辑，像我们家小孩我经常这么跟他说，他之后他就会说你能不能再检查一下你的逻辑，是不是有不太缜密的地方，其实就是每一次问他都给一个 AI 去自纠的机会，不断的让他自纠自偏，
0: 您说这又让我想起一部电影，就我不知道横空出世大家是不是有印象啊？就是当时咱们的这个研究原子弹的这些科学工作者们啊，当时是因为要接着这个前苏联当时的这个一些研究的资料啊，因为是中间是很多波折嘛，然后就是这个陆光达教授就是说这个大家反复计算了啊，这个结果算了六七遍了，都跟他们这个给的这个资料里不

说呢，我们借助 AI 也好啊，最重要的是包括人和人使用会有很多不同，就是我用 AI 不是答对一道题，我用 AI 是真的让我脑海中的这个逻辑框架它越来越缜密，就像我每个人有一座大厦，有一个框架，我们说你认识这个世界是有自己的框架的，但这个框架

0: 是我们自己，我们要有自己的这个。
1: 哎，您说太对了，就是建设者。其实我们每个人是我们每个人大脑的建设者，这个不依赖先天，也不用完全依赖他人，我们是自己大脑的建设者，它是可干预的，它是生成的，是发展的，智力也是一样的，它是不断变化的，要不怎么会有江郎才尽这句话呢？对不对？那么AI 呢，我们用它是帮他们建设，我帮我们建设自己的大脑的。
0: 那最后呢，还有一点时间，您觉得就是大家比如说作为家长，因为您肯定很有发言权嘛，就是在您看来，对对对，您觉得啊，就是说像这种比如说 AI 设备的采购，开学季了嘛，大家应该有一哪些基本的原则，对于您给家长有一些哪些建议呢？
1: 是采购 AI 的话，
0: 对对对，如果比如说孩子想说啊，我们需要一个什么 AI 辅助的这个设备啊，首先是买不买的问题，然后是用什么样的这个设备？
1: 买不买首先是这样的，学习机它是一个硬件，我们首先拿软件可以先试试，因为其实硬件就是把这个 APP 呢，它更多的变成了一个硬件，所以先要拿试试，因为别花冤枉钱嘛，先试一下这个 AI。
0: 一般都有软件，
1: 对，因为都有软件，它每一个硬件都有软件，先试试，然后试的过程中呢，才发现呢，我们的孩子他更适合跟哪一个软件去用，这时候你再奔那个硬件去走，而且别被呢销售人员的这个话
0: 术
1: 套路了，他有几种话术我们要小心，比如说他会给我们走捷径，说你用这个你就什么都不用了，这个我们一定要小心这种的，还有一个就是你这个脑海里给我们个剧本，你买了这个就肯定能提分了，这我们要小心，所以我们要看到一个什么呢，质疑思维，就比如说我用这个我有一个问题能解决得了吗，就是提 AI 解决不了的，比如说他能因材施教不，比如说我们家孩子经常有一些逻辑思维就是感觉不太缜密，你这 AI 能不能帮我，你提一些你家孩子用 AI 痛点做不到的，你看他怎么回答。第三个呢，就是很重要的，有的孩子他会用 AI 搞一些娱乐，那就一定要问他这个有没有未成年人模式，而且能不能做就是完全的完全锁住，千万别我这一整完了还能娱乐。对，
0: 就是在我面前全是学习，
1: 对，就
0: 转过脸去学
1: 娱乐了。对，像我们家孩子就跟我说妈妈你知道吗，我们同学有一些机器他就能娱乐。对，我觉得咱们就是一定要反套路。
0: 每一句都是真知灼见啊，今天非常感谢苗苗老师跟我们大家分享了这么多，您包括您家里的故事啊，有机会接着跟我们来分享。非常感谢大家的收听今天的行走天下，我是张楠，也感谢苗苗老师，我们下次节目再见，也欢迎大家呢继续收听 FM103.9 北京交通广播更多精彩的节目内容，谢谢苗苗老师。

0: 话说有母子二人赶集半路，遇上了瓢泼大雨，二人慌忙跑进一处老屋，这房子屋顶漏水呀，墙壁开裂，还不时有土渣落在坑洼的地上。
1: 娘亲，俺有点害怕。
2: 咱们就躲会儿雨，没事的。
0: 妇人话音刚落，大门哐当一声被推开，一个彪形大汉踏雨而入。
2: 你是何人？
0: 大汉看了看房间，
3: 你们俩马上跟我走。
2: 你要干什么？
0: 这大汉不由分说拉起两个人就往外跑，紧接着轰隆一声，老房是轰然倒塌，母子二人吓得是目瞪口呆。
2: 多谢大侠相救。
3: 您客气了，汛期来临，老旧房屋要重点排查屋顶墙体和地基，发现险情立即撤离。
0: 此正是旧房隐患藏风险，莫存侥幸酿险情。
4: 以上为广告时间。
5: 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 FM103.9 兆赫北京交通广播。
4: 北京时间17点整。

将收听到的是一路畅通奇妙之旅。

0: 况信息。
1: 下午好，17点整，我们来关注一下路面上的情况。目前呢，在机场高速出京杨林路段，京开高速的辅路进城方向新发地桥的内侧车道，西五环宛平桥南向北方向，北二环小机桥东向西方向，北五环上清桥东向西，南三环刘家窑桥东向西，南四环大红门桥西向东，以上路段都有事故。还有一起事故是在南三环玉泉营桥的西向东。路况新专线6528-9999。
2: 春有百花，秋有月，夏有凉风，冬有雪。北京交通广播提示您关注天气变化。
1: 看一下天气方面的情况，今天夜间晴，南转北风一级转三级，阵风五级，最低气温20度，最大相对湿度80%。明天晚

0: 指数。北京华医中西医结合皮肤病医院，零幺零六八六八五八五八六八六八五八五八。
1: 空气方面的情况，明天是有利于空气当中污染物的扩散和清除的。空气污染气象条件等级二级，洗车指数为一，适合大家清洗车辆。
2: 创造美好环境，分享幸福生活。每日空气质量播报。
1: 关注下空气质量，今天夜间我市弱高压影响，扩散条件有利，空气质量指数在15到50之间，各地区空气质量均为优。明天白天受到西北高压影响，扩散条件还是有利的，空气质量指数在25到55之间，各地区空气质量均为优。以上信息来自北京市生态环保宣传中心。
3: 骑行，让风梳理思绪，让景润泽双眸。不是求解，而是释怀。骑行宛如一场心灵的远行，每一次踏板的转动都是与自我的对话，每一处风景的变换都是自由的馈赠。于骑行中找寻真我，于天地间书写诗行。北京交通广播奇妙之旅。

0: 17:03，欢迎来到一路畅通奇妙之旅。大家好，我是佳佳。
1: 哎，蓝天白云的好天秀感，周末真的很幸运啊！大家好，我是郭伟。
0: 我今天上班路上看到好多朋友都去骑车了，路上呢经常能在非机动车道上看到骑公路车的朋友，也有看到不少骑共享单车的朋友。前段时间下雨，可能影响了大家骑行出行的好心情。这两天，尤其是周末，我觉得大家应该是过足了瘾啊。
1: 今天真的是非常适合去户外玩，出去玩。
0: 是
1: 我们所谓的出去，是字面意义上的出去
0: 啊。
1: 今天不是说从家里出来就叫出去，要到户外去。
0: 对，
1: 对不对？这么好的蓝天白云，是不是？天也不是说特别特别热，你只要找阴凉地儿，这季节也到了，不是说特别闷热那种了，对吧？真的适合到户外去骑骑车。你要说今天逛街，在大商场里憋一天，我都觉得替您可惜了了，
0: 有点可惜。你看今天天气还是相当不错的，明天也还可以吧。难得啊，而且北京进入到了最好的季节，秋天。
1: 可以这么说了，
0: 对吧？
1: 人已经立秋了，
0: 已经立秋了，
1: 是不是？
0: 虽然说有的时候中午还稍微有点热，但
1: 气象意义上的秋天可能还没到，
0: 还没来。
1: 哎，
0: 所以正是最好的时候啊。
1: 真的，今天这个天气，很多朋友应该会选择去骑车出行吧？比如说扫一共享单车，
0: 对，
1: 上那能骑行的公园里溜达溜达，或者这个在路边，在这个街边上这个溜达溜达都可以啊，或者沿着这个平时开车可能一闪而过那几条小胡同，也可以骑车进去溜达溜达。
0: 没错，原来开车总觉得好像太快了，很多风光一闪而过。用骑行的方式可以好好的感受。北京交通广播每周日下午的5点到7点都是一路畅通。奇妙之旅，我怎么觉得我好久没有上周日下午版的奇妙之旅的节目了？
1: 我上了好几回，我上了好几回，对，有时候跟那个雨佩，有的时候跟高哥，
0: 对，
1: 我上了好几回，说运动啊，说骑行
0: 啊，对，
1: 我还挺愿意上这个奇妙之旅的，因为和运动和骑行相关。
0: 对，我们主要就是聊运动啊，但
1: 平时我平时把咱们这电视就锁定 CCTV 5嘛。没事我就瞧着点运动、
0: 就跟大家说点运动的话题。今天咱们说这个话题，我觉得跟骑行更直接
1: 啊。叫什么
0: 就咱们今天其实说的是跟共享单车有关的话题。不知道大家有没有注意到啊，最近有一条新闻，其实这事儿啊并不是最近发生的，只不过最近呢被媒体翻出来，让更多的朋友这个关注到了。
1: 最近上的热搜，看来是
0: 上了热搜。很多年以前有一个共享单车的品牌叫摩拜，你还记得吗？
1: 记得，
0: 特别沉，
1: 但是多少年前我已经不记得了。
0: 我记得2016年，
1: 哎呦，那也十年了。
0: 你知道为什么我记得吗？因为当年
1: 那会儿我才33，你想吗？哎呦，
0: 这时间真不经过呀！我就不提当年我多大了。我当年2016年是第一次刚刚骑完了台湾岛，回来的时候呢，正好共享单车兴起，然后有一天呢要去看话剧，我想哈，一天100公里我都骑下来了，我用摩拜。我从我们家骑到那个朝阳酒剧场，不过就是几公里，十几公里吧，有什么呀？结果我说实话，当时以当时的共享单车，我骑到东直门，我锁了车进地铁了，实在是有点骑不动。
1: 你这是吐槽当年的共享单车是吧？
0: 当年的共享单车是真沉真重。
1: 但说实在的，我想起来我当年使用这个摩拜刚出来的时候，我还正经的骑了骑，我觉得还挺方便的，因为我坐地铁比较本身就比较多。
0: 对，
1: 那通常情况下这些共享单车最开始就是布在各个地铁口，
0: 对，
1: 最开始有的时候还有点供不应求呢，
0: 对，
1: 还没那么多车呢。
0: 而且那会儿什么呢，那会儿的车辆啊相对来说也是比较原始，就基本上是个自行车的样子，不像现在还有好多你手机也能有地儿放了，又是轻型了，又防烫了，甚至连内三速都有了。那个时候基本就是一个，感觉就是一个自行车。
1: 我那会儿骑的好像还挺多的，
0: 有几款。
1: 比如说咱们从这个建国门地铁 B 出口一上来，要到台里还有一段距离。
0: 对，
1: 要速长我就走过去了。但是自从有了这个共享单车之后呢，我记得那会儿我通常情况下都扫一个，
0: 对，
1: 花那么几毛钱，好像也不是很贵。
0: 对，感觉好像一开始确实没多贵。我记得好像有摩拜，有后来有小黄车 OFO，
1: 对，有，
0: 还有叫什么永安行，
1: 好像当时小黄车一出来。蔚然成风了，
0: 对，
1: 一下就感觉，最初的那个摩拜公司也是有竞争了，
0: 对，
1: 小黄车，而且最开始还算比较好找和好骑，投入的量应该是多一些，
0: 更多一些，而且你还记得吗？那会儿啊，有押金。
1: 这个是不记得了
0: 啊！你真的忘了？
1: 我忘了，
0: 你居然忘了？为什么最近这事又
1: 毕竟十年了，
0: 这又上？

0: 是交过的，
1: 你肯定交过。
0: 哦，
1: 我翻了一下我那押金的记录是这样的，我骑的时候我交299，我骑完我退299，我又骑我又交299，我骑完又退299，最近是
0: 你是有点钻他们这个制度的空子。

0: 那会儿的那个押金有这么一阵儿是有这么一个这个纠纷，就是退不回押金，可是这两个企业已经退出市场了。最近为什么上热搜呢？是因为摩拜单车当时缴纳的299元押金现在可以在美团 APP 退回来了。
1: 哦，真的，
0: 真的，真的！你
1: 这10年前我交人的299，
0: 对，
1: 现在可以退回来了。
0: 对，其
1: 实在什么 APP？
0: 在美团啊，就是美团 APP 里面有个骑行。
1: 我没这 APP，
0: 你没有啊？
1: 下一个，下一个
0: 有一个骑行还是骑车？
1: 嗯，
0: 我先把这事儿说了啊。
1: 你说，你说，
0: 其实这个押金，因为当时好像摩拜是被美团收了，
1: 我有，我有。
0: 你果然有299的押金
1: 啊？不是，我有美团、
0: 哦、
1: 啊。
0: 但其实这事儿早就能退，只不过最近被媒体翻出来，很多人才发现原来没有退。
1: 哦，
0: 它其实已经应该算是现在就算是美团的产业了吧？
1: 哦，
0: 你看你有吗？
1: 我还得登录。
0: 你看你
1: 我登录，一会儿下节目再说吧。
0: 哎、你原本
1: 299，对我来讲那是巨款。
0: 我还有个 OFO 199没退呢，最近上热搜就是因为这个摩拜单车，其实在2018年，18年就已经开始开放了，可是大家都不知道，原来因为原来摩拜的 APP 用不了了。
1: 嗯，
0: 其实早就挪到了美团，
1: 哦，
0: 最近火了是因为有媒体实测，哎，摩拜的299原来在这儿退、哦，
1: 回头瞧瞧去啊，朋友们。
0: 对，所以
1: 你得着佳佳说这事儿，你回去瞧瞧去，
0: 对，
1: 尤其回忆回忆，在10年前有没有骑过摩拜？
0: 对，
1: 嗯
0: 啊，说实话，这个原来的这个押金这个事儿一出来，瞬间勾起了关于共享单车的回忆。
1: 今儿您就没白听我们这节目，您听着现在我们节目播出11分钟，您听到这儿就算没白听了，
0: 哎，
1: 你说吧啊。
0: 咱们今天主要也不是聊押金啊，咱们主要聊聊这个最早、啊、您最早骑共享单车是什么时候？您还记得吗？
1: 凌晨4点多，够早的吧？对，最早、啊、是吧？我确实不记得了。
0: 什么时候？
1: 可能还真是什么摩拜和小黄车吧。那段时间我还挺，就是怎么说，挺愿意凑凑这热闹的，想感受感受、啊。
0: 对对对、嗯，我那会儿好像还拉着咱们的那个实习生，你记得那会儿咱们还有一路畅通 club 那个服，哎、嗯，那个叫订阅号。嗯
1: 啊，这订阅号比摩拜先完的，
0: 对，
1: 是吧？对吧？一路上的 club 这订阅号比摩拜先死的。
0: 那会儿咱们是要求，咱们不是都得

0: 哪款更重，哪款更好骑、哦嗯、还正儿八经实测了当时市面上的那三款共享单车。
1: 你要说我骑共享单车，我现在能想起来的几个场景啊，骑什么小黄还是小蓝什么，早就不记得了
0: 啊。
1: 通常情况下现在都是看见什么骑什么，
0: 对，
1: 因为现在非常方便，
0: 有啥骑啥，
1: 到那就扫、
0: 啊、
1: 对吧，到那就扫，还不用押金，
0: 对，
1: 比扫充电宝有时候还方便知道吧，你看你车况不错，然后拿纸巾擦擦座什么的，你就直接上去骑就完了。
0: 嗯，
1: 我大概有那么几个场景啊。有一年咱们还在建国门那地方、好像是这个直播间正在装修的时候、
0: 嗯、
1: 啊，或者疫情的时候，咱们在这个建国门那边直播
0: 啊。对，
1: 我呢晚上是7点钟下直播，对吧，然后我要赶7:35工体的比赛我通常情况下就是下了直播我飞速扫一小黄车然后奔工体骑。
0: 嗯，
1: 要是在这边我就放弃了、
0: 嗯、
1: 在建国门那边还是可以骑到工体。
0: 3公里我骑过，
1: 哎，蹭蹭蹭蹭往那边骑
0: 啊，还挺近，
1: 到那之后半个小时能骑到，肯定能骑到，
0: 肯定可以，
1: 而且还非常从从容容游刃有余
0: 啊、
1: 哎、这是一个。还有就是呢当时住二环里边的时候，经常的就楼底下扫一小黄车小蓝车啊，这个各种小车，然后就骑出去就胡同里边溜达去了
0: 啊，
1: 找胡同里的小咖啡馆啊，小酒馆过过周末、
0: 嗯、
1: 啊，像这样的天气去胡同里溜达溜达非常舒服。
0: 那会儿刚刚开始共享单车、嗯、刚刚兴起的时候还真是，你看咱们反正 DNA 里啊、嗯、我觉得自带就会骑自行车、嗯，
1: 哎，是是是，
0: 对吧，你只要有个小车能扫，
1: 没什么门槛，
0: 没什么门槛，

0: 个车没见过，红色的一排，但是它是有支架固定座的。然后呢，杭州的这个朋友就说，这就是杭州的公共自行车。就是不是咱们的共享单车，是公共自行车，原来
1: 市政投入的，
0: 市
1: 政府投入的一些资金啊，然后力量，然后做的这个公司，咱北京当时也有，
0: 原来也有，现在北京已经没有了。
1: 嗯，
0: 现在北京已经是基本就是共享单车。
1: 嗯，
0: 所以咱们今天聊聊共享单车的记忆啊，最早骑共享单车什么时候，有什么故事，为什么骑，也可以在一路畅通，咱们来聊一聊。
1: 我最远应该就是从建国门直播间骑的工体
0: 啊，
1: 没比这再远的骑共享单车。还有一次是从唐人亭骑到前门，我估计距离和从前门到工体差不太
0: 多，
1: 差不太多。
0: 那我比你稍微远一点，我大概骑了个9公里，但因为那会儿骑摩拜，我后来为什么有一阵不骑，尤其是摩拜，就是我那会儿骑完那9公里，我膝盖疼了3周。
1: 哦，
0: 就是还是有点不太适应，而那会儿刚刚出共享单车，一方面，哎呦，真太棒了，又便宜。我记得好像10块钱任骑有过那么一个阶段，
1: 嗯，
0: 还有几毛钱一次。然后还有呢，就是有一些这个自行车的企业说，完了，我们这个行业要废，10块钱他就能拥有一辆自行车，那其他的品牌的自行车可怎么卖呀？结果没想到后来反而也引起了自行车行业的这个蜕变和升级。
1: 今天咱们奇妙之旅聊一聊，你还记得最早骑共享单车是什么时候吗？聊一聊关于共享单车的记忆和使用体会吧，也可以来说一说啊，关注这个时段路上的情况。
2: 路况信息，
0: 好，来看一下路面上的情况啊。目前东三环潘家园桥北南向北中间车道是多车追尾事故，东三环潘家园桥北的南向北方向中间车道多车追尾，现在分钟四桥到潘家园桥南向北流量集中。那景山十二海河鼓楼南锣鼓巷周边也是车流集中路段，注意行车的安全。南六环刺客庄桥西向东内侧车道有事故，后方排队3公里。南六环刘二村桥西东向西内侧车道也有事故，现在后方2公里排队。路况新专线6528-9999。
2: 以车轮为笔，以道路为卷，我们穿过新闻的现场，丈量公益的温度，收藏每一段滚烫的街巷故事。北京交通广播，2026年每周日17点到19点，一路畅通，奇妙之旅，让我们一同出发，骑过烟火日常，抵达生活的辽阔远。

0: 17:18，欢迎继续回到一路畅通。大家好，我是佳佳。
1: 今天是一路畅通奇妙之旅，我是郭伟。
0: 咱们回忆回忆共享单车那陪伴我们的这些年，从2016年到现在已经过去了10年，10年时间共享单车不断的在发展和变化，有哪些故事，有哪些回忆，咱们今天一块共享。另外呢，也提醒大家，如果你还有摩拜的押金，咱们现在可以退了。
1: 有人就感谢你了
0: 啊，
1: 1802就说了，感谢佳佳帮我找回299元。
0: 啊，还真是，
1: 因为能退，看来是
0: 能退能退、
1: 啊、
0: 因为我自己进去看，我就发现我当时摩拜的这个骑车的记录，它还有一些这个退押金和交钱交押金的这个记录
1: 哦，
0: 在美团里能找得着，
1: 那应该能退，
0: 能退，所以能退、哦、你看 OFO 最早，刚才还有个朋友说 OFO 原来是99押金，我还真是记得，后来变成199押金，
1: 涨价了，
0: 涨价了。但是后来这199，说实话 ，OFO 这199，我的也没退
1: 啊、
0: 哦。这也不知道
1: 这能不能退，
0: 不知道，因为他被谁收了不知道啊。
1: 嗯，
0: 后来怎么地了不知道啊。
1: 嗯，后来就是赤橙黄绿青蓝紫，
0: 哎，对，
1: 各种颜色的小车都有了
0: 啊、
1: 嗯、啊，可能这个各种个企业共享单车企业之间的这种竞争也从不收押金开始，
0: 对 对，
1: 这可能是第一步，
0: 对，
1: 就见着就骑。
0: 对，
1: 所以他们开始在这城市，比如说住宅区、写字楼、地铁口、公交站就开始狂步、
0: 嗯、
1: 是吧？
0: 现在应该是解决最后一公里非常非常重要的一个出行方式。
1: 嗯，
0: 远山的呼唤说，记得那会儿啊，最初那个时间段骑共享单车不但不花钱，有的车型还给钱。哎，还真是，好像2016、15是不是什么互联网什么猪、啊、猪都能起飞的那个年代，你记得吗？什么站在风口上猪都能起飞。
1: 嗯，
0: 反正有各种各样的那个都是不花钱
1: 啊，
0: 就是反正各式各样的这个跟互联网相关的一些企业正在发展的初期。
1: 他这样形容我有点不太想起飞还是脚踏实地好一些。
0: 就那个有那个时候说过这么一段，就是在这个互联网的风口上、
1: 啊、
0: 谁都能飞吧，
1: 就是你用我的东西我还给你钱，
0: 我还给你钱。
1: 哦，那一定是大笔的这种投入了，看来是，
0: 对，
1: 是吧？抢的是市场、嗯、抢的是客户，
0: 抢的是当时大家的这个习惯，
1: 市场占有率，
0: 对，
1: 是吧？
0: 让你养成一个习惯。
1: 嗯、有没有点恶性竞争在里面？
0: 有点，我觉得、
1: 嗯，
0: 我记得那会儿真的什么都有 APP
1: 啊，
0: 什么上门洗车 APP，
1: 嗯，
0: 什么轻度维修也有 APP，什么什么，反正就是是个什么感觉就能有个 APP
1: 出个 APP，
0: 对，
1: 那肯定是扎着天使投资了，
0: 那会儿天使多呀，感觉、
1: 哦嗯、
0: 是吧、
1: 嗯嗯、
0: 后来就开始单车，
1: 对，
0: 但真正我觉得经过时间的考验检验能留，
1: 那些泡沫一定会破的
0: 对对对、嗯，留到现在可能还真的是至少是经过了时间的检验吧。嗯，
1: 你会发现有些啊它就一阵风，
0: 嗯，
1: 是不是经过不了时间的检验 啊，
0: 啊，你看白头就回忆起来说 OFO 那会儿就是给红包的，我想起来了，因为跟摩拜竞争、
1: 哦、
0: 他一开始是给你钱，
1: 你只要骑我的车
0: 我就
1: 给
0: 你
1: 发红包，
0: 所以后来这么多人改 OFO。
1: 嗯，
0: 但是他后来押金不退，
1: 哦，这么回事，
0: 没退出来吧？反正是，
1: 你看拿人家的手短吧？
0: 你看真是，
1: 是不是？我还真不记得了，因为10年前的事儿、
0: 啊、
1: 太久远了。什么时候我说用人东西，人还给我钱？
0: 互联网都
1: 这样啊？我还真不记得。
0: 你包括咱们点外卖，好像有这么一阵儿，外卖的时候也是各种红包、
1: 嗯、
0: 领到手软吧？
1: 嗯，
0: 小五说当年还骑过变速的共享单车，
1: 现在也有吧？
0: 现在有，我觉得是正常的。那会儿、嗯、好多人提醒我说，那会儿不仅有 FO 红的、黄的、有那个橘的摩拜，还有一款蓝的、
1: 小蓝车，现在没有了吗？
0: 现在蓝车就是那个什么，蓝色是哈罗，
1: 现在也有啊。
0: 有，但是原来不叫哈罗，好像叫 blue，
1: 就 blue， 蓝色叫 blue 就对了，
0: 是吧？
1: 我们都学过英语。
0: 是有这么一拍的吗？
1: 过两天开学了，是吧？这点单词不能忘。
0: 是
1: 不录，我还真不记得了。
0: 这个我也不太记得了。
1: 嗯，
0: 这是10年前，我可能这两年关注共享单车更多一些、
1: 哎。有一款青绿色的车，
0: 青橘。
1: 啊、哦，叫青桔啊！
0: 现在也有，
1: 不叫 green 是吗？不叫，哎呀 ，blue。
0: 对，你看有 blue， 奔跑的白小，有 blue，
1: 有 blue，
0: 奔跑的白小老说当时就叫 blue。
1: blue， 哎，你看这台球正打篮球，是吧？
0: 打那个篮，
1: 正瞄着那篮球打的。嗯。
0: Miki 说：“咱们亦庄，俺们亦庄，当时还有亦庄自己的共享单车，
1: 嗯、
0: 那会儿各区都有自己。
1: 什么色儿？
0: 对，哎，那会儿好像各区包括
1: 市政，后来发现这色儿都不够使了。
0: 市政的哈，是不是都红的？
1: 嗯，
0: 红的吧，好像那会儿就相对来说比较朴素的那种感觉。
1: 嗯，
0: 还有一阵儿有人说出过彩虹的。
1: 彩虹的，
0: 我这我倒没有印象
1: 哦。
0: 彩虹的共享单车有吗？
1: 那太漂亮了，是不是？
0: 你看这个 baby
1: 都下过雨之后骑，可能
0: baby bear 说当时会变速的小蓝车是真好骑。
1: 嗯，
0: 他后来是不是就是因为被收购变成了哈罗？
1: 这个可能还真不知道
0: 啊，
1: 不记得了。
0: 对，
1: 嗯，
0: 咱们今天聊的是共享单车的回忆啊，一边回忆，
1: 大家帮我们回忆回忆。
0: 哎，哦 ，Blue Go Go，
1: 哦，人有大名。
0: 陈敏迪发来一个 Blue Go Go，
1: 嗯，
0: 好像还真有点印象
1: 啊。你看这个一位求匿名的朋友，感谢东家，说五月份刚加入美团，今天299就到账了
0: 啊，你看。
1: 嗯，
0: 哎，真是可以，所以有些朋友啊，咱们得需要时常的提醒提醒。
1: 是四个月就发了299吗？我听这意思。嗯，
0: 现在可以领回当年的那个押金了。
1: 嗯，
0: 啊，小顽皮说，记得最长的一次还是在洱海，来回30公里，当时是旅游淡季，
1: 云南
0: 啊，从兴盛大桥啊骑到这个哪个码头啊，半路呢，小蓝公司还打电话问你打算骑哪儿去啊？
1: 哦，监控着您呢，这是。打算骑到苍山去
0: 啊，在洱海,
1: 海吗？是不是
0: 骑30公里？
1: 很浪漫的，风花雪月的地方。
0: 不如够够不急不急了，您要去哪儿啊？
1: 啊，他怕您出危险，是不是？说这人也太能骑了。
0: 嗯啊，这个 MS 说，当时的 Blue Go Go 是禧玛诺内三速变速器。你知道内三速就是就手上就是把手前面有个小环儿，
1: 嗯，
0: 那小环一拧就是变一个，一拧就变一个，而且
1: 三速的变速
0: 能变三速，
1: 啊，
0: 而且跟那个
1: 上坡下坡咱们可以调不同的重力，
0: 对，
1: 啊，
0: 而且跟公路的变速不一样，一般的山地公路不一样，
1: 嗯，
0: 就是它不骑的时候也能变
1: 哦。
0: 一般来说，这个公路或者山地不骑的时候变，
1: 得蹬着点变，
0: 容易掉链子，
1: 嗯，
0: 那个内三速你就走着或者你停着变也行，
1: 啊，哦。关键时刻他不掉链子，
0: 他不掉链子。
1: 嗯，你要老看路边上骑小蓝车，这用户老跟那上链子，兜里掏出改锥跟那上链子，弄一手黑，
0: 嗯，
1: 也可能不行，
0: 啊，
1: 是不是？嗯，今天咱们说啊，你还记得最早骑共享单车是什么时候吗？微信里搜"一路畅通"来说说。今年的6、7月份，多家共享单车品牌公示了北。

0: 方面。专家表示，涨价应该在这个成本核算范围之内啊，依法合规进行，并提前告知消费者，这不告诉肯定不行。未来行业的发展方向还应该聚焦如何进一步提升和改善服务。来听一下交通广播记者黄河的报道。
1: 在这次调整中，青桔单车节假日起步价由现行的每30分钟 1.5 元调整为每60分钟 2.5 元，时长费保持每分钟一毛钱不变。调整后，节假日起步价上涨1元，但骑行时长翻倍，工作日及周末起步价上涨 0.49 元，骑行时长也延长到60分钟。美团单车和哈罗单车的调价逻辑基本类似。在随机采访中，几位骑行人表示，涨价幅度可以接受，
2: 还可以，还是能接受的，但是如果说再涨下去，可能说以后骑的概率就小了。从家里骑到地铁口很短的距离，价格再涨上去的话就没必要骑了，就可以走着过去了。
3: 我觉得涨价也能接受吧，我一般的话就是包月会比较多，影响不是很大。
4: 我是做房产的，代客户的时候有时候路程比较远，可能看着是涨价了，但是因为时长变长了，总体来说可以理解。
1: 某共享单车企业工作人员介绍，这次调价主要原因是生产、运维、人员等方面的成本抬升，同时北京市当前的用户骑行特征也在发生变化。
5: 早些年大家骑共享单车大多都集中在半个小时3公里内，现阶段绝大多数用户的出行里程和骑行时间都显著增长，原有的按照半小时计费的模式已经很难匹配当下市民真实的一个出行需求。所以呢，这次调价计费基准从原来的半小时改为1小时，折算下来60分钟左右中长距离骑行的整体花费其实是更低的。新的计价组合是贴合北京市民当前长时段通勤、短途逛街办事儿等多元化的出行场景设计的。
1: 从早期资本狂热扩张，依靠补贴换取市场份额，到今天已经形成正向市场竞争，价格调整也标志着共享单车行业正加快回归良性发展轨道。同济大学交通运输工程学院副教授沈玉分析，
6: 现在的一些头部企业，它也从过去的追求规模的扩张，转向更加强调精细化的运行和精细化的服务。价格的上涨其实是有它的本身的商业逻辑的，比如说车辆的折旧、维修、调度、清洁、客服、系统的运维等等等等。
1: 中国法学会消费者权益保护法研究会副秘书长陈银江强调，

0: 车辆状况，我们一些老旧破损的车辆要加快的淘汰更新，同时还要依托大数据的手段加强智能化的调度，解决我们在一些地区共享单车停车难、车况差这些核心的痛点。可能还会要去做一些更加细化的、多元化的这种定价的体系，比如说设计差异化的套餐，针对学生推出一些专属的折扣套餐，完善咱们这个售后维权，比如说这个车辆故障啊、故障扣费、误判违停、车辆损坏等等问题。
1: 你看现在的这个共享单车也开始通过调价的方式，
2: 是
1: 原来可能计费的方式是15分钟一小时，现在也有那个全天，就你可能尤其周末啊或者是什么闲暇时段啊，相对来说比较优惠，也就是说越骑的长，时间骑的越长越便宜，尤其是美团的这个单车，
2: 起步价和骑行时长两个方面应该是最关注的，大家最关注的。另外呢，如果真要涨价的话得合法合规，
1: 对，
2: 并且得提前告诉我们。
1: 对，
2: 我刚才利用放这录音的时间查了查我的当年的那个摩拜是吧，美团，没有收押金，可能我就当时我可没骑这个吧。
1: 摩拜你可能没有，
2: 或者当时我就退过，还是
1: 怎
2: 么着？
1: 不，你当时可能用的不是摩拜，
2: 不是摩拜啊，但我骑过，肯定骑过摩拜，
1: 肯定啊，
2: 毋庸置疑。肯定骑过，
1: 那你可能是赶上了不用交押金的那个刚刚开始的那个阶
2: 段。然后我刚才查了一下，我几十单骑行的记录都还在，
1: 还在。对你，其实你回头看看，你会发现你人生轨迹啊，
2: 那他也
1: 常去哪儿，对吧？
2: 几十单都在，我天哪，
1: 基本都以建国门电台出发的，
2: 对，骑到地铁口到头了，骑到工体2.1公里啊。
1: 我原来基本上要么就是从电台出发，要么就是到电台。我真是拿共享单车现在来解决最后一公里，是太我最长的一次，我想起来了，是有一次路上赶上了这个临时的交通管理措施，我从和平里东街好像是就已经快奔到北三环、北二环、北三环中间，因为一直不能让东向西行驶，马路辅路我把车停下，蹬了一个小蓝车，28分钟8公里左右，59分冲进电台，你还记得吗？
2: 我记得啊。
1: 我觉得我小蓝车的轮儿都把我蹬出火星了，就是为了赶直播。那一次是我极限骑行，就是真的，因为它其实是因为它不能变速嘛，有些时候呢它太轻了，你踩不快，有坡可能还行，你还能使使劲儿，有可能是使劲儿它也不走。已经尽全力半个小时，那一次真是我最感谢共享单车的时候。
2: 我看了一下，我上次骑共享单车啊，是2024年的事儿了。2024年的10月25号，我竟然出现在了起点是大兴
1: 啊
2: 黄村火车站站。
1: 你是不是当时坐火车去哪儿去了？
2: 大兴黄村火车站站，然后我的终点呢是1.5公里之外的一个
1: 吃饭去了吧？
2: 一个盲人按摩。你看，这旁边是个盲人按摩，不知道干嘛去了。
1: 应该就是你出火车站以后太累了，太累了。
2: 哎呦，
1: 你现在打开看看那个轨迹也挺有意思。
2: 再往前一次，就是2023年的8月19号。就是
1: 那天干嘛了？
2: 就是从咱们电台骑到工体，你看
1: 果然看球去了，
2: 看球去了。再往前好几个都是那赛季整个赛程表，主场我都有，查我单车骑行你就看着。
1: 确实是方便，因为工体那边实在是没法停车，而且你要真是走什么的也挺远的，3公里。这个我跟你往回一翻，其实挺有意思。而且你有没有在其他城市骑行的经历？
2: 在这儿好像都我得挨着个儿的看，
1: 你得翻一翻。
2: 这已经到2020年了，
1: 我还真是有，比如说出差的时候。
2: 2021年最早它只是展现最近一年的记录
1: 啊。你再找找。
2: 二一年，
1: 我刚看有人翻出2018年，小满说翻出了2017年的记录
2: 哦。
1: 哎呦，当时他还买90天、30天畅骑卡呢，那会儿，2017年。90天，
2: 这有些事儿说不清楚，我跟你说。这有一个从
1: 说不清，你说说吧。
2: 哎，这个应该是会不会咱们2021年排话剧？
1: 2021年还真是
2: 咱俩一块儿骑的，不会从车公庄骑到地质博物馆？
1: 那应该是
2: 地质礼堂，对不对？
1: 咱们那会儿10分钟嘛，老就骑单车，因为离得很近，羊肉胡同嘛。
2: 羊肉胡同， 骑了12分02秒。
1: 嗯、哦、嗯，你慢慢悠悠的，咱们4:30从那边骑过来正合适。
2: 对对对对对。嗯嗯，
1: 你看这个小满啊，他发的这个我也想起，嗯、原来你看90天畅骑卡，最早2017年，你猜90天畅骑多少钱？
2: 多少钱？
1: 5块钱。
2: 快结婚，你讲。
1: 2018年还是90天畅骑，你猜多少钱？
2: 啊，多少钱？
1: 50块钱。
2: 哦。

0: 那也行，要天天骑那肯定回本了。
1: 对，但是你看原来就基本上30天是2块钱，后来30天变成了20块钱。
0: 嗯，
1: 从他的记录里也能看得见，就是这个可能在我们逐渐习惯和那什么以后，它的价格还是发生了一些变化。
0: 嗯。有人问我几号机师，我记得吗？你还记得最早骑共享单车是什么时候吗？来半点信息时段。
2: 无论手机、相机，随手一拍就有机会拿现金奖励。由北京广播电视台北京时间主办的北京范儿大众摄影征集活动北京美人人拍正在火热进行，每天5个100元，每周10个200元，每个月每季度超100万现金奖金池等您来分。关注北京文艺广播公众号，输入拍照获取参赛方式，北京美人人拍，用镜头捕捉北京范儿。
3: 以上为广告时间。

0: 况信息。
1: 17:35，看看路面上的情况。目前东三环潘家园桥北南向北中间车道是多车追尾，注意行车的安全。还有事故路段，南四环大红门桥西西向东，南三环刘家窑桥东东向西，北五环上清桥东向西，北二环小街桥东东向西，西五环宛平桥南南向北，机场高速出京杨林路段，京开高速辅路进城新发地桥。以上路段都是有事故发生，路况信息专线6528-9999。
0: 点击美妆新鲜事，点击每日新生活，一路畅通。现在为您搜索最新资讯。
2: 欢迎回来，大家帮助大家的一路畅通。北京时间17:36，今天是奇妙之旅。各位好，我是郭伟。
1: 咱们聊聊共享单车。大家好，我是佳佳。
2: 点击资讯，首先来看本市方面的消息。昨天为期4天的HiCool 2026全球创业者峰会在中国国际展览中心顺义馆落下帷幕。来自30多个国家和地区的600多家高科技创新企业、1000多位投资人、50000多名全球参会者齐聚峰会，共话前沿科技，共享创新成果，共同打造一场全球创业者嘉年华。
1: 2026年暑期即将落下帷幕，国内文旅市场交出了一份稳健向好的成绩单。多家出行和旅游平台反馈显示，今年暑期北京领跑国内热门旅游目的地。
2: 9月1号为本市中小学的开学日，本市交通部门已经启动开学日专项保障，重点加强公共交通运力统筹和现场疏导，全力保障市民出行平稳有序。开学首日同步开通通学公交线304条，服务学校122所，服务学生1.93万人。
1: 为了方便乘客进京方向，换乘地铁10号线、17号线，丰富地面公交服务。自8月31号起，北京市公交集团852路在早晚高峰增加精密快速路临时调控措施。该调度措施呢，设平谷汽车站、平谷世纪广场、三元桥、左家庄、东直门枢纽站5站。
2: 8月28号到9月20号，北京发行集团旗下的北京图书大厦、王府井书店、中关村图书大厦、亚运村图书大厦4大书城同步开启“书香启新城，逐梦新学期”秋季开学季主题活动，让开学背书实惠又有趣。
1: 昨天，也就是29号起，北京友谊医院通州院区开设周六周日全天门诊了，提供常规诊疗、慢性病复诊、健康检查以及常见病诊疗服务等。
2: 其他方面的消息，截止到8月29号18点，西藏吉隆泥石流灾害已经造成16人遇难，546人失联，目前遗体转运、身份识别工作正在加快推进。
1: 西藏自治区人民政府新闻办公室召开新闻发布会透露，西藏泥石流灾害原因现已查明。北京时间8月26号上午10:52左右，尼泊尔境内兰塘里乡峰南坡一条冰川在海拔约5200米处断裂，发生冰岩崩，高位快速坠落到4000米左右，冲刷山体形成巨型泥石流，高速冲击约22公里后，直达海拔1800米左右的我国吉隆口岸，导致该区域约0.7平方公里、27处建筑及相应附属设施被夷为平地。
2: 昨天，10.5万吨级的豪华邮轮理想号驶离天津国际邮轮母港，2700多名游客开启邮轮无目的地海上游的旅程。航线采用天津始发、远港返航的模式，全程3天2晚，不靠泊任何港口。途中游客可以沉浸式观赏渤海湾、碧海晴空、落日余晖的绝美海景，足不出船即可以畅享多元度假体验。
1: 再来关注体育方面消息。昨天晚上在天津进行的2026年女排亚锦赛半决赛中，中国女排以3-0战胜了伊朗女排，顺利晋级决赛。今晚中国队将与泰国队争夺本届亚锦赛的冠军，胜者呢将会直接获得2028年洛杉矶奥运会的参赛资格。
2: 天文方面，9月份卯星团伴月，月掩金星，中秋月、海王星冲日等天象将轮番登场。其中备受大家关注的中秋月，既不是15圆，也不是16圆，而是较为罕见的17圆。以上消息主要来自新华社和北京晚报的媒体。
1: 好，我们再来看一下路上情况啊。刚才说到的潘家园桥北南向北中间车道是多车追尾，后方行驶比较缓慢，注意行车安全。
2: 你还记得最早骑共享单车是什么时候吗？也可以说说您骑共享单车的这个记忆和故事以及体验
1: 啊。
2: 微信搜一路畅通来聊一聊啊。
1: 嗯，有很多朋友也有些回忆啊，甚至帮我们翻出了当年的照片。这个王岩发了一个这个应该是新闻的这一文字吧。是在2017年7月9号的新闻， 新闻是这么写的啊，在共享经济的大背景下，2017北京国际自行车展览7月8号到10号在国家会议中心举办 ，OFO 小黄车等一大批共享单车品牌亮相展览，现场成为共享单车、共享电单车互动体验的海洋。
2: 那你看，这是当年的一条新闻，
1: 当年那条新闻，
2: 并且他好像已经把那个当时的，这个照片也发了过来
1: 啊。
2: 2017年5月10几号 ，OFO 推出变速车，在三里屯啊。200辆什么意思？
1: 200辆吧。
2: 啊，200辆啊，我也还得花银子是吧？200辆都让人骑进去了，有人三里屯骑到昌平，我们小区啊还有人开车把这辆车偷回了家
1: 啊。
2: 我看到了一个变速的 OFO 小黄车，
1: 哎，
2: 看起来也是特别黄，
1: 嗯，
2: 粗胎的那种山地，
1: 哎，对，
2: 是吧？
1: 原来最早因为重的原因是材料，还有就是那个轮胎，因为那会儿基本上还是在一个摸索阶段嘛。
2: 嗯、
1: 通常来说呢，可能那会儿骑行的感受不如现在这么好啊。
2: 你看这个证明什么？证明 OFO 至少在2017年是行业领先的地位，
1: 有一阵儿，
2: 你看在共享经济。

0: 才有的 OFO， 对吧？
1: 肯定 OFO 发展的更好，
0: 更好。
1: 我在我印象里一说共享单车，我脑海里能反映出来就是小黄车。
0: 哎，脑子里还是小黄车，
1: 小黄车
0: 还是小黄车，
1: 甚至小黄车都成共享单车的一个，一个就是代词了，
0: 代词，
1: 对吧？可以代替共享单车，就是咱刷小黄车
0: 啊，对。
1: 对，但你到楼底下，你看见什么色儿，你刷什么色儿。
0: 对。
1: 但你会跟人说，哎，刷小黄车，你就知道。
0: 哎，对。
1: 啊，他不是说刷一别的。
0: 你说特别对，所以刚才咱们说那个最早的蓝色的 Blue Gogo， 很多朋友都说那个印象很深，那是蓝的吧，叫 Blue 吧，被美团收了。
1: 美团
0: 刷成了黄色，
1: 刷成黄哟。
0: 所以不是哈罗的蓝
1: 哦，不是，
0: 不是。
1: 别看这颜色，
0: 对，
1: 是吧？是统一的，但其实是两个厂，
0: 其实已经不一样了，
1: 两个公司。
0: 但刷的是你的记忆
1: 啊，这 Blue Gogo，
0: Blue Gogo
1: 灵魂已经被刷成了。黄色啊，
0: 黄色。露露四月天说，我翻了一下，第一次骑摩拜是2017年3月初。另外看了一下自己在美团总共的骑行公里数，已经达到800多公里了。
1: 那经常用了，这肯定、就是。
0: 对，上面还写了约等于跑了20场马拉松呢。以及消耗了218个鸡腿。
1: 那够可以的了。
0: 这
1: 晚上吃仨，补回来，补回来点啊。你看很多朋友啊都按照你刚才说那方法
0: 退回了
1: 299元的押金，扣燃旗就退回来了
0: 啊。
1: 这个应该是我的押金这栏里边你看有这个，哎，但是他怎么每回都交299押金？
0: 原来可能他跟我的想法是一样的，有些人可能
1: 骑一回就交一回押金，
0: 老是觉得自己不放心，反正有那么一阵儿，毕竟是29就巨款、
1: 这巨款啊，
0: 对吧？交个押金，
1: 你甭说换10年前，现在都巨款啊。
0: 你说共享充电宝让我交个押金不？
1: 哎，共享充电宝
0: 现在也
1: 免押
0: 金
1: 了，
0: 原来最早也99。
1: 100甚至有
0: 啊，对，
1: 多1块钱。
0: 但是现在共享充电宝也贵了，
1: 共
0: 享充电宝现在有时候你这1小时半小时下来也几十块钱呢，哎，怎么说？共享经济，现在真的是越来越火啊。速腾说，我曾经骑行 OFO 单车小黄车，还抽奖赢了299。
1: 嚯，你看还有运气在里面
0: 啊！那会儿还有这个呢。
1: 亚萨萨说，也是翻出了自己的这个 APP 里边的这记录。2024年9月，小蓝车还是9.9块
0: 啊。
1: 30天不限次呢。
0: 哦，还真是，真是。
1: 他看着，他还截了一图。这个有一个这个跟那个，要抢那个优惠券似的。
0: 对，
1: 你把这个一点，30天不限次。
0: 有那会儿才9.9块，30天。
1: 边儿齐。
0: 24年，你想也没多少年前、
1: 两年前吗？
0: 对
1: 对。
0: 另外，速腾还给我们翻了一下土豪金共享单车2017年投放的照片儿，
1: 这够土豪的、这个
0: 真没见过啊！土豪单车3.0黄金版2017年投放市场，车身采用
1: 我在北京没见过这个
0: 真空镀膜工艺，并配有充电宝。这是哪儿的共享土豪金啊？
1: 真是没见过，北京我没见过这种蓝色的座
0: 啊
1: 啊！这看起来像宜家推出的共享单车，蓝黄色吗？
0: 真是土豪金，我好像是有那么一点
1: 印象，吗？
0: 但是很短，叫奇乐无比。哎，奇对，你看有一个朋友说，我当年奇乐还有299的押金没退呢。好像是不是分区啊？这个好像不是全市普及的。酷派，对，有人想起这是酷派。酷派自行车
1: 不记得了，
0: 这些都算小众的。小众。
1: 今天咱们聊一聊共享单车的记忆啊，关注这个时段路上的情况。
2: 路况信息。
0: 还是要提醒大家啊，今天晚间事故还是挺多的，北六环酸枣岭桥东向西现在内侧车道也发生了交通事故，路况信息专线6528-9999。
3: 应急云课堂。如果您遭遇了山洪爆发，如果您在山林里迷失了方向，想求救却发现手机没有信号，
4: 北斗卫星短信护平安。
3: 怎么看自己的手机能否使用北斗卫星短信？
4: 登录北京应急微信公众号，了解最新机型，核验自己的手机是否支持。
3: 在手机上怎么找到北斗卫星短信？
4: 手机设置页面，点击卫星网络，进入北斗卫星短信，点击打开北斗功能设置。
3: 怎样发送北斗卫星短信？
4: 打开短信界面，进入北斗卫星短信，新建短信，输入对方号码，编辑内容并勾选携带位置，点击发送，进入寻星引导页面，调整手机对准西南方向，使手机画面上的实心小球落入圈内，系统自动对接，5到15秒即可发送成功。
3: 北京市防汛办和北京广播电视台提醒您，暴雨不进山，不去未开放野域游玩。北斗卫星短信，
4: 为生命护航。
3: 北京交通广播，北京应急广播，北京市应急管理局联合出品。
0: 老胡同遇上跨国忘年恋，这场上门提亲，全家直接乱套。
5: 北京交通广播开心麻花角马计划爆笑喜剧蓄势待发2.0正式开票，全新卡司加入。

0: 佳，提亲现场大型翻车名场面轮番上演，反转密集，温情收尾，蓄势待发，购票通道已开启，上大麦开心麻花小程序即可享受优惠购票，我们在剧场等你看这场啼笑皆非的家庭闹剧。
1: 告别拥堵，慢下节奏，听听奇妙小贴士。
2: 每周日下午5点到7点都是我们的一路畅通奇妙之旅，咱们汇总一下本周奇妙的一分钟里面有趣新鲜的事情啊。首先来关注一下安全啊，很多朋友去骑行呢，跑山放坡一时爽，一定要提醒大家安全永远放在第一位。前段时间门头沟体育局在潭谷商圈就举办了一个安全骑行其乐共荣的主题沙龙，当时呢我就去到了现场，跟10多位喜欢骑行的博主啊，还有摄影师啊，以及包括这个业内人士进行了现场的讨论。
3: 门头沟得天独厚的山地条件让这儿呢成为京城跑山骑行的热门打卡地，每到周末骑友云集。这次论坛把管理部门、骑行博主、社群主理人、平台方还有骑友代表聚到一块儿，聊的都是跑山路上实实在在的遇到的各类的问题。
2: 那这一次论坛我也才知道啊，原来这个门头沟要保证大家骑行，不仅是体育局做了不少事儿，像路政啊、卫生啊、环卫啊等等，都在各自领域发挥了重要的作用。比如路面上有个小石子儿，及时清理；门头沟的洗手间门口可以摆放这个自行车的停放的自行车的这个公路车的停放杆等等，都是为让大家感受到更好的骑行环境。那现场呢，也围绕山路安全保障、追焦摄影边界、团体骑行文明规范展开讨论。后续呢，也了解到啊，有驿站的急救啊、维修点位啊、危险路段的警示啊，也都会在后续逐渐上线。
3: 据了解，门头沟接下来还会持续补齐骑行配套，升级救援力量，推动骑行产业链。

0: 选择也开始多了起来，比如说北京的自行车联赛，这属于社会大众类别的自行车赛事，也就普通的骑行爱好者都可以关注，没有那么专业，欢迎大家来感受啊！覆盖了通州、门头沟、大兴、朝阳多个赛站，公路、山地、小轮组别齐全，不管你是喜欢竞速还是普通的爱好者，都可以参与。
1: 想报名可以关注北京市自行车运动协会的公众号，或者是北京健身会小程序查找赛事入口。提醒大家，报名前仔细阅读参赛条件，客观评估体能，赛前务必检修车辆，享受赛场氛围的同时，安全完赛才是最重要的。
0: 今天一路畅通奇妙之旅，咱们聊聊骑行的那些事儿，咱们聊聊共享单车，这还真是最大众的一种骑行的方式了吧。大家有哪些共享单车的回忆今天呢也可以翻一下自己的这个骑行的 APP 看一看有哪些这个过去的故事呀，骑行的体会啊，也可以跟我们分享分享。
1: 阿尔法就阿尔法吴就说了，说到这个，我媳妇儿学会骑自行车用的就是共享单车，然后骑了各种颜色的车，发展到现在说还是蓝色的好骑。
0: 反正现在就是它总是我觉得都在不断的升级换代，有一阵儿我觉得蓝色的好骑，因为它采用的一些套件啊套组是公路车厂家出的，但是现在呢这个反正各家共享单车应该都在不断的升级，小黄车现在也很好骑。
1: 我觉得就是这可能是他的这个体会，
0: 个人体会。
1: 对，有人可能觉得红的，有人觉得黄的
0: 啊，
1: 有喜欢孙猴的，就喜欢八戒的。
0: 哎，但确实我觉得为了让大家觉得好骑，也确实各家企业花了不少的时间跟精力。
1: 我觉得可能体验的这种东西不会差距特别大
0: 啊，
1: 是吧？要是这个特好骑，那简直骑完之后俩腿就没了，膝盖就废了，那可能那家就给活不过三周，
0: 对
1: 对不对？
0: 差距那不至于，
1: 不至于那么大。
0: 哎，杨说最早骑共享单车还真是摩拜，那会儿摩拜第一代共享单车没有车筐，没有链条，是轴传动。我想起来了，是轮胎都是实心的。为什么我骑9公里膝盖疼3周啊？是真沉啊！
1: 那会儿就够着实的，这
0: 对、真的是着实。现在的共享单车比当年真的是轻便多了。
1: 那玩意儿骑着肯定它硬，
0: 特别硬，轴传动，你想轴承传动，
1: 费多大劲吧？
0: 没有链条。另外呢，现在确实像他说的，有个别区域已经开始有共享电动自行车了。但是他也说了，还有一些这个注意安全啊，停放啊等等一些规则，希望大家去关心和注意。
1: 这朋友名字不知道怎么念，说我记得呢，2017年摩拜单车还有全国通用的卡，我办了一张啊，后来到西安、天津玩去，直接扫开了街边的车，骑到景点玩一圈之后再换个车。非常方便。
0: 哦，原来这么方便呢，曾经。
1: 人家是布局了全国的。
0: 全国。赵建宁回忆了，说美团把摩拜收了，BlueGoGo老板跑了我的99元就没退回来这个关于
1: 我知道内幕的，这是确实，咱们确实怎么说呢？我也不知道是不是您说的对不对啊？
0: 这些品牌反正现在都没了
1: 啊，
0: 现在就是黄、蓝和绿
1: 哦，
0: 青桔是滴滴的，哈罗就是哈罗的。哈罗支付宝的，
1: 哈罗什么色儿来着？
0: 蓝的，
1: 蓝色啊，这绿和蓝。
0: 美团黄的，
1: 黄的，
0: 就现在就这三色儿。在北京啊，就这三种颜色，
1: 也算是大浪淘沙。
0: 哎，对，
1: 淘出来这三个颜色，
0: 而且现在应该有严格的监管体系。
1: 那肯定的
0: 啊，对于他们的这个骑行的质量啊、投放啊、运维啊，其实是有非常严格的监管体系了。
1: 包括他们的这个竞争也应该更趋于良性了。
0: 对，
1: 跟最开始野蛮生长的时候不一样了。
0: 对，
1: 毕竟发展了10年了，这都
0: 那可不。四海皆兄弟，说天津有各种不同颜色、好多颜色的共享单车。
1: 现在还这样，
0: 是不是？就是这个，我觉得大家如果在外地骑过，也可以跟我们分享分享啊。泽宁他哥说，2017年暑假来北京，当时经常从动物园二里沟骑到北四环中关村，单边40分钟。骑一辆单车还得请当时我的家教老师帮忙，我得把单车编号发给老师，老师回解锁密码。哎，那会儿还真是用密码的，你有印象吗？
1: 好像有印象。
0: 是
1: 啊，
0: 不像现在你扫二维码就能开。
1: 对对对，
0: 原来、
1: 哎、对对对，原来好像没有二维码。
0: 没有，
1: 最开始没有二维码，
0: 真的是一个锁。你得需要那个密码。
1: 对。
0: 说21年上大学有智能手机开始扫单车，5年以来的骑行数据给你们看看，应该算多的。另外品牌的也差不多。就那会儿是不是很是没有北京 没得，这为什么还得老师帮忙发解码啊？
1: 嗯，他可能哪年？
0: 他说读书2017年，
1: 2017年有智能手机了，应该大部分
0: 有智能手机，
1: 是不是？
0: 但那会儿是不是就是
1: 他没有
0: 注册？哦，
1: 咱不能说什么，对不对？
0: 啊，
1: 他没有。
0: 对，所以你看，这个有很多共享单车的回忆，咱们互相，哎呀，你看这时代的发展，原来这是机械锁。嗯，
1: 对，棍儿锁好像是有。
0: 现在你都没棍儿了，原来棍儿的还弹开呢。
1: 哎，弹一下棍儿的。
0: 你打开棍儿
1: 的
0: 棍儿还弹，而且你真推不动。嗯，现在啥也没有，它就是推不动。
1: 嗯，推不动。你还记得最早骑共享单车的事儿吗？在微信搜"一路畅通"来聊聊今天的话题。

0: 农行运通尊然白金信用卡可享全年六次境内机场贵宾，全年12次积分兑换送机服务，全年六次积分兑换高铁贵宾服务，免费道路救援权益，全年三次专家预约挂号及全程陪诊服务。相关产品权益及活动详情可详询4066-95599。
1: 以上为广告时间。
2: 北京时间18点整。

0: 况信息。
1: 18点整，我们来看一下路上情况，来汇总一下事故路段。京华高速进城五方桥西外侧车道，东二环光明桥北向南外侧车道，东五环平房桥北向南内侧车道，东六环通营桥南向北的中间车道，西四环岳各庄北桥南向北中间车道，南六环双元桥东西向东，北六环酸枣岭桥东向西。以上路段是都有事故发生，路况信专线6528-9999。
2: 春有百花，秋有月，夏有凉风，冬有雪。北京交通广播提示您关注天气变化。
1: 看一下天气方面的情况，今天夜间晴，南转北风1-2级，阵风5级左右，最低气温20度，最大相对湿度80%。明天白天晴见多云，北转南风3级，阵风5级转1级，最高气温29度，最小相对湿度45%。
3: 北京华医中西医结合皮肤病医院提醒您收听天气指数。
4: 北京华医中西医结合皮肤病医院，0168-6858-5858-6868-5858。
1: 空气方面的情况，明天是有利于空气当中污染物的扩散和清除的，空气污染气象条件等级2级，新鲜指数为1，适合大家清洗车辆。
5: 一路畅通，奇妙之旅。
1: 18:02，欢迎继续回到一路畅通。大家好，我是叶佳。
6: 欢迎各位，我是郭伟。
1: 咱们一路畅通奇妙之旅，聊聊最早骑共享单车，你还记得是什么时候吗？聊聊曾经的那些回忆和骑行的故事吧。未授权户说，棍儿锁的时代，工作日午休我都沿着街啊找没锁的共享单车。
6: 要干嘛呀？
1: 就是人家忘锁的那个吗？

0: 就我一人想。
1: 有这么一个阶段。
0: 嗯，这位同学我说感觉是大二啊还是大三的时候啊，2015年还在校园里骑着小黄车教会舍友骑车呢。
1: 哦，
0: 转头他就把别人的汽车给剐了。
1: 嗨。
0: 你这叫教会了吗？你这没叫教会了。
1: 对呀、啊，
0: 是吧？
1: 这明显是没骑稳啊。
0: 可能就是2015年啊，因为咱们今天说这个话题，让大家回想到了这共享单车刚刚开始的时候，就是2015年和2016年的时候。
1: 对、
0: 嗯，这确实是一种非常新鲜的城市体验。
1: 嗯，
0: 您在校园里教同学骑车，一定就是那时候。
1: 嗯，
0: 公开报道显示 ，OFO 小黄车对吧？最早于2015年的9月在北京大学校园上线。
1: 哦，所以他先上的
0: 啊，对啊，
1: 现在学校里先上。
0: 哎，2016年4月，摩拜单车正式上线。
1: 哦，
0: 当时可能作为一种校园的试点吧，因为北大也大，
1: 嗯，
0: 是吧？你从一食堂到三宿舍，可能要是溜的话，得走那么两站地，我估计是吧？骑着车方便点，
1: 确实是。
0: 啊，摩拜2016年4月上线，与过去依赖固定的这车桩的公共自行车不同，那么这一批共享单车把智能手机、移动支付、二维码、GPS 定位和自行车结合了起来。
1: 嗯，
0: 最大的创新之一就是。是没有桩了，
1: 原来总是得有一个那个
0: 还车的地方，
1: 对
0: 吧？
1: 有一个卡槽一样的，你把车放那儿、
0: 嗯、是你找车呀，扫码开锁骑行结算基本上都能通过手机完成，这就是往前跨了一大步了、嗯、
1: 对，现在回头看啊，共享单车能够迅速流行，最重要的就是解决了城市交通当中一个极其具体的痛点，一两公里到底怎么走、
0: 啊，嗯，
1: 你别说一两公里走起来是真远啊，你就别说一两公里，有时候800米，
0: 嗯，
1: 你都觉得还是挺费劲的，
0: 嗯
1: 啊，如果是距离只有800米，等一趟公交不如走路，但如果说2-3公里步行远，打车不经济，又没有什么公交或者地铁，就能满足那么2-3公里的，那自行车就正好填进了公共交通和步行之间的缝隙。
0: 而且在这扫码结算这种方式，其实也赶上了移动互联时代。嗯，共享经济的这艘大船，
1: 对，
0: 是吧？就一下就凸显出来了。
1: 是、嗯，
0: 所以啊，就是这个红的、黄的、蓝的、绿的这都有了，对吧？各种共享单车曾经给城市街头上色，
1: 哎，
0: 就是、雨后春笋一般呀，啊，有这个色的笋，有那个色的笋都有。
1: 嗯，你看摩拜的橙 ，OFO 的黄，后来有蓝绿，媒体都说这叫彩虹大战。很多城市的记忆其实也跟颜色有关，就北京的公交曾经是什么颜色的，出租是什么颜色的，小时候骑的自行车什么颜色的，可能没有刻意的去记、
0: 哎、对，因为它可能颜色并不那么彩虹
1: 啊、
0: 哦、是不是、哦、那出租我能想到黄面的、
1: 哦、
0: 红夏利，是不是、
1: 对
0: 啊，这一下就想到了，对吧、
1: 嗯、
0: 这个但是共享单车我们想可能乱了点，
1: 乱了
0: 啊，跟打翻了这个调色盘一样啊。
1: 嗯、但是共享单车还有一个特点是它没有一个所谓的好，从今天开始你的交通方式改变了，请选择单车吧，并没有。
0: 嗯，
1: 它只是突然之间出现，然后越来越多。
0: 这也不难理解，因为这个共享单车出行，包括自行车出行，只是咱们选择出行的这个一部分。甚至后来还有什么3510在行动，你还记得吗？
1: 我记得，
0: 对不对？它就是填补了你最后一公里。
1: 哎，35103公里走路。
0: 嗯，
1: 对吧？5公里骑行，10公里公共交通，
0: 是
1: 3510。
0: 嗯，
1: 现在其实也在倡导啊。
0: 嗯，
1: 你看这个共享单车10年，从2015年到2016年是正式诞生。当时呢，这个2016年摩拜诞生于上海，押金299。
0: 哦、
1: OFO 呢，走出北大校园以后呢，押金99。哎，我想起了这个回忆了，原来最早 OFO 真的就是只供校园
0: 啊、
1: 那会儿扫码计骑、随停随放的模式也是迅速让大家接受。
0: 嗯，那只能在学校里边吗？难道说是？
1: 那原来后来就出来了
0: 啊，出来了，
1: 那随来就出来了。对，2017年开始进入到巅峰和封神的阶段。
0: 哟，
1: 你看那一。

0: 城市的基础设施。
1: 这我真的觉得它毕竟是一个惠民的这么一个政策，或者惠民的这样一个事物的出现，它还是要回归它的本源。
0: 对，
1: 对吧？
0: 它现在变成了什么呢？城市生活里再自然不过的一个动作了。
1: 对对对，
0: 你说扫个小车，对吧？
1: 是，
0: 都不是什么新鲜事儿。
1: 跟那个比较高端的，就像刚才你说一什么词儿叫封神，
0: 封神
1: 让我想起那些《封神演义》《封神榜》上那些神仙在天上飘着，这资本是吧？天上正在斗呢，做法呢，是吧？哎，最后这个该断裂的断裂
0: 啊，
1: 是吧？该负债的负债，
0: 对，
1: 哎，现在回归它的本源的，从目的性考虑来讲，就是为民服务嘛，是吧？
0: 对，你看河马牛也让我想起当时有这么一个记忆，那会儿有一阵还有黑摩的呢。说共享单车最大的贡献是换了一个方向，换了一个角度吧，
1: 还真是
0: 算是把黑摩的给做了一个治理。那会儿跑新闻的时候好像还有
1: 包括小公共，
0: 对，小公共黑摩的，因为那会儿确实出行是个痛点啊。
1: 对，你下了地铁，你比如说我们当时上大学的时候，这地铁八通线没通的话，我们要去传媒大学那是个问题。
0: 对，
1: 从四惠东或者四惠站你下车之后，你只能坐公交312或者朝阳路上，也不是坐几路我都不记得了啊，那还是挺远的。
0: 对，
1: 所以就有小公共跟那儿在
0: 还有那小蹦蹦，
1: 对，
0: 三轮的那小蹦蹦，
1: 很危险
0: 啊，
1: 很危险。
0: 后来也整治了嘛，因为咱现在有共享单车，你有更安全的出行方式。
1: 没错，
0: 你没必要花个5块钱10块钱坐那个车小蹦蹦到地铁站了。哎，你说到这个咱们中国的新四大发明，爱吃糯米的芒果，我查到了，2018年9月8号我在以色列街头骑了共享单车。
1: 能上那儿干嘛去？
0: 那旅游呗。
1: 旅游。
0: 然后呢，在那儿骑的是，说是扫的是 OFO 还是摩拜呀？不记得了，反正就是咱们的共享单车。
1: 嗯，
0: 在国外街头，我好像在法国还是在哪儿旅行的时候，见到过咱们的共享
1: 单
0: 车
1: 啊。
0: 别的国家也有自己的，学习咱们也推了自己的共享单车。
1: 嗯，
0: 但在国外骑的真贵呀。
1: 是吧？
0: 好贵呀。咱们还是
1: 不舍得骑，
0: 真不舍得，跟打车差不多了。
1: 童心飞扬说，我记得最早骑共享单车是2009年啊，这怎么2009年就有的？说因为那个时候我单位啊刚搬到金融街，
0: 是不是写错了
1: 啊？然后有一天呢，在楼下突然发现了共享小黄车 OFO， 那个2019年是吧？我还花了200多块钱押金呢，到现在也没给退。
0: 你说的200多那应该就是摩拜，
1: 这应该是摩拜。
0: 那你现在去退退吧，摩拜是可以退， OFO 是退不了的。摩拜咱们现在美团今天一直在咱们的今天话题由头就源自于摩拜的退款嘛。美团 APP 然后找到骑车，找到我，找到设置，找到押金，你可以看看啊。玩乐闹说不查不知道，一查发现自己骑了4000多公里了，
1: 嘿，
0: 用共享单车，后来骑习惯了，等摩拜没了就改骑折叠了。就是光有摩拜那个时候骑了4000多公里，后来直接转自己个人的自行车了。
1: 这个杨说到共享单车，当年北京还曾经有过由交通部门主导管理的公共自行车呢。
0: 对，
1: 这个我还记得，
0: 有
1: 是吧？公共自行车与共享单车最大的区别就是，公共自行车是固定取还车，
0: 对对对，
1: 有车桩，那么租车还车都是要到固定的点位，第一小时免费骑，家里的小区楼下有个网点，周边地铁站和超市也都有公共自行车的这个网点，用起来还挺方便，不用担心早高峰无车可骑，或者是晚高峰车辆扎堆儿。随着共享单车的这个业态的发展与成熟，公共自行车模式现在已经退出历史舞台了。说我找到了一些曾经的照片，是当时北京市运营的公共自行车。
0: 你别说它的这个红白的这个颜色，原来交管局门前
1: 我还有印象。
0: 有我
1: 咱们曾经为这个也做过不少节目。应该就是公共自行车和共享单车
0: 有并行
1: 有并行的那段时间，咱们做的这类型的节目。
0: 对，其实市政
1: 当时我也就不太好说，我觉得可能趋势是要往人家共享单车这边走。

0: 看一下事故路段啊，西三环丰益桥南向北，京哈高速进城五方桥，东二环光明桥北向南，东五环平房桥北向南，东六环通营桥南向北，西四环岳各庄北桥南向北，南六环双元桥东西向东，北六环酸枣岭桥东向西。以上路段有事故，路况信专线6528-9599。
1: 能城资讯，每天一分钟，好事正发生。
2: 每天一分钟，好事正发生。今天能城资讯为大家推荐他俩能城的新注册用户不喝饮料，哎，这习惯很好啊。你可以微信搜索他俩能城小程序，进入首页就能够看到不喝饮料的资料和照片。
0: 盲猜一下，应该是个男生。听这个名字像是啊，不喝饮料，今年32岁，北京人，身高1.82米，你看，是一名警察。天蝎座的他性格沉稳，工作责任心强，经常是忙忙叨叨的。休息的时候呢，喜欢宅家打游戏或者出门探店，喜欢摄影。不过他也说了，每一个摄影师都没几张自己的照片，主要都是因为光顾着给别人拍照了。
2: 对于未来的另一半呢，他希望找个本地人，有稳定工作，善解人意，能理解和支持他的日常工作啊。毕竟警察真的是需要奉献啊，经常加班。他说希望对方是贤内助啊，体态健康，温温柔柔，性格直爽，既能过日子又有可爱的个性，是他理想的平衡。
0: 如果你觉得这位1.82米责任心强有点

0: 和小程序购买展览门票。
1: 我们今天的话题说说共享单车，还记不记得最早骑共享单车是什么时候，有什么回忆啊？刘海洋说，我记得，念我得小十年前了。我跟媳妇儿和他们同事自驾到英国玩，在牛津和剑桥大学骑着咱们的小黄车转了一圈。
0: 嘿，
1: 但是呢，补充一下，没敢死乞白赖骑，因为太贵了。
0: 哦，你看看
1: 具体价格不记得了。
0: 哎，
1: 那可能就是体验一把，赶紧锁车换车。不像咱们这儿多少钱畅骑卡。
0: 对，你说在那儿待30天都没事儿，要按咱们这儿，对吧？
1: 对，
0: 天天你牛津剑桥转两圈都没事儿。
1: 对，那你想啊，牛津剑桥骑着咱的小黄车，这自豪感啊。
0: 这牛那够牛的是吧？这是也够桥的。
1: 那可不，
0: 在牛津够牛的，在剑桥够桥的。
1: 哎，你要说的这牛来参与我们的话题互动了
0: 啊。
1: 最早骑共享单车没什么记忆了，但是开心的骑行还记得。当时每次去武汉都会环东湖骑行，每次呢扫辆小黄或小蓝，环着东湖欣赏风景，每次风景都不一样，10几公里到30几公里，开心舒服。
0: 哦，那还行。要我说，一个湖的30多公里，
1: 平路嘛，你想？
0: 对，还行
1: 啊，
0: 肯定就是属于那种环湖公路那种。
1: 而且环湖，你不是那种说真的是着急忙慌的骑
0: 啊，
1: 骑一会儿歇一歇。
0: 不是环湖公路赛，
1: 对，
0: 是吧？
1: 我觉得骑一骑，你不得下来拍个照啊，
0: 吃个热干面呀、啊。
1: 只要不是那种说很猛的骑。我觉得共享单车还是长距离也行，但现在确实有些朋友喜欢拿共享单车来锻炼身体，我还是得提醒大家，这是解决最后一公里的，不是运动伴侣。
0: B 开头的朋友说，澳大利亚呀有许多共享电单车和共享滑板车。
1: 哦，是共享经济的风也吹到了世界各地了吧？
0: 吹到南半球。
1: 对，
0: 澳大利亚。
1: 应该也是
0: 滑板车，是我们家孩子最近正在苦练的那款吗？
1: 应该是
0: 是哦，哎呀。

0: 亚鹏和徐静蕾吗？
1: 是他俩结了吗？啊、就想起那首歌，
2: 不是不是不是他们俩应该，不是 这个应该是，这个应该是这个
1: 就是李亚鹏，
0: 咱们国家咱们国家这个
1: 比较早的
0: 叫什么青春偶像
1: 剧，校园
0: 青春偶像剧，
1: 嗯，那真是现在你回头想起来，就是那会儿大学真的就那样，
0: 啊是啊，
1: 而且就因为这些片子让我们。这个特别想上大学、嗯
0: 哎、主要是为谈恋爱去了看来
1: 一个是校园民谣、
0: 嗯、
1: 一个是校园电影、
0: 嗯、
1: 特别想上大学
0: 毒害了好多毒害了咱们这波人
1: 就想在学校
0: 加引号的毒害啊、
1: 对对对有这么
0: 这一份憧憬吧我觉得
1: 嗯
0: 那电影那电视剧拍的也是
1: 很浪漫、
0: 像刚才那朋友说的似的啊，抬头是碎在叶子间的蓝天白云
1: 啊，
0: 那光线是通过那密密麻麻的杨树叶子啊，打到徐静蕾的脸上，你琢磨去吧、
1: 哎，
0: 是不是？
1: 你想徐静蕾呀、啊，对吧、嗯？啊，有一位外国朋友是吧？这个我要是没记错，是不是一位外国朋友来
0: ？Michael
1: 不是，
0: 不是 Michael，
1: 这个叫什么 Terry 雅斯托弗小王子（括弧下课回您）这个朋友说，最早共享单车、相对比较简陋。现在最新的小黄车已经有宽大的座椅，手机还能在车把上放音乐。最开心的是骑着小黄车下班，放着吴莫愁的《就现在》，有时候路人听见了可以一起唱着歌。
0: 嗯，
1: 这歌我就不唱了，确实不会啊，但是就可以一路听着音乐放着歌回去。
0: 嗯，这是他的一个骑车
1: 记忆，他的一个感受。嗯，
0: 那 Michael 来了，咱刚才说到他了。Michael 说，我女儿第一次骑共享单车是四年级放学回家，我的电动车实在没地儿了，只能自己骑车回家了，一路上啊摘着歪歪的，幸运的是一路有惊无险到了家
1: 啊。现在共享单车啊，包括这个自行车，12岁以下儿童不能够上社会道路，
0: 4年级应该是可以了，
1: 可以的啊，要提醒大家、嗯、
0: 但是我记得我们小时候北京市的要求是小学生不能骑，
1: 不行，南宁也不行，
0: 小学生不能骑，
1: 对，
0: 自行车不行，但是那会儿没共享单车啊，
1: 对对对，
0: 小学生不能骑自行车，但是我是有什么说什么啊，从4年级开始骑的车，
1: 对，都这样。我那会儿呢，骑自行车上学，把车呢放在学校旁边的单位，
0: 嗯，
1: 那个车棚里全是我们同学的车。
0: 我是放在虎坊桥那天桥底下，现在那天桥还在呢，
1: 还在呢。
0: 嗯，
1: 因为不能骑到学校，
0: 对，我就远远的，
1: 就
0: 离实验一小那门口还有一段，
1: 对对对，
0: 嗯，
1: 有那么几米就停那儿了，
0: 几米可太近了。
1: 学校
0: 老师就再近视也能看见你了。
1: 隔壁院，
0: 我那还得走过，哎，这琉璃厂、中国书店
1: 啊，
0: 哎，才能到实验一小那门、还得过一马路。
1: 那你们还，我们就都停那个院里，隔壁院就我们学校，
0: 是吧？那老师，我跟你说，早知道肯定的，
1: 无所谓，你们就哎呀，
0: 对，注意安全就行，
1: 对，注意安全就行、
0: 嗯。
1: 那没办法呀，你不骑自行车，爸妈要老上班，怎么去啊？
0: 嗯。你还记得最早骑共享单车是什么时候吗？说说共享单车的记忆啊。晚餐情歌。

0: 中以后，
1: 对，
0: 你才能骑自行车。
1: 这个包你就是俺们学校说了，四年级不行，
0: 肯定不行。
1: 嗯，
0: 因为没有说，那可能四年级留级，
1: 嗯，
0: 留了那么两三年
1: 啊、
0: 嗯，哎，
1: 对吧？包你
0: 够十二了。
1: 对，包你是不是是个小朋友啊、嗯、？Please 念我的吧。就他说了，
0: 刚才念了，
1: 念了，念了，念了啊。
0: 嗯
1: 你们
0: 澳大利亚骑共享、
1: 啊、对
0: 滑轮车不是啊，
1: 共享滑板车，
0: 嗯，
1: 看来还读书呢，是我们学校说的四年级不能骑、
0: 啊、哦，那就不能骑啊，朋友们
1: 别骑别骑、啊、
0: 对，尤其像刚才那 Michael
1: 啊，
0: 下次再别这样了，
1: 十二岁以上，
0: 对，
1: 你要是十二岁以下，现在很多绿道公园其实理论上是不让进自行车，尤其是共享单车的绿道可以啊。
0: 嗯

0: 助力北京市第三代社保卡常态化换发，专业团队上门服务，线上申请免费邮寄到手，让您轻松拥有第三代社保卡。详询中国银行北京地区各营业网点。
1: 选择北京银行换北京市第三代社保卡，有机会领最高100元微信立减金，还有视频医生、保险保障、独家医保存折、关联社保卡等多项特权。详询北京银行各网点或955-26。
2: 以上为广告时间。

0: 况信息。
1: 18:33，看看事故路段。目前北六环酸枣岭桥东向西，北五环奥林西桥西向东，东五环五方桥北南向北，东二环光明桥北向南，东四环学院桥西西向东，以上路段都有事故。路况信专线6528-9999。
0: 一路畅通，奇妙之旅，让我们一同出发，骑过烟火日常，抵达生活的辽阔远方。
1: 18:34，欢迎继续回到一路畅通。大家好，我是佳佳。
2: 欢迎大家，我是郭伟。
1: 我们的话题，最早骑共享单车您还记得是什么时候吗？聊聊共享单车的回忆啊，故事。
2: 哎，咱们这是由一个押金299的押金啊，能退了啊！这个新闻啊，引出了这个话题。
1: 今天很多朋友都退成功了，退款成功。我也看到大家发的截图了，比如 Alex 还收的是短信，您的299的退款申请。

0: 请已经退款到余额账户。
1: 哎，其实早就能退了。
0: 对，
1: 但是呢，咱们今天得这信儿，再退也不晚。
0: 是
1: 啊，又说这个共享单车到今年发展的已经十几年了，是吧？十年了，至少
0: 十年了，
1: 对吧？它会产生一种很特殊的这种时间的错位感，
0: 嗯，
1: 让你也会感慨一下这个时间的这个发展太快，脚步走太快了，
0: 对，
1: 对吧？
0: 你看这个主流的共享单车现在已经普遍免押金阶段了，所以当现在2026年此时此刻突然之间发现有一笔躺了多年的299，当年交押金的年代，会让人有一种特别特殊的时间错位感。
1: 你看，我们要是这个把这299用作理财，也得挣个一两块吧。这些年，
0: 对，就好像你就这个299有点像什么呢？就比如说衣服很旧了，很久没洗，突然间洗衣服一掏兜，哟。有一张旧的电影票，
1: 赶紧撕了。你说不清当年跟谁看的，听我的兄弟，好不好？
0: 钱重要，但可能他也只是提醒你。哎呦，曾经有这么一件事儿，这事儿过去这么久了。电影票撕了就撕了，但当年跟他一起的回忆，可能是撕
1: 掉了。有什么说什么？电影票比钱，电影票没钱重要，还是钱重要？比如说，
0: 对，
1: 当这个天冷了。我那几个外套
0: 啊，
1: 我要是在这个，比如上身的那内兜里，发现200块钱现金，
0: 哟，
1: 我得高兴一星期。我
0: 真是就跟捡到宝一样，
1: 是吧？这今天就是通过这个咱们299块钱的摩拜的押金，你可以通过美团来退了，对吧？咱们聊聊这个关于共享单车的这个回忆和您的这个感受，就比如说咱们说这个感受，说当初骑摩拜又没链子。是吧？
0: 那么重，
1: 它又是实心的，
0: 对，
1: 它为什么这么沉？来说说。
0: 原来叫做什么？4年免维护是设计初衷，
1: 着实。
0: 也就是说，这车啊，你扔4年，风吹日晒没人理，它还能骑。
1: 当然，你就是普通骑啊。你说我今儿踹它，明儿拿锤子砸它，这甭4年，有4下就坏了。
0: 所以什么呢？那会儿叫实心轮胎。免打气，4年不打气可以啊。
1: 我估计他这个单辆车的成本也高。
0: 高，真高。传动轴可以怎样呢？不掉链子，你不用修啊。
1: 对。
0: 对吧？铝制车架又不怕风吹日晒，也不生锈。所以当时单辆车成本，据当年的媒体公开报道称约3000元一辆。
1: 你瞧瞧。
0: 哎呦，真的倒
1: 霉！怪不得他先完了呢，你知道吗？成本这么高，还在烧钱后边。
0: 所以有人说过，当年的这个摩拜啊，是初代健身工具，
1: 特别的锻炼身体。
0: 对，
1: 就好像在健身房里骑那个动感单车，把那个数调到最沉、
0: 最重。对，是共享单车界。如果你骑过初代摩拜，你都算是共享单车界的元老，元老级人物。那我举个手，我是
1: 骑过。这个好多朋友也把这个自己在国外
0: 啊
1: 骑看到咱们中国共享单车的这照片发了过来啊。刚才那说在达拉斯，看着小黄车的那个照片发过来了。怎么见得它是达拉斯？哦，知道了，路牌子，
0: 有路牌，
1: 包括这井盖，这井盖上全是英文。
0: 也主要什么呢？就是为了让证明，你还把车还停在专门有字儿的地方，
1: 对，
0: 让你知道是在海外。
1: 你看这个旁边一个很落寞的老外嘛。

0: 知道吗？这个品牌大战没有了，融资新闻没有了，但是骑行变成了城市交通体系当中非常稳定的组成部分，
1: 这是一件好事啊。
0: 对，
1: 对吧？这是咱们上一时段说的，让骑共享单车这事儿不变成这资本的秀场，
0: 对，
1: 或者资本比拼的舞台
0: 啊，
1: 它回归到出行工具这个最原始的这一点上来，
0: 对，
1: 是件好事儿。
0: 你看啊，2026年2月，北京市交通委公布了一个数据，在2025年。互联网租赁自行车，也就是三种颜色，累计骑行量已经达到多少啊？11.38亿人次。
1: 哦，人次11.38亿。
0: 就你一个人可能骑个100次，
1: 那
0: 人次已经到11亿了。
1: 这说的是咱们北京市的，
0: 这一个城市而已。日均骑行311.64万人次。
1: 嚯！够可以的，
0: 你是其中之一，对吧？
1: 啊、对对对，
0: 嗯，
1: 我应该为他贡献过那么几人次吧。
0: 也就是说啊，日均周转率是3.67万次，也就平均
1: 一辆车是吧？
0: 一辆车，
1: 嗯，
0: 一辆车周转3.67万次。平均每天有300万人次、
1: 不是一辆车啊，是所有车加
0: 所有车辆
1: 加在一起
0: 啊。平均每天有超过300万人次使用共享单车，每天300万人用。
1: 哦、啊，车辆日均周转3.67次，那就是
0: 3.67次，
1: 就是一辆车，
0: 就一辆车
1: 被骑3.67次吧，是这意思吧？
0: 对，就这一辆车得来回，它不会说一直在那停着，差不多恨不得得出4次吧，那
1: 这是件好事，
0: 好事
1: 我觉得，
0: 基本上现在啊，这个最早共享单车是互联网消费新闻，现在变成了交通日常。
1: 以前出现在那个什么经济版，
0: 哎，对，
1: 头条，
0: 嗯，
1: 互联网，因为资本都在这儿呢。
0: 是是是。
1: 现在呢，咱老百姓都在这儿，挺好。那资本就觉得，哎呦，已经这么接地气了，算了，咱聊点别的吧，是吧？不说这事儿了。哎，那么共享单车成为很多人生活离不开的设施，但是随着共享单车的发展，乱停乱放等不文明行为也日益突出。咱俩不是还拍过那共享单，
0: 对对对，
1: 什么
0: 文明骑行
1: 有序停放，现在地铁里你还能看见它，
0: 只要一到北京适合骑行的季节，咱俩就出来了。
1: 对，
0: 咱俩就地铁里出来了。
1: 我现在上地铁啊，倒不是说多大腕儿啊，必须戴帽子和口罩。
0: 你比较好认。
1: 对，它亮。

0: 211名违规用户纳入联合限制骑行的名单。
1: 嗯，
0: 咱们来听听这个报道。
2: 我看都停这儿，因为我没找到那个挂线那个位置，
3: 我不知道这是违规，我挪一下，不好意思啊。
4: 反正前面没地儿停
5: 了。哦，我违规了吗？不知道。
6: 他这不是挨着吗？我就看到后面这儿有一辆，所以我就停到这儿了。我着急办事儿。
7: 因停车位不足、赶时间、图方便等原因，骑行者违规乱停的情况时有发生。但实际上，违规停放共享单车并非毫无成本，屡次违停等行为可能会被限制骑行。2022年，北京市自行车电动车行业协会联合多家共享单车企业共同签署。

0: 毁、私自占用车辆、利用车辆违法犯罪等行为。
1: 每月15日呢 ，APP 公示违规的名单，次月起分为三级，分别限制骑行7天、15天、30天。通过分区分类的管控，不同的违停的区域呢，会对应不同的处罚标准。
0: 自2022年3月1日公约实施以来，目前已累计将4211名违规用户纳入联合限制骑行名单。在惩戒机制的作用下，帮助市民养成文明骑行、规范停放的习惯，从源头杜绝不文明用车行为。
1: 协会在此呼吁广大市民，骑行结束后，请自觉将车辆停放在指定电子围栏区域内，不占用人行道、盲道、消防通道和机动车道，途经核心的景区、交通枢纽等重点的一些区域的时候，留意禁停的标识，做到就近入栏，朝向一致，排列有序。如果遇到停车区满位的情况呢，请配合寻找就近的合规点位进行停放，切勿随意丢弃车辆。
2: 因为稍微一丢弃，比如说你占到辅路了，那机动车可能就没法，它可能就得往外并。路上只要稍微有慢那么一点，后方就容易堵车。
3: 所以咱们作为共享单车的骑行者，甭管您骑什么颜色的这个共享单车，文明骑行、有序停放，
2: 哎，
3: 是很重要的啊。
2: 6677说：“你说的摩拜是不是 UFO 啊？没有 UFO 啊，他说的应该是小黄车 OFO。那一款应该退不了。
3: 当时也确实是，我觉得借了这个 UFO 的谐音，
2: 是是是，
3: 一下就感觉这个新鲜事物。”仿佛从天外来的一样，
2: 哎，
3: 其实是一特接地气的事儿，是吧？
2: 咱们现在说的是摩拜啊，在美团里是可以退了，但咱们小黄车那个 OFO 还是不行，因为那个应该还是比较麻烦的啊。
3: 很多朋友纷纷晒了自己在这个美团骑行上的这个骑行公里数，你看小日月说美团骑了3200多公里了。
2: 哦，可以可以。
3: 哎，这个朋友，也是退了。这个退了钱的朋友，恭喜恭喜啊！
2: 恭喜恭喜！
3: 都截图对咱们表示感谢，不用谢，
2: 不用谢，不用谢，应该的啊！提醒提醒大家，出来转转说，嗨，我还开过共享汽车呢，还真是有这么一段，
3: 那么一段共享汽车，
2: 都忘了什么 APP 了，交了1500块钱押金也没退，
3: 我天，
2: 哎呦，还是骑单车相对便宜。
3: 你说他们玩资本的怎么都这样啊？
2: 怎么都这样？咱有点那个诚信行不行？
3: 来关注这一时段路上的情况。
4: 路况信息。
2: 看一下路面上情况，北六环酸枣岭桥东向西，北五环奥林西桥西向东，东五环五方桥北南向北，东二环光明桥北向南，北四环学园桥西西向东，以上路段都有事故。路况信息专线6528，求求求求。
5: 老胡同遇上跨国忘年恋，这场上门提亲，全家直接乱套。
6: 北京交通广播开心麻花角马计划爆笑喜剧蓄势待发2.0正式开票，全新卡司加入杨洋、佳佳、Mr. Q、小强演绎新版合家欢蓄势待发，4个人13种身份误解，套路层层叠加，提亲现场大型翻车名场面轮番上演，反转秘籍温情收尾，蓄势待发购票通道已开启，上大麦开心麻花小程序即可享受优惠购票，我们在剧场等你看这场啼笑皆非的家庭闹剧。
4: 一路畅通，奇妙之旅。
2: 18:46，欢迎继续回到一路畅通奇妙之旅。大家好，我是佳佳。
3: 今天晚上最后一个小时段，我是郭伟。
2: 咱们还有一段奇妙的一分钟啊。要走片花吗？
3: 走。
7: 告别拥堵，慢下节奏，听听奇妙小贴士。
2: 咱们调个个儿来说吧，咱们先说那个盛会吧。这个2026北京国际自行车运动及装备展览会，8月28号到30日在朝阳老国展开展，这属于北京自己的国际自行车车展，去年首届，今年第二届。今天为什么说先说呢？因为现在应该已经结束了。
3: 要说也说晚了，是吧？
2: 咱们因为这是奇妙的一分钟，是本周亮点，咱们帮大家做一个汇总啊。
3: 咱们这一届展会最大亮点呢，就是一大批的 AI 智能骑行黑科技集中亮相，比如说 AI 骑行眼镜、 导航啊、踏频心率、功率这些骑行数据直接投射在镜片上面了。
2: 嗯
3: 啊，你可以实时的监测了，是吧？
2: 嗯、
3: 骑行的骑车的时候呢，再也不用去低头查看码表，安全很多，连头都不用低。
2: 嗯、是，
3: 还有大家非常感兴趣的 AI 智能骑行台，可以直接复刻咱们熟悉的弹王路、戒台寺这种坡度，不出家门你就可以模拟精细爬坡的训练，还可以线上和全国各地的骑友同台比拼。
2: 现在越来越讲究所谓的 AI， 但是我觉得骑自行车这事儿可能还得实地骑啊。但是我们希望有更多的高科技能辅助我们安全骑行。那除了黑科技呢，国内外众多的知名自行车整车头盔、车灯、码表都来了。因为说实话，北京啊，因为都不是这些车厂的这个所在地，所以北京做自行车车展不容易。通常来说呢，上海自行车车展已经30多年了，为什么？是因为厂家都在江浙沪一带，所以北京的朋友也是难得有这么一个机会能看到这么多品牌来到北京。感兴趣的朋友，今年已经结束了，明年请早。
3: 还有一个，这个说完北京的，咱们说说这个国际骑行圈。发生一起值得所有骑友重视的交通事故。
2: 真的是，
3: 这是美国的密里根大学自行车队在公路集体训练途中被社会车辆撞击，造成2名车手遇难，7名队员受伤，部分人伤情严重。
2: 今天还有一个新闻，就是波加查，咱们知道的世界知名，刚刚拿了环法又一次世界冠军的车手，今天也摔车了。全世界都在关注他的伤情，但是他呢，是因为地面上有一个

0: 这个米利根大学自行车队呢，他们的情况我觉得需要提醒大家注意，因为有些人可能七八个人组队骑行，就类似于像那种组团骑行，通常来说呢是编队，比如从一到七排成一路或者两路骑行。那像这个自行车队在中国也很有名，因为有很多这个大学生自行车赛事的冠军，在国内有很多高校骑行爱好者长期关注他们。但他们的情况是遇到了正常行驶的社会道路，但是社会道路开车的这个汽车并没有注意到和他们保持安全的距离，导致这个事故的发生。所以提醒大家，如果周末进山骑行，一定要留意过往的机动车，组队出行，控制编队的规模，尽量避开车流密集路段，
1: 不要默认司机一定看得见骑行者，全程观察路况，预留避险的空间啊，享受骑行的前提一定是守住自身安全，
0: 安全还是第一位的啊。当然更多的朋友还是选择共享单车。阿妮说，我来北京11年，我居然没有骑过共享单车，我上哪儿说理去啊？我觉得那一定是您交通很方便，
1: 出门楼底就是单位
0: 啊，
1: 楼上就是家，可能
0: 要么就出门就是地铁口、
1: 啊、
0: 单位也地铁口附近，
1: 或者不怎么去远处，我觉得或者自己有自己的车子，
0: 对，
1: 是吧？
0: 这个
1: 也可能车接车送，你知道吗？
0: 哎呦，反正您交通一定是不像我们，可能还得东找西找啊。这个孤火无邪说曾经刷到过天津的共享单车，语音先听一段快板儿。
1: 哎呦，有地方特色
0: 是吧？北京也有提醒，比如说提醒您文明骑行有序停放，不要什么这样，不要什么，是不是这段在天津改成快板儿
1: 啊？
0: 有可能啊，天津特色。然后
1: 令他的令他令听他
0: 在骑车、那我觉得挺好的共享单车，因为它带喇叭功能，你一扫码开了以后，它通常会给你有一段安全提示。

0: 文旅体验的效果不好，
1: 尤其是天津、嗯、对吧，最近没有猴爱吃，没有活猴会生火
0: 啊，
1: 没有猴会吃面，就那一段
0: 啊，
1: 我觉得对于天津的这个就风趣幽默的提醒、嗯、我还是 很期待啊。
0: 嗯，严就说了，我去过之前的摩拜大楼，和边上的人聊天，共享单车，一天营业额这全国啊上亿。
1: 嚯！
0: 你跟他们 CEO 聊的吧？这数不是商业秘密吗？难道说是？
1: 我天哪！
0: 一天
1: 一天，所以你看，还是一个、
0: 啊、
1: 原来为什么是风口啊？
0: 嗯，
1: 大企业啊，嗯。
0: 你想全国多少人呢？他们最开始这个在短时间内全国各地布局，投入的车也非常非常多，是吧？
1: 这个露露四月天有一个建议啊，说今天要退了押金的，如果喜欢看话剧的话，可以支持一下蓄势待发。你要这样，我就再说一下蓄势待发的购票途径。咱们北京交通广播和开心麻花联手打造的蓄势待发，现在呢，大兴、顺义还有房山都已经开票了，大家可以通过开心麻花小程序或者是大麦猫眼来关注一下，买两张或三张还有优惠，现在还在满减中啊，大家可以看看哪儿离您比较近，欢迎大家来看我们。
0: 嗯，落泪心田说了，16年的时候，那会儿刚流行小黄车，因为当时呢还在上学，所以用学生身份证免押金，出个门啊，逛个街啊，经常骑。
1: 哦，你看多好啊！
0: 那
1: 会儿
0: 也是从学校里边开始走出来的嘛，小黄车。
1: 嗯、对。首席财务官噜噜说，假期呢，我通常会到运河扫一辆共享单车，绕着运河骑行，感受小凉风。另外呢，在广东看到有带孩子的共享单车，北京是没有的。北京主要是因为现在还没有相关的安全的管理措施，所以是暂时，我觉得应该是暂时还是不开放亲子共享单车的。
0: 但是有什么说什么，经常见到有把孩子搁车筐里的。
1: 是是是。
0: 对吧，这个非常非常的危险。
1: 你看那车筐里都写了、嗯、不能坐儿童。
0: 嗯。
1: 对吧，
0: 更不能坐成年人。
1: 对。
0: 是吧，
1: 那车筐里是放菜的。
0: 嗯。
1: 不是放人的。
0: 是。或者搁个什么书包什么之类的，倒、
1: 啊、
0: 还行啊。
1: 对对对，
0: 搁一孩子在那儿，
1: 真是不安全。
0: 确实是啊。
1: 嗯。
0: 这个未成年用户说起共享单车，我记得太原是在2012年的时候，太原就有公交自行车。
1: 嗯。
0: 哎，在停车点停车桩在那儿刷公交卡就可以直接骑走，押金200块。后来有了小黄车和摩拜，就更加方便了，可以到处停。
1: 嗯，
0: 也不是到处停，
1: 现在又不行了，
0: 电子围栏嘛。
1: 原来是可以，但因为大家太随便停了、
0: 嗯，真是到处停，
1: 真是到处停。所以现在呢，开始有电子围栏，主要我觉得是给大家，有些人不自觉，那咱们可能有些自由就必须要稍微的受点限制了。你看这个腾俊腾，你是不是自首啊？说我同事的共享单车。当时手机流量太贵，同事把单车里的卡拆下来放手机里了。哦，
0: 你这种同事肯定失去工作了，后来混得很惨。
1: 我觉得这种
0: 以至于到现在，这怎么说呢？就是
1: 对
0: 像这种朋友啊，
1: 这拆车呀，属于
0: 不是很露脸。
1: 我觉得也是，
0: 对不对吧？
1: 嗯，
0: 啊、是。
1: 向阳而生说，2017年我妈带着4岁的我。那您现在2017年才4岁，骑了 OFO， 你这也自首吧？
0: 嗯，
1: 那会儿也不能。
0: 咱们说用自首这个词儿呢，稍微重了一些，对吧？但是咱们一再说，北京是12岁以下是不能够单独骑自行车上路的，
1: 嗯，
0: 是吧？嗯。
1: 养花人说，共享单车押金在哪儿退？美团 APP 搜索骑车，搜索我，搜索设置，搜索押金，退的是摩拜啊。
0: 嗯。这个说到共享汽车，这位收钱用户说，有一次啊，还完这个共享汽车啊，在手机上操作了3天才想起来，扣了我700多。

0: 就能退。
1: 哎，当你得着这信儿，今天看看自己，打开美团小程序，首页就一自行车的标志，点进去，
0: 对，
1: 设置里边看看能不能退，299呢。
0: 是，有些朋友说啊，还有人没退摩拜，好多人都没退呢。
1: 对对对。
0: 啊，还有人在问啊，在美团 APP 里面可以找到骑车退下摩拜的押金。
1: 我记得我很早以前就退过这摩拜的这个
0: 啊，
1: 因为我很早以前骑过，肯定交过这个押金。
0: 他跟你手机号走，你是不是换过手机号？
1: 我没换过手机号
0: 啊，那
1: 保不齐就是当时我得着这信儿，我就给退了。
0: 当时就退了。
1: 你想，大概是多少？2018年、2019年
0: 的时候，2018年
1: 的时候就能退了。啊，所以我刚才一看，可能我后面那些使用都是2018年以后使用的了。
0: 所以其实我觉得，你看这骑行轨迹啊、骑行记录啊，也是咱们。你看，原来你可能老在学校附近工作，以后在工作附近，搬家了以后可能在家周边，你的骑行轨迹就你的生活轨迹。这十年了，哎，真的是十年时间，弹指一挥间啊！
1: 真的是十年之前这是一新鲜事物，
0: 对，
1: 您现在飞入寻常百姓家了，不当事儿了，大家、
0: 啊、对
1: 对吧？
0: 你都不觉得骑个共享单车是个多大的事儿了、原来真的是各种风口、各种财团、各种资本，但我觉得也挺好啊。原来咱们中国也有自行车王国的说法，因为共享单车，我们又重新
1: 凿实了这事儿。
0: 对，
1: 自行车王国。
0: 原来有一阵儿，当轿车进入寻常百姓家庭的时候，自行车已经逐渐远离了。但共享单车让我们又重新回到了这个自行车车轮。
1: 现在大家这个活动的半径更大了，可能需要个汽车啊，所以现在各种交通方式是深入到我们的生活里边来了，让大家出行是更加方便了啊。说到这儿呢，还是提醒大家文明骑行，有序停放。
0: 对。
1: 第二呢，就是今天点了那么多这个关于骑行的国内国际的这些有一些骑行的事故，还是让大家在骑行的过程当中注意安全，这是最重要的。
0: 安全第一。古月家人把退款的方式发到了听听 FM 聊天室，还有问的朋友我置顶了，大家可以进去自行查看。
1: 代表咱们今天的编辑曹曦，感谢各位的一路陪伴。接下来是
0: 时光聚会，
1: 明天见。
0: 明天见。

0: 北京华医中西医结合皮肤病医院提醒您收听天气指数。
1: 北京华医中西医结合皮肤病医院，0168685858 6868685858。
2: 一起来关注生活气象指数。明天白天北京地区的气象条件比较有利于污染物的扩散和清除，空气污染气象条件等级为2级，洗车气象指数为1，适宜各位擦洗车辆。代表预报编辑严斌感谢大家的收听，稍后您将收听到的是时光聚会。
1: 关注阴晴冷暖，解读

0: 聊天气，天天新气象，请出我们今天连线的气象专家吴芳吴老师，您好。好，我们稍后来尝试再来连线吴老师啊。
1: 呐喊击碎日夜的疲惫不堪，热烈点燃灵魂的无限期待，
2: 相聚雕刻生命的每个瞬间。没人能帮你选择生活，但我们能让您爱上生活。
1: 这里有香气、锅气、烟火气，有趣味、品味、人生百味，感受生活的美好。我们不允许任何人掉队。
2: 有你的时光，
1: 每天都是聚会。时光
2: 时光聚会，
1: 在一起就是最好的时光。

0: 玩，
1: 找点好玩的。
0: 没错，今天跟大家来玩一个哈，应该是在很多朋友童年当中出现过很长一段时间，有极强吸引力，甚至是还有这种这个同学和同学、朋友和朋友这种碰撞竞技的一些元素的一个玩法。咱说说四驱车。
1: 四驱车，
0: 对，这个不是说咱一脚油门这个就要摇号的那个四驱车，不是。咱们说的是咱们小的时候看动画片四个轮
1: 子小子那个四驱车，
0: 电驱的那个小四驱车，没错
1: 啊。就有一些商场里边能见小朋友，
0: 没错，
1: 在那个赛道上玩那个四驱车，就是你感觉他小朋友的玩具，
0: 没错。但是其实在我的了解当中，有很多不能说上了岁数一点吧，就大一点的朋友们，
1: 大朋友
0: 也很喜欢玩四驱车，
1: 真的，
0: 因为这里面其实有改装的一些乐趣兴趣在里面，不说了吗？还有竞技，谁跑得快，谁改装的车跑得快，对吧？它是有这个竞争的这个意味在里面。
1: 而且在咱们北京哈，一些这个城区里边还有一些专业的运动学会协会，
0: 没错，
1: 然后呢组织大家一起搞一点这种时尚又洋气的新潮的带着竞技性质的碰撞运动。
0: 你刚刚不是说了吗，很多朋友可能在商场里能见得到四驱车的玩法，
1: 对，
0: 但是那个赛道它短，嗖一下完事儿。
1: 哎，你别嫌人短，就商场里那个带赛道，你看哈，虽然都是小朋友在玩，但周围围观的好多大朋友
0: 啊，
1: 不带孩子的大朋友也会围观看。
0: 但是呢，今天咱们给大家推荐的这个地方、介绍的这个活动的场地，就是亚洲最大，甚至好像是就在这个地球村之内，好像都是非常非常能数得上号的。
1: 快别绕了，
0: 来吧，我们欢迎我们的，先欢迎我们的两位聚会伙伴哈。首先，让我们欢迎北京绿心园林有限公司绿心模型小镇的项目负责人赵书浩，先来欢迎赵老师跟大家打个招呼吧。
1: 欢迎赵总。
2: 哎，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啊。
1: 欢迎赵总啊。
0: 哎，还要欢迎北京市通州区模型运动协会秘书长李一，欢迎李老师跟大家打个招呼吧。
1: 哎呀，欢迎李会长哈，也欢迎各位伙伴来随时互动吧。玩四驱车的快乐在哪儿？您小的时候有没有看过四驱兄弟四驱小的那个动画片？您自己当年玩四驱车的时候比较在意什么？速度、性能、价格、颜色，对吧？赛道，然后包括你的伙伴什么的。然后如果有
0: 你那都是进阶要求了，我得先有一辆。
1: 那就跟价格有关嘛，
0: 没错。
1: 然后如果您当年、
0: 不对，这也不是跟价格有关，跟父母的心情有关，跟价格其实没什么关系，
1: 跟教育理念有关，有可能啊。然后跟零花钱的余额有关。然后如果您当年有玩过这个的经历，当年您多大？然后有没有一些自己的成规模的收藏啊、战绩啊、回忆啊，故事都讲一讲。然后如果您家孩子现在正在玩这个东西，或者曾经您陪他玩过，也欢迎您来讲一讲，就您觉得水平怎么样，跟当年的您比一比。
0: 然后今天我们请两位老师跟大家介绍介绍，就在咱们绿心公园当中，其实就有一条320米长的四驱车的赛道。具体的玩法一会儿请两位老师来介绍。
1: 好好好好，
0: 咱们先来聚会灵感百秒资讯。
3: 聚会灵感从何而来？百秒资讯脑洞大开。
0: 8月29号到9月6号，以相约时尚大兴邂逅花园小镇为主题的第26届大兴彩玉葡萄季暨首届时尚嘉年华举办，现场设有葡萄好事市集、高校数字艺术展等项目，适合市民。

0: 然后贺静说，玩四驱车的快乐在哪儿？他说，把小伙伴的车撞飞那一刻，哇，太爽了，就是用电池比较肉疼
1: 啊。这个我
0: 就是赢过你、啊、
1: 哎，但是我跟这位朋友有一个相反的一个童年的经历
0: 啊，就是
1: 不太好在小时候的生活环境当中找到一条赛道，不太好找，一般就在家玩，你知道吗？
0: 啊，没有小伙伴撞飞车，
1: 没有，就自己把自己的车撞在自己家车墙上撞坏了、
0: 啊、
1: 这种玩法
0: 啊。但现在不一样了，到立讯公园的时候，那不仅有赛道。

0: 这样的。
1: 对对，然后但是呢，你看我的自己的改造之后，我加了龙头凤尾之后啊，
2: 大家来看视频直播哈，听见 FM 您找到时光聚会的聊天室啊，
0: 来，我给个那个展示凳，把这两个小车垫起来
2: 啊，没问题。
1: 好好好。
2: 龙头凤尾刚刚讲到这儿了，
1: 龙头凤尾加完了之后、啊、你还要加导轮儿，加完导轮，哎，就这东西你加完了之后、啊、它的宽度就变了，
2: 就是在前两个轮的左右两侧和在后两个轮的左右两侧、哦、有一个旋转的像小滑轮一样的这么一个装置，
1: 哎，对，是的，
2: 那个是辅助转向的吧，
1: 哎，对，
2: 哎，我玩过，真是，
0: 你还真有，
2: 我真有，
1: 确实玩过，
2: 对，真玩过，
1: 确实玩过，对。
2: 然后这就是大家可以在现在咱们听听 FM 时光聚会的聊天室当中看到李老师带来的两部四驱车，这是您自己拼的，
1: 对呀。
2: 哦、
1: 啊，然后这一部是奥迪双钻的飞天战龙，然后我拿到它的时候，就是它的说明书已经被我儿子搞丢了，然后我是这个有一天晚上这个把他哄睡了之后自己摸着分拼的。
0: 把他哄睡了，你不觉得这更好笑吗？
2: 要不有
0: 你太小
2: 的可能，
0: 对对，
1: 因为我儿子把四驱车的说明书搞丢了以后、
0: 嗯、
1: 然后他在这儿就是反复拼装无果、
0: 嗯、
1: 拼不上了、
0: 嗯、
1: 然后就很有挫败感的去睡了、
0: 啊、
1: 然后他睡了之后那个收拾烂摊子的人还是我、
2: 啊、
0: 对于五岁的小朋友来说不合适，对于三十岁的大朋友来说
2: 刚
0: 刚
2: 好。哎，也来问问赵总，就刚刚咱们其实在开头卖了好大一个关子，说咱们绿星公园当中有一条非常非常长的赛道，
3: 对对对，
2: 就是咱们怎么就想着在绿星公园山美水美这个特别自然风光特别棒的一个地方搞一个，对吧，还带点这种竞技的这种一个区域和场地呢，有什么初衷吗，赵总？
3: 哦，我觉得一个是市里边现在这个出台了提升公园品质发展城市活力的这个政策，鼓励社会资本进入公园，第二个就是最主要的就是我们绿星公园的这个生态绿星、活力绿星、文化绿星，这是这个我们的底色。但是我们公园呢，不能只有人和树啊，还得有人气。

0: 啊，因为这个，因为拜就是乘上了时代的东风，我们现在是一个超级工业克苏鲁了，你想买啥都能买着，所以你看我现在这个龙头凤尾是这个碳的这个部件啊，是碳纤的部件，然后呢底盘可以做合金底盘，那就贵了，对不对？然后呢导轮也可以有合金导轮，然后你的龙头凤尾也可以有各种高级材质的龙头凤尾，这就是没有上限了。其实这个小车的底盘可能你就买一个，比如说咱们就是国产的这种，就几十块钱，你一个盒车可能也就几十块钱，然后贵一点的国产的盒车，比如说奥飞的，就是奥迪双钻的那个，它可能就是大概100块钱左右是这样的车，稍微贵一点啊。但是国产的下到9.9块啊，上到99啊，9.9块你可以拥有这个快乐。但是你在这个9.9块的底盘上，你可以花上千块钱来加装你自己的想象。
1: 哦，那个我们赵斌说，好像是比的电机啊，龙头凤尾铝合金的，电池也分那个国产进口的，就是比谁快，比性能嘛。
2: 他还说是不是还分轮胎啊？有什么胶皮的，有海绵的，功能什么的都忘了。
0: 对。

0: 嗯，上初二啊，
1: 初二啊，就是上到这个退休工程师，下到初中小孩，还有小学的小孩。今天我们在场地上举行的不是四驱比赛啊，我们今天的活动是攀爬比赛，上的是攀爬车啊，在我们的攀爬场地上上的攀爬车。然后有一个6岁的小朋友当场给我们讲，你不同的尺寸，也就不同的比例，也就是1/8车和1/10车，他们在动力和他们的这个重量分布上，以及因为尺寸带来的这个车的通过性。

0: 一路平安。
1: 周一晚儿，周二闹，周三周四不了，周五就盼着往外跑嘞呀。
2: 周末咋玩啊？

0: 况信息。好的，朋友们，来关注一下这时段路面的情况。东六环同心桥南向北方向内侧车道有事故发生，请后车注意避让。京开高速的进京方向玉泉营桥南外侧车道也是有事故，请后车注意避让。京港澳高速出京方向大瓦窑桥南外侧车道也是有事故发生。再来关注一下鼓楼周边啊，目前地安门外大街的南北双向、鼓楼东大街的东西双向、鼓楼西大街的西向东，以上路段都是车多，行驶缓慢。我们的路况信息专线6528-9999，您可以在北京交通广播的官方微信公众平台实时查询和上传路况。
1: 有你的时光，每天都是聚会。时光聚会，在一起就是最好的时光。

0: 光聚会，接着奏乐，接着舞，欢迎各位回到今天的聚会哈。今天我们跟大家一起来聊一聊这个四驱车的话题，咱们的主题叫做周末一起下赛道哈。其实咱们是解闷局哈，我们来看看大家的一些互动分享。有很多朋友在童年都和四驱车有过相遇，比如说啊，这位叫鸿运当头的朋友，应该是上半段刚看了咱们的视频直播，就说李老师手里两部四驱车说是拼的，上面的贴花好像都是自己弄的。这位叫做2416的朋友就说了，孩子小的时候给他买过不少的四驱车，玩的真的是不亦乐乎，还经常带他去家附近的商场里看看那个啊，去那个设有赛道的商场跟小朋友比赛。我们还有这位叫做3657的朋友就说了，玩四驱车的快乐就相当于现在的骑行圈比拼车技车型。还有这位就应该是比较专业的朋友了，叫 Jazz 凯，就说了，四驱车基本没有拼装难度，长手就能拼，难点是电机电池转向的组合搭配，就是进阶的专业选手
1: 啊、是这样哈。那个 No Cry 还说呢，说现在在玩是不是都能上 AI 技术了，可能有一些拼装啊训练啊，
0: 然后比如说一些匹配的一些最佳组合
1: 性能上面一些提升，它能通过 AI 来计算吗？
0: 我猜测有可能。问问咱们两位聚会伙伴 啊，再次欢迎我们的两位伙伴，北京绿心园林有限公司绿心模型运动小镇项目负责人赵书浩，再次欢迎赵总。
2: 大家晚上好、各位听众晚上好，两位主持人好。
0: 还有欢迎北京市通州区模型运动协会秘书长李毅，欢迎李老师。
3: 听众朋友们好，两位主持人好。
1: 他说听众说有手就能拼，真的吗？我没拼过，我也没有概念，我也没见人拼过。
0: 就是，
1: 但听起来一个能跑好，就是一圈又一圈这么一个，还有碰撞性的这么一个四驱车，他能这么简单就拼上啊？
3: 拼装四驱车只有唯一答案，就只不过你是直着走过去，还是绕了18圈。
0: 啊，就我的理解，就是因为我没拼过那个四驱车，但我拼过就是类似四驱车一样的这些玩具，就是它客观来讲难度没有很大，没有难度很大，但是还是需要仔细一点。对，然后刚才那位朋友说有手就能拼，可能也稍微有点夸张，稍微夸张一点，
1: 合理合理合理合理。然后2416说，孩子小的时候给他买过不少四驱车呢。哎，你别说，真的是玩的不亦乐乎。

0: 我还常带他去家附近商场里的赛道跟其他小朋友比赛呢。
1: 嗯，就是刚刚咱们很多朋友都提到了哈，四驱车的这个可玩性，一个是自己拼装，自己去寻找材料，然后自己把这个车改造成自己喜欢的样子，还有一个就是跑得快不快，这其实是重中之重。就这个快不快，这个在咱们这个模型小镇，在咱们赛道当中，是不是也可以给来现场玩的朋友们一些指导，就比如说这个教一些物理知识，就怎么匹配起来跑得能更快，现场学，现场就能上手，会有这样的环节吗？
2: 啊，你可以先关注我们的公众号，我们的公众号现在就开始连载，教你怎么能把这个四驱车拼出来之后能跑。你不要第一先关注怎么快，你第一个要解决的问题是怎么自己不飞车。
1: 不，什么叫不飞车？
2: 就是你的拼装可能方案不合理，导致你过弯的时候过不去，你就直接从弯里飞出去了。
0: 车自己飞出去、
2: 车自己飞出去了，
0: 存在着车跑一半散架子的可能吗？
2: 那你拼装的也太差了吧！
0: 你看，还是回到了拼装那环节。你不要，就真的有可能就卡在第一步的啊！
1: 你人家都怕轻敌，你这是吓唬自己，没有那么难。
0: 我跟你讲，为什么？是因为今天我就发现，我们聊天室里朋友们问的这些问题，我念都念不顺溜，就很少能触及到这种全盲的盲区。比方说哈，西贡说的
1: 啊。
0: 四驱车是真的壁虎四轮全时四驱吗？我记得以前我的四驱车是连轴的直杆啊。我跟你讲，就这句话不亚于
1: 这个咱下午那1039辐射线应该能给解释清楚。
0: 就是主持人再不懂，多多少少也会略微是了解一下，就或大概了解啊，就到这种完全空白盲区的时候，人真的很慌。

0: 都已经是就是那种要大参赛的朋友，
1: 就是已经可以撰稿那种伙伴了，对吧？已经可以写一些专业的四驱车，
0: 然后还有朋友提到的一些牌子和一些部件什么的，什么什么某星，什么某公什么的，这都看不出来是啥，我也不敢念，但是一看就玩了好多年。
1: 没错，然后，
2: 当时我们在现场的时候，基本上，就我看到了几乎，基本上是每人一个箱子，那些箱子里面各种各样的零件
0: 啊，
2: 就是真是跟那个工程师提那个箱子一样，这里边就是。就是网友们所说的各种零件啊，电池啊，轮胎啊这种的，
3: 随时钓鱼佬提的那个箱子，
2: 对，
3: 玩四驱车的也要提，
2: 对，没错。
0: 哎呀，这个4608说，四驱车电池是不是都必须得是充电电池？
3: 咱们国产有一些非常高端的赛车电池，也是可以跑出好成绩的。
0: 那个赛车电池是不是充电电池啊？
3: 不是充电电池，是那种一次性的那种碱性电池。
1: 我记得我那会儿一发现车跑得不够快了，就是撞墙没那么脆上了，然后就应该换一块电池。我不会改装，其实我也不会调那个马达和齿轮，
0: 只会换电池，
1: 我只是换电池，
0: 跟使用手电筒是一个效果。
1: 对，没错。
0: 那个金豆妈说哈，闺女小的时候喜欢跟一帮小小子疯玩四驱车，咱也不懂她快乐在哪儿，在我经济允许的范围之内，我就让她玩，反正快乐就行。
1: 没错，不扫兴的家长哈。我们还有这位叫2257的朋友就说了，拼四驱车最难的一步就是贴外面那个贴画，
2: 对，
1: 其他的机械部分、零件部分。那都随便了，根本没有任何难度，是这样吗？
0: 真的吗？
2: 我小时候有一辆四驱车，我就记得我贴那个贴画是贴的歪七扭八的，然后后来人家说你这个不仅不美观，而且还会影响那个风阻
0: 啊。
2: 然后后来是在我表哥的这个带领下，他把那个贴画撕下来，又给我重新贴了一遍。那确实贴完就跟咱们家装一样，确实好看了。
3: 工欲善其事，
2: 必
3: 先
2: 利
3: 其
2: 器。
3: 赵总，您需要一把好镊子。
2: 对，可能
1: 还需要家伙事儿，这么细的家伙事儿。
0: 不是，今天我们聊那个绿心人家公园里边这个四驱车赛道，然后带大家玩，然后在节目进行到39分钟的时候，已经聊到了镊子。这个你们先聊啥呢？聊镊子呢？
1: 这个咱
0: 太专业了。
1: 咱说回到咱们这个绿心公园的赛道、啊。
0: 我问你，就是当年你玩四驱车，你接触过镊子吗？你碰镊子吗？
1: 没有过呀，我都跟大家坦白了，我那会儿怎么玩的，
0: 是吧？
1: 对，就是当时是怎么回事？我
0: 都涉及不到有镊子这个层级。
1: 我会把那个车的底盘跟上面那个壳拆开，因为它有一小扣，对吧？在屁股后面有一小扣，一个可以顺时针旋转的一个小扣，把那扣一打开，然后呢，把上面那壳拆掉，换个电池，然后再把壳安回去，再把扣扣回来，这就是我最大的一个。这个操作的一个步骤了
0: 啊！四驱车电池
3: 电池抠下来了，你居然没有试图把马达抠出来吗？
1: 那不可能、啊，
0: 装不回去怎么办呢？
1: 你坏了，不能再给你买一台新的了，不存在这种情况的。
0: 我我真没玩过，我都不知道电池是在车壳子里，我以为在肚皮上，
1: 在车壳子里吧。
3: 是在车壳子、嗯，
1: 对，
3: 在肚皮上强度达不到，跑到一半它颠散架了。
0: 掰好了。
1: 然后因为我在动画片里面看到人那四驱车的比赛是怎么比的，就是手里先拿着一下，把那四驱车夸一下那个开关给摁开了，然后那车轮就开始转了，然后裁判喊3、2、1，
0: 往赛道一放，
1: 撒手，对，然后呢，大家就把那个车往那个赛道上一放。可以是有3、4个赛道，4、5个赛道，比如说俩人斗牛，就是1对1，可能两个赛道，就看谁先跑完几圈吧，因为他一圈赛道没有那么长，可能是看谁先比完几圈谁就赢，好像是这个比赛的规则吧。
3: 这个在小场地上你就得论圈跑、但是在咱们这个场地可有4000多平米啊，那个320米你就跟着他跑吧，你就不存在一圈一圈在这兜圈子，你能把这320米跟下来你就是运动员了。
0: 在这320米过程当中，您车没飞，然后没冒烟，没着，没让人撞飞，那都不错了，哦、是这意思吗？
2: 对，
0: 差不多。
2: 对，当时因为我看很多那些就是比赛的选手啊，非常专业，那个马达声特别特别的响，然后一看这个车子就很快，但是他们可能是因为某种调配没调配好，然后平衡没有达到一定的平衡，所以他们的车子因为过快就飞出去了，就很遗憾，就他们的车子明显能拿第一呢，就导致就可能当天我记得有一个赛道就是4台车比赛飞出去了仨，另外一个他其实不是最快的。

0: 躺赢。
1: 那个好刺激啊，就是一旦有这种意外情况发生的时候，比方像刚才我们讲到的说有一些对抗的碰撞啊、
2: 嗯、
1: 飞车车飞出去了，或者说车就看到别人的车冒烟了，他这个观赏性啊，这个刺激性刺儿的就上去了。
0: 而且车飞出去不是小概率事件吧，不是说什么比好几场比赛可能才有一台车飞出去。
2: 那当然，
1: 刚才说那四台车飞出去仨嘛，
0: 对吧？
2: 哎，你明明昨天晚上、头天晚上调教的很好的一辆车，你今天正式比赛的时候心里发毛了，你给他换了一个更大的电池，或者你给他换了一个更大的马达，然后他就飞出去
0: 了。
2: 飞出去了、
1: 啊、那个飞出去意味着什么？这车会摔坏是吗？还是、
2: 不一定会摔坏，但是你一定就完不了赛了、
1: 这是肯定的。
2: 对，
1: 对，但是还是有这个车飞出去摔坏的可能的、
2: 有可能。对、
1: 哦、那就损失更大了。
2: 没事，配件都便宜。
1: 还可以再改吗？
0: 但我觉得可能大家就是因为追求那个速度，为了赢，所以说可能改的会相对激进一点。如果要是我明知道我还能再快一点，然后我没快，那不就丧失了这个获胜的可能性吗？
1: 你想想，大家就在那什么这个游戏厅啊，包括汤泉里头玩那个赛车的游戏，那都属于是沉浸式体验的，面前连方向盘都没有的那一个赛车，大朋友小朋友玩的不亦乐乎，又能玩 一头汗啊。现在说在一个实景场地里，你真的要动手去改装你的车，然后要比赛，真的有可能你眼睁睁看见你的车和别人发生碰撞，然后或者说车飞出去，那种刺激感，那种心跳加速的感觉，
0: 没错，
1: 那不是说只有小朋友喜欢，我觉得很多大朋友真的体

0: 原先这个在这个赛道刚上来的时候有一个大概20秒的基准线，也就是说你要是想这个体现出自己是专业竞技组车手，你可能要跑进20秒、
1: 哦、
0: 昨天这个基准线再一次被往前推了，被一个7岁的小姑娘刷了个18秒。也就是说你要跑过这个7岁小姑娘，你可能才能在我们小镇里边自称是专业车手。
1: 叫什么，你上了高级道，拥有了深水证。
2: 这一下从2级运动员改成1级运动员了。
0: 而且你旁边面对的是一个穿着紫色的小裙子扎着小辫，然后那个鞋上还有小花花的一个小姑娘，7岁。
1: 我特别能理解这种感觉，我原来就是工作之后就去冰场滑冰啊、
0: 嗯、
1: 然后因为刚上冰就很害怕，滑得又慢，你知道就那5、6岁周围的小朋友，他们穿成串排成排飞在你身边朝你笑，因为他们可以倒滑，他们速度非常快，飞在你身边一圈一圈笑你、
2: 啊、
1: 那种感觉，你想在赛道上，在赛就这个赛车那个环境当中感觉、
0: 哎、你是不是你的好胜心一下就起来了，
1: 我就说、哎、来扶一下阿姨离我远一点别砸到你、
2: 哎、小朋友一看啊，长大了就是这个样子。
1: 不是，他们那个表情就是你看你的背样。
2: 就是足以证明玩四驱车这件事情跟年龄没有关系、
1: 哎、别瞧不起人家，别说这是小朋友的游戏，咱大人不稀罕玩，谁不稀罕带谁还不一定呢。
2: 对，欢迎大家继续跟我们互动聊天啊！今天咱们的聚会话题，玩四驱车的快乐在哪儿，也欢迎大家来分享分享您童年玩四驱车那些经历。咱们听一首歌，冲出你的窗口，来自朴树。

0: 坦克。
1: 是我想象的那个履带那个坦克吗？
0: 对，履带坦克可以打靶的。
2: 哦，还有射击功能的那个坦克。
0: 哎，对，我们有夜间训练。我们有夜间训练哦。
2: 怎么还有训练呢？
1: 咱一个一个说哈。上半段您说的那个这个攀爬车
0: 啊，
1: 是人攀爬还是
0: 车
1: 攀
0: 爬？
1: 那孩子怎么还能往下掉？
0: 因为
1: 还能接着呢。
0: 我们把这个场地在绿心公园咱们原有的一个区域里边进行了这个就是车辆行驶的改造，嗯，然后呢给它设置了一些特别难的路面，就那个软路面，它就浮浮悠悠你就开过去了。
1: 嗯
0: 啊，然后呢还有这个往房顶上爬。把车开房顶上，然后这孩子当时就是从房顶上开不下来了，开始害怕了，心里虚了，然后他爸爸给他打劲儿，就开来了。
2: 刺激！
1: 人坐在车上，
0: 没人在下边站着呢。
1: 啊，
3: 遥控车
0: ，
2: 遥控的爸爸接着那车，
1: 啊，接着车，
0: 对，
1: 啊，
0: 对对。对，
1: 这是攀爬车，
3: 对，
0: 对，
3: 也是今天一个小型比赛。
0: 对，对，这是今天的我们的这个MRC 系列赛事里边的攀爬赛事的第一场。
2: 哦，
1: 然后说那坦克训练。
0: 对，
1: 怎么训练
0: 的？坦克是这样的，一看你就不玩，你知道吧？
2: 这
0: 哎，这显然
2: 子都没用过。
0: 你一个
1: 不是，哎，我四驱车，我好歹我有两辆，你不能这么说我。
2: 没用过镊子的人跟我一个水平。
1: 可以可以可以，您说那坦克怎么玩？
0: 坦克就跟你看到的那个坦克是一样的，它带炮管，带炮台，它能转，然后有履带。这个比例
2: 是一比，
0: 这个比例也有这个十分之一、八分之一和五分之一，就很多种。
2: 哦，要一比五的话，那已经。很大了，
0: 很大的，对。然后我们的这个坦克的场地上面也是开的有桥，然后有颠簸的路况，有坑啊。然后呢，我们还设置了射击的靶标。为什么它晚上训练好玩呢？因为那个靶标它是激光瞄准的，一打那靶心亮的。
2: 哦，哇，这看起来体验超棒啊！
0: 对呀，对呀。而且我们下一步还计算，就是计划在我们那个坦克场地里边，把一些这个公式。就是给它按照等比例的缩小复原到我们的场地上，这样其实给我们的孩子能够有一个特别好的一个国防教育的一个展示，
2: 战壕掩体什么那些东西。
0: 对对对，比如说我们有一个炮楼的话，我们就很容易能够给孩子们讲明白，
2: 你们还要建炮楼，
0: 为什么小鬼子有一个炮楼就能统治好几个村的这个场这个地域，为什么
2: 形成火力压制是怎么回事。
0: 对对对，我们的八路军战士要用很大很大的这个精力和甚至是用牺牲人命的方式才能去拔掉这个炮楼，你有这个场景，你有你的坦克，你就能很容易就能讲明白，
2: 就能解释端炮楼的含义，炮楼它是怎么形成这个。
0: 对，
2: 然后包括易守难攻，易攻难守到底什么意思。
0: 对对对，所以我们为什么现在就是我们发展了我们的国防军工之后，然后我们就非常有底气了，就是我们的钢铁现在也有智慧了。
2: 哦，天哪，
0: 是不是
2: 利益高远呢？
1: 这现在我们能玩吗？
0: 能玩，
1: 已经有项目了，
0: 已经有项目了。我们的坦克场地是现成的，只不过炮楼现在还没来得及建起来，
2: 就马上要建炮楼了嘛。
1: 搭炮楼简单，坦克都有了，对吧？
2: 天哪，就听起来就不仅仅是小朋友可以玩，亲子可以玩，我觉得可能像有一些企事业单位、公司团建什么的，我觉得也挺好玩的。
0: 哎，欢迎来我们这儿团建啊！
2: 是不是
0: 啊？对啊，我们绿心的环境特别好，整个那个绿化的景都做得特别的美。然后呢，我们的这个就是除了坦克以外啊，咱们还有这个遥控，其他的遥控车是可以在咱们这个绿心，我们是正在跟这个绿心这边啊，我们正在筹备一个能让人跟着遥控车跑，这样跑。在这个绿心公园，因为绿心公园有一个特别好的一个新型跑道的那个就5.5公里的那个步道，它是一个就是一个高等级的全民健身的一个步道，然后呢正好我们就想要利用这个全民健身的步道，然后开办一个群众体育活动，
2: 人能跟着车跑的，
0: 对，人能跟着车跑的，对吧？咱们能跑的跑5.5公里，不能跑的跑1公里嘛。
2: 听起来更刺激了。陈明迪说，哇，我想体验那个坦克，还能射击，更爽了啊！那确实适合进行国防教育。
3: 它都是我们绿心模型运动小镇的一部分，就是
2: 多大规模的小镇？
3: 我们绿心模型运动小镇大概是20000平米、
2: 哦、
3: 啊，就是光四驱车是4000，还有别的一些玩法，就刚才那个李老师提到的，有拉力啊、坦克啊、障碍啊这些越野啊，它都是每个都有各自的功能分区。
1: 不同板块，
3: 对对
1: 对吧？
3: 对，林老师，您再介绍别的，比如说还有我们工程车的，
2: 嗯，
3: 啊，工程车的，就是上次说 运兔粮是吧？运小兔子的兔粮。
0: 这个兔粮是一个咱们说的这个白话，我们是把这个攀爬赛道，就是今天比赛的攀爬赛道，分成了比较难的赛道和比较容易的赛道。我们计划呢，在这个比较容易的赛道上，周围养一些小动物，有些萌宠，能够跟我们的小朋友进行非常友好的互动。然后呢，我们的小朋友呢，可以开着小车，拉着兔粮去喂小兔子。
1: 啊，不能开着坦克给兔子一下吧？应该不能吧？
0: 你不能向兔子开炮吗？
2: 天哪，挖掘机，这谁看了谁不迷糊啊？你想那就那大勺的往里一铲，对吧？开着转过来，你见过就是在那个沙滩上好几个爸爸开挖掘机去玩铲子，一玩能玩一下午那视频吗？
1: 我知道，
2: 就是一个硕大的男人坐在那个车上，那个比例是很奇怪的，但是就是哪怕就那么点一个座位，他也要坐上去，要把那个动作完成。就是他，
1: 我知道很多人对挖掘机没有抵抗力，但我没看过那视频、啊。
2: 控制那个挖掘机那个爪子那个方向啊，还是非常考验左右脑配合的，很有趣。
0: 有一个特别好笑的一个事儿 啊，可以分享一下，就是在我们模型小镇筹建阶段，我们发了很多就是今天干到什么进度了的视频。然后在我们所有的就是视频号里边啊，目前就是涨这个播放量最快的一条是挖掘机的。
2: top 顶流了啊，挖掘机
0: 勾机，对，是勾机在那平整土地的那个视频。
2: 对，就现在说咱找我们听众，然后咱就开勾机，谁能抵抗得了？
1: 然后那勾机那个有一些在商场里面的勾机没法动，
2: 对对，
1: 他没法就是我在这儿勾一下去那儿勾一下，不行，
2: 你不能真的勾上东西来，它不是那种能移动的。
1: 咱们那个是可以移动的勾机，
2: 你不说能勾兔粮吗？
0: 这个将来啊，咱们这个现在的这个工程车的这个部分还在施工和准备中。然后我刚才说的那个是我们在筹建，是在模型小镇施工期间然后来的那个勾机，那个就是大家最喜欢看的这个建设视频。
2: 哎，所以可以期待一下，就有一个预期大概能见面的时间吗？
0: 应该很快了
2: 很快的意思年内差不多吧哈，就是这事儿有盼头了，
1: 期待一下。
2: 成了之后，我们时光聚会去一趟，咱开一场现场的视频直播，行不行？
0: 可以，必须行，
3: 欢迎，
0: 必须行。
2: 行，那今天的话就许出去了哈。但是由于时间关系，咱今天聚会只能先聊到这儿了。期待以后两位再来，好不好？
0: 好呀，
1: 好。感谢赵老师，也感谢李老师做客我们的聚会。我是佳明，
2: 我是王哥。
1: 接下来是新闻要知道，明天同一时间咱们不聚不散。

0: 手机、相机，随手一拍就有机会拿现金奖励。由北京广播电视台北京时间主办的北京范儿大众摄影征集活动北京美人人拍正在火热进行，每天5个100元，每周10个200元，每个月每季度超100万现金奖金池等您来分。关注北京文艺广播公众号，输入拍照获取参赛方式，北京美人人拍，用镜头捕捉北京范儿。
1: 以上为广告时间。
2: 北京时间20点整，
3: 北京广播

103.9 兆赫，提示您即将收听到的是新闻要知道。

0: 况信息。
1: 关注一下路面的情况，目前在京开高速的进京方向玉泉营桥南外侧车道是有事故发生，提醒后车注意避让。另外在西二环月坛北桥到西便门桥北向南，阜成门桥到官园桥南向北的方向是车行缓慢。东五环五元桥到环铁桥北向南车多，通烟高速通州北关桥西向东的方向之前外侧车道是有事故发生，提醒您要注意。另外机场高速的进京方向温榆桥到北高这一段也是车行缓慢。
2: 春有百花，秋有月，夏有凉风，冬有雪。北京交通广播提示您关注天气变化。
1: 今天夜间晴，南转北风1到3级，阵风5级左右，最低气温20度，最大相对湿度80%。明天白天晴见多云，北转南风3级，阵风5级左右转1级，最高气温29度，最小相对湿度45%。
3: 北京华医中西医结合皮肤病医院提醒您收听天气指数。
4: 北京华医中西医结合皮肤病医院，0168685858 6868585858。
1: 明天白天北京地区的气象条件比较有利于污染物的扩散，空气污染的气象条件等级为2级，明天的洗车指数是1，适宜您擦洗车辆。
5: 呼之行北京玉泉路首款旗舰 MPV 尊界V800现已到店，欢迎到店品鉴预约。

店。有竞争，连锁咖啡赛道出现新玩家，机器人咖啡店20秒出一杯。有创意，被保

0: 选您所要为你发声，欢迎收听今天的新闻要知道。大家好，我是孟阳，也欢迎您可以到各大手机用商店下载北京广播电视台官方的音频客户端听听 FM， 同步的收听我们的节目，也可以在听听 FM 上呢搜索我们播客凌晨说梦话，晨是星辰的晨，梦是孟子的梦。当然您可以通过听听 FM 的聊天室还有我们的微信公众号留言跟我们进行节目的互动哈。今天节目一开始呢，我们首先来关注的是汽车市场的话题。
1: 开场就有料。
0: 工业和信息化部日前在发布会上表示，工业和信息化部研究制定了智能网联新能源汽车产业发展15/5规划，旨在通过规划引导、部门协同、政策支持等多措并举，推动产业持续高质量发展。其中要完善行业治理体系，加强产品创新设计和准入的审查、测试验证的管理，严禁未经充分测试验证的产品进入市场。那么在"十四五"期间，我国的新能源汽车年销量从136

0: 鲍家祥老师。鲍老师您好。
1: 哎，孟阳老师好，听众朋友们大家好。
0: 那您首先来请您聊一聊啊，就根据您的观察，就是现在我们在市场上，我们这个行业里边有哪些没有经过充分验证的应用呢？就是为什么会出现这样的一个情况？
1: 我个人先给大家举个例子啊，大家一定有体会。就比如说我们的这种完全隐藏式的门把手，那这个门把手呢，之前最早的时候，其实1950年的时候啊，咱们那个奔驰啊，它的这个300SL，也就是咱们熟悉的那款欧翼门的那款跑车，它是最先应用的
0: 啊。
1: 但是
0: 这个1950年就有应用了吗？
1: 有，对。但是呢，它的目的是为了减少风阻，而且呢，配合什么呢？它的车门是因为是欧翼门那种打开方式，所以呢，它不太方便去做成这种传统的形式，也容易够不着哈，因为它的那个门把手的形式。但是呢，它也做了充分的验证。后来呢，就是什么呢？特斯拉啊，它的 Model S。这款车型上也是用了这个设计。这个设计的话呢，当时在特斯拉的发布会上啊，当时呢被很多人所称赞，因为它感觉非常的酷炫，它的这个被广泛的应用之后呢，怎么说呢，就是开始有大量的包括咱们中国品牌和海外品牌都在去引用，但是呢这里边呢确实出现了一些实际应用场景当中的隐患和实际的危险。就比如说啊，在咱们的北方地区啊，如果说您平时是在零下啊10度以下，甚至有的时候-20度、30度的时候，因为空气里含有水啊，那您比如说车在外边停一宿的话，它的门把手上就会结这种冰霜。如果说呢温度比较低的地方，特别是在我们平时我们自己做测试啊，东侧啊，那经常会去咱们北方的这个像黑河啊、漠河这样的城市，那基本上这个门把手外圈都会被一层冰封住，所以呢，有一些车型它的这种全隐藏式的门把手，因为推力不足，导致呢就是被冰封住之后它弹不出来。那这种情况下的话呢，你就没有办法打开它。甚至因为有隐藏式有这种全隐藏门把手，咱们传统的这种钥匙锁扣呢，往往也被隐藏在了这个隐藏式门把手的里边。很多车辆它的设计初衷呢是说，如果你的这个要使用这个机械门把手的话，前提也是你的隐藏门把手完全弹开了以后，你才能够把这个机械钥匙伸到它里边的那个钥匙孔里。所以呢，这就形成了一个死循环。那你的这个门把手怎么办？是不是就出不来了呢？还有是什么呢？实际出现了一些碰撞事故之后，车辆呢它的供电系统出现了问题，导致你的门把手弹不开。然后呢，车窗也降不下来。那这样的话呢，在一些紧急施救的情况下，外部人员只能通过石头或者说一些利器去砸破玻璃才能够开门。那它没有着力点，不像咱们传统的门把手，你可以有东西使力去勾住它或者拿手去抓住它。一般的如果说咱们有这种破拆的工具的话，实际上是可以勾住它然后往外拉的。那现在呢就没有办法了，那只能是破窗。那现在大家都在用这种双层加胶的这种静音玻璃，它本身就比一般的玻璃还要厚。它因为里边夹胶，即使你给它打裂了，但是它也不会有这种碎啊，不会碎，它不会形成破片，所以呢给这种施救难度其实就大大的增加了。所以呢这个真的就是一种怎么说呢，有的时候你看上去很酷炫，但是你真正应用之后它的问题就比较突出，甚至有安全的隐患。
0: 其实最近大伙儿也都非常关注速成车的问题哈。对啊，然后您怎么看待这个速成现在这样一个就是大家都非常关注的这一点，就是为什么您觉得速成车一下子这个概念出来之后，很多企业

0: 测试和发现问题，第二个通向去验证你之前发现的问题的解决方案。
1: 嗯，
0: 那如果你的这个方案没有解决掉，甚至引发了新的问题，你还要再需要更多的时间去。

0: 我们以海外这些国家他们的为例吧，
1: 嗯，
0: 海外国家有的时候他会是，他不是说抽检，
1: 嗯，
0: 而是逢车必检。那这样的话呢，你存在的问题一定是过不去的，逃不过去的。
1: 嗯，
0: 而且呢，最近国家其实已经今天这两天还在对外公布，他们抽查了几家咱们中国的这个自主品牌，
1: 嗯，
0: 发现了一些申报的信息和实际的商品有出入的情况。那这些我觉得都是国家在努力去做的
1: 啊，
0: 而且呢是非常好的方法。
1: 嗯，
0: 那你的抽检，你的这种叫什么呢？实际背后的整改的措施，
1: 嗯，
0: 以及它对应的这种处罚，啊，还有公示，那能够做到足够的严谨，啊，公正公平。那我觉得，首先这就是在第三方检测这块儿啊，它是一个非常好的措施。
1: 嗯，
0: 同时呢，我的个人的建议是什么呢？我也呼吁消费者给这个您买的车的产品啊，
1: 嗯，
0: 就是多一些宽容在哪儿呢？价格层面。因为您一定要记住一点，就是这次的这种不验证也好，或者说快速的去迭代也好，还有一个重要的推手是什么呢？就是成本。
1: 嗯，
0: 因为你减少了测试的成本、验证的成本。
1: 嗯，
0: 那它的这个其实这块成本往往在新车开发里边占到一个大头，有的时候能占到三分之二。
1: 嗯，
0: 啊，
1: 也就是说消费者对价格比较敏感，希望以比较低的价格买到车，但是这个价格之所以低，是牺牲了测试成本跟验证成本的。
0: 是的，而且其实还有一部分。

暖的一个结果。美国气象学家展示了山峰崩塌前后俯瞰的对比图。那么这座山峰呢，是有7000米高，是全球的第99高峰，其中一半的冰层消失了，坠入山谷，引发了后续的事件。中国科学院成都山地灾害与环境研究所介绍，青藏高原的冰川最近在快速的萎缩，在过去60年总计萎缩的面积是 24%， 也就是接近四分之一。冰川面积萎缩最剧烈的区域就是青藏高原的南部，包括冈底斯山、念青唐古拉山、喜马拉雅山，过去60年萎缩率大约是 40%， 主要原因是全球变暖。全球的冰川目前都在萎缩，而冰川消融的直接结果就是冰湖面积显著扩大。湖，这是湖水的湖。监测显示，目前整个青藏高原大约是有14000多个冰湖，总面积超过了1100平方公里，处于快速的扩张趋势，大概每年就会增加1%。那冰湖溃决、冰崩、冰岩崩往往会形成完整的链生灾害。那目前在喜马拉雅区域有超过100个冰湖处于高灾害的风险等级。那么这次灾害呢，并非单一发生。以西藏吉隆遭受的泥石流事件为例，尼泊尔境内的冰崩发生之后，崩塌的物质堵塞了河道，进而形成了堰塞湖，而堰塞湖再次溃决就会接续诱发一连串的次生灾害，形成链式的扩大效应。这也正是此类地质灾害监测预警防灾防控工作中的一大难点。喜马拉雅山地区是跨国界的，也需要两个国家之间互相共享信息，共同监测，来共同应对。

地的门店，可能还在某个角落里换一个名字，换一个群，继续做着人带人的生意。我们希望监管的铁拳下一回不要再迟到了。草菅人命必须严惩，大起大落都在调整啊，金价前两天

道孩子看到妈妈被警察带走的一幕心里想些什么啊，希望他能学会一件事儿吧。有些时候妈妈让你搬的东西不是帮忙，是帮凶啊。这还好孩子年纪小啊，要不然可能是从犯的啊。一辆自行车其实值不了多少钱啊，就100块钱，但是一个母亲在孩子中的形象比金子贵多了。

臂纹身啊，如今呢这两个手臂啊都是布满了醒目的纹身。这两个人呢都报考了中职学校的专业啊，但是呢人学校呀有招生仪容规范，这两个大花臂不能入学啊。那医院说呢，这洗纹身按面积计费，这价格每厘米150，而且两个人纹身面积非常大呀，没有办法一次性的彻底洗干净，需要多次间隔清洗，大约得洗8次啊，整体的修复费用还是非常高的。另外这个清洗也会导致一些伤疤的出现，肯定对孩子是有影响的。那现在家长跟店家交涉，店家也是提出了两个处理方案，一个呢是一次性的赔8000啊，要不然咱们法院见。但是在家长看来呢，这第一套方案的赔付金额呀没有办法覆盖高额的洗纹身的费用，也不能弥补孩子上不了学身心受损的损失，所以现在这个方案呢是被拒绝了。目前呢涉事双方仍然是协商未果。也确实是难啊，当我们家长的防范意识还停留在物理层面，孩子的作案工具已经在云端了。哎呀，这个从法律上来看啊，店家确实没有严格的履行年龄核实义务，拿张照片就能过关吗？那怎么得看看原件呀，是吧？存在明显的过错，应该承担主要的赔偿责任，但是家长的监护不力也有相应的责任。所以说即便是走司法程序，可能最终赔偿的金额也不会是家长期望的全额兜底。那最后呢就是双方各退一步，在数字上达成一个和解吧。而且孩子是7月份就纹的身，家长这快开学了才发现，这说明平常也太不注意孩子的生活方式了，这都隔了1个多月才后知后觉呀。唉，但是现在确实比较难啊，今天防住了纹身，明天可能还有穿孔，后天可能还有更疯狂的尝试啊。唉，不过有的时候一时冲动啊，换回来的这个结果呢，这个代价还是比较高的啊。现在纹两个大花臂感觉挺爽的，但是未来可能在很多方面都会受到一些影响吧啊，要不然看看孩子既然喜欢这个，这不行只能干个纹身师了。审核有漏洞，好心惹是非啊！惠州市惠东县延州岛呢，有一家民宿，因为景区周边啊长期没有公共厕所，所以大量游客呢频繁借用这个民宿的私人卫生间，导致维护成本啊居高不下。这老板呢无奈

老板黑心啊，拍了视频在网上曝光，说老板收钱啊，卫生间还收钱啊，这个一时激起千层浪啊，还有好多人呢私信发给这个老板说你为什么不去死啊，还有旅行社呢直接带70个人来上厕所。这实际上这个老板啊，如果了解了前因后果之后，您就会觉得他非常不容易。因为这个地方呢原来就是一个怎么讲啊，野生景点，后来呢因为观鸟成了一个网红打卡地啊，2023年啊就观鸟节那一天2000人涌进人家这民宿，马桶当天就堵了两回。2025年一整年啊，这老板呢是自费疏通下水道17次，换两个马桶啊，清洁耗材每月300块钱，最后算了一下呢，一年的维护成本啊，就乱七八糟搁在一块儿已经超过了12000了。还有一些游客呢到人这儿来啊，不光上厕所，手池里边洗脸甚至洗衣服啊，还有不自觉的让人家让这个孩子直接在人家院子里边大小便啊。实际上呢这民宿对面啊就是一个科普馆，里边呢是有三个厕所，但常年上锁。另外呢这个码头呢也有两个厕所，设施是比较好的，但是常年没有标志指引，导致呢很多人不知道，所以呢来这儿啊就直奔这个民宿。人老板实在是没办法了，因为一年维护成本12000，就说那就收一块钱吧。您觉得这事儿过分吗？要我说真的不过分啊，但是现在怎么人这好心还被埋怨呢，还被网暴了呢啊。当然这事儿现在呢也变成了相关部门积极作为，据说呢这个事情出来之后，这老板呢也觉得自己很委屈，也跟这个镇政府说了。现在我们看到最新表态呢是科普馆那三个厕所呢终于修好了，也不上锁了啊。另外呢原先两个公共厕所也都加了标志啊，大伙儿都有厕所上了，这一地鸡毛也算是结束了啊。但是代价呢是这老板一个人承受了，这公共服务的缺位把一个民宿业主推到了风口浪尖，这事儿本来就不该他来承担呢啊。另外咱们还得说一句啊，在某些人的意识里边啊，免费呢是美德，但你只要收费就是原罪啊，完全不管这个免费的背后是谁在承担成本，反正只要不收我的钱就是应该的啊。一旦有人用市场逻辑来解决问题，那你就是唯利是图，你就是黑心老板啊，这不对呀。希望随着政府部门和科普馆的公共厕所开放，老板的生活能回归平静。不速之客真头疼，奇葩设计护隐私。当下计算机的视觉算法正越来越多的进入到了我们的生活当中啊，这技术进步呢帮了很多人，但算法呢也让人们陷入了隐私泄露的恐慌。比如说有人通过第三方非法网站购买了人脸照片，把它转化为 AI 的动态视频，通过这样一种方式登录别人的互联网账号骗取他人的钱财啊。这个隐私泄露的风险跟深度伪造技术啊，让一些人对人脸被偷走的担忧是与日俱增。我的脸还能属于我吗？于是最近呢有设计师就设计了一种对抗性的服装。那么这些服装啊都是奇怪的花纹，为什么呢？因为这些奇怪花纹会干扰视觉识别模型，让这个 AI 啊什么都看不到，这样呢您就保住了您的脸啊。主要是因为啊特定的几何结构会影响模型对空间特征的提取，有些图案就可以干扰模型对人脸的识别啊。如果您想看一看这个服装的样式，也可以关注一下我们的微信公众号新闻要知道 FM1039， 那回复的关键词呢就是衣服啊，您可以看一看这个效果图啊。为了保住您的脸，
您愿意穿成这样上街吗？也来跟我们互动一下。

0: 衣服来保证安全感。哎呀，既可怜又有点可悲啊。
1: 艺术是大海，孩子是鱼，如何让孩子表达更自信，表情更生动，表现更出众。我是吴兆彤，欢迎加入北京广播电视台五洲粤海少儿艺术团，让孩子和我们奔赴一段奇妙的艺术旅程，在舞台上绽放光彩。咨询热线85011712。
2: 以上为广告时间。

0: 创信息。
1: 好，目前北五环北苑桥东东向西内侧车道是有事故发生，北苑西桥西向东也是有事故的发生，请后车要注意避让。另外，通惠河北路永安里桥到广渠门桥东向西车行缓慢，东五环北苑桥北南向北也是有事故发生，提醒您要注意。东三环燕莎桥到金广桥北向南是车行缓慢的。
2: 事件纷繁，众说纷纭，越看越糊涂，
1: 追本溯源，抽丝剥茧，越聊越明白。
2: 越聊越明白。
1: 欢迎回来，继续关注今天的新闻要知道。大家好，我是孟阳。第三个板块，越聊越明白啊，我们来说一说机器人咖啡店能更赢得您的心吗？咱们这个东二环附近哈，北京银河搜狗。这个银河 SOHO 当年就是瑞幸第一家门店入驻的地方啊，但是现在呢，咖啡赛道又有了新玩家啊，京东集团旗下的七鲜咖啡，这是首家24小时智能化无人咖啡店，同样也是在银河 SOHO 开业了啊。看来这个只要是进入这个赛道啊，都得去这个标志性的地方啊来打卡啊。门店的咖啡饮品呢，从制作出杯全流程由机器人执行，24小时营业啊。我们知道咖啡连锁啊，这价格战是打得非常激烈的啊，这几家什么瑞幸啊、库迪啊等等等等啊，送券啊，直接打折呀，竞争都非常的激烈。那这次呢，我们看到机器人的咖啡店制作一杯咖啡的时间是20到30秒，最便宜的咖啡经典美式单杯居然5.9块啊，鲜奶拿铁单杯9.9块，最贵的加浓鲜奶拿铁呢单价也只有11.9块啊，因为我平常是喝不了咖啡，一喝咖啡就心慌啊，但是我就感觉这个价格这已经到地板了啊。不是搜狗啊，我说错了是吗？是 SOHO 啊 ，SOHO 啊，啊对，现在呢，我们看到这个无人的智能化的机器人咖啡门店是运行19个小时，还会有一些员工进行维护，因为在试水吧。后续稳定之后啊，会有24小时的无人运营，也就没有人工值守了。那除了

0: 今天啊，我们就来聊一聊这个有人服务跟无人服务，你到底喜欢哪一个？No Woman No Cry 说，有几个牌子的机器咖啡外卖机还挺不错的啊，只要好喝就会买啊，价格合理就行啊。那您是挑味道的。8680SP 说，肯定喜欢有人服务。阳村的懒羊羊也说，因为有人服务呢更有温度。我是美丽心情的观点是，还是有人服务好啊，无人的永远所问非所答。您这也稍微有点，也不能说永远吧，就是暂时啊，暂时经常所问所答非所问啊。对，来看看啊，更多的朋友还都是喜欢有人服务的，就觉得更方便一些。7018说无人的不太适应。泪落心田的观点是，去一些无人销售的便利店还好，但如果是去餐厅这样的地方呢，还是期待有人服务。不会变白的人说还是无人吧，因为有人呢态度不好会影响心情。0827不太看好机器人做的咖啡。好，那这样一种新的业态，一种新的模式哈，在未来的发展如何呢？今天就这个话题呢，我们也是采访了北京商业经济学会的常务副会长赖阳先生，来听一听他的分析。
1: 新的技术出来啊，它不是简单的设备能运行，还需要运行的稳定性。那么我们看到很多自动设备都存在一个很大的问题，就是推出来的时候很好，用一段时间呢就可能出现各种各样的问题，可能就停用了，或者呢商家的维护成本呢非常的高，折算下来还没有人工商业模式更加的成本低廉。所以我们看到大量无人服务的设施和无人商店，很多都很网红，相当多的呢都已经退出市场了。也就是说，实际上它的运营维护成本，无人未必比有人更具有性价比和维护的优势。无人技术

0: 不断的总结完善，这肯定需要一个过程。第二个呢，现在公布的价格呢，实际上在国内竞争非常激烈的咖啡行业中呢，属于并不昂贵但也并不极其便宜的价格，跟大量的实体咖啡店比呢，大家处于同一个水准，不具备明显的优势，消费者对谁的口味品质更认可，或者是购买更方便作为选择的条件。再有呢，纯机器呢可能出产品快，但是现在呢相当多的茶饮咖啡连锁呢，往往是人还没到呢，手机端下一单到了就取，也是很方便的，还不用等，而且呢体验来说，消费者会觉得这是机器出来的，存在一定的信任度的培育周期。第四个呢，就是什么情况下消费者愿意用机器来买，往往是实体做不到的，没有店，或者呢相应实体布局成本比较高，或者店员很难值守很长的时间，而消费者呢可能在非主流的时间段，或者是在一些非主流的区域有消费需求希望得到满足的时候呢，自动制作机比人工更有竞争力。如果周围大量的咖啡厅，那可能呢消费者在机器上选择的概率就会明显的下降。
1: 刚才乐阳老师也做了一个分析啊，就是他的观点，什么样的场景之下大家更愿意选择机器人咖啡，什么样的场景之下大家更愿意选择有人的

就人工就可以达到。你做这样的设计跟安排的话，可能未必会有那么多人买账哈。宇宙尘埃说，这回不是那种机械臂式的吧？应该不是，它是机器人嘛。不是原来那种机械臂，因为机械臂好像之前，我看有报道说瑞幸当年也做过啊，后来也是不了了之了。接下来呢，我们要聊的这个话题呢，就更有一点科幻色彩了。这是在美国化学学会2026年秋季会议上哈，美国南伊利诺伊大学的科学家公布了一个最新的成果啊，把塑料瓶做成了饼干。塑料瓶制作的饼干，您敢吃吗？因为现在确实有两个问题，一个呢是塑料污染，一个呢是粮食安全。当然不是直接让您吃塑料啊，是通过对塑料的一个化学的改变，让它产生蛋白质的物质，这样呢再来完成这个食品的重塑啊。因为最常见的塑料呢是聚对苯二甲酸乙二醇酯，就是大伙知道的 PET 啊。那这个塑料呢是经常会用于制造塑料瓶的，它含有大量的碳分子，可以重建类似

0: 出来，再和淀粉啊、甜味剂啊混合起来去做成饼干。做过饭的人都知道啊，如果要用高压锅，就意味着这个过程需要有大量的能耗。而蒸产这种饼干的成本啊，最低呢是60美元，很大一部分是花在了能源上，比如说粉碎机和搅拌机要耗能，高温高压要耗能，培养微生物要耗能，破碎分离提取菌体蛋白也要耗能。3D 打印食物要耗能，最后呢还要用80度的热风吹2个小时烘干饼干，这也要耗能。报道中呢提到，100克的饼干里边大约含有18克的蛋白以及5克的脂肪，这些部分呢大多数是来自于 PET 塑料和玉米秸秆。我非常简化的推算了一下，100克饼干里边大约消耗了8克的塑料，那么一个可乐瓶大约有24克。也就是说呢，花掉120元的成本，生产出300克的饼干，才可以分解掉一个可乐瓶。这个过程呢，如果要是不用清洁能源供能的话，它所产生的温室气体排放量其实也不小了。蛋白和脂肪呢，其实只相当于2个鸡蛋白，还有1个鸡蛋黄加起来的总量。
1: 哎呀，不太合算。

0: 应急云课堂。如果您遭遇了山洪爆发，如果您在山林里迷失了方向，想求救却发现手机没有信号，
1: 北斗卫星短信护平安。
0: 怎么看自己的手机能否使用北斗卫星短信？
1: 登录北京应急微信公众号，了解最新机型，核验自己的手机是否支持。
0: 在手机上怎么找到北斗卫星短信？
1: 手机设置页面，点击卫星网络，进入北斗卫星短信，点击打开北斗功能设置。
0: 怎样发送北斗卫星短信？
1: 打开短信界面，进入北斗卫星短信，新建短信，输入对方号码，编辑内容，并勾选携带位置，点击发送，进入寻星引导页面，调整手机对准西南方向，使手机画面上的实心小球落入圈内，系统自动对接，5到15秒即可发送成功。
0: 北京市防汛办和北京广播电视台提醒您，暴雨不进山，不去未开放野域游玩，北斗卫星短信
1: 为生命护航。
2: 北京交通广播，北京应急广播，北京市应急管理局联合出品。

0: 创信息。
1: 好，听众朋友，欢迎您关注路况信息。目前从我们的信息平台上看呢，本市的各主要路口路段行驶基本正常，请您注意行车安全，小心驾驶。路况信息专线6528-9999。
2: 春有百花，秋有月，夏有凉风，冬有雪。北京交通广播提示您关注天气变化。
3: 交通天气预报，30号夜间到31号凌晨晴，南转北风一级转三级，阵风五级左右，最低气温20度，最大相对湿度80%。31号白天晴间多云，北转南风三级，阵风五级左右转一级，最高气温29度，最小相对湿度45%。
4: 北京华医中西医结合皮肤病医院提醒您收听天气指数。
5: 北京华医中西医结合皮肤病医院，0106-8685858-6868。

0: 高仿李浩然，和浩然一块呢去了171中学，给大家来梳理一下在校园学习和生活的时候有哪几个场所，哪几类消防安全隐患是比较值得我们注意的。
1: 嗯，
0: 比如说第一类，在学校里面一旦发生了火灾，孩子们如何第一时间保护好自己，安全有序撤离。
1: 嗯，
0: 对吧，这是火灾逃生的第一课嘛。
2: 是，
0: 都会来
2: 每学期肯定都会有这种消防
3: 啊对，我
0: 你小时候有吗？
3: 消防演练是吗？
0: 对啊。
3: 没有。
0: 我咱们那时候确实不多
3: 啊、哦、我们
2: 确实不多，
0: 我们那时候上学确实不多、
2: 哦、是。
0: 但是之前我当记者那会儿参与过几次学校的所谓的消防安全演练。
1: 嗯，
0: 其实吧，形式大过于内容。
2: 嗯，就打个铃什么、
3: 哦、
2: 放个烟，
0: 烟放不放都是两说，
2: 大家捂着嘴就冒着腰，
0: 然后老师就是要消防安全演练，然后同学们嘻嘻哈嘻嘻哈，然后下楼、
3: 哦、有，我想起来了，小时候的消防演练有
0: 啊、
3: 嗯，提前通知下午3点有消防演练，然后说同学们都到楼下集合，也不知道怎么跑，也不知道往哪跑，反正就零零散散就下楼。然后有同学说：“哎，我不想去，我要写作业。”老师说了，反正下楼的有一瓶酸奶。嗯

0: 我们至少有两条备用路线去知道了解、哦、一样的，我们生活在一些那个陌生区域，或者说比如说商场也好学校也好，这种地方肯定逃生道很多的，因为这种密集场所嘛。而这个时候的话，其实在这里还是鼓励师生同学都要去给自己设定至少是两条以上的
1: 小明的那个习惯要更新了。
2: 对，嗯，原来小明到了一个宾馆啊或者什么地方，就会
3: 先走一走，
2: 就先走一走。
1: 对，小明、哎、
2: 先踩一条这个。

0: 连三层，你就从三层往下逃生，自己选择逃生路线。
1: 好，
0: 到了这个门后，你拍完门，我们把那个门打开。
1: 好，
0: 实时记录你的感受啊。
1: 好，
0: 这个拉环就直接拉去
1: 了。拉行了，
0: 已经开始了。
2: 先给说明一下，里边没有光啊。
1: 哦啊，
2: 真正的发生火灾之后，有可能是断电状态。而这种情况下的话，在逃生过程当中，我们靠的就是我们的应急指示标识。还有我们一些标准的疏散动作，
0: 我们一般说捂住口鼻，捂住口鼻，用湿毛巾捂住口鼻。浩然给我们说一下。
2: 哎，其实这么情况，湿毛巾的主要作用就是隔绝我们空气中的这个燃烧烟雾过程当中的这个高温和颗粒物。它的一个标准没有说是叠几层，就是说扭干，不滴水为准，
0: 不拧干。比方说到现在这样，
2: 不拧干，你捂住鼻子什么
0: 的，
2: 捂住鼻子和口腔什么感受？有可能。有可能已经呼吸不上来。
0: 不是，我万一把水给吸到鼻子里。
2: 对，这种状态的话其实更不科学了。
0: 不，还要拧干，拧到它
2: 以不滴水为准。
0: 不滴水为准。
2: 对，它就是一个过滤作用。我们还要保证正常的呼吸。而这个呼吸当中一定记住，我们是嘴和鼻子是同时捂住的。有可能我们有时候只是捂鼻子不捂嘴。但这种情况下的话，我们有可能真的呼吸不上。因为我们在火场里面也要快速逃生，对不对？这种情况下需要大量的氧气。还是建议大家用嘴和鼻子同时呼，同时一定要。

0: 我们的吸氧的浓度而言的话，总比我们现在这个情况要强，对不对？而且的话，湿毛巾的作用，刚才也说到了，它就是隔温隔颗粒，的确是不是特别容易呼吸，但是总比我们大口的吸入那种有毒气体要强。当我们真的一进到这么浓的这个烟的状态下之后，一定要选择规避，去选择更加安全的一条路线，
1: 将是别走这个地方。
0: 对，我们要通过这种感官的刺激，是让大家对大家形成一种对烟雾的一个恐惧，同时去让大家知道我们的逃生路线不止一条，才能更好的保证大家的生命安全。
2: 我们的节目就是真实，
3: 是，
4: 好真实啊！
2: 所以需要跟大家先来梳理一下真正的烟雾逃生
4: 的正确的方法，首先是滴滋。
2: 当你当时在那个烟雾那么浓的地方滴滋的时候，有效果吗？
4: 滴滋还真的是有用，就你脑袋顶上的烟明显是比底下那个要浓。
2: 对，它这个滴滋要滴到什么程度？
4: 趴在地上嘛。所以为什么我说我一直在摸嘛？
2: 哦，你是
4: 他是
2: 半爬的哦，我还以为你是蹲着或者就猫着腰呢。
4: 我一开始想猫着腰，
2: 但是
4: 不行，那个烟呛。那么我就记着大家说的这个姿势，要低姿，我就
3: 尽量低，
4: 对，继续往下趴，等于是四肢着地，就爬行，爬行，
3: 太难了。
4: 我第一下真的慌了，就我摸不着那个出口，我觉得挺简单一事儿，然后，摸这边没有。
2: 对，所以第一就是你一定要先保证自己熟悉学校里面的安全通道的位置，跟安全标志都在哪儿，
3: 是，
2: 这是第一。第二呢，就是湿毛巾捂口鼻的重要性。然后呢，接着就是不要坐电梯，要在老师和学校工作人员的指挥下有序撤离。这个时候在疏散撤离的时候要防止踩踏。
3: 对，
2: 这个在那个楼梯间的时候，这个是非常非常重要的。除了靠学生的意识之外，可能要靠老师的引导跟我们看到那些学校里面本身去做的一些指示标志，去来解决这个问题了。
1: 当天我们去这个171中学去探访的时候，就是在这方面做的非常到位，
2: 非常到位。
1: 对，比如说在这个学生就餐的时候，在食堂都是有专门的老师，在关键的点位去盯防。如果发生了事情的话，这些老师是起到非常关键的作用的，他会引导学生安全的去撤离等等的。
4: 所以那个时候，比如说食堂开饭了，在食堂里的每一个老师，他们身上的工作更多的是

0: 可能会发生火灾的这个地方就跟大家先分开，
1: 哎，物理隔离。
0: 对，这样的话后面即便引起一些恐慌啊，
1: 有一些事情发生，
0: 有些事情那我们只要解决一个不要踩踏的问题就行了。
1: 对，让大家安全踏实，
0: 我们有这个时间空间，对吧？
1: 我印象比较深的真的在人家学校食堂里面建了大锅盖，
0: 人家真有。
1: 不过说实话真的是那个食堂那大锅真的大家看一眼就知道了，那叫锅之大一个销叔背不下但是他真有锅盖，哎，销叔拿着那锅盖真是爱不释手
0: 那个锅盖可以形容一下，就是什么交响乐团里边可能三个小时只用到一下的那个
1: 叉
0: 那叫什么大叉
1: 大叉大叉、那个叉大，
0: 对，
1: 叉之大我一个人拿不下
0: 甚至更大的有点像那个大锣是吧，咚，
1: 对，就那个特别大的那个，
2: 是当时我是想到了西游记嘛，童年回忆西游记，那雷公电母拿着那大叉和那大锅盖，
1: 雷公电母那个他那个一个人能拿两个叉，估计这个他是雷公拿一个电母拿一个，对着
2: 得合作是吧，
1: 对、那个、
2: 太大了，
1: 对，
2: 太大了。
1: 然后还有就是其他的细节嘛，就是他们那个整个的灶台区旁边不远的地方就是全部都是好多那种消防的设备，比方说灭火器啊灭火毯啊、
0: 对，
1: 等等都备得很齐全，
0: 并且一般人就不能越过那条线，
1: 对，
2: 是
1: 我们穿上了所有的这个安全卫生要求的衣服之后我们也不能进入那一个明火区，
0: 对，他在他那个炒菜区域的外沿有一个黄色的框，
1: 黄色的框就类似于警戒线那种，
0: 警戒线
1: 就别去，
0: 即便是我们去专门去采访都没有让咱们进去，
1: 对，我们都不能进，
2: 是的是的，
0: 还是非常棒的，
1: 对，但是这个油锅起火这个东西除了在学校食堂啊有这种从物理上的隔离，然后包括设备上的一个辅助之外，在家油锅起火其实也是一个
2: 只要是油锅起火只要是后厨起火你不可能不处理，
1: 对，
2: 甭管是在家里还是在学校，你即使在学校孩子们是在那边呢，但是厨师的命也是命啊你能不能不救啊对不对，
0: 对对对，
2: 你这火得救，所以咱们得处理，具体怎么处理
1: 咱们做了一组油锅起火的实验，
0: 那就是销售完美登场了。

0: 听众朋友，欢迎您关注路况信息。目前从我们的信息平台上看呢，本市的各主要路口路段行驶基本正常，请您注意行车安全，小心驾驶。路况信息专线6528-9999。
1: 应急云课堂。如果您遭遇了山洪爆发，如果您在山林里迷失了方向，想求救却发现手机没有信号，
2: 北斗卫星短信护平安。
1: 怎么看自己的手机能否使用北斗卫星短信？
2: 登录北京应急微信公众号，了解最新机型，核验自己的手机是否支持。
1: 在手机上怎么找到北斗卫星短信？
2: 手机设置页面，点击卫星网络，进入北斗卫星短信，点击打开北斗功能设置。

0: 的火灾逃生，如何去处理一些明火。那这个时候呢，对于学生来说，你们唯一要做的就是保障自己的安全，
1: 对，
0: 然后尽快的撤离到安全区域，剩下的交给老师。

0: 在专业的消防员的指挥下做了这么一组实验，再次给大家提示油锅起火的一个正确处理方式以及错误的方法
1: 到底有多危险，
0: 到底有多危险。
1: 嗯，
2: 今天我们准备了几种灭火的原料，
3: 第一种是面粉，第二种是盐，第三个是醋，第四个是食用油，第五个是我们的菜叶子，第六个是我们的水。
2: 我们来看看这几种灭火的原料能不能够达到灭火的效果。好，接下来我们请我们的消防员进行油锅点火，然后分别用这几种材料进行灭火，看看效果怎么样。
3: 200多度。
4: 一般情况下油锅着火就是油加热的时间过长了，
3: 对，
4: 就现在这个随着温度的不断升高，这个油已经开始噼里啪啦的响了。
3: 对，
2: 我们先进行第一种原料的实验啊。一般家里的厨房都有面粉，着急情况下用面粉看看能不能达到灭火的效果。为了安全起见，我戴了一个手套啊。我可以把一碗面粉都倒进去吗？追求真实，我就直接给它扣那儿。
3: 好，
2: 并没有。
3: 好的，我们可见可以看到，我们用面粉进行灭油锅火的时候，其实是不可取的。我们可以通过这种慢镜头看到，它有非常大的一个什么爆燃的一个现象，就是因为我们的面粉颗粒也是可以燃烧，而这种情况下的话，在一定区域内密度达到我们的粉尘爆炸的一个节点，遇见明火即会出现这种大范围的火灾。这种情况下的话，会让我们周边的可燃物也会随机燃烧，用面粉灭火是不可取的。
2: 好，第一种面粉实验已经失败了啊，它会引起轰燃。那我们接下来用第二种盐，看看它能不能达到灭火的效果。哎呦，
3: 不要那么使劲儿，不要那么使劲儿。对对对，
2: 哎，火变小了好像。
3: 对，
2: 啊，
3: 嗯，这用我们的盐进行灭油锅火灾的时候，我们的火焰是有明显的下降的，也是跟刚刚我们的用面粉灭火的时候是有一个明显的区别，它没有引起轰燃。同时到下呢，而且是火势进行了有效下降，因为我们的盐啊是一个燃烧热值比较高的物质，所以说呢，在我们用于灭火的时候，它可以有效的作为一个非常好的一个吸温的物质，能够有效的降低我们的油锅内的温度。这样来说的话，我们的盐也是能达到一定的灭火作用的。
2: 咱们的灭火器，比方说干粉灭火器，它里面是什么东西？
3: 其实我们的干粉灭火器里面也是一种盐，主要是磷酸铵盐，也是一个燃烧热值比较高的物质，来有效的阻氧降温。
2: 所以说其实盐是可以用来在咱们厨房里面用来灭火的，
3: 能有效的压制火灾。但是同样的，我们要抛开剂量说效果的话也是不可取，所以说也是需要大量的药剂进行我们的覆盖。
2: 那家里面谁也不会弄一大盆盐。
3: 对对对
2: 对，对，油锅起火的时候，那个盐相对于那个油锅的火还是剂量还是小的，因为刚才只是压制了火灾但并没有灭掉。
3: 是的，所以说用盐的话也不是效果特别好。
2: 明白了。
3: 嗯，下面我们采用第三种原料进行油锅灭火的测试。
2: 醋。
3: 好，冒烟了，给你测。戴着手套就觉得都行
2: 了。我无敌了，你戴着手套我就觉得我无敌了。他这个真的手套很阻隔热量。第三种实验原料就是醋，我们来看看醋的灭火效果怎么样。哦，这个醋为什么越烧越大了呢？感觉它像助燃剂。
3: 可以看到哈，我们的油锅马上蒸腾起很多的什么火焰，这种情况下的话非常容易让什么我们的火焰火灾继续蔓延，是非常不可取的。因为我们的醋里面还有很多的水，同时呢乙酸也是一个燃烧热值比较低的物质，这种情况下的话容易让火焰更加的猛烈。下面我们采用第四种灭火的原料。
2: 好的，第四种测试原料是油，我们来试试它有没有灭火效果。哎，变小了，锅里
3: 基本上灭掉了，
2: 锅里没火了，
3: 油锅里面基本上灭掉了
2: 啊。
3: 嗯，用油进行灭火的时候，哎，油锅里面的火进行了明显的消失，不是因为我们的油有一个降温效果，而是因为我们的油啊本来就是说

0: 火或者灭火作用。
1: 我也没有直接泼进去，
0: 是的，
1: 我就这么正常的这么一倒。
0: 对，其实就达到一个降温的作用嘛。嗯，好吧。接下来我们用第五个我们的原料进行油锅灭火实验，
1: 是菜叶子，平常家里洗菜的那种菜叶子，没有沥干水的菜叶子，我们来试一下它的灭火效果。哦哟，哎呦，不行！
0: 大家可以看到哈，我们用我们的洗净的菜叶子进行油锅灭火的时候是肯定是不可取的，因为我们的菜叶子上有很多的水，对不对？水在遇到我们的油锅的时候，高温变成水蒸气，使得水珠会被我们的油脂包裹，油会顺着我们水蒸气的蔓延方向继续的扩散。嗯、最后一种我们的测试吧，你就别管了。对，袖子别撸下来了。
1: 好，这是最后一种测试原料水。
0: 大家可以看到哈。虽然我们用我们的水的确是灭油锅的时候，油锅里面有可能随着我们的大量的水去进入，它的油温已经降低到燃点之下了，但是我们有一团火就同时往上升了，对不对？而这个时候如果说我们厨房里面还有其他的可燃物，很有可能造成其他可燃物的继续燃烧，这才是造成我们火灾大范围蔓延的一个非常不好的一个现象。所以说用水灭火肯定是不可取的。
1: 好，为了让大家感受到用水灭火火势蔓延的影响和可怕，现在呢由我们的消防员用一根夹子在这个火焰的上方放了一节卫生纸，我们来再次用水来灭火，看看这个纸能不能被点燃。我开始了。啊，等会儿。哇，你看一眼那个夹子。
0: 刚才看到了哈，油锅灭火还有可能会引起整个锅的爆炸，冷水和我们的热锅进行对冲之后，容易激发我们更多的一个危险性发生，容易喷溅，对不对？刚才喷到应该是一身，是不是？
1: 没喷到，那你看我这儿是不是没？
0: 对对，有点发红，一定不能用水灭我们的油锅。
1: 可能是我水放的就是浇的太多了，但是刚才那个夹子上的纸已经完全烧没了。
0: 因为我们大家都觉得用水灭火是最基础、最基础原理，而且我们厨房周边它就有水。但是灭油锅火灾的时候，首先我们强调的是我们的油锅有可能燃烧热就已经达到420度了，而我们的水的话，水蒸气它燃沸点只有120度，对不对？这种情况下的话，我们的水蒸气随着我们的油的蔓延，容易造成我们整个厨房的这些可燃物直接就全部被我们的火势侵扰到了，容易造成我们整个厨房的力燃烧，容易非常这个不建议大家，而且是严禁大家用水进行灭火。
1: 我现在还心有余悸，
2: 这回又看到你了，我真的我都意犹未尽，我
1: 感觉那个火就贴着我的脸就过来了，
2: 对，确实贴着他的肩膀。
3: 这我们现在只能用微笑来应对这个场景了，真的。
4: 我跟你说，这个油锅起火这实验，我来了交通台到现在都不下三次了，就在这一个地方做，
3: 但只有这一次，
4: 只有这一次。能搞成这个样子。
3: 不过其实啊，这是最真实的，
4: 对，
3: 最有可能发生的一种情况。嗯嗯，真是，其实刚才大家听了或者看了咱们这个片段之后就觉得真的笑不出来了，咱们笑只是为了掩饰尴尬，真的。哎呀，太危险了。
5: 你看盐，
4: 醋
5: 酱油，
4: 面粉，
5: 然后还有菜，
4: 还有一个，
5: 还有就是水，水是别想了。但是我是真的没意识到，其实我们想演示的是什么呢？就是用这些不合适的食材去灭火的时候，它不是说火灭不灭得掉的问题，而是它的蔓延和轰燃的问题。通过这次那么细致的这个油锅起火的实验，依然是要跟大家去说一些要点。第一点是什么？
3: 这个手法这么一拧，
5: 我记住了，一拧啊，
3: 先把这个燃气源断掉。
4: 对
3: 啊，这是第一点。第二点
4: 就盖锅盖，
3: 叫密闭法嘛，
4: 对吧？有锅盖就赶紧把锅盖盖上，
5: 没有锅盖拿湿布蒙上。
4: 对，但是你千万别想着用你厨房里的任何东西去往锅里浇。
5: 对，
4: 我们也确实在实验中发现，家里边有一些的调料是可以起到降低这个燃烧的作用的，但是因为你在慌乱中你无法去准确的判断，所以呢我们其实本着一个还比较负责任的态度跟大家说，
5: 对，
4: 咱厨房里所有的这些调料您就都甭用了，
3: 就别试了。
4: 对，就别试了，你直接就包括你刚切完的菜啊，洗完的 就更不行，对吧？就都别试了，你踏踏实实的就是关阀门，盖锅盖，
5: 嗯，最踏实。
4: 然后先别管它，别着急说，哎呦灭了没？再打开一看，氧气再次进入，轰，又一次复燃，
3: 是
4: 就麻烦了。嗯，
5: 隔氧降温，
4: 对，
5: 嗯，这是两个关键点。
4: 关火其实也是降温
5: 降温
4: 的措施
5: 的
4: 啊。嗯嗯。

0: 在学校里面发生火灾的时候，我们如何能够在不慌乱的情况下正确逃生，一旦遇到了明火，如何第一时间处置火情，这个都是在学校里面可能会发生的一些隐患，如何及时的处置。其实还有一些场景也是具有学校的一些特点的，
1: 对，
0: 比方说电动自行车，学生可能不会骑，但是
2: 现在老师
0: 们，老师也会，肯定会
2: 骑，
0: 教职工，对，
2: 教职工
0: 也会骑电动自行车。
2: 还有更特殊的呢，上化学课，
0: 危化品，
2: 对，化学实验室，
0: 化学实验室，这两块到底我们在学校里面如果遇到了这样的危险，我们如何防患于未然，如何进行安全的这种措施？电动自行车这个，不是说学校特有的，但是学校里面也会有这样的一些区域，
2: 因为它比较扎堆儿啊，
0: 对，
2: 就是教职工如果都是有这么一个电动自行车的话，它还挺多的，而且很重要，它还有这个充电的需求，
0: 对，
2: 你想咱们去的，比如17号中学，大概说，我记得印象中是70多个教职工吧。是吧，然后你就算平均两个人有一个人是骑车的，也30-40辆的堆在一块儿，而且又在学校里，就是人员那么密集的一个地方，还是需要有一些预防和处理的。
1: 咱们面前是操场，
3: 对
1: 吧，操场旁边就是一个
3: 划归了我们的一个停车区域，划归的非常的合理了。现在的话我们一个就是说我们的停放区域，集中电动自行车的停放区域，然后呢还有一个电动自行车的充电区域。而现在电动自行车的充电区域大家可以看一看啊，都每一个外接的那个充电的这个接口都有了一个防雨的措施，然后呢另一个我们看到了，我们现在明显的有一个标识，就是教职工的电动车充电箱，这里边规定了一个具体的一个充电时间，相当于我们只有在正常工作的时间才能完成这个充电，对，有雨棚，还有摄像头，然后呢还有一个那个紧急断电，就是保证满电之后能够及时断电，也防止了有些老师有可能这电动车不移走， 对吧，今天过夜了，也不会让他在这儿过夜充电，因为晚上的电是断掉的，防止这个

0: 觉得比较科学的地方就是他们的动线完全是跟学校学生的活动区域其实是隔离开的。
1: 嗯，对，从设计上做到所谓人车分流。
0: 对，旁边有个小门，
1: 对，从侧面直接就到了停车区域。
0: 对，到停车区域了。而且他那个区域旁边也是做了一个隔离。
1: 其实也不难，就是如果做到这些隐患排除的话，就需要一点小小的投入，比如那个雨棚，是吧？比如那个断电的保护，有一个监控，有这个学校的保安稍微看着点，有了事情及时的报告，其实成本并不高，但是能排除的隐患还是很大的。
0: 首先，充电的地方，不管是停放的地方还是充电的地方，它都不是在密闭空间里。我们都知道，电动自行车的这个电池爆燃的时候，瞬间产生的高温的烟雾，会非常非常迅速就会弥漫开了。
2: 这个咱们之前看过好多这种短视频，
0: 对吧？
2: 有之前不就有一个最著名的在电梯里的那个，大家都触目惊心。
0: 对，
1: 而且这类短视频有的就是小明拍的，他也深受其害过。
3: 现在我们就模拟了一个就是电池热失控的一个状态，看看电池真的发生火灾之后到底什么样子。今天呢，我们选取的一个就是18650电池，也就是现在我们用来做电动自行车电池或者说电动汽车电池常用的电池的单节电芯来做这个实验。然后呢，这个电池呢也是没有多少电了，我们来看一看在未满电的状态下，这个电池如果出现热失控，它会有什么一个这样的反应。也是通过这个实验吧，让大家知道这个电池真的发生危险之后到底是什么样子，直观的态度一看一看。
4: 要挪一下位置嘛，然后挪到那个温度稍微高一点的地方。
5: 啊，你已经在这儿，我就
3: 是。你看它正极，它正极里面开始
0: 触电。我已经听到那种滋滋啦的声音了，我已经闻到了焦糊的味道。
3: 就是在热失控之后，
0: 我特别
3: 一旦把我们的中间的那个电子的一个过滤板烧透之后，烧融化之后，
4: 烟越来越大，
3: 周边的一些。这会释放出一些什么？我们在电动车电池火灾实验当中，会出现
4: 像开始冒白烟了，
3: 甲烷、硫化物、
0: 有毒气体。
3: 有毒气。
0: 咱我先计个时啊，100、100、103、103。

0: 然后我一开始计时3秒，从喷烟到爆炸。
1: 所以说在家里，
0: 你看地上现在这个地上现在残存的都是电池的一些碎片。
1: 嗯，所以说当发生火灾，电动车电池发生火灾之后，或者其他的电器源发生火灾之后，

0: 量耗尽了，并且说是这个电池已经放了很久了，
1: 是
0: 剩的电量也不多的情况下，
1: 而且咱们用的电池是一个最小单元，
0: 对，然后嗖撒完气儿，呜冒点黑烟结束，
2: 嗯，
0: 就你没想到，哎，
1: 叭
0: 砰
1: 飞起来了，
0: 对，
1: 所以这个时候自己的家里面肯定有这种电动车，也肯定有电动车充电的问题，
0: 嗯，是，
1: 不管是学生家长还是学生来说，给家里人提示一下，电动车严禁推进电梯，电动车严禁在室内充电。你在充电的时候如果超过了8个小时，
0: 嗯，
1: 就一定要及时的把它给拔了，就不能长时间充。
0: 哦，
1: 长时间充电，即便是在户外的时候也要防止它一些极端天气，
0: 嗯，
1: 下雨，
2: 你充电的时候下雨短路就很有可能发生问题。
1: 对, 对、嗯、反正就是很多电池的安全使用，它虽然说是个头不大，但是它的危害性比较大。
2: 当时讲的这个词儿叫能量密度。
1: 对，
2: 嗯，
1: 所以这个电池的使用也是学校校方安全我们需要去注意的。
3: 经历应急事件，体验技能操练，见证救援故事，应急先锋。北京交通广播，北京应急广播，北京市。

0: 有同学打翻了酒精灯，
1: 哎呦我的，
0: 着着呢，那个火就扑开了，就真的完全扑开了，你拿抹布盖都盖不灭，大家都七手八脚的上去，就是拿湿毛巾往上盖那种。
2: 实际上就是因为化学实验室储存使用化学药品不当，也不是没有发生过事情。
1: 对，
2: 以前确实发生过事情。
1: 所以其实还是那句话，就是每一条规章制度可能都是一个鲜活的例子，一个活生生的教训而导致的。说的是不是可能有点严重了，但是应该是这样。
2: 那为什么时不时的需要去提示一下学校的校园安全呢？第一个就是那个地方是一个人员高度密集的场所，然后孩子们本身呢，如果他的消防安全意识或者说这种知识有的话，跟家长们也会有一定的影响。就有些咱们大人可能觉得，哎呀，多大点事儿，对吗？但是孩子们可能说的时候，他说的话可能你就会听。
0: 现在很多事儿都是孩子教大人，
2: 对吧？从教会一个孩子到影响一个家庭，
0: 是。
2: 其实这种消防的安全意识的普及，也可以从这样的方式来进行嘛。
0: 很好的路径，
2: 对，很好的一个方法。
0: 但是另一个角度来说，这个孩子还是好奇心比较强的，
2: 对
0: 啊，然后经验没那么丰富的，所以呢，咱们多给孩子们去普及这样的知识也是非常重要的。
2: 好，以上就是本期应急先锋的全部内容。我是孙潇，
0: 我是马龙，
1: 我是小明，
2: 请大家继续锁定北京交通广播接下来的精彩节目。

0: 好，听众朋友，欢迎您关注路况信息。目前从我们的信息平台上看呢，本市的各主要路口路段行驶基本正常，请您注意行车安全，小心驾驶。路况信息专线6528-9999。
1: 春有百花，秋有月，夏有凉风，冬有雪。北京交通广播提示您关注天气变化。
2: 交通天气预报，30号夜间到31号凌晨晴，南转北风一级转三级，阵风5级左右，最低气温20度，最大相对湿度80%。31号白天晴间多云，北转南风3级，阵风5级左右转1级，最高气温29度，最小相对湿度45%。
3: 北京华医中西医结合皮肤病医院提醒您收听天气指数。
4: 北京华医中西医结合皮肤病医院，0168685858 6868585858。
2: 31号，北京地区的气象条件比较有利于空气中污染物的扩散清除，空气污染气象条件等级为2级，洗车气象指数为1，适宜擦洗车辆。
1: 因为音乐，我们相遇，不可见，不可说，不可得，不可悲。我错过太多的清晨和日落。
5: If I can reach the stars, pull one down for you.
1: 蓝调北京，每晚10点。
5: Shining on my heart.

0: 我笼罩，
1: 基本上无害。刚刚听到这首歌的名字，我们的主观体验并不只是生活的一个维度，它就是生活本身。于是针对某一样事物的接受与拒绝都来得那么重要。疲惫的时候，你就可以选择逃跑，那也是我们对自己的治愈。

蓝调北京，用心聆听，就让一首歌治愈你的坏情绪，就让一首歌打开你沉闷的心灵。这样的一首歌，也是我们最贴心的老伙计。

一首好像摇篮曲的歌，噔噔噔，来自雀斑乐队。夜晚轻飘飘地浮于窗外，心情轻飘飘地毫无头绪，这恰恰就是最放松的时刻了。别想那么多，给自己一个虚空的时间段，好好疗愈一下，只让音乐陪伴，只为心灵放松。

夜晚是我们的朋友，他总是敞开胸怀去接纳我们。这个温柔的胖子啊，是我们最坚实的依靠。我们来听燕池的这首《黑暗是一个温柔的胖子》。胖子这个字其实很有诗意，拆开不就是半个

深融致远，视听无界。第六届未来视听创新大赛火热报名中，内容创意、技术创新、产业融合三大赛道，汇聚行业资源，挖掘优质项目，赋能产业升级，诚邀各界创作者共赴视听新未来。搜索第六届

0: 调整手机对准西南方向，使手机画面上的实心小球落入圈内，系统自动对接，5到15秒即可发送成功。
1: 北京市防汛办和北京广播电视台提醒您，暴雨不进山，不去未开放野域游玩。北斗卫星短信，
0: 为生命护航。
1: 北京交通广播、北京应急广播、北京市应急管理局联合出品。

深爱着这一切，我相信我说的，生命是一条动荡的河流，正因为如此，它才充满生机。蓝调北京，生活浩瀚，我在这个声音的角落

情又有活力。我身如洪钟，震撼世界。我来了，带着洪荒之力。这就是安德鲁·伯切利的魅力。多么美好的声音，无时无刻不在这个世界上发生。

永不足够，来自娜塔莉亚·拉夫卡德。对于美好的追求，对于爱的渴望，我们永远都不能放弃。纵使知道一路难免波折，纵然是知道悲伤也会如影相随，但是我们始终不放弃。正因为这个世界还有那么多的美好，所以我们才能一往无前。

海面不太平静，像摇摇晃晃的婴儿床，也像微醺时候天旋地转的样子。甲板上吹来猛烈的海水化作的风，我们昨天才交换彼此的姓名。而此时此刻，月光落在海洋上，反射出来的模糊光线，让我们抛却陆地上的情感和记忆，

城市那么大，看不到尽头。我停下来，不是因为所见，而是因为所不见。音乐看不见，却在整个城市与我并肩而行。音乐掠过每一座高楼，涉过每一条车河。蓝调北京，每晚10点，追寻城市的

0: FM93.9兆赫，提示您即将收听到的是1039剧场。路况信息。
1: 好，听众朋友，欢迎您关注路况信息。目前从我们的信息平台上看呢，本市的各主要路口路段行驶基本正常，请您注意行车安全，小心驾驶。路况信息专线6528-9999。好，听众朋友，欢迎您关注路况信息。目前从我们的信息平台上看呢，本市的各主要路口路段行驶基本正常，请您注意行车安全，小心驾驶。路况信息专线6528-9999。
2: 春有百花，秋有月，夏有凉风，冬有雪。北京交通广播提示您关注天气变化。
3: 交通天气预报，30号夜间到31号凌晨晴，南转北风一级转三级，阵风五级左右，最低气温20度，最大相对湿度80%。31号白天晴间多云，北转南风三级，阵风五级左右转一级，最高气温29度，最小相对湿度45%。
4: 北京华医中西医结合皮肤病医院提醒您收听天气指数。
5: 北京华医中西医结合皮肤病医院，您1-6868-5858-6868-5858。
3: 31号，北京地区的气象条件比较有利于空气中污染物的扩散清除，空气污染气象条件等级为2级，洗车气象指数为1，适宜擦洗车辆。
6: 故事再次苏醒，人物被光点亮，每一次倾听，都是一次跨越时空的相逢。北京交通广播，2026年1039剧场，每天13点到14点，23点到24点，让我们在声音里与过去重逢，与未来共振。
7: 听胡同回响，品市井人生。定格80年代北京小院，一场婚礼串联各色邻里，普通百姓的喜乐愁烦，藏着时代独有的印记。带您重温一段温厚鲜活的京城岁月。第二届茅盾文学奖，刘心武首部长篇《钟鼓楼》，梁言播讲。

0: 红墙灰瓦，钟楼在后，灰墙绿瓦。如果不发生意外的灾变，他们还将巍然屹立下去，不断地迎接着下一刻、下一天、下一月、下一年、下一代，并作为社会历史和个人命运的见证而永存。钟鼓楼的生命力随着时间的浸润会凸现出来，使人再次忆念起那个充满了渴望的年代。
1: 陆喜纯带薛师傅和薛大妈二位老人坐定，

不地道，不可口，诸位多多包涵。这汤是四喜汤，怎么个四喜啊？夫妻恩爱这是一喜，上下和睦又是一喜，邻里友爱也是一喜，还有咱们祖国早日实现四个现代化，这更是最最要紧的一喜啊！大伙儿趁着热多喝，醒加喜。陆喜纯一番话说得满席喝彩赞叹。薛大妈后悔包好的汤封里只放了12块钱，真是薛家命里该着有福，遇上了这么个好的红案。他想跟薛师傅临时商议一下，是不是再给这小伙子往红包里添上4张2块钱的。七姑本来把师傅上汤看作是最大的恨事，直到听了陆喜纯那么一番话，竟也欢笑起来。新郎新娘对视了一眼，心里漾起蜜般的波纹，唯独只有一个人并不领情，那就是从善鹏又折回宴席的卢宝桑。他见满屋的人都以感激赞赏的眼光望着陆喜纯，心里头却好生嫉妒，就借着酒劲斜着眼睛哑着嗓子命令陆喜纯给我盛汤。陆喜纯没理卢宝桑，他只是劝薛师傅、薛大妈和七姑先品尝他调制的这锅四喜汤。新娘就给公婆盛，而新郎就给七姑盛。当三位老人都尝了一口齐声赞鲜的时候，其余的人才开始用自己的瓷勺去舀汤。这时候卢宝桑用5个手指头盖住了自己的碗，一捏一提一顿搁到了陆喜纯的面前，青筋暴突，又一次命令给我盛汤。陆喜纯还是没理卢宝桑，这时候新郎新娘开始给陆喜纯敬酒，感谢他今天的辛劳，其余的人都随声呼应。薛继月把斟满白酒的酒杯朝陆喜纯递过去，陆喜纯刚要接过那酒杯，卢宝桑突然气不忿的伸手把薛继月手中的酒杯一打，酒杯砰的掉在了桌上，洒了一桌子酒。卢宝桑身边的王经理正要劝阻他别胡来，卢宝桑却已经冲着陆喜纯大喊了出来，嘿，你跟这儿卖什么好的，你的老底儿我最清楚，你爹是大茶壶，你就是个小茶壶。薛继月和潘秀雅听不懂这话的意思，但是一看陆喜纯的脸色也就慌了神儿。陆喜纯仿佛被人重重地朝胸口打了一拳，脸上的血猛地飞散了，变得煞白煞白，嘴唇哆嗦着，脖子上的青筋抱起来老高。几位上了年纪的人却一下子听明白了卢宝桑的话，旧社会下等妓院里的杂工俗称

卷零食，还经常要提着个裹着棉花套的大茶壶去给各屋蓄水，大茶壶的称谓就由此而来。几位上了年纪的人原不必相信卢宝桑的话，但是陆喜纯在卢宝桑嚷出那话之后的反应，却又使他们不得不做出这样的判断。这个能烹制出如此鲜美可口的四喜汤的小伙子，竟果然真是个大茶壶出身。薛师傅心中只是遗憾，薛大妈除了遗憾，还有一种迅速膨胀的不快。七姑顿时把对陆喜春的好感驱赶走了一大半，心里头嘀咕着，好啊，你们薛家真够大意的，你们找了个什么人来掌勺啊？菜做得好又怎么样啊，大茶壶的儿子可万万不能让他接近这婚嫁的酒宴呐。想到这儿，七姑竟至于立即感到反胃。这时候的陆喜纯全身的每一根神经都在痛苦的痉挛，他是在父亲去世之后才知道他们的真实身世的。

前的同事来家看望他，一边喝着他沏的茶，一边慢慢的给他讲的。卢胜七那回来看他，确实是出于好意，给他提了一捆富强粉挂面，临走的时候还给他留下了5块钱。正是从那次谈话中，陆喜纯知道了大茶壶意味着什么。他想起小时候有一回在外头淘气，汗淋淋地跑回家中，渴得不行，尖着嗓子跟他爸爸要2白开喝。他伸手指着桌上的茶壶，没嚷2白开，而是嚷着茶壶，大茶壶。正在喝酒的爸爸竟不但没递给他那茶壶，还突然伸手重重地打了他一巴掌，使他小小的心灵深受刺激。他很长时

生闷气地说，甭拿我开心。他的那些苦怎么能讲得出口呢？他的苦只能就着烧酒咽进肚里深埋起来。父亲，你这曾经提着大茶壶在社会最底层挣扎的父亲，我爱你，我也爱我那同样被知根知底的人所瞧不起的母亲。妈，您脸上的那些皱褶，您额头，您痰血，您脖子上所掐出的那些紫红的花瓣，您那粗哑的嗓子里冒出的那些非常粗陋的俗语，都掩饰不住您心底的善良和温厚。您跟我爸在解放后才结合，你们好不容易生下了我，在对往事的沉默中含辛茹苦地抚养我长大，这恩情，这心意，我该怎么报答？爸妈。

老桑，你瞎闹什么呀？薛继岳一反着以前的懦弱萎缩，激动地指着卢宝桑，你租错了一顿还不够，还在这胡说八道，走。七姑各打五十大板，尖声地评论，这是怎么档子事儿啊，瞧你们请来的这些个人。卢宝桑见陆喜纯消失了，忽然又蛮横起来，他想我反正左右不是人了，干脆闹他个天翻地覆。我的双手既然没有离开桌沿，那趁势把桌子掀他一掀，岂不痛快？想到这儿，他就龇牙咧嘴地吼了一声，走人就走人。随着这一声吼，他的双手眼看着就要完成那掀桌子的动作，桌边上的人全都站了起来，几乎同时发出了惊呼。说时迟那时快，只见一个人抢上一步来到他跟前，伸出右手的两根手指头朝他身上一点，卢宝桑突然翻白眼，面条般的瘫了下去。王经理赶紧顺势扶住他，让他瘫靠在了五斗橱上，走进卢宝桑跟前，伸出两根手指头点穴的就是薛师傅的结拜兄弟殷大爷。在这之前，他在宴席上一声不吭，几乎被同桌的人忽略了。他的这一点使得在座的人又一次受到刺激，潘秀雅一时间以为卢宝桑被他给点死了，吓得他缩在薛继岳的怀里干哭起来。殷大爷却两个手互相掸掸，不爱的，他一会儿就能回过来，回过来他就老实了，又不慌不忙地回到座位上招呼大家，喝汤吧，再喝几口汤，我看就盛盛饭吃饭吧，啊！七姑呼出一口气来，她扯平了衣襟准备告辞，可一看潘秀雅那余悸未消的可怜相，又犹豫起来。她能就这么着撇下秀丫头走开吗？在屋外膳棚里，陆喜纯坐在小板凳上，双手抱头，把头埋向大腿，闷声闷气地哭泣着。孟昭英在他身边弯下腰，搜索着心里所能想出的最温存的话语，劝慰着他。可孟昭英怎么能知道这时候陆喜纯心里所翻腾着的思绪？陆喜纯本是条硬汉子，他很少哭，他本来是完全可以通过狠狠地揍卢宝桑一顿以泄他心中的愤懑的，可是他在拳头就要飞出去之际，忽然意识到他今天对更多的人所承担的义务。他为什么而来？不为唐风，不为赞誉，为的是创造美，并把这份美无私地奉献给这个举行婚礼的家庭以及他们的亲友。不错，他出身低贱，他的父亲当年的确曾经是大茶壶，他的母亲当年的确曾经是姚姐儿。即使在解放后翻了身，过上了人的生活，这样的身世经历也不便于公开的忆苦思甜，这是多么大的悲哀。那远去的社会不仅把屈辱刻在了父母的心中，更波及到了他这一代。可是他要强，越是从这屈辱中诞生，他越是要自尊自重，他不堕落，他不消沉，他要在自己那平凡的岗位上正正派

派派的为这个社会贡献出自己的汗水，他要在这种施展自己技艺的义务劳动中，认认真真地为普通人奉献出自己精心创造出来的美。可是他竟然遭到了这般残酷的侮辱。为了使这举行婚宴的一家人不至于陷入丑恶混乱的漩涡，他只得强咽下苦果，抽回身到这里。可是他必须痛痛快快地排泄出胸中淤积的悲苦和愤懑。才一条汉子，一条硬铮铮的汉子，竟闷声闷气地抱头痛哭起来。他哭，不是怨恨父母给他留下的屈辱，而是更加痛惜父母的早逝。他也为自己长期不理解父母而感到愧疚。孟昭英回到屋里，报告大家说，人家陆师傅为了成全咱们，躲到一边去忍气吞声了。小伙子够有多好，并且提醒薛大妈，妈，还不快给人家送上汤风，安慰安慰人家。薛大妈

0: 表的那只抽屉里。薛继岳过去开抽屉的时候，薛大妈就征求薛师傅的意见，再给人家添上八块钱吧，我看他怪不容易的。薛师傅还没来得及回答呢，就听见薛继岳一声异样的惊呼，满屋的人摊在五斗橱下的卢宝桑除外，全都又一次陷于惊诧之中。哎呀，金表跟唐风全都没了。
1: 这里是1039剧场，让我们以声为舟，在梦穿行。

0: 当私人信息被像商品一样开合叫卖，当生活细节被当作攻击的武器，所谓的讨公道实则是将他人推向深渊。
1: 就是这个人昨天评论里跟我抬杠的那个家伙，手机号查到，

0: 台视听创新大赛火热报名中，内容创意、技术创新、产业融合三大赛道，汇聚行业资源，挖掘优质项目，赋能产业升级，诚邀各界创作者共赴视听新未来。搜索第六届未来视听创新大赛即可报名。
1: 以上为广告时间。

0: 里是1039剧场，让我们以声为舟，在梦穿行。
1: 在风俗观念开始发生巨变的迷人的北京老城，鼓楼在前，红墙灰瓦，钟楼在后，灰墙绿瓦。如果不发生意外的灾变，他们还将巍然屹立下去，不断地迎接着下一刻、下一天、下一月、下一年、下一代，并作为社会历史和个人命运的见证而永存。钟鼓楼的生命力随着时间的浸润会凸现出来，使人再次忆念起那个充满了渴望的年代。
2: 眼看就到下午2:30了，接张麒麟去机场的小汽车居然还没有到。于大夫又一次打电话到机关，值班员说行政处长傅善独确实已经坐车出发来接。那怎么这个时候了还没有到呢？真让人着急。张麒麟已经穿好了西装、皮鞋、大衣，双手背在身后，在客厅里来回的踱步。飞机4点钟起飞，现在距离起飞只有1.5小时了，就算小汽车现在就到，立即坐上出发，路上总得半个来钟头吧。进到机场，办出境手续，托运行李，接受检查，穿过隔离区，到达候机厅，进入飞机的舱位，最快也总还要40多分钟吧。所以现在真是一分一秒地接近了误机的临界点。一贯遇事沉着镇静的张麒麟这时候在踱步中也明显地流露出焦躁和烦怨。傅善独今天是怎么回事呢？自从张麒麟主管这个局以来，跟傅善独接触当中，一直觉得他这人办事妥帖精细，很可信用。难道傅善独今天的反常跟中午接到的那封告发他的信有一定的关系？想到这儿，张麒麟不由得往墙上瞧了一眼，那幅落基山为他缺乏走笔的山水画已经按照他的吩咐由女儿张秀藻给取下来收起来了，现在墙上只留下一块长条的白痕。傅善独为落基山搞房子图的是什么呢？就为图他那同一构思多次复制的作品吗？落基山贪得无厌地弄房子又图的是什么呢？他除了画画还想当二房东吗？张麒麟感到困惑，他深感世界上的事物之间是一个复杂的网络结构，只盯住

一个网结是不足以知人论事的，必须把握住一组矩阵网络，才能做出近似判断。然而那封告发信所揭发的实际仅仅只是一个网结，有关网络的真相究竟如何呢？傅善独会不会是故意晚来以回避我的询问？可是不管他怎么晚来，从这儿开到机场的一路上，我在汽车里总还是要问到他，即使我问完还不足以做出判断，问一问心理上总能平衡一点。张秀藻被于大夫派往院门外去张望，尽管这实际上起不了什

东边那个小偏院撇去。那四扇门半开半掩，似乎透露出无限的神秘。冯婉舒一定来了吧？这时候他跟荀磊在干嘛？一起听音乐，还是一起看书？张秀藻并不嫉妒，但是感到一阵阵酸心的惆怅。他想，世界上还有什么事儿比这个更让人痛苦的呢？你爱他，他却不爱你。张秀藻觉得那种原来爱过，后来不爱了的情况，究竟还比这种情况好一点儿。因为心里总还有一个可供细细品味的甜蜜的回忆。要不是身后突然来了一个莽撞少年，急匆匆地撞了他一下，从他身后边头也不回地大步朝院门外走去，张秀藻也许还会伫立在那儿，继续任自己的感情涨潮。那少年穿着一件米黄色的登山服，双手插在鞋兜里，有点像喝醉了酒的模样。不用说，又是薛家婚宴上的时刻。薛家怎么竟是这种大叫大嚷、粗鲁无礼的亲友呢？撞了人家头也不回，连声道歉也不会，然后晃着膀子大步流星地走了。

他赶紧快步走出了院门，闪到了一边。到了院门外，他想起来他那瞭望的职责，就把手搭在眼睛上，朝胡同口望去。胡同口那儿，冷冷清清的，并没有什么小汽车的影子。

善读，却先一连串的谢罪，又怪我，怪我，怪怪我，不该让小王从美术馆那边过来。谁想到今天呢，偏出了车祸。

么想，又沉着地脱下大衣走进屋里，套上了一条平时穿的裤子，换上了一双平时穿的鞋，走了出来。瞧，我这样就保险了吧？说完竟出门而去。傅善独被张麒麟这举动惊住了，因为马上就要上飞机出国访问的局长竟如此费劲地去上胡同里的公共厕所。于大夫也感到今天的事态真是触目惊心，他抓紧机会对傅善独说，你瞧瞧老傅什么事儿啊，你还把我们窝在这儿这么着上厕所，上这种厕所你亏心不亏心呢？傅善独赌咒发誓，于大夫，我确确实实给你们预备好了两个单元了，要不送完局长回来咱们就先坐车去看看房子，看看局长上个厕所这么艰苦，你以为我心里好受啊？张秀藻本来心不在焉，随傅善独进屋以后，他本能地提起爸爸的一个小手提箱，只等着一块儿再往院外走。他的脑海里鲜明地浮现着的仍然是东外院的四扇门。可是当张麒麟上厕所的举动呈现在眼前以后，他的心仿佛被敲击了一下，脑海里的四扇门忽然地淡化开去。虽然爸爸的身影消失了，但是他上身穿着笔挺的西装，下身却套着一条旧裤子，脚上临时又换上了一双旧鞋的古怪形象，却仿佛牢牢地粘在了他的脑子里。啊，爸爸，他忽然觉得自己的爸爸非常的可爱，一个能这样坦然无怨、心平气和地去胡同里简陋的公共厕所方便的爸爸，该是一个多么好的爸爸。爸爸在他眼前有过许许多多的举动，也许今天的这个貌似微不足道甚至有点滑稽的举动，恰恰最能在他的心目中树立起牢固的威信，作为共产党员和革命干部的威信。张麒麟其实却完完全全仅仅是为了解决一个生理上的需求。他从胡同的公共厕所回来，动作麻利地洗了手，脱掉了旧裤子，换上了皮鞋，又穿上了大衣，然后抄起桌上的公文包，走吧。大家就一起朝院门外走去，出了垂花门，穿过狭窄的大门洞，来到街上，把行李放进了汽车后厢。张麒麟和于大夫都坐进去以后，傅善独招呼张秀藻，上车吧。张秀藻笑。

0: 是一种闷住的低沉而浑厚的悲声，使他非常的惊异，谁呀？怎么能在办喜事的时候哭呢？他并没有细加探究的愿望，但是他感受到了生活本身的复杂性和多样性。他想，在这立体推进、交叉互感的生活中，他还是应当理智，应当坚强，而不能让心中的隐秘的爱湖冲决堤坝，淹没掉他的事业心。于是他回到家里以后，洗了个脸，轻轻地哼着歌，毅然地坐到了书桌旁，打开了专业英语课本和笔记。
1: 您正在收听的是著名作家刘心武的代表作，发表于20世纪80年代的长篇小说《钟鼓楼》。
0: 张麒麟乘坐的小汽车开过了鼓楼，从鼓楼东大街直奔东直门。张麒麟和于大夫坐在后座上，傅善独坐在前座上。当张麒麟沉吟着考虑怎么样把那封信的内容询问傅善独的时候，于大夫已经就即将搬去的新居向傅善独提出了一连串的问题，从卫生间澡盆的规格一直问到了窗外是不是已经种上了树，种的什么树。傅善独扭过身子，双手扶住座椅靠背，热情地一一作答。小汽车眼看出了东直门，开上了通往首都机场的路。时间不多了，张麒麟就打断了于大夫和傅善独的交谈，郑重其事地发话了：老傅，我要跟你正式地谈谈。傅善独显然并没有思想准备，他显得有点吃惊。正是。张麒麟望定扭过身来的傅善独，这是一位典型的老总务。不知道为什么，张麒麟觉得到处管行政事务的干部都有着同样的风度，同样的表情，尽管他们外貌上往往差异很大。老傅身材瘦小紧凑，两眼却炯炯有神，不说话的时候薄薄的嘴唇闭得很紧，一开口说话嘴唇果断地掀动着，腮帮子上的一个伤疤仿佛也在一动一动的。说出的每句话似乎都有着足够的统计数字作为后盾，不容辩驳。张麒麟决定开门见山。今天中午我接到了一封群众来信，检举了你，而且也牵扯到我。于是他几乎是把那封信逐字地重述了一遍。于大夫原来不知道有这回事，听了以后大吃一惊。他才明白张麒麟为什么让把家里挂着的那幅画给摘下来。这是张麒麟他们单位的事儿，他当然不好插嘴。不过在这么个小汽车里，时间又这么紧迫，张麒麟一下子把问题端到了傅善独的面前，会不会弄成个尴尬的局面？他心情紧张地看着傅善独，既怕他忽然色变，也怕他无地自容。他心里不免埋怨起张麒麟，这问题就不能搁到回国之后再往出端吗？出乎张麒麟和于大夫的意料，傅善独听完那封告发信的内容，竟然是哑然失笑的样子。他极其轻松，甚而还夹带着几分愉快。信上说的

完完全全都是事实，局长，只不过没把事实说全就是了。我这回卡出来的房子不是一套，是两套，我还想再卡出第三套来呢。张麒麟愕然了。傅善独见张麒麟现出那么个难看的表情，就以一种安慰的语调跟他说，您从来没有直接管过分房子的事儿，没深入过。

0: 不过是我们这行的日常生活。张麒麟不得不承认，傅善独所驰骋的那个领域对他来说只是一堆抽象的模糊的概念。局里的分房委员会不由他抓，固然局党组要讨论通过住房上给予特殊照顾的中年知识分子名单，但是他们讨论的只是人而不是房，他们只做出应当优先给谁分配住房的决定，至于实际安排，那就是傅善独他们的事儿了。张麒麟问他，你是怎么卡掉中年知识分子住房的？这关系到落实党的知识分子政策，你怎么敢这么干？傅善独笑嘻嘻地反问，那咱们局哪一位该给房的中年知识分子没得着房啊？张麒麟一想，也确实没有来告这种状的，似乎每一位分房名单上有名的人都分到了住房。他想起那封告发信上的措辞，也并不是说傅善独卡掉了谁应该得的整套住房，而只是说他卡掉了您局中年知识分子的居住面积。傅善独见张麒麟发愣，就进一步的说明。
1: 这里是1039剧场，让我们以声为舟，在梦穿行。

0: 北京时间零点整。
1: 北京广播电视台。

0: 饮酒少喝。提示您，即将收听到的是欢乐正前方，就是这个味儿，重播。
1: 春有百花，秋有月，夏有凉风，冬有雪。北京交通广播提示您关注天气变化。
2: 交通天气预报，三十号夜间到三十一号凌晨晴，南转北风一级转三级，阵风五级左右，最低气温20度，最大相对湿度80%。三十一号白天晴间多云，北转南风三级，阵风五级左右转一级，最高气温29度，最小相对湿度45%。
3: 北京华医中西医结合皮肤病医院提醒您收听天气指数。
4: 北京华医中西医结合皮肤病医院，您1-0-6-8-6-8-5-8-5-8-6-8-5-8-5-8。
2: 三十一号，北京地区的气象条件比较有利于空气中污染物的扩散清除，空气污染气象条件等级为2级，洗车气象指数为1，适宜擦洗车辆。
5: 本期节目为重播，请不必互动。直播节目首播时间为每天12点至13点，敬请关注。
6: 本节目也在北京广播电视台官方客户端听听 FM 同步播出，欢迎通过听听 FM 收听本期节目回放及更多精彩内容。听听 FM， 好听的听，爱听的听。
7: 中午12点，太阳的味道正浓，茉莉花的清香，街边小店的锅气，刚刚端上桌的热气腾腾，这个城市的味道就在鼻尖，也在心里。2026年，周一到周日，中午12点，欢乐正前方，就是这个味儿，一起寻找最有味道的生活。
8: 生活五味杂陈，美食最抚人心，滋味在舌尖轻起，
9: 快乐在心头绽放。
10: 中午12点，就是这个味，
9: 您了几味呀？
11: 欢乐正前方，就是这个味儿，欢迎大家的准时收听，我是林鹤。
9: 您吃了吗？我是夏明啊。
11: 哎呀，经过周末的这个高温啊、下雨啊、美食啊，整个的混合的享受以后，周一到周二，我觉得咱得稍微歇歇了。
9: 一看你就吃好了
11: 啊，清理一下肚子。确实，趁着这个周末呢，去了一次外地 啊，然后呢，品尝了一下当地的美食，真的是非常非常的哇塞啊！
9: 那边的辣您能接受是吗？
11: 就是它可以选，有微微辣，有微辣，有中辣，还有爆辣，还有劲爆辣。
9: 你没有挑战一下，至少是个爆辣。
11: 没有，中辣我就已经败下阵来啊！
9: 真的呀？
11: 对，因为周末去了一趟重庆，重庆除了楼高以外，就是遍街全是小吃铺，全都是好吃的，
9: 没毛病。
11: 嗯，然后糖水也特别好，
9: 嗯，
11: 糖水吃饭夜宵真的是绝了。
9: 蹲路边吃小面了吗？
11: 没有。都没排上队，不是饭馆没排上队，而是我吃的这些都已经被当地人安排的没排上队。
9: 哦，还哎呦我的妈，哎呦呦呦！
11: 当时特别希望你在，
9: 哎、这个人脉呀，哎呀，我也希望我在，哎呀，那行吧，那今天咱聊一话题，咱拐回来，
11: 嗯，
9: 咱就不说好吃的了。咱说说跟好吃的搭配着走的好的服务，
11: 好的服务，哎，这个也是非常重要的。
9: 当然，嗯、最近有一个馆子出了一项服务，啊，
11: 嗯、
9: 这算服务吗？那我个人觉得还是挺好的。什么呢？咱们这个收快递的时候啊，有一些那个快递小哥呢会说，哥，可以您给我个打赏
11: 啊，打赏。
9: 哎对，就比如说这小哥给您送了好多水，
12: 嗯，
9: 忽沉，天儿又巨热，哎呦，给你拎上来，你们家还没电梯。这个时候呢，小哥说，哎呦，我这确实很辛苦。您一看，哎呦，还真是的，我给您打赏5块钱。
11: 哦，
9: 说这打赏的这钱呢，就直接给小哥了。
11: 是。

0: 打赏是吧？是不是？啊，就是这俩人播的太好了，哎呦呵，真棒！
1: 您可以火箭呐，啊，保时捷送贺，我觉得保时捷最合适
0: 啊，
1: 刷起来啊，
0: 刷起来！
1: 哎，对，
0: 有一个餐饮机构呢，最近也出了一个这样的东西。类似于就是您觉得今天的这个服务员给您服务的挺好，您可以选择打赏他3.3元呀，6.66元啊，最多的就是8.88元，
2: 嗯，
0: 就是这么多钱，您可以
2: 选择，
0: 哎，就类似于发个小红包给这个服务员，
2: 嗯，
0: 这服务员包括这钱啊，老板不克扣，这平台也不克扣。
2: 啊，完全就到个人手里。
0: 对，我就看底下的评论，好像评论不一。有觉得挺好的呀，有的时候我还挺想给这服务买单的。也有的朋友说，我吃饭都已经掏钱了，好服务不应该是应该的吗？对不对？
2: 嗯，
0: 所以今儿咱就聊聊这事儿呗。
2: 对，就是您觉得，可不可以打赏？
0: 嗯，
2: 可不可以给小费啊？
0: 嗯，
2: 什么时候给？给多给少？在哪儿给？给谁啊？
0: 曾经您给过吗？
2: 哎，给过。
0: 哎，您看。分享一下，
2: 哎，今天呢，咱们直播间也请到了大家熟悉的嘉宾啊，咱们的美食家啊，蓝菊老师，欢迎你
3: 啊，大家好，我是蓝菊
2: 啊，您给过吗？
3: 啊，说实话，真的给过，因为我有时在国外吃饭的时候，这种情况会比较多。
2: 对他们那儿习俗就兴这个，
0: 你必须得给啊，不给不行，差
2: 不给人，不给人真不懂啊，
0: 是吧？你往哪跑？
2: 对，你像在
3: 国外的小费文化，它是比较流行的，
0: 对，
3: 根深蒂固，基本上大家也习以为常了嘛。
0: 是，
2: 对，你比如说在这个宾馆。啊，宾馆您帮你泊个车啊，帮你拎个行李啊，多少都得给点，打扫卫生，
0: 对，
2: 甭管多少块八毛的您得给点，
0: 是没毛
3: 病。尤其像泰国，他有时候会头一天你走了，然后他给你把毛巾给你做成什么大象啊，做成什么天鹅呀，我觉得这个还挺有意思的，
2: 还给你留个条啊，祝你度过美好愉快的一天
3: 啊，
2: 我在这儿为您时刻准备，有什么需求您随时说。
0: 那这么想想还是中国值。那中国也有这样的服务，也不用给小费啊，
2: 就可能还是文化差异。
0: 对，所以这样的文化呢，开始有一些交融了。
2: 嗯，
0: 不知道大家对于这样的文化交融有是赞同啊，还是您现在有点抵触？当然，还有一种就是您觉得什么样的服务您愿意给？
3: 嗯，
0: 就今儿，哎呦，真的，今儿这夏明服务的太好了。
3: 嗯，
0: 我包括他帮我了好多事儿，比如我带老人吃饭了。帮我这个腾了一个非常空地儿大的一个桌子，还帮我拿来了儿童，哎，不能儿童椅，帮我把轮椅安排到了一个很好的地方，整个就餐我非常的舒服，我就想感谢这个小伙子。
3: 服务员哈，
0: 但是以前你可能感谢无门呢，现在通过这样的方式，是不是也能够达到一种心理的疏导，或者说有一个这样的结果？您是不是觉得挺好？
3: 对，
0: 当然，我觉得更重要的是，对于服务员，可能内心他会是一种养成，一种成长
2: 一种肯定吧。我觉得这个咱可以
0: 对
2: 从历史角度来说一下，就是可能自古以来啊，咱们没有这个行为，
0: 对
2: 啊，也没有这个规定。也没有这些章程，为什么呢？就比如说古代这个店小二，他在店里他是吃喝住全部都是由老板来负责，所以说他就完全在这个一亩三分地里干活啊。在古时候也有这种打赏，哪天比如说哎哪位客官高兴了可能会给点，但是在当下社会里还真的没有形成这种习惯。
0: 是，
2: 咱们就现在比方服务员都是领工资，对吧？你一个月几千也好，然后包吃包住啊，这样劳保用品全都包，所以说我觉得没有这种习惯。更多的是当下社会我觉得寻找自我认知的一个过程，就是对自己肯定的一个过程。我倒不反对这种行为，但是我不希望这种行为当中再附加很多东西，比如说咱们评比一下小费这个月谁多呀，我觉得这个
0: 啊
2: 不需要，
3: 就没有必要，
2: 没有必要。
3: 对
2: 啊，然后那个多的大家都说你请客吧，你请我们搓一顿吧，然后再把这改了回去，我觉得没必要。
0: 你是担心请客啊？就跟你发奖金似的，让你请客，你
2: 担
0: 心你我这应得的奖金。
3: 是，其实我觉得这个事儿吧，我们要首先界定一个事儿，就是什么叫做就是基础的服务。因为就是在我们大众的认知里头，在中国来讲，就是我们的就是交的这个餐费里头，其实是应该包括服务员的基础服务的，就包括你正常的上菜，你比如端水，然后正常的结账，这个都算是基础的一个

0: 服务嘛。其实我觉得现在打赏小费的关键在于你有没有存在额外的服务，对吧？我肯定愿意为额外的服务去买单嘛，
1: 嗯，
0: 对不对？比方说，就像夏明说的，你可能给老人啊、就专门给小孩一个座椅，或者给老人一个什么东西，
1: 就倍儿有眼力劲儿。
0: 对，我觉得其实就这种的服务，我是愿意去买单的。对，因为你有额外的不一样的地方。
2: 对，
0: 就是
2: 我明白蓝菊老师那意思了，就是它有基础版，就跟车似的。它基础的这个标配是有的，我觉得唯一就是刚才蓝菊老师说的这个是他自己发自内心的，
1: 嗯，
2: 超出自己服务标准提供的一些服务，
1: 嗯，
0: 对，
2: 是吧？
1: 是，
0: 嗯，是的。
1: 有的时候我在馆子里就能经常遇见这样的，
2: 嗯，
1: 我当时，哎呀，真的，我有好多次啊，特冲动就想拉着你们一块儿开一馆子，
0: 嗯，
1: 就是因为我遇到了一个，我觉得他太适合当店经理了。就是人家那个眼里边有活儿，
2: 你为了一个人，你要开个餐馆，
1: 主要有你们呀，你们是我的底气呀，
2: 好，
1: 对不对？是不是？
2: 这就入股了。
1: 哎呦，我真的，咱们要开一馆子，我一定过来去主动邀请他，因为他真的干到了，就所谓蓝菊刚刚说的那个 base 版的之上的东西，而且他可能只是一个服务员，他还不是店长的角色哟。
0: 嗯，
1: 但是人家所谓操的内心干的那活儿，
0: 是
1: 可有点超越店长了。我觉得就这样的有责任心的人，而且一直带着笑意。
0: 嗯，
1: 我去那儿不止一次了，就在我们旁边赛特，现在那姑娘已经不在那边了，就是一个小馆子吃面的地儿。
0: 嗯，
1: 我去几次，那个小姑娘，当然也不算太小，瞅着年纪可能三十左右吧。
0: 嗯。
1: 一直都是满面笑容，我看见他，我感觉今天的阴云在我头上，他都可能散去了。
0: 人情绪价值提供
1: 真的情绪价值提供的特别好，同时人家给你的服务也特别好，而且还会比如说倒上水，说会跟您说，我们这是刚煮好的，可能会有点烫，您稍微小心点。每一次的提醒，包括给您送上的这些服务都非常非常的到位，所以我就说我愿意为这样的服务买单，这是我的一个理解哈。
0: 嗯，
1: 当然大家有任何的一些关于服务的，您也可以跟我们说说，真有这样的服务了，真有这样的一个所谓的叫小费啊，打赏，您愿意吗？您赞同吗？几个平台跟我们一块聊一聊，1039北京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平台，欢乐正前方就是这个味儿，听听 FM 的聊天室，视频直播正在继续啊，各位可以看一看视频直播间，我们倒是经常见，关键赫不经常见，哎，对，您可以到微信视频号找。

0: 程序上上线了打赏服务员功能。
1: 嗯，
0: 另外呢，像这位啊 NO 也说了，其实咱们的包间服务费就是小费文化的一种。
2: 哎，
0: 我们经常说啊，这包间收10%或者15%的服务费，是不是已经涵盖了所有人员啊，为我们这一屋子人提供的相应的这些服务，
2: 没毛病。
0: 但是我刚才又想啊，蓝老师说的特别对啊，他同意，我也同意，我不知道夏明什么态度
2: 啊。
0: 那如果他服务不好呢？
2: 那没法扣啊，
0: 咱不能从人兜里掏钱去。
2: 对呀，
1: 是这样的，是会有这种情况，因为我就遇见过。
2: 嗯，
1: 就是我之前去的某家餐厅，咱不说名字了啊，就是某家以服务著称的餐厅。
2: 哦，
1: 然后呢，就是。我去了之后，可能就是他们家的服务费挺贵的，应该是在全北京算最贵的，15%的服务费，中餐啊。然后呢，那个去了之后，反正就是我们那一餐就是不太愉快，就是这服务员始终就是找不见。就是喊他可能在包间里吧，应该是有一个固定服务员的，但是始终找不见这个服务员，倒水没有人管，然后呢，就整个餐感觉就不是很愉快。
0: 钱收了，活没干。
1: 哎，对，钱收了，活没干。然后呢，这个事儿呢，就是我就投诉到他们这个经理去了，经理也是一肚子委屈啊，就说啊，我们现在这个服务员人手不够，客人又多，所以他一个人可能得管好几个包间，那么呢，就是很抱歉了，您得包涵啊，请您原谅我们啊，这个确实没有服务到位。我说那肯定不行，你得把这服务费退我，对不对？因为你服务费的前提是您得有服务，是吧？对不对？
0: 哎，
1: 您服务没有，连服务员都没有。
0: 后来结果呢？
1: 啊，后来当然是退了这个钱了啊。因为他们家整体来说，我觉得就是正常来讲服务是没有毛病。那天可能确实也是一个特殊的情况。我最近再去他们家的时候，我觉得还挺好的，就是各方面还是就是很不错，就是让我。

0: 但是现在呢，整个社会成本都在增加，老板的压力确实很大。有的时候可能比如说十个包间啊，他就俩人他就服务不过来了。但是服务费呢又作为一个规定啊立在那儿，他是自动啊计算机自动收取的，就没得到服务。我觉得大家可以提出这个像蓝军老师一样提出这个疑问。
1: 你遇到过这样的情况吗？
0: 我还真没太有。
1: 就一直都服务那么好，
0: 就是我这人都讨人喜欢的。
1: 那你是说蓝军不讨人家喜欢？
0: 那也不是，
2: 他的运气比较好。可能我也是正好赶上那么一回，你知道，因为我其他地方就是在其他的地方或者在这家店的别的时间去，其实也是挺好的。
0: 但是吧，可能给我们的印象当中，你像蓝军老师理解，这15%就是人员给我们提供的一些额外的服务。我觉得这个是无可厚非的。但是我在想，我们理解的这个服务费可能有10%是这个包间的钱，就是他给你提供了一个相对私密啊，相对舒适的环境，他给你额外收的这一份。

0: 这个、
1: 争取
0: 是，所以我觉得就是，怎么说呢？反正那一次是让我觉得我这个服务费是不值的，但是呢，就是。你如果说平时服务好的，其实我是没有毛病的，我认可他的这个服务，我可以掏15%，这没问题。但是呢，你如果说那一次你没有服务，那让我掏服务费，那我肯定是我觉得不值。可我想，可能大部分的人可能也会跟我有同样的一个想法，对吧？我找不着服务员，根本就没有人给我端茶倒水，什么都没有，那我为什么要付这个钱？
1: 对，还有一个咱可以聊下一个。咱们一起来聊讨论的一个话题是什么呢？就是比如说咱仨都是服务员，
2: 嗯，
1: 蓝菊呢特别热情，特别为顾客着想，
2: 嗯，
1: 啊，每天真的他能走20000步，咱俩也就走5000步，都是服务员
2: 哦。
1: 那么他能得到什么？他能得到老板的什么？
0: 嗯，
1: 对吧？他是
2: 能得到老板的心，真的。
1: 就是他
0: 老板的心可能得不到，客户的心可能真正得到，
1: 就是，
2: 他也没毛病，
1: 他能得到老板的信任也许会，但仅仅就是口头的表扬，
0: 嗯，
1: 但是他额外付出的这么多体力啊，劳动啊，心智啊，情趣啊，包括跟客户的这种配合，他能得到什么？可能老板，一般的老板不会说在钱上给他额外的这个分配，或者说可能升他为领班啊，或者是大堂经理，仅此而已，仅此而已。如果说在整个社会评价体系当中，谁多劳了，他就多得，他劳得好，他得的多，这个我觉得就形成正比了。那咱俩慢慢就会被淘汰了。
2: 明白。
1: 但实际上呢，大家还在一个屋睡觉，大家拿着还是一样多的钱，我觉得这个可能就是造成很多人心里不太平衡了。就作为服务人员来说。
0: 其实我觉得也不一定，因为我从国外来讲，就是我在国外待的时候呢，就是每个餐厅的服务费可能都是不一样的。就是我有一次去一个当地也是比较网红的那么一个店，然后呢，他的服务费相对来讲比较高，然后呢，那个就是服务员确实服务好，你一进去，然后把你带过去，他那个因为人多嘛，可能这个环境比较嘈杂，那个服务员就恨不得蹲在桌子边上，然后听你说话，然后呢就问你点什么菜，点什么菜，然后还走之前还要跟你说，哎，如果你有什么需要，你随时找我，我叫什么什么什么啊，你靠我就行，知道吧？就这个意思。
2: 这
0: 真的服务
2: 得多少钱一个人？
0: 对，这个小费，我觉得我给的很心甘情愿，这一看这服务就很好嘛。然后你同样的，你再去唐人街，那可能是一个。操着你根本就听不懂的粤语的或者是潮汕话的大妈，然后咔嚓把饭盘子一端，呱就给你搁在桌子上，然后转身就走，呱唧就走了，人理都不理你。
2: 嗯，
0: 那个可能也收服务费，但是他可能就相对会少一点。就是不同的服务费，他可能这个你的这个就是怎么说呢？就是不同的店可能不同的服务费吧，就有的店可能。
2: 明白你的意思，就是我为这个服务要掏多少钱？
0: 哎，
2: 掏钱是必须的，
0: 没错。
2: 对，这当然是国外啊，我说的，掏钱是必须的，但是也得看你提供的服务值多少钱。
0: 哎，对，
2: 那能选择不给吗？在国外？应该不可以。
1: 他有的就
0: 有的是可以选择不给。
1: 他分两种，一种直接加到你的费用里。
0: 对
2: 哦，
1: 就直接加里边了。比如说你吃了100块，15%服务费，最后你要付115，那15是给服务人员的，
0: 对，
1: 然后那100是给老板的。
0: 有一种你可以自己签单，自己写多少钱，是这样子，
2: 就直接划走就行。
1: 就你觉得 OK， 你可以给15%，它有那个单上有三个框，然后15%一个框，10%一个框。5%一个框，你自己勾，
2: 给你列的，
1: 就是看你这看大哥就是心情，
0: 或者你自己单写也行，
2: 明白？
0: 就是单写，你觉得这个特别好，我今天给他200，对吧？我这个餐100，但我给他200的这个小费
1: 也行，
0: 可以的，
2: 哦，就是我多给的也没问题，
0: 对，是的，
1: 只要你愿意，
2: 那就是你只要服务好了，我就愿意为这个买单。
1: 对，比如说你今儿失恋了，你自己去酒吧喝酒，人服务员给你念了一首诗，一下就进你心坎里了。
2: 哎呦，
1: 给100，
2: 别干了，
1: 给100，
2: 跟我走 ，follow me。
1: 对，这是他们的一些文化，但是我又想起来，其实我们大家也有给红包的这个习惯，比如说在不管北方南方吧，一到过年的时候，比如说三十或者初一，人家没有回家，然后在这儿为你提供服务，咱们都有给红包的习惯，比如说给出租司机啊，比如说保安的大哥们啊，包括饭馆的服务人员啊，咱们其实都有给过，
2: 怪不得你人缘好，
1: 但仅限于在
2: 这一段时期，
1: 春节的那一段时间，为了讨一个好彩头， 也不是说里边搁好几千好几万。

0: 能就是十块
1: 几块钱，
0: 二十几块钱。
2: 这个我倒不知道，因为你看我们那个小城市啊，往年的时候，现在也不会了。往年的时候，我小的时候，你要打车，到了春节期间是不打表的，
0: 一口价，
2: 就是初一呢最贵二十，初二呢就稍微便宜点18，越往后到最后就是10块钱，一般初七，一出了初八初七。基本上这个
0: 起步价了，
2: 就开始打表了。
0: 嗯，
2: 这已经形成了一种大家都社会，整个我们那个小社会环境都已经默认了，
0: 约定俗成。
2: 只要您这个时候打车，价格就是这样。当然，人家司机师傅也特别局气一点，就是没有说我这30，您那找20的您得等，没有，所有的开门就是20。初一的时候啊，开门就是20。
0: 可不嘛，人家抛家舍业都不吃饺子出来开车。
2: 没毛病。所以我觉得这个一方面是提供服务的人他提供了优质的服务，另一方面提供的这个服务也要让受服务的这个人，也就是顾客啊，所谓顾客是上帝，也要让上帝们觉得满意，他才可以。当然也有朋友在跟我们说了，说哎呀，我都这个小费真的我不养成习惯了。我每次外卖啊，都打赏，而且呢是根据远近天气情况，我基础上我在加的不一样，有的什么加基础，反正加个5块钱啊，等等等等，反正在饭店里目前堂食啊，我还没有习惯说要给服务员小费的，当然也没有渠道啊。你不能说塞5块钱给服务员，咱这儿也没，你现在也找不着这票啊，总不能
1: 人家也不敢收，
2: 二维码给我，来，别加我好友啊。
0: 就是有的时候我们主动出击去给他服务费的时候，他可能也不好意思，
2: 对，
0: 可能他这辈子他都没有接过这种小费，
2: 是的，
0: 然后他不敢收，
2: 是的，
0: 还怕被老板说，
2: 那就今天，所以我们趁着这个新闻嘛，如果以后有这样的平台了，您以后交费的时候，哎，到最后我的饭费已经结完了之后。跳出来这个，您对今天的服务还满意吗？愿不愿意？当然人家也是啊，人家也说了，愿不愿意给今天的服务员打赏呢？会有选择，您直接选择了之后，扣款就直接发给服务员。
1: 对，但是
2: 如果这样的越来越多，您觉得哎能接受吗？
1: 我觉得是这样的，这个东西吧，它可以是一个自愿的形式，
2: 当然，
1: 但是你不能说你用话术去引导我，就比方说我在这儿吃正常的吃饭，你正常的给我上菜，正常的倒水，然后你就动不动就跟我这说，如果您对我的服务今天满意的话，你看您就给我打个赏，我觉得这
0: 就不能下钩，
1: 就是
2: 啊，戳住我了，我特别讨厌这种的，
1: 对，我就是我可以给
2: 你打扰我了，对吧？
1: 就是这样的，
2: 对，你先服务，你就跟托你，为什么我特别不太喜欢去一些连锁的托尼店理发，就是那个托尼从进门开始，从洗头开始，他基本上把你家业啊，他的家业已经全给你说明白了，你还没开始剪的，你都还没看见剪子呢，他已经开始办个卡巴哥
1: 啊，对，
2: 冲个直巴哥，哎呀，你就整个消费过程很头疼，所以我经常跟他们说的，我说你先剪。剪得好了我再根据你的情况再说，
1: 是
2: 这个时候孩子依然跟没听进去一样啊，还是在跟你说，所以这样的服务，
0: 因为他们每天开晨会的时候说的都是这些，
1: 对，就是很担心会出现这种情况，
2: 对，
1: 就是服务员就是为了我去拿这个小费然后我才给你服务，如果我要是拿不到这个小费，那我可能给你甩个脸子，给你摔个盘子，跟就也当然不至于跟你吵一架了，但是可能就是服务上可能就搭了个脸给你上个菜什么的，
2: 哎，所以你说的，
1: 对不对？
2: 这就是另一个问题了，就是这个的出现，就这打赏的出现会不会导致服务的下降，还是你们会觉得服务可能就是因为它出现反而上升了呢？
0: 那么究竟这个打赏或者给服务员的这种奖励红包啊，是到底是物质奖励呢，还是情绪价值呢，还是真正的真金白银，大家呢也可以陷入讨论。咱们上半段呢暂时先告一段落啊，咱们稍作休息，下半段咱接着聊。
3: 深容致远，视听无界，第六届未来视听创新大赛火热报名中，内容创意、技术创新、产业融合三大赛道，汇聚行业资源，挖掘优质项目，赋能产业升级，诚邀各界创作者共赴视听新未来，搜索第六届未来视听创新大赛即可报名。
4: 以上为

0: 节目为重播，请不必互动。直播节目首播时间为每天12点至13点，敬请关注。本节目也在北京广播电视台官方客户端听听 FM 同步播出，欢迎通过听听 FM 收听本期节目回放及更多精彩内容。听听 FM， 好听的听，爱听的听。
1: 中午12点，太阳的味道正浓，茉莉花的清香，街边小店的锅气，刚刚端上桌的热气腾腾，这个城市的味道就在鼻尖，也在心里。2026年，周一到周日，中午12点，欢乐正前方，就是这个味儿，一起寻找最有味道的生活。
2: 吃着火锅，唱着歌，
3: 听着就是这个味儿。
4: 唠唠嗑，
5: 幽默段子烫嘴，
6: 美食知识开胃，
7: 每天中午12点，
8: 就是这个味儿。
9: 欢迎各位继续回来，这里是每天准时与您相伴的欢乐正前方，就是这个味儿。我是林鹤。
10: 您吃了吗？我是夏明啊。
9: 啊，继续请进我们直播间，今天为大家请到的啊，我们的著名美食家蓝菊老师，欢迎蓝菊。
11: 大家好，我是蓝菊。
9: 哎呀，聊了一上午了。还是没有个结论，到底是好还是不好，到底是该还是不该，到底是能还是不能呢？
10: 那说明大家心里边啊，可能都会有杆秤。
9: 嗯
10: 啊，这秤呢，时而是往上走的，时而是可能斤两不足的。
9: 对，今儿咱聊的就是您吃饭的时候，您愿意给点小费不？
10: 哎
9: 啊，您来点啊，来点。

0: 我服务的挺好，他没给我打赏，我心里有气儿了。接下来林鹤老师来了，
1: 嗯，对，
0: 那我带着这气儿服务您的时候，我想有可能他也不给我打赏，那我就贝斯版的再往下加减一点，对吧？
2: 你说的这不是当今的职场吗？如果绩效不好，奖金不好，然后大家就躺平不干活了吗？
0: 嗯，对不对？但是、
1: 啊、
0: 但是我们其实在设立它的初衷，我觉得肯定是为了提升服务而设立。
2: 对，但是往往有一些东西，它在发展的过程当中，它会出现一些变化。
0: 嗯、
2: 我刚才就想了一点，就是。打赏是客户自愿的，
1: 嗯，
2: 给这个为我服务的人一些金钱的奖励，这个无可厚非。但是我不希望企业老板把这个孩子的奖金，把这个服务人员的奖金全部转嫁给客户。
1: 对，
2: 我觉得应该这样。比如说咱仨都是服务员，到月底了，一统计，哎呦，蓝菊这个月客户给的小费有1000，咱俩只有10块，
0: 嗯，
2: 老板 double 一下，
0: 嗯，
2: 对吧？客户奖励你，那一定是证明。你的服务是很优秀的，很优质的、
1: 嗯、
2: 那我作为老板，你作为员工，我也要额外奖励你，
0: 嗯，
2: 对吧？客户讲多少我再讲多少，因为你是为我而付出的、
1: 嗯、
2: 当然那些服务不好的，比如说、
1: 嗯、
2: 咱俩就拿了5块钱小费的，对吧？就不讲了，
0: 嗯，
2: 就应该好的再加上好，这样才能够真正的惠及到每一个人、
0: 嗯、
2: 而不是拿制度去捆绑人，
0: 这就是所谓的优币驱逐劣币，对吧？就是这些让可能没有提供好的服务的，或者咱大一点的说，没有在这个岗位上做出你应有的贡献的人，别咱们大锅饭似的，
2: 对，
0: 所有人都一样，对不对？
2: 打赏多的不用住上下铺了，
1: 嗯，
2: 单间、
1: 嗯、
2: 带空调的、
0: 哦、
2: 啊，车接车送
0: 啊
2: 啊，服务好的，
0: 所以这个老板也很重要，
1: 对
0: 吧？对，万一老板看不到蓝菊的贡献，
1: 嗯，
0: 咱俩天天捞着老板喝酒，老板一来咱俩可勤快了，
2: 是存在这种现象的。
0: 最后先进有可能给咱俩，对不对？
1: 还有一种可能就是黑心的资本家压根儿就没打算发奖金。

0: 个就是服务费其实是给就是你餐厅的这个员工，然后去作为奖励啊，或者作为一个激励的东西。
1: 嗯，其实话说回来啊，我觉得这些年就拿北京来说，外地去的相对比较少，我觉得服务员的比例慢慢在减少。

0: 说老板五六十岁，六七十岁了，嗯、服务员都还小年轻呢，啊，刚成年，十八九、二十啷当岁，
1: 嗯，
0: 真是把他们当孩子看。
1: 嗯，
0: 但是呢，也确实，就现在啊，跟之前的这个整个就职环境啊，就业环境也不太一样。
1: 嗯，
0: 过去呢，找一份工作，大家都觉得我特珍惜。现在呢，可能孩子们想的是我体验感更重要。
1: 嗯，
0: 我在这儿呢，首先能不能达到我的职业理想，这是一方面啊。另一方面，你让我干的开心不开心？所以有好多段子都是跟这个年轻的职场同事们说：“哎，你这怎么干的？”知道吗？那我不干了，直接就走。现在这是真实的情况，但是我还是要说，老板们目前啊，至少北京的餐饮老板们，大多数对于员工们都是很爱的，
2: 是
0: 都担心他们吃不好、睡不好，希望他们。其实这有点跟那个于东来有点像，跟胖东来有点像，他们也是希望能够对能够跟着企业成长。你看，有好多我们去到一些馆子，都说，这个他已经跟了我跟了二十年了。那馆子也就才二十多年，所以打根上起他就一直跟着。我觉得这个可能不光是为了这点奖金制度，
1: 对，
0: 还有一部分呢是人情，当然还有更多的一部分是老板人家局限。
1: 对，还有一部分是这样的，我知道有很多大的连锁企业啊，就是他们可能就是培养一个服务员，可能从中可能会选一个就是比较好的，就是比较积极向上的，然后呢，我慢慢的把你提拔，就做副店长，然后做店长，然后呢，再往上升，我可能就给你一个店，给你股份，让你自己去做。是这样的，
2: 所以有
3: 是有上升的，
1: 对，有上升空间的，对，所以他其实有的企业，他对服务员的培养还是挺多的。
0: 现在多少的优秀店总，年薪啊，我年薪啊，扫听到的啊，能说的啊，都上百，
2: 哪儿呢？
0: 真有，
3: 就
0: 店总上百。
1: 对，
0: 就是一些大馆子。
2: 那我要从服务员干起，几年我能干到店总？
0: 你看人家从服务员干了大概11年吧。我知道我说的这上百的，就是从真是从服务员干。
2: 那我都干20多年，我没干台长呢。
0: 但这个台长，这个也就看
2: 别接了。
1: 你这个竞争压力
0: 圆不回来。
1: 你这个
0: 只要有
1: 这
0: 心啊，一定有可能。
2: 好嘞，谢谢您，谢谢您吉言啊。联系的方式啊，大家可以关注北京交通广播啊微信公众号啊，或者进入听听的直播间，或者进入就是这个位啊 WEI 这个位我们的视频直播，然后留言啊，大家一起交流，一起掺和。
0: 哎，来吧，来看看大家伙的吧。好多朋友都在跟我们交流这个问题啊，有的朋友也说了，说这个过去啊就有叫这个叫瞭望的、瞭看的、瞭地儿、瞭，反正是意思啊，就是巡视全场，看看有没有谁服务特别好的，把客官们服务的特别满意的，然后呢就跑到客官那儿，哎，您今天还行吗？啊，吃的还顺口吗？再说一两句吉祥话，有可能那个客官呢就会给一些小费
1: 啊，
0: 给一些服务费，这是在过去啊，专门有这样的一个差事，就是负责干这个。
2: 他这是锦上添花的事儿，
1: 对。
2: 你说我今儿吃的好，又塞牙又不好吃，不是老硬，
1: 这么不高兴。
2: 晚上你过来，你给我要小费
0: 啊？
2: 不可能。
1: 对，那就跟我那朋友说的，我吃的不好吃，能打服务员吗？
0: 打人是不行的啊，你可以不打赏，但不能打人啊。你看，不哭说了这个吧，我觉得。跟吃没关系啊，我觉得真是服务。有一回赶高铁，司机师傅在合规的情况下啊，及时的把我送到站了，我就在平台上直接打赏了100，我等于把剩下的改签费我直接答谢给师傅了。
2: 这就是将心比心的一种额外服务，
0: 善意的一种传递。
2: 对，
1: 是的。
2: 但是我刚才又回想了一下，咱们开始聊这个话题啊，就可能咱们中国人自古以来更多的去饭馆、去饭店吃饭。是把更多的精力啊放在了菜品上，就是这东西好不好吃，至于环境怎么样、服务怎么样，我们之前都没有过多的去关注过，对吧？好吃我下回再来，不好吃我下回不来了。
0: 对
2: 啊，基本上都是去关注菜品。像蓝军老师拍那么多照片也都是菜品，也没说他哪天发朋友圈发几个服务员吧，对不对？对吧？都得
0: 没有晒服务员
2: 啊，没有晒服务员的啊，没有说大家发朋友圈说，哎，我今天这个给我服务特好，我们俩成兄弟了，是吧？拍张照片没有。
1: 其实我觉得还是跟价位有关系，就是我要去吃一个普通的小馆子，比如说苍蝇馆，我是不会要求他服务多好的，对不对？
2: 吃完走人了。
1: 对，几十块钱我就吃完就走。那我可能要是去一个比较高端一点的餐厅，人均好几百的，那我可能我就得要求你最起码你得有点服务吧，是不是？如果你要是服务不好不满意，我可能还得投诉你，对不对？我觉得就是可能跟你的价位还是有一定的关系的。
2: 是，
1: 也不是所有的餐厅你都可以去收这个小费的。
0: 哎，真的，原来我们是这样的想法。
1: 嗯，
0: 但是啊，哎，当然好早之前就被某家餐饮连锁已经给打破了。
1: 嗯，
0: 对吧？真有晒服务员的。
2: 嗯，
0: 你往哪家晒服务员啊？人家那歌都开始流行全世界了，我觉得。
1: 嗯。
0: 一说说，哎，我过生日去哪儿啊？我身边真有好多朋友说，咱就去那儿那儿那儿啊。
1: 嗯，相思那那。
0: 嗯，说拜拜，说那边的气氛特别好，而且你提前跟服务员说，我们今天有人过生日，你放心啊，哥。面儿给足了，
2: 安排。
0: 哎呦，
1: 兜里一个个，
0: 恨不得后边的厨房的师傅们都出来给你跳舞。
2: 哦，
0: 这也是服务的一种极端呀，
2: 情绪价值。
1: 对，
0: 最开始出来的时候，人家人满为患，为什么？
1: 是，
0: 其实你实话说，他那儿的火锅好吃吗？
1: 嗯，
0: 反正不难吃，但绝对不能达到哇惊艳嘿，
1: 对，
0: 全世界第一了就没有。
2: 也正是因为他的出现，我们才真正去把精力放在服务这一方面。
0: 哎，
2: 刚开始出来的时候确实挺觉得特好，
0: 太猛了、
2: 来了您毛巾吗？您吃水果吗？给您倒杯水啊，我们这无限续杯啊，您还要点什么？我给您拿去。
0: 谁没去那儿做过美甲？
2: 对吧？什么头绳啊，手机套。啊、
0: 对，
2: 就确实会让你觉得很开心。嗯、
0: 是的，
1: 嗯，
0: 所以这也是一种，
1: 对，就算它稍微贵一点，我也是可以买单的。
0: 对，
1: 人家情绪价值到位了，
0: 更别说一买单哟、这我都真想再打赏点钱。
1: 嗯，
0: 遇见这样的服务，我是希望能够打赏的。
1: 对，这属于行业标杆。
0: 是，
2: 反正我觉得，只要这个人他提供的服务是真正发自他内心的，我还是这观点，我是愿意付费的。但是我也不希望老板利用这个事儿来做一些文章啊，做一些排名，做一些评比，没有必要了。
0: 刚才你还说要排名呢，
2: 就
0: 说那个小费多的啊，服务费多的，挣得多的优秀员工。
2: 刚才上半段我是老板，你知道那个视角，那个视角。
0: 现在立马
2: 现在我对现在我得站这头了，你知道吗？
0: 是吗？
2: 啊，
0: 哎，那为什么呢？你是觉得会带来更卷的一种压力？
2: 就是很多东西它一变味儿了。然后他就失去本来的意义了。其实我们今天聊这话题就是您高兴了，您吃爽了，您愿意给点，对吧？您不愿意给不给。
0: 嗯，
2: 就像蓝菊老师上半节说，你不能绑架我，您不能过来引诱我，引诱我，让我给你钱，哪怕一分我都不愿意给，对吧？
0: 对。
2: 但是老板呢，我不希望利用这个事儿，因为现在确实人员流动性也大，你想留下一些好的服务员很难。
0: 嗯，
2: 人大家都很现实，你光表扬我有什么用，对吧？
1: 是的。
2: 你不给我加薪，不给我加点，那我就走了，我真走了。
0: 实话说，现在没有看到这样的一个统计。回来真的可以侧面打听一下，跟他们老板打听一下，就这个比如说啊，你们推出的这一个月最多的收到打赏的服务员大概收了多少钱，那到底是打这3.3块的多，还是这8.8块的多？因为目前只有三档嘛。
1: 嗯，
0: 当然刚咱们在空档的时候我也跟大家说了，人家还有一个口号叫打赏不打赏。

0: 是结完账之后会跳出一个这个小页面，当然就是比如说今天咱仨肯定是客请客，
1: 嗯，
0: 对吧，你决定打赏不打赏。
2: 哦，
0: 如果我想加个棒，
1: 嗯，
0: 客你帮我打3.33的，
2: 哦，是这样的。
0: 哎，但是目前只有三档可以选，您说我想打个88.88不成，
2: 嗯，
0: 目前
1: 只有
0: 3.33、6.66、8.88。
2: 但是我们再想象另外一种情节啊，就是当下这个手机支付啊，电子支付越来越多，可能会引申出你说的这些，包括蓝菊老师说的，他过来引诱我，让我在上面做评价。其实如果回到以前的现金时代，这个事儿就其实非常简单，
0: 对，
2: 对吧？我高兴了，今天我啪从兜里掏出20也好，50也好，100也好，500也好，1000也好，直接我就拍在他手里了，
1: 嗯，
2: 对吧？
1: 对，
2: 这种应该叫情感的传递加上物质的传递会很直接，也会让对方很开心。
0: 嗯，
2: 但是现在你把钱打在平台，平台再给这儿，
1: 感觉很冰冷哈。
2: 对，很冰冷，没有温度，就怕平台以后再用这个事儿再做文章。我还是担心
1: 也不知道是谁给的，
2: 嗯，
1: 对不对？因为你是结完账，
2: 所以
1: 对不对？
2: 我希望你像原来我们刚才就聊到过年的时候，对吧，过年的时候给红包是我给到你，就只有咱俩和钱，就是开心，收到了感谢，啊，就这样，
1: 一对一的，
2: 一对一的，
1: 对，这个可能中间又转了一道手了，所以你就不知道，第一服务员可能不知道是谁打的，第二呢，就是你不知道，你也不知道这个钱到底能不能到服务员手里。
0: 明白了，那可能啊，这又分艺人和爱人了，爱人有可能就悄没劲儿的给他打赏了，因为我不善于沟通，但是我又觉得服务特别好，我就打赏了。但是如果像我这样的，我一定跟他说，哎，你要哪个，因为我觉得特好，3.33、6.66、8.88，机灵点的，您哪个都行我都开心，我直接打一个8.88。哎，我希望通过这种，另外一方面我自己心里边也跟开了花似的，
2: 对，就是他小费不在于多少，代表别人对你的一种肯定，
0: 对呀，
1: 对，
0: 这种肯定特别重要。
1: 是，
0: 原来我就觉得应该是甲方乙方吧，那部电影里边其中他们有一个构想。

0: 特别
1: 夸人，
2: 开心，
0: 特开心。我就觉得，哎呦，如果世界如此之美好，该多好啊！
1: 对啊，夏明说这特对，怎么着呢？这个社会，我们不是无限的去索取，我们也应该去回报，
0: 没错。
1: 然后大家在一个相对比较和谐、有温度的地方。来回的去传递一些东西，
0: 是的，
2: 对。其实我觉得，所以我就想到一个问题，其实我们不一定非得要用打赏这种形式啊，
0: 哦，
2: 对不对？因为
0: 送锦旗，
2: 送锦旗我又错了，
1: 写表扬信。
2: 对，我其实我觉得他可以在小程序后面，就是你可以对今天的这个服务员做出一个评价，或者说你给他写一句话。或者怎么样，因为我总感觉就是你在付费的时候唰就蹦出一个弹窗问你要不要付费，这样我就感觉特别不舒服，你知道吗？又是在找我要钱。然后另外一个呢，就感觉就跟那种小广告一样，你跳出来你还不知道怎么关，然后可能莫名其妙就付了这笔钱，让我心里很不舒服，
0: 哦，
2: 你知道吗？是这样子。
1: 他可能是扫街的啊，扫着谁算谁。对吧？
2: 对，
1: 我也同意蓝老师说的这个观点，就是你比如说某一些这个餐饮网站吧，或者说这些平台啊，或者这些 app，已经让我们变得不知所措了，
2: 嗯，
1: 你就别再增加这些套路，别再增加这些环节了。你像以前，怎么证明这馆子好，就是人多，饭点得排队，排队我在外边排着我也愿意，但是现在有了手机以后，你说所有的评价难道都是真实的吗？
2: 对，
1: 所有的照片都是，你现在去每一个餐馆他都会跟你说，哎呀，你在这儿拍几张照片打卡，我们送你一冰粉，或者我们送你什么，就完全把这个所谓的评价去做失衡了。
2: 对，
1: 就是不是真正的评价了，所以我觉得这个打赏也是一样，初衷是好的，但是最后跑着跑着走进了，
0: 对，我们就怕他走进了，其实我觉得餐厅人家推出这样的服务啊，一方面我觉得是图一乐，而且我也觉得他可能是有某方面的希望能够引导，也给员工更多的一些激励，通过顾客给员工更多的激励，
2: 对，
0: 因为
1: 那直接员工就弄一收款码挂在胸前不完了吗？结账的时候您觉得怎么样，您愿意扫多少扫多少，您扫一万也行。
2: 一万不嫌多，一块不嫌少，
1: 啊，就是大哥喝多了扫一万也是有可能的。
0: 这可能是违法的，因为个人的二维码不是不能在公共区域展示，
1: 哦，
0: 对吧？所以

0: 你像这位 NO 就说了，他说这个我也赞成，但是这个服务费真的都一分不扣的给服务员，还是说有比例啊？老板留一部分，平台再留一部分，好家伙，这挣点钱挣点小费大家都给瓜分了，这就失去了他的本意了。
1: 是。
0: 另外这位也说了8360，他说以前在国外的某个国家，他是这样的，就是你这个服务费啊和餐费是分开结的，比如说你刷卡他是收了两笔，一笔呢是餐费，当时就扣走了，服务费呢是月底一两个月以后一起扣，然后再给到这个服务员。
2: 哦，
0: 就先扎着。
2: 我的天哪，
0: 先扎着，
2: 我以为我还满了，没想到还差了，
3: 还差5块钱，
2: 太狠了。你看帽子公主说了，去年春节前请家政人员来做保洁，临走的时候呢，因为哎呦，就是我老父亲和老伴儿啊一致认可，就给了保洁员一个小红包50块钱，家政保洁员就是特开心，人也觉得这吧是吧，我干的不错，而且辛勤的劳动得到雇主的认可，两厢情愿，相互尊重，我觉得是挺不错的啊。
0: 其实整个社会需要对这些默默付出真心待客的这些人应该有一些社会评价，更应该有一些物质评价，这样才会让更好的人变得越来越好，要不然都寒心了。对吧，咱俩一月偷奸耍滑的，蓝局本身也很上进，要当领班的，一看咱俩这样挣得也差不多，得了，我也偷奸耍滑吧。
2: 所以其实我们为难的是，究竟这些钱能不能

0: 后第二呢，就是我们得能知道这个费用是能给到谁的，对吧？我觉得基本上就这两点，
1: 就是来路明晰，去路也明晰。
0: 哎，对。
1: 夏明呢，
2: 有的朋友也说了，其实也说出了我的心声，就是说大家如果掏这笔费用的话，也希望那账单上写的明晰一些。比如说那他交税了吗？啊，他收的多了，比如人服务特别好，个人所得税上
1: 好几万，好几万收啊。
2: 啊，那也太优秀了吧，对不对？当然人家想的也对，就是我们在掏钱的时候可能变得简单了，但是收钱的那个人的他的合规性啊，合法性啊，都关于渠道是否正确啊，渠道是否畅通啊，包括这钱怎么回来，还是我的担心。
0: 对，
2: 我们也
0: 还有一个事儿，就是你首先您得有服务，您才存在打赏，
1: 这是最根本的。
0: 您啥都没有，您还想要打赏？
2: 就这件事儿，为什么推出？我觉得它的根本就是为了提升，进一步的提升餐饮的服务。
1: 嗯，好了，
2: 让大家吃饭吃得更开心。
1: 是是是。啊，不管怎么着，咱都本真着来啊！
2: 哎，
1: 今天咱们欢乐正前方就是这个味儿。
2: 这，咱就聊到这儿呗。关于服务，
1: 啊，您觉得我们今儿聊的怎么样？啊，您是给3.33块呢？还是给6.66块？
2: 一会儿我把二维码展示一下。来吧，最后给大家首先推荐一个我们开心麻花的一个话剧，这个大家应该也非常熟悉了。这是北京交通广播联合开心麻花推出的角马计划经典合家欢喜剧蓄势待发2.0全新升级版啊，现在已经开启了顺义站、大兴站、房山站的演出。有比如杨洋演那个老爸，佳佳演那个若雪，小强演准女婿安迪，还有麻花的专业演员同台飙戏，这在全国已经演了超千场了，笑点密集，反转不停，特适合一家老小观看啊！蓄势待发，火热开售中，现在登录大麦开心麻花小程序就可以优惠购票了。

0: 北京时间一点整，
1: 北京广播电视台，
2: 北京广播电视

0: 是您即将收听到的是1039会旅行重播。
1: 春有百花，秋有月，夏有凉风。

0: 风五级左右，最低气温20度，最大相对湿度80%。31号白天晴间多云，北转南风3级，阵风5级左右转1级，最高气温29度，最小相对湿度45%。
1: 本期节目为重播节目，本节目也在北京广播电视台官方客户端听听 FM 同步播出，欢迎通过听听 FM 收听本期节目回放及更多精彩内容。听听 FM， 好听的听，爱听的听。
2: 有的人只会放假，有的人懂得放下。路上有斑马线，不如有斑马。别说你爬过的山只有早高峰，不在熟悉的路上，生命是一次旅行，世界很美，而你正好有空。1039会旅行，每天中午11点，生活在此刻，蓬勃在路上。
1: 生活在此刻，蓬勃在路上。1039会旅行，我们真的会旅行。大家好，我是刘笑，欢迎收听我们今天这一期节目啊。今天来到我们节目当中做客的这一位嘉宾呢，也是我们节目的一位老朋友了，著名的旅游达人、星空摄影师、职业摄影师周博同学。今天要和大家一起聊的这个话题比较大，我们大家都知道哈，前些日子咱们国家发布了一个最新的公路实施方案，叫做精品自驾游公路实施方案，提出了国家级的一个规划啊，大概是总里程要达到6万公里左右，构建的是一个3环4横和5纵的一个主骨架，这也是今年和未来一段时间国家对于旅游业啊，对于这个旅游交通的一个非常重磅的一个政策。今天来到节目当中就要和大家聊聊这个3环4横5纵。那接下来节目的一开始呢，还是要有请我们的周博和听众朋友打个招呼。
3: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中午好，我是周博。
1: 哎，这个聊到咱们国家的这个6万公里的精品线路，不知道周博第一感觉是啥，大概也看了看这个文儿哈，先给大家聊聊自己的体会吧。
3: 这次发布这6万公里，我觉得其实是咱们以前自驾游比较成熟的这些线路的一个汇总。一方面是串联成线，一方面是把这些配套让大家都公布于世，让大家知道怎么玩，有指导的，有针对性的去玩。
1: 对，
3: 而且涵盖了咱们基本上国内的主要的自然风光，还有人文地貌啊，这些都有。包括民俗文化，可以说是包罗万象，也代表了咱们国内自驾旅行的一个风向吧。
1: 对对对，
3: 大家也有针对性的去玩。
1: 没错，交通运输部出台的这精品自驾旅游公路的一个实施方案，其实在这里首先要澄清一点啊，不是要愣盖出6万公里的公路，是在现有的已经基础非常好的条件下，进行一下上。这一个升级配套呢，可能大家印象当中啊，会认为是升级路面，
3: 对
1: 啊，拓宽路面，有可能也有啊。但是呢，它主要升级配套的是我们出游的一些便利措施，你比如说沿途的一些驿站呐、民宿啊、宾馆的升级，
3: 对，
1: 这其中还包括除了道路交通条件之外的我们充电加油以及相应的一些餐饮方面的升级，是不是可以这么理解？
3: 对对对，餐饮、小商业、市集其实都有。
1: 基本上可以说是要把自驾游、自由行这样的一种旅行方式升级一下，
3: 对，
1: 发挥到极致。
3: 对，
1: 那这里头提到了3、4、5这三个字儿啊。首先说是3环。
3: 对，
1: 这事儿可能大家一说这个环线吧，大家就自动往大西北跑。其实不光是有西北的一些环线，大环线和小环线。我们今天呢就从这个3环开始说起。其实很多朋友一提到3环，大概可能知道，但是呢又不是非常明确。
3: 对，
1: 周博先来给大家说说这3环都包括哪3环啊？好像我们身边就抬腿就可以开车去的就有哈。
3: 对对对，这3条环线呢，一个是沿海延边环线，这个在最近几年各种的媒体上面已经大家都有所耳闻了。
1: 沿海延边，
3: 对，沿海延边是一条环线，这一条环线贯穿了咱们国道331。

0: 国道219和国道228、这三条环线基本上把咱们北疆西部地区以及一直到西藏、云南、广西、广东和沿海城市串联一圈，可以叫国境线自驾游。
1: 我们刚才说到的这三环，大家听到这个名字都有点耳熟哈。
0: 对，
1: 这其中有可能大家觉得比较新鲜的是沿海。
0: 对，
1: 就是往西部去，大家有一些环线的可能大家都去过哈。
0: 对对对，
1: 这沿海的环线是怎么串联在一块儿的呢？
0: 沿海环线现在是一条国道，就是国道228，从广西的东兴到这个辽宁的丹东。
1: 哇，
0: 这一条国道就是沿着咱们整个的东部海岸线全线贯通了。大家可以沿着这条国道从某一个小的节点出去，基本上很快都能到达海边。
1: 这条环线以前有可能大家分散的去过，
0: 对，
1: 但是作为整个的这一条环线，好家伙，一直干辽宁去了。
0: 对，陆路海岸线的这个基本上都覆盖到了，
1: 中间有很多目的地啊。
0: 从南到东这一条线那太多了。
1: 对，从广西开始嘛。
0: 对，
1: 首先广东、
0: 福建、浙江，然后江苏、山东，到天津、河北，然后到辽宁。对，这条环线的第一个分支，
1: 它是整个是一个圈儿。
0: 对，
1: 这是沿海的这一条。
0: 对，
1: 然后接下来介绍第二个呗。
0: 第二个就是继续从丹东出发，向北走这个吉林、黑龙江，然后绕过了漠河之后。向呼伦贝尔走，这个整个的内蒙北部这条国道叫331，是从辽宁的丹东到新疆的阿勒泰，绕中国北疆了这个大半圈吧，
1: 就是北部呗。
0: 对，北部的
1: 也是沿边那么走啊。
0: 对，沿着边
1: 一圈。
0: 对，沿着边境线很近的这条公路，基本上也是在10公里之内就能到达，平均10公里之内吧就能到达国境线的这种这个线路。
1: 这可就了不得了！我听到一种说法，有一个全国大环线
0: 啊，这就是这条，就是这条
1: 全国大环线。
0: 对，
1: 刚才说到了沿海已经很远，然后呢，从辽宁继续走啊，
0: 对，
1: 这个环线的第二部分一下子就干到了新疆，
0: 新疆的最北边阿勒泰。
1: 这是环线的第二部分啊，到了新疆，可以说我们已经走过了大半个中国。
0: 对对对
1: 啊。最后一条线路
0: 啊，然后就是从阿勒泰继续向沿西边继续向南，走克州，走喀什，然后向南穿这个昆仑山、天山，然后进这个西藏啊，从阿里向南一直走西藏大环线，进云南，还是回到了咱们广西的东兴啊。这样的话就整个串联一圈，三条国道就串联一圈。
1: 这个大家可能经常走局部，尤其是去西边可能时间更长，这个路有可能更加的崎岖。
0: 对，
1: 但是现在呢，国家捋出来了这三条所谓三个环哈，
0: 对，
1: 可能会让大家有一个比较清晰的脉路。目前看整个这一条环线上目前的这个水平如何，我知道周博这可是全国各地之家。几乎这个线路上的60%到80%，
0: 可能80%以上了。
1: 80%以上。
0: 对，
1: 你感觉呢？现在它急需升级的分段说吧。沿海这条线应该已经非常非常成熟了吧？
0: 对，沿海这条线非常成熟，像这个周边配套也是发达城市比较多。咱们平常去的像三亚、珠海、厦门、福州、宁波、上海、青岛、天津、大连这些城市本身就已经具备了这种旅游配套的条件，又是旅游城市。所以作为节点来讲，这条路肯定是路况最好，配套最好，而且属于沿海玩的内容，美食啊、风景啊都是比较丰富的，肯定也是配套最齐全的。而且咱们到达难度也比较低啊，无论是高铁啊、这个飞机啊，到了以后在周边就可以开展一个小环线旅游，然后把这条线呢可以分段的玩啊。基本上这条应该我都走完了。
1: 这条沿海环线确实对于很多朋友来说，选对季节应该是非常过瘾的一个线路。
0: 对，
1: 因为你不去操心这个路书，它都在城市里穿梭嘛。
0: 对对对。
1: 然后呢，就是路面条件包括住宿条件都已经不用操心了。
0: 对，
1: 就操心这回我们要去哪儿，跟上次不能完全一样啊。
0: 对，这个整个这个 沿海延边环线呢，其实是两种玩法。第一种就是分段游，咱们到达目的地之后，把周边这点小环线可以这个环线的一部分，可以深度去体验体验。第二个呢，就是真的抽出3个月左右的时间走一圈，这可能面向咱们这个刚退休的一些老同志啊，咱们还有时间比较自由的一些自由从业者，可以选择这个环线，完全的去绕着咱们祖国大陆的这个陆路面积走一圈。全长大概是27000公里，全走完，松弛的走要走3到4个月，
1: 差不多。
0: 对，紧张的赶路2个月能勉勉强强走完，1400公里左右。
1: 这其中包括这个沿海，也包括一些难走的路，就是到了这个西北地区。当然，环线里头也有另外一种风格，首都都市圈环线，京津冀周边。这个也是比较适合在，其实它也是变，它慢慢往北开嘛。
0: 对对，这是三环当中第三环
1: 对，它就让我们也有一种在城市间穿梭，同时又偶尔能够看到壮阔辽阔景色的这样一条环线。
0: 对，这个刚才咱们说的那个是331-228-219，这是环一。然后京津冀呢是环三，然后青甘大环线是环二，所以这是三条环线。
1: 这个主环线对于很多喜欢自驾游的朋友来说，大部分都熟悉，
0: 对，
1: 周博也是基本上全去过。接下来这个时段最后一个问题，就在这三个环线上，目前你看要配套要升级的设施都有哪些？充电桩是不是要升级？
0: 对，充电桩肯定还是要配套要升级，
1: 要继续密加密。
0: 对，加密，而且要增加周转量。
1: 什么叫周转量？
0: 就是在单位时间之内的规模，还有就是能够容纳的这个同时充电的车辆的数量
1: 啊。对，
0: 另外还有防晒啊，一些配套，尤其在西部地区，在夏天的时候，这个防晒也很重要。
1: 其实就是现在已经有了充电桩在这三条环线上，但是现在的问题是要提高效率。
0: 对对对，
1: 提高效率，一方面是充电速度，
0: 对，
1: 另外一方面就是你整个的这个加电站的规模。
0: 对，
1: 就你不能那边加油的好8把枪，到这边一看就2把枪。
0: 对，
1: 它有可能对于目前我国新售的机动车，好像电车已经超过60%了。
0: 对，替代率63%了嘛。
1: 对，也就是大家如果是新车，你看一个特别新的车来，很有可能就是个电车。
0: 对，
1: 你在自驾游的过程当中要提供给他一个相对比较迅捷的解决方案。
0: 对，
1: 就是不能。另外呢，就是沿线的这一些所谓民宿，这些年估计已经有一波又一波的升级了。
0: 对对对，
1: 估计从2026年开始，这三个环线上的所谓驿站，人叫驿站啊，官方说法，也会有一个相对质的提升。你知道给我印象最深的是什么？咱们说的这三条环线是厕所。
0: 对，
1: 下一个时段我们也会继续聊这个事儿，这个多方面的升级啊。首先基础配套设置，这一点非常非常重要。
2: 有的人只会放假，有的人懂得放下，路上有斑马线不如有斑马。别说你爬过的山只有早高峰，最好的人生不在熟悉的路上，生命是一次旅行，世界很美，而你正好有空。1039会旅行，每天中午11点，生活在此刻，蓬勃在路上。
1: 生活在此刻，蓬勃在路上。1039会旅行，我们真的会旅行。大家好，我是刘笑，欢迎继续收听我们今天的节目。今天请到了著名的摄影师、星空摄影师，旅游达人周博，和大家一起聊一个非常热乎的话题啊。来自交通运输部日前刚刚发布的精品自驾游公路实施方案，提出了国家级的规划啊，总里程60000公里，要构建3环4横5纵的一个自驾游的主框架。第一个时段我们聊到了所谓三环，说到的距离以及说到的用时，都会让大家心生这敬意啊。另外呢，也说到了这一次交通运输部提到的这个60000公里的精品旅游线路，并不是要硬盖60000公里新路，而是要在现在已有的这个国道也好，已有的普通公路
0: 对
1: 都算上啊。
0: 嗯，
1: 刚才我们说到配套升级，首先是充电桩， 二一个就是所谓民宿和驿站，而在这个驿站当中，我个人觉得需要继续加强的还有一点点，就是有关洗手间，这一点我要提，大家一定要不懈的努力，不光是在国道上，景区也一样，
0: 对，
1: 你是不是也有这感觉？
0: 对对对，
1: 尤其是在这大西北，
0: 对，
1: 大西北它就落一个好啊，就是因为西北的气候干燥，就是有点味儿，但是就是不会特别不卫生，
0: 对，
1: 但是这方面呢，它对旅游的这个感知是，就是游客到那儿会有第一印象。
0: 对
1: 啊，尤其是游客中心，他的这个所谓洗漱条件一定要升级。周博应该也遇到过，他作为星空摄影师，哪儿偏去哪儿，
0: 是
1: 不是要这种感觉？
0: 你西部的，对，西部这个洗手间升级肯定是一个长期持续的一个工作。这次呢，因为发布的这个公路基本上都是以国道为主，国道的建设它不像高速路的标准那么高，所以在很多配套上面还是有一定的欠缺。但是呢，

0: 可以放心去。
1: 关键是个维护的问题。
0: 对对对，
1: 嗯嗯，这个接下来就聊聊我们的这个四横吧，今天只是开一个头啊。如果沿着咱们这条六万公里精品线路的话，我们甚至能开5到10期。今天先总括的介绍一下。
0: 对，
1: 三环介绍过了，在第一个时段，第二个时段一起聊聊这个四横吧，听起来更加壮阔。
0: 对，其实四横呢，这个几条线路当中跟咱们的环线交叉是非常密集的。
1: 嗯，
0: 首先呢就是长城文化带，在咱们北，就是从北京开始一直向西，这样一个长城文化带的这种东起秦皇岛，西到酒泉，主要是明长城沿线。
1: 嗯，
0: 尤其是包括了山西的这个长城一号公路、风景大道，路上随处可见都是长城，就在路边，这长城就修在路边上，所以整个这一条线的自然风光、人文风光，长城这种建筑美学，还有它的旅游配套，还有历史文化价值，都是非常丰富，而且说实话很好吃。
1: 哦，这条线、
0: 这条线真的很好吃，覆盖了咱们北方的基本上美食的全体系。

0: 对
1: 啊、又好吃又好玩，
0: 而且长城文化带本来国家就一直在扶持并且建设，
1: 对
0: 它不光是这个叫国道的道路交通条件好，
1: 嗯，
0: 它沿途的风景包括城市建设和道路相关的好像都起来了，真的。
1: 对，
0: 尤其是你说那景观大道，
1: 长城一号风景大道、嗯、
0: 对对对，我不只听过一位嘉宾来节目、
1: 嗯、
0: 说那个真的是秋天或者春天开进去，
1: 对，
0: 就你不用停，
1: 对，
0: 沿途就是一种享受哈，
1: 对对对，
0: 嗯嗯
1: 嗯，
0: 这是有关长城文化，就是什么长城文化带的旅游线路图，
1: 长城文化精品自驾旅游线旅游公路，
0: 嗯嗯，这是第一条，
1: 嗯
0: 啊，我们说到的另外一条其实也是跟河有关，这个河呢，一个是长江，一个是黄河，我们接下来要说到的是就沿黄河的这条，这条我们听起来就相对也熟悉啊，但是呢具体原来从来没有把这一条算作一个文化带来

0: 是非常的壮丽。咱们比较熟悉的这个像壶口瀑布，还有咱们这个黄河上游这个兰州的铁桥，这一路上吧，可以说文化是非常丰富。黄河西来绝昆仑，咆哮万里出龙门，这一条线路上面几千公里的自驾顺着黄河顺江而下是非常非常漂亮的。
1: 这一条文化带上，我不知道周伯应该也是非常熟悉哈。
0: 对，
1: 它的道路交通条件目前呢也算比较成熟吗？还是这一次公布的线路里这个地方要着力进行升级？
0: 这条线路是非常非常成熟，基本上在七段呢是和 G6 京藏高速并线的。它沿着这个青海西宁兰州银川上去，沿几子湾过去以后就是咱们河套地区到巴彦淖尔，呼和浩特和林格尔。

0: 我们前些年哈、看到了这个所谓有一些房车乱象，这两年通过梳理啊，一方面是管理部门，一方面是这个房车基地的经营者，
1: 对，
0: 还有呢更重要的就是作为个体，就是房车拥有者，
1: 对
0: 啊，这两年呢都有所进步。
1: 嗯，
0: 有可能在南方地区这个房车是比较普遍的，
1: 对，
0: 嗯，尤其是我们说到的广西、贵州啊，还有
1: 云南，对，
0: 这个房车已经蔚然成风。
1: 对，
0: 当然你到那儿弄一车，后来你住一个月跟搭林建似的，那个我们也不提倡啊。
1: 对，
0: 还是要保持房车营地的一个整洁，
1: 对，
0: 按照规矩来。但是呢之所以这么乱，我刚才一直在说，其实三方都有一定的责任，还需要不停的理清责任。
1: 对，
0: 就是你要提供水，要提供电，
1: 对
0: 啊，你收费相对要合理，我相信就不会有那种所谓被弄得实在没招了哈，
1: 对，
0: 拿盆接个水啊，弄一碗布帘子乱七八糟的事儿出现。那在整个这一条我们说黄河的这个线路上，目前自驾游的条件没问题啊，大家一听黄河有可能是不是啊有坡啊路不好走，已经非常到位了。
1: 对，
0: 现在要解决的是另外一种玩法的升级。
1: 对，
0: 嗯，我不知道周博有没有，你净开 SUV 走了，你开过房车出去吗？
1: 开过。
0: 你很距离很远吗？
1: 大概几千公里吧。
0: 几千公里啊。
1: 对，
0: 你不在节目里说，到时候咱们专门做一期房车。那是啥时候的事儿啊？去哪儿？
1: 最近几年一直也都经常有开着房车出去。
0: 但是以你的习惯，一般就是奔内蒙古了吧？
1: 都
0: 就奔西边。
1: 对，西边居多。为什么我说房车配套这个西部相对好一点呢？就是大家都知道，到这儿来以后可能会有住宿条件不尽如人意的地方，尤其在荒漠地区，所以大家自驾去西部的时候，开房车的还是比例比较大的。
0: 而且当地也提供了一些相应的条件。
1: 对
0: 啊，这是我们第二时段哈，和大家聊了聊这6万公里的精品公路啊，目前呢改造和升级的一个愿景啊，在未来几年当中会成为我们道路交通路网建设的一个重点。那接下来稍事休整，进入第三个时段，我们还是要继续聊这个四横哈，黄河沿。

0: 应急云课堂。如果您遭遇了山洪爆发，如果您在山林里迷失了方向，想求救却发现手机没有信号，
1: 北斗卫星短信护平安。
0: 怎么看自己的手机能否使用北斗卫星短信？
1: 登录

0: 记了，
1: 对，
0: 更熟了。从这个四川的雅安开始，到宜宾、重庆、万州，到宜昌、武汉、九江、南京，到这个镇江、入海口，长江沿线有一个很好玩的意思，就是到了这个宜宾之后，没有一条大江汇入长江啊，就会出现一个大城市，嘉陵江啊、人民江啊都有，所以。在这些在长江沿线当中呢，我们这个城市密集度是非常高的，
1: 对
0: 啊，所以大家更多的是对于长江，尤其是长江的水利设施改造、三峡工程、葛洲坝，还有这个上边的这些水上的内容，包括长江的生态，还有长江沿线的城市博物馆，还有城市文化，当然还有咱们最好吃的这一条，就是川渝线，然后下边的湖南湖北线到这个江西线，这几个地方都是咱们的美食的这种目的地，所以对于大家自驾来讲，好吃好玩内容丰富，
1: 对，这个长江这条线啊，大家还是也要选对季节，往往沿途路过的城市的温度，
0: 对，
1: 在盛夏的时候，有可能大家要习惯一下。
0: 对，
1: 刚才其实说到了四横里面的
0: 三条，
1: 三条，
0: 长城、黄河、

0: 上的这个美食和我们刚才说到的黄河沿线是不一样的，
1: 对，
0: 它是另外一种生气。而且呢，在这一条线路上，包括刚才说到的黄河沿线，我建议大家如果有空的话，有这样的一个道路交通条件，大家可以做一个主题。你比如说，就是我要去看各种水坝啊，真有人那么的什么，各种全国各地白河滩啊，包括这个长江上的一些水利设施。
1: 对，
0: 而且呢，一些咱们就说长江线上一些新兴的城市，或者说这两年取得了一定城市建设成绩的城市，你再去你会非常感动。
1: 对，
0: 给我比较大触动的是巫山
1: 啊，巫山
0: 就是那大电梯
1: 啊，对对对
0: 啊。以前呢，大家可能对于那个城市，就是它上去真是费劲，
1: 对，
0: 就是你要开车吧，就绕着圈啊，墙上盘的。

0: 对，小城市都很好，不是上。
1: 对，
0: 然后一路上去寻找这些诗词当中的盛景，
1: 比如白帝城
0: 啊，白帝城啊，
1: 反正一说长江你会莫名激动。而且啊，它这个长江沿线还有一个特点，刚才周伯说到一些城市，
0: 对，
1: 就是因为它这个城市规划是沿江嘛，
0: 嗯，
1: 所以它道路不是很宽阔，
0: 嗯，
1: 然后呢总得有个坡啊什么的，嗯，楼也盖得比较挤，这也形成了当地的一种所谓的文化现象。
0: 对，
1: 或者说你去了之后要先适应
0: 立体化的城市。
1: 哎，对对对，它沿江都是这种感觉，不管那个城市是破旧也好，还是新区崭新也好，它的那个味道都是不一样的，它没有优劣之分。
0: 对对对，
1: 尤其是你经常去，
0: 对，
1: 每一个城市的新区大概有可能雷同，
0: 嗯，
1: 但是一旦进入它的这个旧区，嗯，啊，
0: 对，
1: 那个烟火气，
0: 对，
1: 就随时随地啊，
0: 对，
1: 而且呢，当地人的生活的节奏，
0: 对，
1: 也和咱们这边完全不一样。我

0: 有可能当地的风景就会更丰富，
1: 对，更不一样，就是体验一下我住长江头，君住长江尾的这种感觉吧。
0: 对对，这是这三条线路的长处啊。这个选对季节，要挪够时间。
1: 对，
0: 这三条线路虽然比刚才我们说的这个三环短一点，但是也是做，只是从数字上看，真跑起来也很耗时哈。
1: 跑每一条线路大概也得10到15天吧，最快像长城沿线可能也得10天左右。
0: 对，大家而且这个国家推出了这样的一个6万公里精品线路之后，大家如果选啊，我猜大家都会选择那一些西北比较多，就是我们接下来要说到的这个4横里最后一横，可能基础工作都是要在最初期要把它跑了，因为那一直都是我们心之神往的地儿嘛。
1: 对，
0: 然后慢慢的就是往城市上推，再往小众上推。我们节目里也有一位嘉宾可逗了，他是那种单马独骑，每一次出去只有一辆车一个人。然后呢，这两年明显跑偏了，就是那些主流的线路已经全都去完了，然后你再问他，说不定都联系不上，手机信号不太好。对对对，我们说的还是比较主流的。这个四横里面最后一横其实也非常的主流，给大家简单介绍介绍这个线路的情况。
1: 对，这个就是大家进西藏最热门的418国道。它在这个咱们的旅行线路当中叫西部雪域天路精品自驾旅游公路，其实就是咱们的418国道。从这个雅安到日喀则，大家有兴趣啊，就是可走一走。为什么从雅安开始？刚才咱们说的第三条国道，长江的精品沿线也是从雅安开始。雅安这个地方，它有一个地方叫天全县，天全县有一个 G318 国道起点，这是一个大服务区，大家可以看一看，就是现在公路旅行当中这个大型综合性服务区，它到底具备什么样的条件？这个给大家设置一个这个小的谜点啊，大家自己去看一看，剧透一下，就是大到让你吃惊，它像一个小城一样包罗万象。然后大家可以在这儿配给充足的补给，然后做好车辆准备，然后做好全面的准备之后再出发，然后开启自己雪域天路自驾之旅的这种行程。甚至雅安市的天全县刚刚做好的这么一个，大概是在2025年刚刚投入使用的一个新的318国道起点。
0: 大家对于这个高速路服务区啊，这两年都有了这个刷新认知的一些印象了。就是以前我们认为服务区就是加个油歇歇脚，好的服务区兴许这个厕所比较大，
1: 对，
0: 卖小吃的比较多。这两年你再去服务区看，不光是买补给的问题，就恨不得能让你在那住一宿。
1: 对，
0: 南方北方好像都有这样的超大的这个社区形态的补给站，或者说是服务站。
1: 对，它作为一个公路驿站，当然这只是其中的一个起点啊。当然这沿线当中这一条线那可以说是中国顶级自驾旅行路线了。它沿线的这种就是过它整个横切了横断山脉嘛。沿线高高低低的这个山谷雪山包括整个地形地貌变化非常丰富。这个大家可以搜一下攻略，我们就不太多剧透，这沿线这几个城市大家可以记一下。这个城市雅安、理塘、芒康、林芝、拉萨、日喀则，每一个都是响当当大名鼎鼎啊。小一点的像泸定，然后这新都桥，这些都已经在自驾圈已经非常火出圈了。所以这一条线路可以说是非常感知非常好的。
0: 对，这条路上也有经常在跑的车啊，而且呢对于很多年轻人初次选择这一种所谓西北游，
1: 对，
0: 大概就会踏上这条路。
1: 对，而且路网建设从2017年到现在10来年的时间，很多原来需要翻的垭口都已经打通隧道了。这个新都桥隧道这些打通以后，自驾路况非常好，可以大家原来需要花2-3天时间，基本上现在1天大概就能跑穿这种。
0: 对，这次交通运输部提出的这6万公里的这个精品线路啊，也是国家的基础建设达到一定高度之后，为了继续让这一个公路的维护养护以及所谓周围的一些旅游设施更加上档次，或者说更加全面，也是提出了这样的一个战略嘛。
1: 对，其实也是交旅融合，交通与旅游融合的一个典范嘛。咱们开始进入一个模式化和模块化的一种方式了。
0: 对，其实进入某种维护期，就是你的道路交通建设是最基础，然后沿线的驿站和这个景色，包括人文的、自然的，已经开发的差不多成熟。接下来呢？

0: 就是希望它能够循序渐进，
1: 对，
0: 并且一直保持着这个后劲儿，
1: 对，
0: 就不能热热闹闹。你比如说哪个城市或者县城，
1: 嗯，
0: 就是在任的领导他突然提出了一个这样的方案，并且正在实施，但是由于人事变动，这些方案不能就这么
1: 延续
0: 荒废，要延续，
1: 对，要延续。
0: 而且即便是盖好了，接下来很长一段时间，
1: 对，
0: 你不能搁在那儿。这个东西要是不维护，就会越用越旧嘛。
1: 对，而且要迭代出新的旅行业态，让大家总有在这条路上有新的突破点和创新点，还有探索的希望。
0: 对，明确了是一个正向的发展。

0: 出一个相对比较长期的计划、啊、
1: 对对对，
0: 在未来有可能会让我们在旅行的过程当中感觉到越来越安逸啊。
1: 嗯，
0: 这是我们的第三个时段，接下来还有最后一个时段，我们提到了这一次60万公里的精品路线当中三环四横还有个五纵啊。
1: 对
0: 啊，咱们最后一个时段聊聊这个五纵。
2: 生活是旷野，不是轨道。北京交通广播1039会旅行，每天中午11点，穿过人山人海，一起遇见高山大海，生活在此刻，蓬勃在路上。有的人只会放假，有的人懂得放下。

在路上。生活在此刻，朋友在路上，1039汇率行，我们真的汇率行。大家好，我是刘笑，欢迎继续收听我们今天的节目哈。今天聊到的是一个最新的国家有关旅游的政策，这是来自咱们交通运输部出台的精品自驾游公路实施方案，大概提出总里程6万公里的三环四横五座。

0: 线路。
1: 对，
0: 而且刚才周部还补充了一句，起点雅安会给你惊喜。接下来最后一个时段聊一聊这个五纵吧。
1: 嗯，
0: 这五纵听起来可能大家以前也都去过一些。
1: 对对对，
0: 嗯
1: 啊，这五纵呢，其实大家如果说单独说啊，大家可能比较陌生，但是一说起来，它沿线那些景点啊、城市啊，还有目的地啊，大家其实还是很熟悉的。
0: 嗯，
1: 第一条呢，就是这个大运河文化精品自驾线路。大运河这条线路就是说的简单一点，京沪高速沿线。咱们沿着这条路呢，一直从北向南，从这个北京出发啊，它线路当中写从天津出发，其实从北京出发，一直到宁波啊，沿着大运河这条线路，大家可以一边走一边吃一边玩，感受像德州啊，还有这个济宁啊、徐州啊、淮安啊、镇江、苏州、杭州，一听就是很美的这些地方。那这条沿着大运河，咱们看一看古人怎么样充分发挥水运资源，以及大运河沿线的这种运输配套、这种城市规划，还有这些美食文化对南北方通航的影响。
0: 嗯
1: 啊，这些呢，其实上千年的这个大运河对于咱们来讲还是很深影响的。
2: 对对对
1: 啊，这是大运河的这个精品线路。
0: 嗯，
1: 那
0: 五个呢？这才刚说一个。
1: 第二个呢，就是这个华东世界遗产精品自驾旅游线路。这个呢，咱们简单点说，其实京福高速的沿线、从济南呢一直到福州，沿线的是徐州、淮南啊、上饶、福州这些地方。这其中呢，简单说一个点，就是淮南，大家可能对于淮南这个城市感觉存在感不是很高，但是淮南子啊，还有咱们刘安做豆腐啊，这些它的历史文化是非常多的，寿县呀、咱们有这种非常好的这种历史文化遗存，那楚文化也是非常繁荣的啊，有一个楚文化博物馆，藏在县城当中的国家级博物馆，沿线的这种小众的这些城市啊，大家可能以前没有意识到的或者没有在意的，现在呢可以通过这条旅游线路，大家可以充分的串联起来，
0: 对
1: 啊，
0: 对，
1: 像这个山东的泰山啊，这一下华东的这种世界遗产那太多太多了。作为文化旅行的爱好者、文化自驾旅行爱好者，这一路上可以挖掘非常多的文化新元素，可以说是一个深度研学和深度自学充电的这样一趟旅程。
0: 对，华东世界文化遗产线，人家直接就是这样的一个线路名称。
1: 对，
0: 由于时间的关系啊，我们只能快速过一下。接下来是第三条线，
1: 对，
0: 叫中部啊，
1: 中部锦绣山岳，其实就是围绕咱们五岳当中的这个几个著名山峰，还有咱们这个张家界啊、凤凰啊、南宁啊、北海这条线路啊，它基本上是从这个北京出发，从涞源出发，向西南偏南一点的方向，一直到广西的北海。然后第四条呢，就是长征文化线路。这一次呢，特别提出了这样一条线路，也是让咱们有一个，用这个车轮去丈量长征路的这么一个旅游文化线路。沿途的红色旅游景点啊，还有咱们的这些历史文化，包括当代的这些传统文化，和咱们在长征精神当中可以去感知一下。我们想一想，我们用车轮碾过这25000里，和当年他们用脚步丈量这25000里是什么样的？

0: 这个现在年轻的朋友跟咱们那时候就，当然了，那个时候周勃老师也是哪困难要去哪，就是秘境嘛。这和他的职业有关，但是现在年轻人好像也具备了这样的一种好奇心。
1: 对，
0: 就是我们说到一个可能会有一些困难的，或者说比较神秘感浓郁的，可能对于很多年轻的旅游者来说，反倒是非常非常的向往啊。
1: 对，
0: 刚才说到了，这五纵。啊，其实这五纵当中，我比较感兴趣的真的是这个华东的世界遗产线。
1: 嗯，
0: 这个开车，有人是喜欢开车，
1: 嗯，
0: 有人是喜欢目的地，
1: 嗯。
0: 那如果就从这个喜欢目的地的这个角度上来讲，
1: 嗯，
0: 这种震撼是连续的。
1: 对对对，
0: 啊，它的那个规模，
1: 对，
0: 包括它所在的位置，有可能你去到那儿之后，你就会被深深震撼。今天由于时间的关系啊，有关国家推出的这六万公里精品旅游线路，大概三环、这个四横和五纵，简单的为大家介绍到这儿。首先，在节目的最后要感谢我们的周勃，同时我们要再一次说明这六万公里精品线路是一个什么概念。其实绝大部分都是进行配套的升级改造，
1: 对，
0: 而这一个升级改造呢，有可能在未来很长一段时间会持续。我们说的不是慢慢悠悠的改，我们说的是这个持续加大力度。
1: 对，
0: 尤其是刚才他说到最后的那一条，这个纵线是吧？
1: 对，
0: 那一条纵线有可能是，改变的会比较大。
1: 对对对，
0: 当地的这个充电设备、停车场，还有民宿的升级，未来一年当中，大家如果有空出去自驾的话，应该能陆陆续续看到一些
1: 变化。
0: 对，而且呢，从这六万公里精品线路，我们也看得出来，960万平方公里，辽阔祖国土地，其实旅游资源多得不得了。
1: 对
0: 啊，这个包括不同季节去到不同的区域，我们都会有一些不同的享受。那其实我们说去欧洲的瑞士、阿尔卑斯山啊，去这个地方跑，去那个地方跑，一方面是自然风光，另外一方面就是配套设施。我们之所以觉得那个地方旅游起来相对舒服，可能就是因为它的这个后续的一些建设
1: 对
0: 工作比较到位。
1: 对，
0: 如果咱们国家把这些再配套了，
1: 嗯，
0: 那真的就是开玩笑说啊，出不出国不重要了，
1: 对，
0: 就国内的这个至少够咱玩个十几年都玩不完，
1: 玩不完。
0: 嗯，
1: 对，而且安排好这个合理的时间，比如说马上到这个再有一段时间到十一了，
0: 十一长假，
1: 十一小长假，在十一之前出发，咱们就可以沿着比如说219啊、331啊，沿着这个国道追着季节走。
0: 对
1: 对，就可以一路上都看到一个秋天的美景，从北向南啊，从北方先入秋，十几天的时间一直享受这种秋色。然后如果真的走到南边的话，哎，越走越暖和啊，反而还可以反季节旅游。所以这个国家出台这个自驾精品旅游线路，对大家这个旅行其实是一个很好的指导作用啊。
0: 对，
1: 大家有迹可循。
0: 对，
1: 真的有迹可循。
0: 这不仅给大家提供指导，而且国家建设的方案也随着这个线路的梳理变得更加明确了。
1: 对对对，
0: 我们要动哪儿，要扩哪儿。
1: 对，
0: 同时还有一些配套设施，这个呼吁一下配套啊，一定要这个在短时间内起到大作用，这样呢会让更多的游客爱去，而且会对那儿流连忘返。
1: 对，
0: 今天由于时间的关系啊，真的只能跟大家聊到这儿了。节目的最后，再一次感谢周勃同学来到我们的节目当中做客，也感谢收音机前各位听众朋友一个小时的陪伴，也欢迎您继续停留在我们的波段，收听其他时段更为精彩的节目内容。

0: 对准西南方向，使手机画面上的实心小球落入圈内，系统自动对接，5到15秒即可发送成功。
1: 北京市防汛办和北京广播电视台提醒您：暴雨不进山，不去未开放野域游玩。北斗卫星短信，
0: 为生命护航。
2: 北京交通广播，北京应急广播，北京市应急管。

0: 流，同时您也可以发送您想说的内容到北京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那么今天呢，我们给大家准备的这两个话题啊，其实呢您都是有的说的哈。第一个呢是说说您上学的时候啊，您那个时代上学的时候，或者您现在上学的时候，书包里必备的用品有哪些。还有呢就是我们在这个上学的这些必备的用品当中，学习用品最应该有哪些特点。我看到很多朋友的都说啊，其实对于大多数朋友来讲，上学最重要的事儿还真不是这些 AI 装备，铅笔盒得带吧，啊，带块手绢吧。还有的朋友说这个新书新本水杯文具袋，我们那会儿还有这个叫什么，每周都有卫生委员检查，要有一个叫三袋抹布水杯和手绢，哎呦，这没带学习用品。到了开学的这个时候啊，我不知道苗苗老师，您的这个记忆里边，您上学的时候书包里必备的三件，就是别的东西都可以忘了，这三件不能忘，有哪三件呢？还是说不止三件？
1: 开学刚开始肯定第一就是这个作业必须得带。
0: 哦，对对对对对对。
1: 所以这两天很多这个都在家里头忙这个呢，包括我们家自己两个小孩，这个从昨天开始都忙忙碌碌的，就是要进行最后的这个收尾阶段了。
0: 这是收尾还是赶超？
1: 有的时候呢是这样，孩子呢他特别希望自己有自控力，但是难免呢有一些作业会留到最后，他有的时候也是一种正常的现象，千万别因为这个出现亲子冲突。对，第二个呢要带两样东西，可能还是确实要带一些，刚才你也提到了，带这种清洁的抹布啊，或者是这种湿纸巾啊。第三个呢就是比如说书都要包上书皮儿，
0: 哎，对对对，这是个好习惯。
1: 对对对，这个呢新书都得带上，或者是没发新书呢把书皮先带上，等等等等，这些呢都是必备。但是确实是这是我们过去的这些必备的东西。
0: 就是咱们读这个纸质书的时候，
1: 对，
0: 说的有点夸张啊，现在也是纸质书，但是大家多了很多这种电子化的或者互联网化的这些产品帮助大家，比如说
1: 对，会有
0: 这个什么，
1: 比如说这种电子的磁铅笔，像我们家儿子老大上初中的时候，然后提前去打扫了一下卫生，然后就说发现这个书桌里有很多大家这个落下的磁铅笔，各种品牌的都有，所以这个就跟我们过去不一样，过去我们可能落下的就是一种普通的铅笔钢笔，现在就是各种的电子产品。
0: 哎，对，我那会儿有一个我特别喜欢，就是一个随身带的那个电子字典。
1: 那时候电子字典，对对对，
0: 叫快易通嘛，还是叫什么？然后文曲星好像。
1: 对，我们现在大家那个就是各种品牌的这个磁铅笔。
0: 现在这东西越来越方便了，您觉得对孩子这个帮助大，还是说让他产生依赖大？我们这是今天挺重要的。
1: 如果是磁铅笔的话，它其实避免的一个问题是，孩子过去遇到不会的单词，他会查手机。这个时候呢，他说：“哎，妈妈，我不认识单词是什么？”那可能就是说我拿手机查一下，这时候可能一拿起来，然后这个手机就放不下了，就容易出现这个亲子冲突了。
0: 以查字儿为
1: 由。对，所以这种情况下呢，家长就说，那咱们就买一个这种磁铅笔吧，但是也要避免一个问题，比如说你做英语作业，然后你拿着磁铅笔，你没完没了的查，最后就相当于说你一定程度上就是你不会去脑子中去调动自己原有的记忆了，再加上呢就是大家知道其实阅读理解不可能你每个单词都认识，那你一定要有一定的猜测推理的能力。
0: 对对对，
1: 对，你不可能说这个单词我都认识，这时候就会有一种一定程度的依赖感。所以有的时候像我们家小孩呢，他如果是完成作业的时候，我会刻意跟他说咱把那个磁铅笔啊放在一个其他的地方。对，这个时候其实家长的这种一定程度的监控啊引导啊还是挺重要，就是提醒他一个使用原则。不然的话大家都想能便利就便利吗？
0: 啊，对，就是您说的这个我特别有感触。比如说像这个，比如说一些语言类的考试啊，包括什么研究生啊或者 GRE 这种考试的时候，老师在给你讲的时候就说，同学们，这个阅读理解肯定有单词你不认识，人家故意就是这么设计的。
1: 对对对，
0: 因为这个你需要语言，它不是说你光背词儿就完了，你还得能够上下文能够推断出来，
1: 就是推理，
0: 哎，大概是什么意思。
1: 对，
0: 现在有了这么多电子产品之后，好家伙，这推理变成了
1: 这个其实呢它是这样的，就是人呢他有一个心理学上叫最小努力原则，就是我们都希望本能的希望这个事儿我不费太大劲，然后我就能把这事给做了，那有这种产品了，它其实就是满足了我们这种最小努力。但是如果这种产品没有的时候，那我们会怎么办呢？那肯定你就得说这个词儿我就是不认识，甚至比如说电子词典那个时候都不太具备，有的家还没买得了的时候，那怎么办呢？那就得硬生生的去想说，哎，这个词儿在这出现了，我得推断一下，比如说下边有对这词儿的解释，比如说我们再往前推算一下，我们小的时候可能看一些超龄的书，那怎么办呢？你不可能每个字都去查字典，查字典有的时候也比较费劲呢，不像现在这么快这么便捷呀，就得去猜说这个什么意思。但是猜的过程呢，其实对我们大脑啊也是一个稍

0: 脑，就是相当于呢，阅读能力中有一个非常重要的能力，叫做推理判断。
1: 哎，对，
0: 它也是一个逻辑思维能力。
1: 嗯，
0: 那这个时候我们的大脑就得进行加工啊，你用心废退啊，时间长了你就特别会猜。
1: 嗯，
0: 然后你可能说这一段我都不知道什么意思，好多词儿都不认识，超过我们说的那一篇五个词儿不认识，但你也能猜出来。
1: 嗯，
0: 现在就感觉如果有这词典笔产生依赖了，只要不认识，我就觉得完了，答不了了。
1: 嗯，不行了，没有这个助力，我实在是干不了这个事儿了啊。
0: 对呀，因为你平时都是最小努力嘛。突然间到了考场上需要你最大努力了，这个时候你手边没有它了，那天塌了。
1: 但是您说的时候我真是觉得这时代变化得很快啊，因为刚才您从说这个语言考试到现在有这个词典笔啊，您只字未提您面前的这两本字典，对吧？这么大后门，
0: 这么大就事儿呗。为什么特别容易在家里束之高阁？
1: 就成为书架上的一个摆件。
0: 这个东西呢在我们家呢，就像我也有，像孩子他爸爸经常就是每次打扫这个书架的时候，很珍惜的拿出来说，我小的时候我都不舍得那个，
1: 对，
0: 不舍得买，然后
1: 对呀，
0: 对对对，然后那个就是搬了多少次家都不舍得扔，现在就变成了说呢，在家里面是一个文物，然后呢，什么时候用呢？比如小学低年级的时候，孩子要学习怎么去查字典，
1: 哎，对，
0: 这个时候就人手一本，但是之后呢，就没见谁翻过，
1: 基本技能啊。我们有朋友3608就说了，说这个您怎么知道我们家孩子现在在干嘛呢？
0: 一下子产生共鸣了。
1: 最可那什么的是赶日记、寒假作业、暑假作业。
0: 对，
1: 这个日记可是一个
0: 对那个
1: 大工程，
0: 因为得回忆、得追溯。
1: 对，
0: 对，
1: 就当时有发生什么特别愉快或者值得记忆的事的时候，可能来不及写。
0: 对
1: 啊，现在呢，可能是不是有 AI 工具之后，输入一条指令，请帮我生成20篇。
0: 对，你比如说像我们家小孩呢，他这个作业是包含着旅行日记的。然后呢，可能你当天去玩的时候呢，比如说你去黄山了，你看到云海了，但是你当时特别累，然后你也没马上写出来，那怎么办呢？那就得是有几个时间段，比如说在回北京的这个车上，那就赶紧说，那得写，但是你手边又没有好的纸和笔呀，那怎么办呢？就借助 AI，然后呢，那他就说，那我说，那你要给他一个原则，说这样，你现在脑海里你打个草稿，然后呢，你跟着 AI 呢，把你所有要写的，比如说300个字，对于小学3、4年级的学生，说你300个字，你先呢，开头结尾你想要怎么写，然后里头用什么词儿你都想好，但是你不要让他直接给你生成，你生一个，然后再让他给你呢修饰一下，然后再传给他爸爸，
1: 润色加工一下，
0: 对，说再传给你爸爸，在北京打印出来一下，你回来之后呢，你再赶紧的抄写，就变成了这么一个
1: 过程，
0: 对对。
1: 就像有的朋友现在就是一说这学习用品啊，大家就特别的有感觉，就包括这个写假期作业也特别有感觉。那我们说到了这个过去呢，大家可能比较忌讳的，或者说是老师不太愿意让您的这个学习用品当中出现的，就是那种类似玩具的学习用品。
0: 对
1: 啊，有个什么动画片功能的这个笔啊，能换个小画片啊，什么这个能写出若干个颜色的笔啊，是有这些卡通图案的铅笔盒啊等等，还有包括那会儿摁的那些乱七八糟的。
0: 对
1: 对
0: 对
1: 对。现在呢，我觉得这事儿防不住了。
0: 对，
1: 您这些刚才说的这些工具，它除了这个工具的作用之外，它本身就很吸引人，
0: 它提供情绪价值。你就比如说像这个世界杯刚结束的时候，我们家小孩就是主动的就要求我要买那个带有梅西啊内马尔的笔。
1: 哎呦，
0: 对，那是喜欢嘛。然后呢，他和他哥哥两人回家之后呢，这买了10多支互相挑，说这个谁最喜欢谁的，这内马尔归你，或者梅西归我，还有这个什么谁谁谁归谁。他拿着这支笔的时候呢，他就觉得这个是有一定的情绪价值的。对，所以现在呢，很多文具呢，对孩子来讲，他确实有的时候吧，他一定程度上也会干扰他的一些专注力。所以呢，就过去我们老师说，为什么说尽量别给孩子买这些特别花花绿绿啊，然后上课就不停的去摁呐、对，他容易打扰他。但是呢，一定程度上呢，又觉得哎，孩子如果他对学习这件事情要想让他特别有兴趣，那是不是就好像我们如果说希望自己做菜这件事情很投入，你买那盘子是不是感觉
1: 摆盘他也、
0: 有情绪价值了，
1: 对对对，
0: 有愉悦感了，希望能够产生这种环境作用、工具的作用，所以就说适当，如果他不是发出就是太多的那种特别干扰的，那么就是适当的先买一部分。
1: 我觉得您家里这环境特别好，就说买两只这个笔就可以了，我觉得结果您买10多支还让大伙儿去挑。
0: 对，而且吧，这里面还有一个审美，就是我曾经下过一次单，然后可见我是没学过美术，我买的是那个黑底 底的，然后上面贴画片的。然后我大儿子呢，他一看就说：“妈妈，你买这个特别的，不能凸显这个运动员。”他说：“我告诉你，白底的好看。”我说：“是吗？要不这样，我这到货之后，你再买个白的，咱对比一下。”结果呢，确实证明人家买白底的好看。
1: 嗯，就整个这个过程不但是一个选购的过程，而且还是一个学习的过程。
0: 对，其实呢，也是就是让他发现，就是有的时候呢，审美的视角呢，也挺重要的。对。
1: 那您觉得啊，就是说，正好您谈这个话题特别特别的有这个，
0: 因为自己家里面正好是两个，一个小学，一个初中，作为一个两个孩子的妈妈，
1: 而且您又做这个教育的工作啊，就看到他们的这新奇的、欣喜的这些发现。但是呢，我们也会觉得，在您看来，他们也现在肯定在使用这些，比如说我们今天说到的这个 AI 辅助的学习工具。您觉得这是硬性的需要吗？这个是很多家长我想都可能有困惑的，这个不买吧，别的孩子就他有，我们孩子没有，这是不是又落后了呀？会不会有这种想法？
0: 是这样的。首先呢，就是买的这个过程，家长确实有他的一些购物的心理。因为比如说我们看到一些新闻的时候，你看到这个销售人员他给我们说一些购买理由的时候，

0: 回来我会说那谁谁谁他们买那学习机品牌特别好，
1: 嗯，
0: 那怎么样？你就觉得哎，你看人家那个价钱是不是更到位？
1: 嗯，
0: 是不是这里面有一些功能？咱没，
1: 嗯，
0: 咱们这个是人家的后面那几代，
1: 嗯，
0: 没那个迭代的那什么？
1: 嗯，
0: 其实家长都有这种心理，就有的时候会觉得是不是因为这种受到了损失而影响了孩子学习效果？
1: 嗯，
0: 第二种心理呢，其实也比较明显，就是说呢，我们会觉得是不是有一些捷径？
1: 嗯嗯，
0: 人都有一种渴望走捷径，就担心呢，比如说销售人员一说了说买这个得分儿。
1: 嗯哦，
0: 这有的时候这就被销售了，被套路了。为什么呢？
1: 嗯嗯，
0: 因为这个就可以提升成绩啊。
1: 嗯嗯
0: 啊，这个让你们家孩子更爱学，甚至提升成绩更快。
1: 嗯，
0: 我看有的那个新闻里头有一些销售人员也会有一些这样的一些话语的引导。
1: 嗯，
0: 就是我们都想走一些捷径，
1: 嗯，
0: 担心自己走的是弯路，
1: 嗯，
0: 甚至绕远的路。
1: 嗯，
0: 那第三个呢，其实就是我们呢都觉得自己想负责任。
1: 嗯，
0: 就觉得，但是又担心，比如说我是不是给孩子，没报什么班儿。我是不是自己有一些数学教不了，
1: 嗯，
0: 这个我们看
1: 有些短板我没有办法弥补它，
0: 哎，对，比如说我们家孩子就说，嗯，妈妈爸爸你们都不是学这个理工科的，我们班同学基本上都是理工科的父母，
1: 嗯，
0: 那咱是不是就没给辅导成呢，嗯，这时候就有了一个责任到底怎么样，你就担心，
1: 嗯，
0: 那如果这个买了这个东西是不是责任就转移了呢，
1: 嗯，
0: 所以这种如果那个销售说哎，这个可以就是替代咱们做家教啊，或者怎么样，咱一想哎呦，这个相当于这个责任也转移了，
1: 嗯，
0: 有的时候呢这就容易说中我们的心，
1: 嗯，
0: 就容易去买，即便有的时候没买，像我呢虽然没买这个，但是呢我客观的说在家里面呢，
1: 嗯，
0: 大概借助这个 AI这一年多，
1: 嗯，
0: 感觉还是有一定的借力的，
1: 还是有借力的，
0: 有借力的，
1: 啊，
0: 我必须得承认这件事情，
1: 嗯，
0: 就是说呢它不光是在学习上有一定借力，在亲子关系上也有一定借力，
1: 嗯，
0: 因为比如说孩子到了初中阶段，有一些东西比如说他的逻辑思维或者什么我们发现了问题，
1: 嗯，
0: 但是呢我跟他说这件事情他青春期他不一定听，
1: 嗯嗯，
0: 那时候呢我就说那你要不你跟 AI 聊一聊，
1: 嗯，
0: 你看我刚才说的这有没有道理，
1: 嗯，
0: 他问一下，这时候
1: 不信亲妈的学 AI 的，
0: 哎，这时候呢就容易呢就是有一些逻辑的这些断路的地方，
1: 嗯，
0: 我指出他会发脾气，
1: 嗯，
0: 因为他平时可能听到了你说这种话，
1: 嗯，
0: 他已经产生了一种
1: 抗拒，
0: 就是人他容易产生这种抗拒，
1: 嗯，
0: 对，但是这个事儿如果 AI 替你说了，
1: 嗯，
0: 说出你的毛病，有好几次我听见 AI 跟他说你在这个地方逻辑不缜密，你在这个地方，
1: 嗯，
0: 然后他就没很有耐心，他就没有跟 AI 发脾气，我还说了呢，
1: 哦，原来这是这样的，
0: 我说你怎么不跟 AI 生气呢，
1: 哦，
0: 所以呢这个里面呢它有这样的助力，
1: 嗯嗯，
0: 但是我们必须得看到，就是说如果没有家人成年人在旁边去做这样的一个指导的话，
1: 嗯，
0: 这个借力的功能用不上这么大，
1: 嗯嗯，就还得您在旁边说你看我跟你说的时候你就不信他说就对了哈，
0: 得去引导，尤其时候我觉得就是家长的示范作用很强，比如说，
1: 嗯，
0: 像我们家老二上小学嘛，
1: 嗯嗯，
0: 然后他爸爸有一次听见他偷偷摸摸的跟 AI 聊天，就聊一些题怎么回事，
1: 嗯，
0: 他爸听见了就说哎，他那个跟 AI 聊的时候提的问题和对话跟你跟 AI 聊的对话可特别像啊，
1: 嗯嗯嗯，还是有示范作用的，
0: 有示范作用，
1: 啊，对，
0: 他有的时候会跟 AI 说你别直接给我答案，
1: 哦，
0: 我不要答案，对，你跟我说一说，我这个里头到底有哪些想法是不太对的，
1: 嗯，
0: 你给我指出来，但你千万不要给我答案，
1: 嗯，
0: 有的时候还会跟他说我是小学四年级学生，
1: 嗯，
0: 你给我一个小学四年级学生能听得懂的这样的一个理解的思路，
1: 嗯，哎，您说这个特别对啊，
0: 嗯，
1: 其实 AI 的这个工具来到我们面前的时候，大家觉得好像我只要问他问题他就会回答我，
0: 嗯，
1: 但是呢我们也别忘了，比如说好多的这个科幻电影里边都有类似的台词，
0: 嗯，
1: 我的答案有限，你只能问对的问题，
0: 嗯，
1: 然后其实这个事儿现在是反过来的，他可能知道的比我们要多得多，但是呢您想得到的答案是在于您的这个位置或者您现在的这个需求需要得到的准确的东西，
0: 对，
1: 就这个过程
0: 我怕他给多了，
1: 嗯，
0: 就您说的，
1: 但是这个过程确实得给孩子一些训练，对吧？
0: 必须得训练，因为我们成年人其实刚开始去接触它的时候都需要有一个就是方法论，
1: 嗯，
0: 就是我怎么去用它，因为之前我正好也听过一个院士谈到过 AI 使用，他有一句话，他就说有的时候这个人在这个领域越专业，
1: 嗯，
0: 用这个东西用得越好，
1: 嗯嗯
0: 嗯，
1: 哦，
0: 对，这就说明我们原有的基础很重要，
1: 嗯， 嗯，您说完了这个事儿以后啊，很多朋友一直也在跟我们互动啊，
0: 嗯，
1: 说什么呢，说这个哎，其 其实我觉得呀，上学这些最简单的一个学习用品的逻辑是什么呢？越简单越好。铅笔就是铅笔，不要搞自动铅笔。圆珠笔就是一个颜色就好，也不要搞那么多颜色，然后弹簧来回摁，嘎噔嘎噔嘎噔。但是我们现在其实发现一个问题，孩子们这些东西也还在卷。你有什么文具？其实也只是现在这些其他的工具变成增量了。
0: 对，对，它其实你比如说像不同的品牌，然后孩子们他会有一些使用感受，他会确实的就是通过体验，然后感受到有一些品牌，比如说出油出的更快，然后呢这个水呢不阴这个纸，对，然后呢比如说包括这个笔的重量也是有一定差异的，
1: 哎呦，真讲究。
0: 对，在考场上你会发现有些笔它使用起来有点累
1: 哦，就是太重。

0: 都不太好使，
1: 嗯，
0: 他就讲为什么不好使，
1: 嗯，
0: 比如说拿起来的时候，这个指尖不够人体功效啊，
1: 哎呦，
0: 比较沉呐，啊，然后这个粗啊、细呀，啊，等等等等，这也证明可能人家现在确实写字比我们当时写的还要多，
1: 嗯，
0: 然后呢，对一些当时可能是因为可选的物品更多的时候呢，
1: 嗯，
0: 对于这个物品的这种人体功效啊，可能要求就更多
1: 了，就比较就产生了，
0: 对，
1: 而且同学们在学校，
0: 它不光是，
1: 啊，
0: 对，它不光是一个攀比，可能也是一个就是物品的商品的使用价值。
1: 嗯，同学们会在学校里面也交流，哎，你看我这好使不好使，你试试我这个，
0: 对，
1: 就会发现哎，这确实它的好使，
0: 对，他会发现有一些特别好，嗯，但他有的时候有的孩子也会说我追求一个性价比吧，我不盲目的去攀比一个品牌，
1: 嗯，
0: 甚至于可能在不同平台上他们也会比较，
1: 嗯，
0: 因为现在孩子其实有的时候他们的商业的头脑也挺好的，
1: 嗯，
0: 他们会不盲目的某个官方旗舰店，
1: 嗯，
0: 也会想说有一些平台有一些品牌卖的也是很好的，
1: 嗯，
0: 然后他们觉得这个也不错。
1: 嗯，
0: 其实到文具，到他们穿的鞋，到很多东西，
1: 嗯，
0: 他们也会有一定的，就是说，嗯，性价比的意识，但是也追求使用价值和实用价值，
1: 嗯，
0: 甚至于审美价值会综合进行比较。
1: 嗯，这个事儿啊，就让我想起来，比如说过去这一段时间以来，大家的这个，
0: 嗯，
1: 因为孩子们这儿呢，体现的是特别明显的，
0: 嗯，
1: 就是全都是增量啊，
0: 嗯，
1: 那个什么样的书好啊，
0: 嗯，
1: 什么样辅导书好，过去什么某某学校的这个模拟试卷是最好的啊，让大家开始选这个，后来呢就开始有这个什么样的笔考试好啊，什么样的这个计算机啊对于你这个学习有助力啊，你上网选什么样的品牌的这个网络也是更好的，现在呢变成了这种 AI 的工具， AI 工具也分很多，什么帮助你学习的，给你查作业的，然后给你纠错的，然后呢能够成为家庭老师的，有的充值，有的
0: 帮你背单词的，
1: 对对对，就是在您看来啊，就是孩子们在这样的一个就像您所说的这个阶段，比如说小学初中这个阶段，您觉得其实他们最需要的是哪种工具呢？因为我觉得工具太多，有些也并不一定都需要，也不一定都要去投入。
0: 其实最好的就是能发现他思路中的缺陷的，换句话说，因材施教最厉害的，
1: 嗯，
0: 就是未来在 AI 这个领域，谁能在因材施教这方面做得更专业更前沿，其实谁就代表着未来的方向，
1: 嗯，
0: 因为其实我们因材施教这个事儿都提了几千年了，但它为什么重要呢？因为每个人他先天都是有差异的，
1: 嗯，
0: 比如说每个人他在不同学科里面他的这种比如说他的认识事物的这些特点，我学某个学科，比如说我在语文方面我的共情能力如何，
1: 嗯，
0: 然后呢我面对着这些文本我进行这种段落的识别，逻辑结构的识别能力如何，我归纳总结的能力如何，评价能力如何，它有的时候跟每个人的先天的能力观点都特别大，它是跟个性差异也非常大，比如有的孩子他先天共情脑他就不是发育很成熟，就可能我看一篇朱自清的背影我也不会泪如雨下，我又觉得没什么感觉，这是承认每个人的差异，包括数学也一样，但是呢非常好的 AI 工具它是说我不仅仅看到你哪道题错了，包括咱们之前看到很多的新闻说，销售人员说你看他能给你根据你的错题然后给你举一反三，推错题，
1: 再给你多推几个类似的，啊，
0: 类似的
1: 强化训练，
0: 其实呢这是其中的一个步骤，
1: 嗯，
0: 但是真正更本质的核心呢就是我知道你的这个问题出在哪儿，
1: 嗯，
0: 然后呢我能够呢结合你目前的阶段，
1: 嗯，
0: 给你一步一步搭建起来，
1: 嗯，
0: 然后让你呢就是逐层的去提升，
1: 嗯，
0: 其实这个对孩子来讲呢是他最需要的，也是我们现在在目前呢，比如说在学校里面，在家庭教育里面，甚至可能借助一些外力有的时候实现不了，
1: 嗯，
0: 但是 AI 在这点上呢他现在在起步，但是如果想把他

0: 我们更多的会了解到他的这个知识肯定是
1: 广
0: 博的，对吧？你知道的肯定比我要多得多。
1: 对，你想要什么，他都能给你一个。
0: 嗯，就这个是一方面。那还有，其实我们在学习的过程中，学习这件事儿，如何学习，实际上是一个特别重要的一个能力。
1: 这实际上是学习心理学。我觉得，其实就是为什么 AI 它非常需要了解学习心理学呢？
0: 嗯，
1: 因为学习想学得好，包括我们家长跟孩子之间产生的很多的亲子。

情绪，耐挫力相关的。有的人一遇到困难就我就退缩了，然后我就无助了，我就算了，其实这是一个人的情绪和他的这种意志品质，换句话说，学习心理它包含很多部分，一方面包含着你客观的这种学习特点，另一方面呢，它其实呢就是更多的就是你的情绪和你的意志品质，但是这方面是最难识别的，就是如果说我们其实 AI 说，我就看到你这道题不会了，然后我给你推送那，但是它识别不了

0: 讲的可能不是知识的问题，他讲的是一种你在这个行当里面摸爬滚打，你接受了多少训练，你到底了解了多少他可能知识以外的那样的一些东西。
1: 对，其实你在这里面呢，就是你要想让 AI 了解你每一个人，你需要跟 AI 进行很多的这样的一个互动，它最关键的需要学生有一个原认知能力。这个原认知能力是我们有的时候，换句话说就是，如果没有 AI 之前，我们就没重视孩子这些方面的培养，你有了 AI 之后也没重视，那最后借助 AI 和不借助 AI 可能还产生 AI 依赖了，效果会更差。对，这个能力就是就叫做原认知。这个原认知就是呢，我得知道我哪儿不行。我认识到我哪儿不行。然后呢，我去借助工具的时候，我知道我怎么去借这个工具，怎么帮助我哪儿能变得更行。
0: 您这么一说呀，这个难题可就来喽。上半时段我们先说到这儿，留个扣。这个接下来我们看跟苗苗老师一起来了解的是，就是在广告之后回来，我们就来聊一聊这个能不能弥补这个原认知的问题。

0: 应急云课堂。如果您遭遇了山洪爆发，如果您在山林里迷失了方向，想求救却发现手机没有信号，
1: 北斗卫星短信护平安。
0: 怎么看自己的手机能否使用北斗卫星短信？
1: 登录北京应急微信公众号，了解最新机型，核验自己的手机是否支持。
0: 在手机上怎么找到北斗卫星短信？
1: 手机设置页面，点击卫星网络，进入北斗卫星短信，点击打开北斗功能设置。
0: 怎样发送北斗卫星短信？
1: 打开短信界面，进入北斗卫星短信，新建短信，输入对方号码，编辑内容并勾选携带位置，点击发送，进入寻星引导页面，调整手机对准西南方向，使手机画面上的实心小球落入圈内，系统自动对接，5到15秒即可发送成功。
0: 北京市防汛办和北京广播电视台提醒您，暴雨不进山，不去未开放野域游玩。北斗卫星短信
2: 为生命护航。
3: 北京交通广播、北京应急广播、北京市应急管理局联合出品。
4: 文旅玩转新经济，

0: 是大家特别会关注的一件事情。
1: 嗯，
0: 那现在有 AI 了，会学了，开窍了，
1: 嗯，
0: 爱学了，
1: 嗯，
0: 然后我们脑海里就出现了一个剧本，
1: 嗯，
0: 分儿就自然而然的提高了，
1: 嗯，
0: 孩子以后就不用我们管了，坐在这儿就跟 AI 对话了，
1: 嗯，
0: 然后一晚上一下子就学了好几个小时，
1: 嗯，
0: 然后以后这学习成绩就腾飞了，
1: 嗯，
0: 这是我们脑补出来的一个剧本，
1: 嗯 嗯，
0: 这个剧本它是否能够按照我们想象的这个演到最后的大结局呢？
1: 嗯，
0: 这个事儿是得好好分析分析的，
1: 嗯。对，您说完了这个事儿呢，很多朋友也跟我们在这个互动啊，因为我们今天给大家设置了两个互动话题，一个是说说您上学的时候书包里必备的是哪些用品，
0: 嗯，
1: 大多数的朋友们说的还都是书本笔啊，
0: 嗯，
1: 然后还有的朋友呢说我是体育生，我得带点这个运动鞋、运动装备等等，这个是可能是我最重要的。还有一个话题呢，就是说您觉得学习用品最应该有什么特点？其实大多数的朋友们的认同都是简单、好用、实用，
0: 嗯，
1: 这么一个特点，
0: 嗯，
1: 而且您刚才说呢，这个掌握了这些先进的技术，开窍这个问题，我觉得这两个字特别重要。
0: 嗯，
1: 这个过去我们真不是开玩笑啊，因为这是我从一个科学杂志上看到的。有一个这个就是美国的一个中年人啊，他就是对数学一窍不通，他最后开窍了，能把他们家一个这个形状非常非常奇怪的一个浴缸的面积、容积都能够算得很准确。
0: 对，
1: 但是当时为什么叫科学杂志上呢？他开窍的原因不是因为他有 AI， 也不是因为有什么助力，
0: 嗯嗯，
1: 他真的是因为一次意外遭到了电击，
0: 嗯，
1: 然后用这种方式好像开了窍。这大家不要模仿啊，就是我们只是说的，就是说开窍这件事情，
0: 对，
1: 它不一定是你引进了一个工具，
0: 嗯，
1: 你就能立刻像掌握了，就比如说我们大家看到哈，这个英雄掌握了一把宝贝兵刃，你就立刻提升了战斗力。但是我们经常会说，哲学层面上讲，如果你不会使用它，它有可能会成为你的负担，
0: 对，你产生了过度依赖，反而是负面的，
1: 嗯，对，就是我们今天其实探讨的就是这么一个，就是这个 AI 工具到底是您学习的脚手架，还是最后是一个依赖的拐杖，没有它咱走不了了，这是一个问题，
0: 嗯，
1: 您现在呢两个孩子，一个小学一个初中，那您觉得哈，不同的这个年龄段的孩子们，
0: 嗯，
1: 他对于这个 AI 工具的使用是不是也应该有一个侧重和大概的一个培养，是不是应该小时候多学一点怎么用 AI 的这个能力，就像您刚才说元认知这个问题。
0: 其实呢，小学的时候对 AI 的使用呢，它一定是就是不能够伤害这个孩子他自主的这个思考的，
1: 嗯，
0: 就是他必须得花一个时间去思索，
1: 嗯，
0: 这个过程，这个叫我们知道 AI 的最小努力嘛，
1: 嗯嗯，
0: 但是这个最大努力的过程一定要让孩子去体验，
1: 嗯，
0: 这个就是觉得你觉得哎，这人很烧脑很费劲，就琢磨的真的叫冥思苦想，
1: 嗯，
0: 小学的学生这个冥思的苦想的过程绝对不能缺少，
1: 嗯，
0: 因为小学心理学里面讲小学生最大的一个特点是叫学会勤奋，
1: 嗯，
0: 这个勤奋不是说我们真的做多少道题，
1: 嗯，
0: 是你大脑要学会勤奋，哦
1: 嗯，
0: 这个很重要。很多孩子他不是说到了三年级了就是说哎呀课本知识难了然后我就那个学习成绩就下降了，
1: 嗯，
0: 其实他是积懒成笨的，
1: 嗯，
0: 这个懒的思考已经是原来有了，
1: 嗯，
0: 不能因为现在有了 AI 变得更懒了，那怎么办呢？
1: 嗯，
0: 比如说对小学生来讲，就这个题你无论如何你无论怎么冥思苦想你怎么痛苦，这个题目你一定要通过自己的想法去把它想出来，你做错了也没关系，
1: 嗯，
0: 甚至于说你错了之后我不给你答案，
1: 嗯，
0: 我还让你再改，
1: 嗯，
0: 改了三回四回，
1: 嗯，
0: 但是到这个时候你都差不多了，你的大脑已经竭尽所能了，
1: 嗯，
0: 这个时候我们再来跟 AI 去做这样的一个对话，而且这个对话过程可以是我们跟孩子一起做对话，
1: 嗯，
0: 哎，我们可以引导他，比如说咱们可以这么问他，他就明白了，
1: 嗯，
0: 拿着语音一搜，哎，
1: 哦，
0: 我就这么问了，
1: 嗯，
0: 我们先给他一个示范，然后他再去做对话，
1: 嗯，
0: 因为 AI 给他的这种回答有的时候对于小学哪怕是三四年级的孩子来讲他也未必能看得懂，
1: 嗯，
0: 有的时候回答的也挺复杂的，你需要我们家长去跟他那个什么，然后呢可以让 AI 给他一些自信，比如说像我们家小孩有一次我就发现，
1: 嗯，
0: 他就问 AI 还自己偷偷摸摸问的，但我看到了答复了，
1: 嗯，
0: 他问 AI 他说你觉得我厉害不厉害我聪不聪明，
1: 嗯，
0: 然后 AI 说你真厉害你真聪明，
1: 嗯，
0: 他把他的想法问了 AI，
1: 嗯，
0: 让 AI 来夸他，
1: 嗯，
0: 对，所以对小学生来讲这个冥思苦想的过程是不能缺少的，
1: 嗯，
0: 对于初中生来讲就是说他可能会有一些问题真的是他逻辑思维卡壳了，
1: 嗯嗯，
0: 比如说我们举个例子，比如说我们老大他，我们家的那个大儿子他在上初中嘛，那么比如说英语阅读理解有一些问题呢他就是没有去识别明白里头的这个逻辑漏洞，他就掉到陷阱里了，
1: 嗯，
0: 那这个时候呢他答错了的时候呢我们怎么办呢，就可以让他跟 AI 对话，
1: 嗯，
0: 跟 AI 说他的思路，这个叫做初生思考法，
1: 嗯，
0: 也就是说对一个孩子来讲他怎么才能元认知呢，他要认识到我的思考 我的思考路径是什么样的，他能够把自己的思考路径说出来，
1: 嗯，
0: 然后呢，他就会，我就会引导他，我说，那你把你的那个思路跟 AI 说一说，你让 AI 帮你分析分析，你这个思路里面有没有逻辑漏洞，
1: 嗯嗯，
0: 他就会跟 AI 说，当然了。他有的时候会说，那我自己跟 AI 说，他就走到房间的另外一端，拿着这个手机说，那个豆包，我的或者什么说，我的想法是什么什么什么样的，
1: 嗯嗯、
0: 然后那个我这道题我是这么思考的，
1: 嗯、
0: 你能告诉我这个思考有没有错误吗？如果错了，
1: 嗯、
0: 错在哪儿了？
1: 嗯，
0: 然后个 AI 就会给他一个指出说、
1: 嗯，
0: 而且 AI 有的时候挺逗的，
1: 嗯、
0: 会给他指出说你这个逻辑缺陷是以偏概全。
1: 嗯，
0: 比如说你这个英语题，人家没说，哎，对、
1: 啊、
0: 你没有，人家只是说在这个范围内啊、
1: 嗯、
0: 出现了干旱现象，你却所有的地方都认为干旱了，怎么怎么样了？
1: 嗯、
0: 说你这是以偏概全了。
1: 嗯，
0: 等等，会给他指出你的逻辑缺陷是什么。
1: 嗯，
0: 他还会再对话说呢，我没有看明白你说的这个，或者我觉得你这个说的没有道理，我认为应该是什么什么样，再进行对话。
1: 嗯，
0: 所以这个里面呢，这个原认知呢，就是让一个初中生他发现他原有的思考在逻辑上有什么缺陷、
1: 嗯、
0: 但是是 AI 给他指出来的、
1: 嗯、
0: 并且不光告诉他你这个缺陷具体是错在哪儿了，还能给你这个缺陷提一个标题，起一个名字、
1: 嗯、
0: 说你在逻辑思维上属于要么叫以偏概全、
1: 嗯、
0: 啊，要么叫做过度的这种叫，比如说人家没说到这个程度、
1: 嗯、
0: 然后你是过度的这种给人家叫这个偏重了、
1: 嗯、
0: 怎么怎么地的、
1: 嗯嗯、
0: 所以这是对初中生、
1: 嗯、
0: 对小学生来讲，那我们刚才说了嘛，他这个思考过程冥思苦想的这个过程一定是不能够缺少的、
1: 哦、
0: 对，就不能说我不会我就去问问 AI、
1: 嗯、
0: 你自己先想、
1: 嗯、
0: 你想错了你再想、
1: 嗯、
0: 再想，对、
1: 嗯、
0: 可以想过三遍以后、
1: 嗯、
0: 然后你都冥思苦想了、
1: 嗯、
0: 甚至想到自己脑海中都大汗淋漓的这种感觉了、
1: 嗯嗯、
0: 这时候他可以再去跟 AI 对个话。
1: 嗯，这个过程其实就是总结起来就是我们其实应该在年纪小的时候有一个基本认知，就是说这个事儿我必须要穷尽所有的可能去努力，这是值得的。
0: 对，
1: 不管我得到的答案到底是全的还是不全的、嗯、
0: 就是我享受我这个冥思苦想的过程。
1: 嗯，
0: 而且有的时候一个人他在进行冥思苦想中，其实我们可以理解就是你在大脑中发生一个巨变。
1: 嗯，
0: 这个巨变就是好像所有的这种神经元这种突触、
1: 嗯、
0: 它在进，就像我们说的使劲往一块够、
1: 嗯、
0: 啊，使劲往一块拽。
1: 嗯，
0: 那我们想用进废退就是这个道理。
1: 嗯，
0: 其实用 AI 最怕的就是我们大脑中的这些神经元连接这些突触，它不再竭尽所能的去彼此相勾连了、
1: 嗯、
0: 就好像一个在就中间差这三十米、啊、就不往前走了、
1: 嗯嗯、
0: 就差这三十米，反正这三十米AI 能帮我们实现吗？
1: 反正有个兜底的嘛。啊、
0: 对、
1: 嗯，
0: 但是这三十米必须由孩子自己来去进行一个竭尽所能的去进行这样的一个相遇。
1: 嗯，
0: 对，这个在孩子大脑中发生的这个变化，是他这一生中他应该最享受、最快乐的、不可替代的。
1: 嗯、
0: 他可以想错、
1: 嗯，
0: 没问题。
1: 嗯，
0: 但是必须有。
1: 嗯，这个人机交互啊，我觉得它有一个特别有意思的事儿，就是跟过去跟网友聊天是一样的、
0: 嗯、对，
1: 为什么好多人愿意跟网友倾诉？
0: 嗯，
1: 因为你在现实生活里边你并不认识我，你也不知道我是谁、
0: 嗯、
1: 所以有很多事儿你知道了我也不必担心。
0: 对，
1: 嗯，因为我们这个成长的过程中，我不知道您什么感觉，
0: 我这个特别有感受、嗯、因为比如说像我们家老二呢，这个他呢老怕自己说错。
1: 嗯，
0: 他是一个比较对自己要求比较高、
1: 嗯、
0: 然后追求完美、
1: 嗯、
0: 其实我恰恰不是这样的性格、
1: 嗯、
0: 所以我经常引导他，我说你不要这么去想、
1: 嗯、
0: 但是在实践中比如说他跟老师进行人人交互的时候，
1: 嗯，
0: 你就会发现他声音特别小。
1: 嗯、啊、
0: 对、
1: 这个、
0: 对对，然后老师就说你说的是对的，你能大点声说吗？
1: 嗯嗯，
0: 哪怕是线上，老师在线上跟他人人交互的时候，但是我发现他和 AI 聊天的时候自信呀，嗓音之大呀、
1: 嗯、
0: 然后还会批判呀，就是说对你就那个什么、
1: 啊、
0: 那个啥，你这个想法我觉得是不对的、
1: 哦、
0: 怎么怎么样，特别自信、
1: 嗯、
0: 哎，我就说你能不能把你跟 AI 的这个对话中的这份勇气、
1: 嗯、
0: 这份不怕失败、
1: 这个状态、
0: 你能不能用来跟老师在进行现

0: 指出非常明确的啊，你这个以偏概全了，
1: 嗯，
0: 是这种总结式的。且我觉得这个成长的路上啊，我不知道您是不是也有这种感受啊，嗯，就是说实际上我们真正能够进步的时候，或者说我们真正能够懂一些事儿的时候，是因为有一个比咱们要高的人，
1: 高认知，
0: 一针见血地指出你的问题，
1: 对
0: 啊，那个瞬间非常难受，甚至有些人会因此而哭泣，但是他特别特别的，就是对你受用很多年，你都可能会因为那一句话就觉得受益匪浅啊。
1: 对，有的时候哪怕人家这话没说出来，但是呢，就给你指出来了。比如说我当时读博士的时候吧，做博士后的时候，然后我们老师呢，因为我这是跨了一个学科专业嘛，我这个老师就说。每周呢，他都会跟我们几个人就做小组，然后评价这个论文。到我那个地方的时候，老师一看我那论文作业呢，他也不说你错哪儿了，然后呢就紧皱眉头，然后就哎，怎么说呢？但是这个过程中啊，人呢一定要严于律己，宽以待人。就是你一定要想我这个里面到底有什么问题。所以我觉得像我就比较开窍，就是我跨了一个专业呢，然后我就天天去图书馆，我就在想他说的这个到底是什么？那怎么办呢？你就要看经典的，看好的，就是看高认知的，比如我看细看，我看它的逻辑维度是什么。所以有的时候跟 AI 的对话呢，您说的特别对的一点就是呢，我们都需要认知升维，升级。那么就像忘年交一样。那么就是说呢，我们需要有一个人呢，他从高认知的角度呢，让我们产生了认知冲突和不协调。就你发现我原来是这样的一个认知思路吗？那么 AI 它给我们指出来了，其实这一点非常好。这就是原认知，就是我没有认识到我是一个以偏概全的人啊，我也没有认识到我在逻辑上是有这样的一个缺陷的人啊。但是对方给我指出来了。哎，这个时候呢，恰好因为它是机器嘛，
0: 对，
1: 所以指出来的时候，
0: 好像也没觉得有什么面子上的损失。
1: 对，所以你比如说像老师给我指出来的时候，在当年我可能有一大部分的损耗，是因为你在当着其他同学的面指出来，你个人内心就是有一下的自卑，你要有很大的自卑情绪要去消化。现在跟那个机器在一起，你没有这个自卑情绪要消化了吗？
0: 您说的这个呀，就是当时徐浩峰导演有这么一个经历啊，就是说他觉得当自就是他在一次访谈里边也说过，说我觉得我自己这个看书够多了，然后呢，这个对于这个文学的这个理解也很深入了。

0: 你知道人的成长它需要几个元素，包括写成长小说的时候都会有这个模式叫元素必备，一个叫做危机，就是你出现了一个精神危机，你突然间发现我是有问题，我不会，我卡壳，我有卡点，然后呢这个时候呢它需要一个引路人，AI 可以是引路人，或者您刚才分享的案例中，这个贝尔赫斯他也是一个引路人，这个引路人可以是真实世界的人，也可以是
1: 他的一本书
0: 材料中的人，或者可以是个 AI，然后这时候出现了最重要的叫顿悟时刻，就是我们讲的你拈花一笑的那个时刻，就是你觉得在那一个突然的一个瞬间，你突然间你就明白了你怎么该跟这个世界相处，你怎么跟自己相处了，你突然明白那个卡点在哪儿了。

0: 这个时刻呢，我们今天其实在之前的大部分时间里面都是对 AI 的一种肯定啊，
1: 嗯，
0: 但是我们现在也必须要面对一个问题，这个 AI 呀、它有幻觉，
1: 嗯，对，
0: 它也就是不同的模型之间给您的这个答案也不尽相同，
1: 对，
0: 这个怎么办呢？就是说我们现在如果一味的就相信它，哦，我们啊，这是 AI 说的啊，这肯定是怎么样 ？AI 对我肯定了，那我就如何如何？这个时候是不是还是需要我们人有自己的一个基本的认知，或者是一个基本的态度，还是说怎么去比较啊，来获得更有支撑的这样的一个认知？
1: 没错，你比如说事实上就是前两天我们家小儿子参加一个考试，然后就是在这个他爸和他哥哥同步帮他，还借助了豆包，最后就发现只有 AI 帮助的那个错了。
0: 哎呦我天哪，
1: 对，所以这时候我们要想，就是说他也没有，有的时候他没那么专业，所以要选择适合的工具也很重要，就是每一个 AI 有他自己擅长的一方面，有的 AI 他擅长情绪价值提供，有的 AI 他擅长这个，对，有的 AI 擅长的中小学答题，这个确实选择很重要，对，因为我其实给我们家孩子也推荐了某一些擅长这个，但他们又喜欢某些情绪价值提供的，他不相信，所以
0: 好啊，做不对也好，
1: 对，所以他就倾向于用这个，那有的时候就真的会错，那这个时候呢，就是对于一个孩子来讲呢，他要会叫质疑，这本身也是我们在人的成长中非常重要的一个思维的一个特点，就是当比如说 AI 给了你一个答案的时候，你要去学会质疑它，这叫批判性思维，就是你比如说你哪一点，你看他说的一句话，你要仔细看，你不要全带着他说都对我全信，然后提问，你要会提问，说 AI， 我觉得你刚才说的那几句话可能不太对，我有一个证据来证明你可能不太对，你再检查一下，你看看你是不是错了，他有自查能力，他有自纠能力，对，你这么一自纠之后，哎，他可能会怎么样，所以顺便呢，我们就培养了孩子的这种质疑思维和批判性思维。
0: 您说这事儿我有一个经历啊，就是我之前也用一个模型，就是我当时跟他讨论一个电影，我说这个电影我觉得后来我再看我有一些新的感觉，然后他就跟我洋洋洒洒的说了一大片，说哎，对，你说的这个特别对，然后里面那个角色怎么怎么样，然后我就跟他说，我说这个角色我好像没有在电影里看过，你再想想，然后你说的对对对对对，我把什么什么给混了，这说明啊，它确实这个模型啊，它也不是完美的，
1: 对，它也是就是说在这个过程中就好像也像一个老师，好像也知道很多，但是偶尔呢也会说我这个记错了，窜了，乱了，它就是需要我们每一个问题都给它一个质疑，就是说我看你这个地方我感觉好像不太有逻辑，像我们家小孩，我经常这么跟他说，他之后他就会说你能不能再检查一下你的逻辑，是不是有不太缜密的地方，其实就是每一次问他都给一个 AI 去自纠的机会，不断的让他自纠自偏，
0: 您说这又让我想起一部电影，我不知道横空出世大家是不是有印象，就是当时咱们的这个研究原子弹的这些科学工作者们啊，当时是因为要接着这个前苏联当时的这个一些研究的资料啊，因为是中间是很多波折嘛，然后就是这个陆光达教授就是说这个大家反复计算了啊，这个结果算了六七遍了，都跟他们这个给的这个资料里不一样，然后这个时候那个镜头我永远都忘不了，就是李幼斌老师扮演的这个陆光达抬头说，万一他们错了呢，
1: 对，
0: 对吧，就是当你所有的这个都走到一个路里边的时候，一定要想一个反方向啊，万一他们错了呢，结果发现他们就是错了，
1: 对，所以这个时候就是说呢，我们借助 AI 也好啊，最重要的是包括人和人使用会有很多不同，就是我用 AI 不是答对一道题，我用 AI 是真的让我脑海中的这个逻辑框架它越来越缜密，就像我每个人有一座大厦，有一个框架，我们说你认识这个世界是有自己的框架的，但这个框架可能有的时候缺片砖缺片瓦，有的时候它确实有一定的缺陷，但是我借助 AI 呢，我让我的这个框架呢，它相对来说那个砖和瓦它越来越周全，然后呢它越来越往上涨，这个时候是很重要的，就是我们脑海中要始终的说，我脑海里面它实际上是一个神奇的世界，它是不断的发生着各种各样的变化的，它在长一个框架，我脑海里在盖一栋大楼，一个大厦，这片缺砖那片缺瓦，他帮我去弥补，
0: 就是在建设的过程中，实际上这个设计师是我们自己，
1: 对，
0: 我们要有自己的这个，
1: 您说太对了，就是建设者，其实我们每个人是我们每个人大脑的建设者，这个不依赖先天，也不用完全依赖他人，我们是自己大脑的建设者，它是可干预的，它是生成的，是发展的，智力也是一样的，它是不断变化的，要不怎么会有江郎才尽这句话，对不对，那么AI 呢，它 我们用它是帮他们建设，我帮我们建设。

0: 脑的。
1: 嗯，那最后呢，还有一点时间，您觉得就是大家，比如说作为家长，因为您肯定很有发言权嘛，就是在您看来，对对对，您觉得啊，就是说像这种，比如说 AI 设备的采购，开学季了嘛，
0: 嗯、
1: 大家应该有哪些基本的原则？对于您给家长有些哪些建议呢？
0: 是采购 AI 的话，
1: 对对对，如果比如说孩子想说、啊，我们需要一个什么 AI 辅助的。

0: 它更多的变成了一个硬件。
1: 嗯，
0: 所以先要拿试试，因为别花冤枉钱嘛。
1: 嗯，
0: 先试一下这个 AI，
1: 一般都有软件，
0: 对，因为都有软件，它每一个硬件都有软件，先试试。
1: 嗯，
0: 然后试的过程中呢，才发现呢，我们的孩子他更适合跟哪一个软件去用。
1: 嗯，
0: 这时候你再奔那个硬件去走。
1: 嗯，
0: 而且别被呢销售人员的这个
1: 话术
0: 套路了，他有几种话术我们要小心。
1: 嗯，
0: 比如说他会给我们走捷径。
1: 嗯，
0: 说你用这个你就什么都不用了。
1: 嗯嗯，
0: 这个我们一定要小心这种的。
1: 嗯嗯，
0: 还有一个就是你这个脑海里给我们个剧本，你买了这个就肯定能提分了。
1: 嗯，
0: 这我们要小心。
1: 嗯，
0: 所以我们要看到一个什么呢？嗯，质疑思维。就比如说我用这个，我有一个问题，能解决得了吗？
1: 嗯，
0: 就是提 AI 解决不了的。
1: 嗯，
0: 比如说他能因材施教不？
1: 嗯，
0: 比如说我们家孩子经常有一些逻辑思维，就是感觉不太缜密。
1: 嗯，
0: 这 AI 能不能帮我？
1: 嗯，
0: 你提一些你家孩子用 AI。痛点做不到的。
1: 嗯，
0: 你看他怎么回答。
1: 嗯
0: 嗯，第三个呢，就是很重要的，有的孩子他会用 AI 搞一些娱乐。
1: 嗯，
0: 那就一定要问他这个有没有未成年人模式。
1: 嗯，
0: 而且能不能做就是完全的
1: 锁住。啊，
0: 完全锁住，千万别我这一整完了还能娱乐。
1: 嗯嗯，
0: 对，
1: 就是在我面前全是学习。
0: 对，就
1: 转过脸去
0: 学娱乐。对，像我们家孩子跟我说，说妈妈你知道吗，我们同学有一些机器他就能娱乐。
1: 嗯嗯，
0: 对，我觉得咱们就是一定要反套路。
1: 嗯，每一句都是真知灼见啊。今天非常感谢苗苗老师跟我们大家分享了这么多。
0: 嗯，
1: 您包括您家里的故事啊，有机会接着跟我们来分享。非常感谢大家的收听今天的行走天下，我是张楠，也感谢苗苗老师，我们下次节目再见。也欢迎大家呢继续收听 FM103.9 北京交通广播更多精彩的节目内容。谢谢苗苗老师。

听众朋友，您刚才听到的是《行走天下》节目的重播，欢迎您继续关注 FM103.9 北京交通广播其他精彩节目内容。

0: 北京时间3点整，
1: 北京广播电视台，
2: 北京广播电视台。

0: 兆赫，提示您即将收听到的是时光聚会重播。
1: 春有百花，秋有月，夏有凉风，冬有雪。北京交通广播提示您关注天气变化。
2: 交通天气预报，三十号夜间到三十一号凌晨晴，南转北风一级转三级，阵风五级左右，最低气温20度，最大相对湿度80%。三十一号白天晴间多云，北转南风三级，阵风五级左右转一级，最高气温29度，最小相对湿度45%。
1: 应急云课堂。如果您遭遇了山洪爆发，如果您在山林里迷失了方向，想求救却发现手机没有信号，
3: 北斗卫星短信护平安。
1: 怎么看自己的手机能否使用北斗卫星短信？
3: 登录北京应急微信公众号，了解最新机型，核验自己的手机是否支持。
1: 在手机上怎么找到北斗卫星短信？
3: 手机设置页面，点击卫星网络，进入北斗卫星短信，点击打开北斗功能设置。
1: 怎样发送北斗卫星短信？
3: 打开短信界面，进入北斗卫星短信，新建短信，输入对方号码，编辑内容并勾选携带位置，点击发送，进入寻星引导页面，调整手机对准西南方向，使手机画面上的实心小球落入圈内，系统自动对接，5到15秒即可发送成功。
1: 北京市防汛办和北京广播电视台提醒您，暴雨不进山，不去未开放野域游玩。北斗卫星短信
4: 为生命护航。
1: 北京交通广播，北京应急广播，北京市应急管理局联合出品。
5: 本期节目为重播，本节目也在北京广播电视台官方音频客户端听听 FM 同步播出，欢迎通过听听 FM 收听本期节目回放及更多精彩内容。听听 FM， 好听的听，爱听的听。
1: 呐喊击碎日夜的疲惫不堪，热烈点燃灵魂的无限期待。
5: 相聚雕刻生命的每个瞬间，没人能帮你选择生活，但我们能让您爱上生活。
1: 这里有香气、锅气、烟火。

0: 聚会时刻，为美好而举杯。欢迎各位伙伴加入到今天的时光聚会。晚上好，我是主理人佳明。
1: 各位伙伴下班快乐，欢迎大家来到聚会，我是王哥。
0: 欢迎各位伙伴在咱们今天的聚会进行当中来随时互动聊天啊！微信搜索北京交通广播，各大手机应用商店您下载北京广播电视台的官方音频客户端听听 FM， 找到时光聚会来跟我们同步互动聊天。咱们时光聚会也是憋了好长时间没有搞大雅之堂音乐会的主题策划了，
1: 真是
0: 是吧，
1: 就过于紧绷，你知道，就需要松松弦儿。
0: 今天我们来憋个大招
1: 啊，
0: 我们来搞点不一样的。咱们的乐器啊，来我们聚会的在去年的时候跟大家见过面，但是今天带来的曲目大家应该是在别的地儿没听过，闻所未闻。
1: 对，因为今天是一场原创音乐会，解释一下，
0: 萨克斯原创音乐会。因为今天在聚会当中我们会带来不同的曲目，邀请我们的聚会伙伴，这些曲目都是咱们原创的，都是在不是说什么我翻唱或者是重复演奏
1: 或者经典曲目的再演绎，不是的，是原创曲目。
0: 那话怎么说，叫学而优则仕，吹而优则写，对吧？对，今天的聚会呢，欢迎大家来跟我们互动聊天啊。我们的主题叫做萨克斯原创音乐会哈，就是我们有一个互动话题。之前交流一下，觉得我的话题写的还可以哈。
1: 谁觉得？
0: 叫我自己自我感觉良好。叫您想过要创作一首歌或者音乐吗？
1: 你觉得这个话题写得好跟交流过有啥关系呢？
0: 就是跟你交流过哈。
1: 我觉得不咋地。
0: 就这样，不管好不好，大家来互动分享
1: 哈，
0: 开开脑洞哈。欢迎我们今天的聚会伙伴，让我们欢迎中国萨克斯学会理事、资深萨克斯演奏家魏淼。欢迎魏老师，跟大家打个招呼吧。
2: 大家好，我是魏淼啊，很高兴啊，又来到时光聚会啊。这有一年了吗？我记得好像是。
0: 真是整整一年的时间了。这次呢，魏老师也是做好了万全的准备，上次带了一只萨克斯来，
1: 对，
0: 这次带了一只，
1: 一堆，
0: 带了，而且有其中有一个那个头真大，
1: 对，
0: 没见过。
1: 是的啊，这家伙事儿都拎出来了，所以欢迎各位伙伴加入到我们的萨克斯原创音乐会之夜吧，伙伴们，听听 FM 的首页，找到咱们时光聚会的聊天室。来，魏老师，咱先说说啊，咱今天晚上这个原创萨克斯音乐会音乐之夜哈，这个原创曲目，您简单给大家介绍一下，就是因为我们知道，其实身边的乐手朋友啊，包括咱们的很多从业者哈，平常呢都会有一些小爱好、小兴趣，或者有自己比较高的这种专业追求，就是要写点东西。那您创作的这些东西有没有自己的比较成型或者比较倾向的一个创作风格？什么方向上东西是您比较喜欢写的？
2: 我有两个方向吧。其实小时候我们一直玩摇滚乐，那时候其实有很多的这种摇滚的歌曲啊，我们都是从小喜欢听。所以，但是呢，我有一种问题，就是我们吹萨的跟摇滚乐其实很难搭上边。那在这里边有一种风格，比如说雷鬼 ska， 它其实是有带管乐的。在管乐的这里边的歌曲呢，是我们比较喜欢，而且我们一般吹的比较多的，所以我们写的歌呢，前期摇滚乐里边就偏向于雷鬼或者是 ska 类的，
0: 有一个融合。
2: 哎，对，后来还有像 ska punk、ska punk 的类型里边，它又融合了这种朋克音乐进入之后呢，你会觉得这个力量感会更强一点。那这是一方面，然后还有一方面呢，是我们在一直在玩 smooth jazz， 其实就是叫商业爵士，现在讲话说人话叫流行乐，
0: 商业爵士流行乐，
2: 流行乐。那还有一种说法叫Pop 就是我们正常的这个流行音乐，但其实有一类流行音乐呢是针对于乐器类的，就是它没有人声来唱。那我们在舞台上有人说，哎，你怎么没有人唱啊？在怎么一直在吹呀、啊？哎，那可能是很多人不太了解。那这种叫 smooth jazz 这种方向里，更多的是叫做器乐性的这种流行音乐。那也是我们创作的一个方向
1: 啊、哦，这是两种不同的曲风或者两种大类的方向。
2: 哎，
1: 然后呢，关于具体的题材啊，一般比方说有些你看乐手包括音乐人喜欢写兄弟情
0: 啊，写搞对象。
1: 哎、我刚才说梦想，你看那梦想对吧？然后爱与和平对吧？就这，您一般写的题材是什么方向的？
2: 我们一般就是贴近大自然吧，写点胡萝卜，写点那个下雨刮风啥的，这个多
1: 哦。是写大自然的多，
2: 大自然的多，但是还有一部分是根据朋友的友情之类的，这样的也会写一写。但是你听起来的话，有更像追逐啊，你追我跑那种的，猫和老鼠的游戏似的。
1: 追逐、哦、动态的感觉，
0: 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
1: 或者带着场景感的。
2: 哎，对，它会有一些有点偏向于电影类了，就是就你能看到明显那种追逐的场景的感受，
1: 有画面的，
2: 有画面的，绝对有画面的。
1: 你看人家也没写梦想，没有写爱情，对吧？就是你看他写的这些东西，是不是超出大家想象？
0: 艺术。 家，
1: 不是你首先预判的那种题材风格，
0: 思想是比较跳。对，咱也在这个创作过程当中也没有想，就专门会有一个题材叫蔬菜题材，
2: 哎，这样
0: 对吧？
1: 我一看胡萝卜、水萝卜什么东西，
0: 没有水萝卜，没有，有天降甘露，还有一首就是也是这个魏明老师原创的歌曲音乐叫《当当当》，
2: 哎，当当当，
0: 不太好去理解这个《当当当》这首音乐当中传递的是什么题材是什么？
1: 是不是耳目一新？
0: 耳目一新，
1: 来来，行，主持人闲话少说了啊，那个咱今天晚上萨克斯原创音乐之夜咱就开始了，咱第一首原创曲目要从哪儿开始啊？
2: 刚才说天气预报嘛，这个说这两天下雨，那我们来一个天降甘露吧，这个
1: 可以 啊
2: 这可以，
1: 好好好好，来请各位来欣赏哈，这个节目局萨克斯原创音乐之夜啊，由我们的聚会伙伴中国萨克斯学会理事资深萨克斯演奏家魏淼老师为大家带来的原创曲目天降甘露。
0: 魏老师，天降甘露咱们有伴奏吗？
3: 有
0: 伴奏啊，但是我在这儿没找着，咱们先换一首吧。咱换一首胡萝卜行吧，
2: 胡萝卜也行，
0: 胡萝卜
2: 先来，胡萝卜
0: 来一首胡萝卜啊。

0: 我没听出这里面哪儿长出根胡萝卜。哎，
1: 不是，你咱看看聊天室伙伴们说什么哈？他说，我怎么感觉好像让我想到了《名侦探柯南》。提到柯南的朋友哈，多包裹用户3369 Ducky 这几位朋友都提到了，说这个听到了这一段曲子，感受到了《名侦探柯南》的风格。
2: 哎，我觉得曲风真的非常相似。
1: 我听到的是80年代日本 City Pop 的那个曲风，
3: 有点那个效果，
1: 是吧？带着那种霓虹灯闪烁的。你不懂啊？你讲
2: 我这个真不懂。
1: 我们搞艺术的人的共鸣。
2: 哎，魏老师，您刚刚说这首音乐的名字叫胡萝卜，
1: 它哪儿胡萝卜呀？
2: 它胡萝卜在哪儿呢？
4: 我最早写这歌呢，其实特喜欢日本有一个乐队叫做 T Square， 这个正方形乐队，它当时呢，其实很多这种比较快的这种歌曲，就有点像是所听到的像柯南类似这种风格的，
1: 还真是日本那个风格的。
4: 哎，对对对，是这种风格的。那它这里边呢，我写完之后没有。

0: 日本的那种大胡萝卜立在那儿是那个效果啊，我就想那就很意会的一个效果。然后我说那我就叫胡萝卜，就是听朋友的这个说法
1: 啊，好抽象啊，
2: 我嘎嘣脆，对对对对，这个听感嘎嘣脆，
0: 嘎嘣脆，
1: 不是那应该叫嘎嘣脆胡萝卜，
0: 胡萝卜，
1: 北京台咱春晚那吉祥胡萝卜嘛，
2: 可以，这个名字不用改，但叫法以后咱改一
1: 下，反正在北京它就叫胡萝卜，你出了北京爱叫啥叫啥，
0: 出了北京叫水萝卜。
2: 哎，我好奇一事儿，就魏老师。您是怎么把这首音乐创作出来的呢？结合咱们今儿的话题哈，各位伙伴，您有想过创作一首歌吗？您在创作过程当中，
1: 就你当时创作场景，比方说是正吃着饭呢，来灵感，来洗着澡呢，还是说比方喝着小酒，说看着电视，这个东西感觉出来了？
0: 就几个人在那儿聊微信吧，聊天聊天，大家就说你喜欢什么，我喜欢什么，就大家就是听那个歌曲嘛。然后你给我发两首歌，我给你发两首歌。其实很多时候就互相聊聊完之后，我说哎，我特意有一旋律，我有旋律，我给你哼一下。然后他说听完说这不错，我帮你改一改。改来改去，然后后来我们发现谁改都说不过谁。然后后来我们发现现在有特别好一个办法，能解决这互相的这种差价这个问题。那什么呢？就是现在 AI 出来了。那 AI 出来以后，我们说那咱这样把所有自己写的东西绕里边，让这个 AI 给咱再改一下。那改完之后，我们觉得还不错。然后我们把 AI 拿出来之后，我们又改了一遍。又改了一遍，就成现在这个效果
1: 啊！你知道原来看那个电影里边说弄了一个罩子叫分歧消除器，
0: 哎，对对对，
1: 就现在 AI 是朋友们创作上的分歧消除器。

0: 然后再用 AI 修，哎呦，这个方法我学会了，啊，但是我脑子里先需要有一段旋律。
1: 怎么样，伙伴们，好听吧？虽然很多朋友依然对于胡萝卜的这个事情的理解还是现在有点障碍，你别说我也很障碍哈。但是别管它叫什么，是不是很好听？
0: 太好听了，哦，没听够。
1: 没听够啊，要不然魏老师歇一会儿，咱俩说一会儿。
0: 没问题啊，咱看看大家的一些互动分享，啊，
1: 可以啊。
0: 很多朋友可能都在聊自己有没有这个音乐创作的一些经历哈。这位叫八通线的朋友就说了，想创作歌，想创作音乐，但是没那音乐的细胞。7018说，哎呀，有的时候啊，对生活有感悟的时候可能会想创作一首，
1: 是吧？就是实在是不知道这个东西怎么输出了哈。No Cry 说，哇，刚才好 funk， 就是那个日本侦探剧的结尾曲。你看，又有朋友提到了，
0: 没错。
1: 然后李嘉欣说，我光听我就感觉自己已经充上电了，然后还给我们发了一个闪电的图标，
0: 没错，
1: 就那个电量要爆棚了，
0: 滋滋滋滋。
1: 哎，然后 ZH 说，这个晚上好，各位先生女士们哈，这个第一进来就听见一连串的萨克斯音符从电波里飘出来。就这一连串的音符仿佛就吹奏出了一根根的胡萝卜，仿佛这一刻萨克斯管就是一个胡萝卜制造机。嘿嘿，这个今天嘉宾咱能给详细介绍一下这首乐曲的创作过程吗？以及为什么取这名字呢？您看就巧了吗？刚介绍完，
0: 没错。哎，但我真觉得哈，听刚刚魏老师的这个创作经历的分享，
1: 你回答一下这个 ZH 这个问题，你知道
0: 先脑袋里先跟朋友聊天，
1: 这是创作过程啊，
0: 聊天的时候，然后呢自己脑袋蹦出了一个旋律，对，因为你给我发两首歌，他给我发两首歌的时候，
1: 互相在交流，
0: 会有一个灵感的迸发，然后先把这歌用这个萨克斯或者用一些其他乐器咱先给转录下来，对吧，先让旋律，先让音符变成声音，然后呢声音和声音之间呢大家可能会有创作上的分歧，咱就把这个事儿交给 AI 把各自的这个需求想法给均衡一下，
1: 揉一下，
0: 对，你白萝卜胡萝卜绿萝卜综合一下变成了胡萝卜，
1: 嗯，
0: 就有这首音乐了。
1: 然后呢刚才还说了，说为什么取这个名字你还记得吗？
0: 这个不就是当时这首这个魏老师在创作之后找了一个朋友品鉴一下，
1: 嗯，
0: 然后那朋友就说，听完这首歌就感觉特别像日本那什么大胡萝卜那个玩偶。
1: 送你个名字吧。
0: 对，赐名啊，胡萝卜就这么来的。
1: 对，这解释一遍哈。然后呢，我们还有很多伙伴，这个也在持续互动哈。那个丁香花说，完了。这一听完改兔子了，这些胡萝卜多了就会有兔子往外蹦。
0: 没错，我也好吃胡萝卜哈。但是我觉得刚刚魏老师其实在分享这个创作过程的时候，就是大家能听懂，但如果想完完整整再复刻一遍的话，它其实是复刻不出来的。可能它不像很多做科研人员那样，它是蛛丝马迹，是有非常严谨推导这个结果的。音乐创作它需要灵感的迸发。
1: 你别说人家了，就你主持人，你现在把刚才那边再说一遍，那段
0: 一定不能一模一样再说出来。
1: 他一定不会一模一样。
0: 没错没错。
1: 怎么样魏老师，休息过来了吗？咱能来第二首了吗？
2: 没问题，
1: 大家真的很想听。
2: OK， 那我们来一首不一样的一个曲风。我其实带两只乐器，刚才那只是一个奥特，现在是一个巴月冬。哎，巴月冬是萨斯里边这种巨大的这种。
1: 刚才那是暗冬，这是半冬。冬
2: 哦，刚才是一个中音的，现在是一个上低音的。
1: 啊，
0: 就这个音可能稍微更低一点。
2: 哎，对，我简单先吹个声，你们可以听一下。
1: 好，
0: 没问题，
1: 听一下音色。哎呀。
2: 啊，这能
1: 听不错，
0: 这是萝卜吃多了。这个是
2: 我们萨克斯键里边有一鄙视链，这个上低音是在鄙视链最底端，它有点像那个乐器里边这个贝斯
1: 啊。
2: 那它我们有一句话说什么呢？就是你上低音可有一首歌曲是它名曲，叫做《泰坦尼克号》。这为什么叫泰坦尼克号呢？因为有这么一事儿，
1: 汽笛
0: 响
2: 啊，对对，汽笛响。
1: 杰克，快拿着你刚赢得的船票上船吧。
2: OK， 那我们在这个今年的时候，其实跟几个这个美国的这个爵士乐大师，我们一块同台演。然后其中有一个是专门吹这个乐器的，叫 刘P， 他是全世界范围之内，以前这个乐器就是一个 bass， 它就是一个伴奏。那他后来之后呢，这个乐器从他开始呢，变成一个主奏型乐器，因为他改动了很多吹奏方式。那我们下一首歌吹的时候呢，其实我用了很多刘P他的技巧，从他那儿学习过来的。然后我发现，哎，原来这个乐器还能当成个主奏乐器吹，哎，很有意思的一事儿
1: 啊。就是，
0: 不能是天降甘露吧？
2: 不是这样
0: 啊，不是就好，行，
1: 还没找着呢。
0: 对，你这一共发了7个伴奏，就这个没上。
1: 你那个雨下哪儿去了？
0: 来，应该不是天降甘露，
2: 是不是？是那个当当当，就是刚才说的这个。
0: 来，当当当肯定有。
1: 啊，当当当啊，好好。

0: 三周四不了，周五就盼着往外跑嘞呀。
1: 周末咋玩啊？

0: 应急云课堂。如果您遭遇了山洪爆发，如果您在山林里迷失了方向，想求救却发现手机没有信号，
1: 北斗卫星短信护平安。
0: 怎么看自己的手机能否使用北斗卫星短信？
1: 登录北京应急微信公众号，了解最新机型，核验自己的手机是否支持。
0: 在手机上怎么找到北斗卫星短信？
1: 手机设置页面，点击卫星网络，进入北斗卫星短信，点击打开北斗功能设置。
0: 怎样发送北斗卫星短信？
1: 打开短信界面，进入北斗卫星短信，新建短信，输入对方号码，编辑内容并勾选携带位置，点击发送，进入寻星引导页面，调整手机对准西南方向，使手机画面上的实心小球落入圈内，系统自动对接，5到15秒即可发送成功。
0: 北京市防汛办和北京广播电视台提醒您，暴雨不进山，不去未开放野域游玩，北斗卫星短信
2: 为生命护航。
3: 北京交通广播，北京应急广播，北京市应急管理局联合出品。
4: 本期节目为重播，本节目也在北京广播电视台官方音频客户端听听 FM 同步播出，欢迎通过听听 FM 收听本期节目回放及更多精彩内容。听听 FM， 好听的听，爱听的听。
5: 有你的时光，每天都是聚会。时光聚会。

0: 时光聚会，接着奏乐，接着舞。欢迎各位回到今天的聚会。晚上好，我是主理人佳明。
1: 欢迎大家回到聚会，我是王哥。
0: 今天咱们是解闷儿局，为大家带来咱们时光聚会的主题策划《大雅之堂音乐会》。今天我们的小主题叫做萨克斯原创音乐之夜。
1: 哎，再次欢迎我们今天的聚会伙伴，中国萨克斯学会理事、资深萨克斯演奏家魏淼。再次欢迎魏老师做客聚会。
2: 欢迎欢迎，感谢啊，感谢。
1: 魏老师，刚刚那首当当当可挺有劲儿啊。
2: 这能听出来当当当这个含义来了吗？还没听出来。
1: 我觉得甚至当当都有点不太够，应该叫咚咚咚。
2: 咚咚咚。
0: 就是咱说哈，用那个形声词，当当当是带那口字旁的，它是有一种那个声音的描述。但是您这三个当当当，好像此当当当非彼当当当。这个创作历程也跟大家分享一下呗。
2: 这个其实快有七八年了。这个当时我们是自己有一支乐队，叫做这个坏叔叔 Uncle Bat。我们北京的一支乐队呢，当时这个让我们去写，我是管乐手嘛。那管乐手说要你写几首这个纯管乐的歌曲，不要有唱的。当然当时我写了有25-26首，25-26首里边这个我让他们听，每个我都写了很短，有可能就写了20秒，有的写的是30秒。然后只有这个歌呢，我是从头写到尾，写了差不多有半宿。写了半宿，当时就是一气呵成，就是我想到一旋律要一直往下走，一块往下走，走到最后，一气儿下来没有改过，
1: 顺下来。
2: 后来呢，他们去挑，那乐队的每个人都有发言权，我们特别民主，这乐队，然后
1: 多少个人呢？乐队里头
2: 7个人，
1: 七票，
2: 然后大家就这个至少这个能选出来这个好与不好，然后最后大家选完之后说，这歌还不错，大家都挺喜欢的，然后这歌后来我们说那就试试吧，结果大家一起来演了差不多有几十场，包括去年我们去那个世界萨克斯大会，那个挺有意思的，就是全亚洲是只有第二。

0: 气氛怎么样？就大家的反馈怎么样？
1: 特别好。我们那次是在哈尔滨，我们就在哈尔滨的最中间的那个，就是海滩上面那块嘛，河滩上面，然后在那儿演示，等于说
0: 太阳岛是吧？
1: 对，在那块是所有场馆里边人流量最大的，而整个是几条街的人全都是就是站满了。
0: C 位。
1: 你是这话说的？
0: 城市 C 位。
1: 那必须的，那必须的。然后当时演完之后，还记得是上了当。

0: 然后那个这个名字是怎么来的，大家也很好奇。
1: 其实这歌起名字就是很多人都起过很多名字，都觉得这歌不好，哎呀就不好确定是哪个。然后
0: 不好起名，
1: 不好起名。那我想了一下，就是这个歌怎么能大家记住，那最记住就是前面那个当当当当当当当。哎，我说那就是就叫当当当，这样的话一提当当当大家都知道是这首歌。
0: 那吹一段前面那个当当当当当当当。
1: 哦，这么
2: 很有辨识度。
0: 哎，你别说，就这几个音，还多少有点邦德的意思。
1: 你看看，
2: 哎，真的有朋友提到了，我看看这刚刚哪位朋友说的哈？啊，这位叫做杨木是棵树就说了，忽然想到了邦德特工。
0: 这就是我的朋友知己啊，
2: 真的，
0: 对吧？是吧？就能听到邦德的那种感觉。
2: 对，
0: 但是后边就感觉你就是那个动物园那门没锁严实，然后那什么大象啊、犀牛啊、长颈鹿啊、马呀、啊、什么，都全出来
2: 了，就拥抱大自然了就
0: 啊，就全出来了。然后还有吃那个酿酒的樱桃，然后烂醉的那些动物，就是那种感觉。
1: 我写歌风格基本就是贴近大自然嘛。
0: 啊，非常大自然，对对对。
2: 就是大家在听到一个陌生的音乐的时候，首先没有天然的排斥感，就说明就在我看来哈，这个音乐已经很成功了，而且很多朋友。完完整整的沉浸的听完了这首音乐，足见当当当的成功好听。
0: 你看，就是人跟音乐是有乐缘的，
2: 没错，
0: 就是这个乐曲的缘分。
2: 对，
1: 对，我们现在前两月我。

0: 中老年人，我没想到、现场有至少有几十到上百个中老年人都是吹萨克斯的、他们就特别喜欢这歌，他说没听过说这个巴吕洞这个大萨克斯他能吹出这个声来，
1: 是，
0: 哎，然后我发现好多人因为这个歌知道的，我就我也挺奇怪，而且中老年人喜欢这歌、我没想到，
1: 就是老少通吃了，是不是？
0: 那你看看，
2: 小伙子给我烤一份儿，我们跳广场舞用。
1: 早上当闹钟用，不别说哈，咱这个大萨克斯，因为刚才前面我们其实有心理准备，就是它音色非常低。
0: 对，
1: 怎么中间能出那么高清亮的声音啊？
0: 哎，它就是在80年代以后呢，开始有一个技巧叫这个泛音列，那就是你摁一个音，你能吹出十多个声音，越吹越高，越吹越高。它跟小号似的，只有三个键，它能吹很多音，一个道理。我摁一个键能吹很多音，那这个技巧其实在巴里东上不常用。还是那句话，就是我们前阵儿演出的是碰到那 LUP， 他其实就吹在这个美国街头吹萨克斯，他吹的这个巴里洞时候就有很多的玩这种技巧，就是这种有点最后他们玩成像电音似的。
1: 对，刚才有伙伴听到了电音，他说我一进来我怎么感觉好像听到了电音啊？
0: 哎，对，那他最后在这个有一个是逍遥音乐节非常著名的，他在现场一个爵士大乐队，是几十人大乐队，他在前面是 C 位，他一边跳着舞，拿一个巴里洞，然后染一个红毛，穿一个切尔西的一个鞋，吹萨克斯，然后就一边扭一边吹，然后吹这歌，然后才把这种技巧在上低音上边现在特别流行，中国也有很多的演奏家，因为他把上低音改成了这种吹奏方式。
1: 洋气，
2: 这个文化的交融不就有了成果和体现吗？
1: 是吧？那个丁香花说，对对对，我也听到了动物们的狂欢节。然后5336说，那个音乐像任天堂游戏口袋妖怪收精灵成功时候的音乐。你看、大家各自有各自的画面，
2: 自己的理解。然后霍霍就说了，听着歌就像两台老爷车在山间的国道上飞驰。
1: No cry 说，如果前面那是胡萝卜的话，那这个是老倭瓜。
2: 真有那种的感觉啊，
1: 是吧？哈，那个今天啊，我们是大雅之堂音乐会，我们的萨克斯原创音乐之夜，邀请到了我们的老朋友，中国萨克斯学会理事、资深萨克斯演奏家魏淼魏老师哈，给我们带来激情洋溢的演出。因为前面呢带了几首原创的，那个也考虑一下，就是毕竟是这个点儿了嘛，然后大家需要平复一下情绪，就是火锅吃完的时候你要。

0: 接，
1: 甚至还带一点叛逆，对，
0: 是不是能听出来吧？
1: 没错，然后这个就比较适合搞对象的时候听了，对吧？在一些这搞对象的时候，有这种浪漫小泡泡氛围的时候，
0: 哪里突然蹦出来的搞对象、啊？
1: 悠扬嘛，你看这位朋友丁香花就说了，轻松悠扬的氛围。
0: 嗯，对对对。哎，你下次试试搞对象的时候，你放当当当，你试试。
1: 那不行，那黄了，那就完蛋了哈。欢迎大家继续来跟我们互动聊天啊！今天咱们的聚会是解闷儿局萨克斯原创音乐会哈、嗯。然后呢，咱们还应该还有最后一首音乐的时间，我们请魏老师再来一首原创的音乐吧。
0: 魏老师，用休息一下吗？
2: 可以休息一下，
0: 可以休息一下。我也觉得是，他连吹那么长时间，他肯定人会头晕，最起码他得润润嗓子吧，哈。丁香花说，真的非常适合在西餐厅或者在酒吧当背景音乐放，
1: 啊、
0: 就它是轻柔的，是伴随的，是不扰人的，
1: 没错。
0: 然后你会觉得说，它提供了一种氛围感。这种氛围感你很少会从这个曲子里边听到这个曲子本身带的画面，
1: 没错。
0: 但是呢，魏老师原创作品的时候，他每一曲他都有画面、
1: 非常明确的画面，
0: 那个曲子本身就像动画片一样。
1: 对，这个

0: 替换，他能替换的点在哪儿、啊？
1: 就是你追我赶当中的友谊嘛，
2: 对对对，
1: 对吧？
0: 你追我赶那是友谊吗？那不搞对象？是不是佳敏？我说出了你的心声吧？
1: 哎呀，就是。对对、啊、呀，
0: 来，
2: 这其实可以叫捉迷藏也行，但是友谊嘛，追逐嘛、啊，对吧？也算是一种。
1: 那应该叫通过追逐的方式来玩捉迷藏，
2: 哎、
1: 发现了友谊。
2: 够长的这个。
0: 啊，行行行，来来来来来来。

0: 103.9 兆赫，提示您即将收听到的是蓝调北京重播。
1: 春有百花，秋有月，夏有凉风，冬有雪。北京交通广播提示您关注天气变化。
2: 交通天气预报，30号夜间到31号凌晨晴，南转北风一级转三级，阵风五级左右，最低气温20度，最大相对湿度80%。31号白天晴间多云，北转南风三级，阵风五级左右转一级，最高气温29度，最小相对湿度45%。
1: 因为音乐，我们相遇，不可见，不可说，不可得，不可悲。我错过太多的清晨和日落。
3: If I can reach the stars, pull one down for you.
1: 蓝调北京，每晚10点。

蓝调北京，用心聆听，就让一首歌治愈你的坏情绪，就让一首歌打开你沉闷的心灵。这样的一首歌，也是我们最贴心的老伙计。

夜晚是我们的朋友，他总是敞开胸怀去接纳我们。这个温柔的胖子啊，是我们最坚实的依靠。我们来听燕池的这首《黑暗是一个温柔的胖子》。胖子这个字其实很有诗意，拆开不就是半个月吗？这份温柔的守护真是叫人暖心。

0: 应急云课堂。如果您遭遇了山洪爆发，如果您在山林里迷失了方向，想求救却发现手机没有信号，
1: 北斗卫星短信护平安。
0: 怎么看自己的手机能否使用北斗卫星短信？
1: 登录北京应急微信公众号，了解最新机型，核验自己的手机是否支持。
0: 在手机上怎么找到北斗卫星短信？
1: 手机设置页面，点击卫星网络，进入北斗卫星短信，点击打开北斗功能设置。
0: 怎样发送北斗卫星短信？

0: 群星引导页面，调整手机对准西南方向，使手机画面上的实心小球落入圈内，系统自动对接，5到15秒即可发送成功。
1: 北京市防汛办和北京广播电视台提醒您，暴雨不进山，不去未开放野域游玩。北斗卫星短信，
2: 为生命护航。
1: 北京交通广播、北京应急广播、北京市应急管理局联合出品。

欢迎回到蓝调北京，银色月光下，春晓继续陪你倾听这份月光下的音乐心情。这一首歌《当我坠入爱河》来自安德鲁·波切利。

当我坠入爱河，我的灵魂没有一丝白发，它温情又有活力。我身如洪钟，震撼世界。我来了，带着洪荒之力。

永不足够，来自娜塔莉亚·拉夫卡德。对于美好的追求，对于爱的渴望，我们永远都不能放弃。纵使知道一路难免波折，

天才交换彼此的姓名。而此时此刻，月光落在海洋上，反射出来的模糊光线，让我们抛却陆地上的情感和记忆，我们将航行到世界的最北端。

事那么大，看不到尽头。我停下来，不是因为所见，而是因为所不见。音乐看不见，却在整个城市与我并肩而行。音乐掠过每一座高楼，涉过每一条车河。蓝调北京，每晚10点，追寻城市的

0: 深融致远，视听无界。第六届未来视听创新大赛火热报名中，内容创意、技术创新、产业融合三大赛道，汇聚行业资源，挖掘优质项目，赋能产业升级，诚邀各界创作者共赴视听新未来。搜索第六届未来视听创新大赛即可报名。
1: 以上为广告时间。北京时间5:00，
2: 北京广播

0: 兆赫，提示您即将收听到的是峰回路转。
1: 春有百花，秋有月，夏有凉风，冬有雪。北京交通广播提示您关注天气变化。
2: 交通天气预报，三十号夜间到三十一号凌晨晴，南转北风一级转三级，阵风五级左右，最低气温20度，最大相对湿度80%。三十一号白天晴见多云，北转南风三级，阵风五级左右转一级，最高气温29度，最小相对湿度45%。
1: 本期节目为重播节目，请不必互动。节目首播时间每周五周六晚8点，敬请关注。
3: 无论此刻行至何方，前方总有路，转角总有光。峰回路转，人生总有下一处风景。
4: 一程风雨路，
5: 一转见初心。
4: 欢迎继续收听峰回路转。大家好，我是顾峰。
5: 各位好，我是陆瑶。
4: 再来介绍一下今天我们直播间的嘉宾，
5: 让我们再次欢迎首都医科大学附属首都儿童医学中心新生儿外科副主任医师，中国优生优育协会胎儿医学专业委员会执行主任刘超。再次欢迎刘主任。
4: 欢迎超哥做客我们的节目啊。
6: 大家好。
4: 对，在单位呢大家都亲切称为是超哥啊，也希望作为新生儿外科的副主任医师刘超呢，成为每一个患病的新生儿的超人叔叔啊，能够救他们于水火之中，能够挽救他们的生命。其实我们也希望所有的宝宝都能够健健康康的成长。那刚才我们也说到了，对于像新生儿外科呢，它真的是容错率低，风险极高。其实当初选择这个科室呢，是不是多多少少还是有一定的这种顾虑、犹豫、彷徨？
6: 确实是有过顾虑吧，但是并没有彷徨。因为就是当发现你所做的这些事情，尤其是之前，因为我们平时这些在轮转的期间，每个科室每一种类的病人都会接触到。但是就是在这一时刻的时候，你去回想你之前做过的这些事情，你发现可能就是在新生儿外科转科待的那段时间，发现你的那个感触是最深的，或者是你觉得当时对你的锻炼是最深的，最好的，所以我就去选了这个科。
5: 超哥绝对不可能彷徨，因为你看他选择。

0: 确实是一个可以说是禁忌，但是你不去做就是没有人去做，这个不是我说的，这是很多我身边的老专家老主任们他们去说的一件事儿。因为每一个孩子，尤其是每一个通过治疗没有得到治愈的孩子，他们可能最终有一个不好的结局，但是他们这些孩子真正给我们带来的这个经验是非常非常宝贵的，我们要做的就是把这些宝贵的经验总结下来，然后对一个下一个类似的孩子应用到他们身上去，最终你是能够获得成功的。而这个过程就是我们整个新生外科从这个建科一直到现在慢慢一步一步走来的这么一个过程。
1: 嗯，刚才我们也说到了，说这个新生外科呢，这个医生呢其实是就是开刀的做手术的。
2: 嗯，
1: 那新生外科呢也被称为是指尖上的这个微雕艺术啊。我们可以想象那么小那么稚嫩，那手术操作的精度要求也是非常高的，能不能给我们介绍一下一台新生儿重症的这种手术最难的是在什么样的地方？
0: 最难的从疾病来讲最难的还是要判断，还是我要反复强调这个，就是你一定要诊断准确然后再去做这个手术。而在手术当中你需要去做的就是一个精细化的操作。现在很多的手术已经不光是像您说的咱们传统意义上的开刀了，都是可以去应用这种微创的技术，胸腔镜、腹腔镜，肚皮上胸壁上打几个眼儿就把病给治了。我们用的这个手术的器械还有这种无论是从各种操作器械都是非常细的，就是它的这个操作器械的直径只有3毫米，这个3毫米的一根棍儿伸到肚子里边去，伸到胸腔里边去，去把这个问题解决掉。现在大多数的就是我们科的这种手术都能通过这样的方式来完成。
1: 3毫米啊，
2: 3毫米什么概念？
0: 就是在一个宝宝身上打一个3毫米的洞。
2: 这肚脐眼儿，
0: 肚脐眼，对，肚脐眼要打洞，完了之后呢周围要打那么2到3个洞，然后呢进入这些器械，然后

0: 一个，怎么说？人就说这不是你家孩子，或者经常人家说的是说大夫，这要是你家孩子，
1: 嗯，
0: 这个是很多的家长在去做选择的时候经常问我们一句话，说这要是你们家孩子，
2: 您怎么选啊？
0: 对，但是我要去做的就是把这件事儿说明。

0: 确实有你很尽了很多的心思，你可能夜以继日的在这儿熬了很长的时间，这个孩子最后没了。
1: 嗯，
0: 在你下班或者是在你所有事都干完松下来那一刻，你心里头会很酸。
2: 嗯，
0: 会偶尔可能会眼眶湿吧，不太记得了，这个真的不太记得。
2: 嗯，泪都流到，
0: 但是你确实会松下来那一刻，你会觉得心里的很沉重，这个是有的。
1: 嗯，
2: 泪流到心里了。嗯，我们有听众露露四月天说，他在产检大概26、27周左右的时候，医生说 B 超显示孩子心脏有一个强光点，当时他非常的害怕和紧张，然后后来家属带他去了其他的医院，找了一位专家，专家说没大碍，当时还说了一些，但是现在他记不清了。后来再产检确实就没有这个强光点了，才放心一半，直到生完之后知道他很健康才彻底放心。所以医生真的是一个非常崇高的职业，包括小虫也说了，感觉治病救人真的能得福报啊。
1: 嗯，
2: 他的最近身体也不是特别的好，要定期去复查，然后能够亲眼见证到这位老主任从早上8点出诊，一个一个病人特别特别的忙，有的时候一上午上趟厕所都来不及，喝一口水都顾不上，然后下午12点多还在出诊，真的很辛苦。所以他想对医生这个职业发自内心的尊崇，也希望自己的身体可以早日康复。我们也祝您小虫您的身体可以早日康复。同时也有问题想问到刘主任哈，大家都知道医生是一个非常高强度高压力，而且是每时每刻需要尽可能做到零误差的一个职业，所以这么多年您的一线的这些临床工作当中，您是为什么或者是有哪些使命和责任和初心能够让你坚持下去？
0: 可能就是这种被需要的感觉吧，因为

0: 的儿子就是在刘主任亲自做的手术，尊敬，谢谢刘主任。
1: 其实真的就看到这些孩子们能够通过自己的工作，自己的努力，能够转危为安，能够健康的出院的时候，在那一刻就觉得当医生值了。
2: 嗯，对，值了。
0: 嗯，
2: 确实是，尤其是你把一个来的时候不好的宝宝，到最后经过很长的时间，你交到他爸爸妈妈手里的时候，这个感觉是不一样的。
1: 所以这也是做医生来说最大的一种成就感吧。
2: 对，就是任何职业可能都有成就感，但是医生这个成就感可能对于我来说是比较有吸引力的。
1: 嗯，因为他是守护生命的一个白衣天使。
2: 对，他比较直接，比较纯粹。
1: 嗯，而且我们都认为所有的这些事情都不如生命的宝贵，可能真的是通过自己的手，去通过自己的努力，自己的医术，能够让他们去变得更加的健康。
0: 嗯，
1: 可能对于自己来说，嗯，比得到任何这种夸奖可能会更加的重要。
2: 对，是这样的，是这样的。
0: 嗯，所以我们其实也通过这期节目，一方面是了解一下新生儿外科医生他的工作日常是什么，
1: 嗯，
0: 也了解一下刘主任，也就是超哥，他的来世路是什么样的。同时，更重要的是想让大家去珍惜生命，珍惜健康。嗯，尤其是像用户1982说的，说自己家孩子啊，小孩就是这样。如果你和他特别淘气的时候，你就觉得哎呦把我气的哟。但是如果你看到他今天突然不淘了，发蔫儿。

0: 无论是技术也好，经验也好，都是有很大的提升。但是超声它有它的局限性，它有误差，所以说有一些误差呢，其实大可不必的非常紧张。只要你去规律的去查，而且它是一个动态的，宝宝在长，宝宝有的时候可能动一会儿歇一会儿，动一会儿歇一会儿，你做的时候正好赶上它动呢，那你有可能就会差那么一点。所以说我们一般真的有问题的孩子，我们也不会立马的去下结论，可能我要去多看两个地方，多做两次超声，或者是再看一段时间。这样就是一定不用太紧张，不要把这件事儿搞得让自己的压力那么的大。
1: 其实我们说到这儿，我们时间也是有限，但我还是特别想问刘仁这个问题。我们俩电话聊天的时候其实也说过这个，就是好多可能在妈妈肚子里发现或者是出生之后发现问题的很多的家长是非常自责的一个状态，尤其是妈妈。其实你在生产之前，妈妈已经跟孩子接触了快一年的一个时间了，所以她感情是非常深的。但实际上来讲，刘仁，您从更加科学医学的角度来讲，去跟我们说说这个事儿好吗？
0: 对，很多的爸爸妈妈发现孩子诊断了有问题之后，来到我们这第一句话就是说，这事儿赖我还是赖他呀？我说这个谁都不赖，他不赖，就是孩子在这个整个胚胎的形成的过程中，他受很多很多的因素的影响，不光有遗传因素。其实所谓的赖你赖我，就是赖爸爸赖妈妈，就是针对的是遗传因素，但他也有一些外界的因素，还有一些甚至我们没有发现的一些原因。那这些原因叠加在一起，可能会导致孩子的疾病。所以说，在这种条件下吧，我觉得真的没有必要去责备，或者是责备对方或者责备自己都没有必要的，
1: 就应该拧成一股绳，咱们去救助就好了，
0: 就可以了。
2: 最后一个问题，如何理解峰回路转这四个字的？
0: 峰回路转，我觉得我每天都在峰回路转，因为每天你会遇到不同的事情，那可能有些山峰高一些，那可能弯大一些，有些山峰小一些，弯缓一些，但是我觉得工作也好，生活学习也好，没有哪条路是白走的。只要走过去了，那可能你遇到的东西，下一秒遇到的东西就是不一样的。这些就是我们每天工作生活的动力。
1: 说得太好了。
2: 听完刘超主任的分享呢，我们真正理解了什么是医者的坚守。人生的峰回路转，有时不是前路无路，而是让我们遇见更适合自己更有价值的使命。
1: 没错，每一次的精细操作，每一次的全力以赴，都是在为新生护航。再次感谢刘超医生。
2: 对，也希望刘超医生救助的这些新生儿宝宝们都能够峰回路转，柳暗花明。谢谢刘超，一程风雨路，
1: 一转见初心。
2: 我们下期再见，
1: 下期见啦，
0: 再见。
3: 一路前行，一路领悟，这世间自有光亮可奔赴。
4: 峰回路转，每周五、周六晚八点，请你为自己欢呼。
5: 今天节目的互动主题是办法总比困难多，
6: 远离 emo，
7: 这哪有迈不过去的坎儿啊。
8: 音频聊天互动，有我陪着你，
1: 我陪着你。
4: 北京广播电视台官方客户端 TTFM， 和你一起听。
9: 以上为广告时间。
4: FM 103.9交通广播，总有美好在路上。

0: 酒少喝，提示您即将收听到的是动听天下。
1: 应急云课堂，如果您遭遇了山洪爆发，如果您在山林里迷失了方向，想求救却发现手机没有信号，
2: 北斗卫星短信护平安。
1: 怎么看自己的手机能否使用北斗卫星短信？
2: 登录北京应急微信公众号，了解最新机型，核验自己的手机是否支持。
1: 在手机上怎么找到北斗卫星短信？
2: 手机设置页面，点击卫星网络，进入北斗卫星短信，点击打开北斗功能设置。

0: 点击发送进入巡节，5到15秒即可发送成功。
1: 北京市防汛办和北京广播电视台提醒您，暴雨不进山，不去未开放野域游玩，北斗卫星短信
0: 为生命护航。
1: 北京交通广播，北京应急广播，北京市应急管理局联合出品。
2: 京腔京韵，讲述家国情怀。陡然，微距原声，还原历史瞬间。够真，这天下如此动听。
3: 北京交通广播，动听天下。天下每天5点半、15点、21点，所有过往都是未来。
4: 本节目也在北京广播电视台官方客户端听听 FM 同步播出，好听的听，爱听的听，欢迎通过听听 FM 跟我们互动。
5: 这里是动听天下，我是郭伟。话说近年来，随着一些盗墓探险类小说的盛行，有关考古和盗墓区别的话题也屡屡被大家提起。有些小说中，为了给主角的行为赋予正当性，会说同样是挖坟掘墓，考古和盗墓的区别不大，只不过一个是合法的，另一个是非法的。还有的小说直接安排一些高人，称考古工作者为倒斗的。那么同样是从古人的陵寝中取出古物，考古真的如同一些小说作者所写的是官方倒斗吗？其实只要稍微了解一下考古，就会发现这项工作和盗墓根本是天差地别。首先，咱们国家的考古工作基本上是抢救性发掘，只有遇到一些特殊的情况，比如地质、水流变化致使墓葬开裂渗水，或者是发现了盗洞，再或者是需要修建地铁、机场等公共设施，考古工作者们才会出动，对文物进行抢救和发掘。而且，为了最大限度地保护文物，整个发掘过程也是异常缓慢且小心的。而盗墓贼光顾古墓，是奔着里边值钱的东西去的，手法是要多粗暴有多粗暴。为了尽快打开通道，连炸药都敢搬出来。这些人洗劫过方便买卖的文物后便扬长而去，往往会给其他文物造成不可逆的伤害。许多本应静静躺在地下或者摆放在博物馆中供咱们参观研究的宝物，就此湮灭散失。而最近互联网上讨论的火热的一件文物，就是被盗墓贼弃如敝履又被考古工作者发现的珍宝。它是什么？它的现世又将为我们揭开哪些尘封的旧事呢？一块埋藏2000多年的石碑，如何指向一片失落的亡灵？一些快被泡烂的破竹片，怎能揭开秦国一扫六合的秘密？中国第一封家书写了什么？它的主人又有着怎样的人生？

咱们今天的第一个故事要从一个前阵子红遍网络的漂流瓶说起，它就是现藏于河北博物院的文物龚承德首丘石刻。因为文字刻在一块河光石上，所以又被叫做河光石刻。虽然它不是人们从水里捡起来的瓶子，但功能却差不多。因为那块石头上写着两行金文大篆字：“坚古有佑，臣龚承德，首丘其旧。”

触动了许多网友。评论区里有网友表示，这是来自于我们祖先的问候，中国人独有的浪漫。还有网友说，感谢我们的文化传承一直没断，让我们后世的人依然能读懂祖先的留言。历史的悠远与动人在这一刻表现得淋漓尽致。而这跨越时空的漂流瓶的背后，还有一段曲折的故事。1935

时期墓室风格的中字形王侯大墓被考古工作者们找到，然而现场的情形却让所有人的心拔凉拔凉的。这座2000年前的大墓早就被不知道哪个朝代的盗墓贼给搬空了，甭说是随葬品，墓主人的棺椁都不知道给倒腾到哪儿去了。墓室中到处都是盗墓贼放火焚烧的焦黑，那叫一个惨不忍睹。大伙儿心里都挺不是滋味，但没辙，考古工作者们只好继续在附近探寻，终于被他们找到了属于同一时期的另一座大墓。经过对其中青铜器铭文的研究，专家得出结论，这座陵墓的主人正是中山国国王姬错。说到这儿了，咱们就得讲讲这个中山国。他首次在史书上亮相是春秋末期，据说是祖籍陕北那块的白狄建立的国家，因为城池里有座山，所以得名叫中山国。史书上对这个国家的记载不少，但都比较零散，《史记》《左传》《竹书纪年》都提过他一嘴，而要说最爱中山国的，莫过于《战国策》了。不仅专门给他设了个《中山策》，还把中山国和战国七雄相提并论。要说这中山国的命运也挺坎坷，掐指算算，光灭国就灭了三回。头一回是春秋末年，灭国原因相当无厘头，起因是中山国的国君请客吃饭，大夫司马子期也在被邀请之列，结果分羊羹的时候，不知道是备菜的时候没算好人数，还是工人疏忽了，司马子期没分着。这大哥脾气比较大，忍一时越想越气，居然直接跑到了楚国，游说楚王出兵进攻中山国，打得中山国国君被迫逃亡，堪称一碗羊羹引发的血案。第二次是公元前404年，魏国大将乐阳吴起统帅军队，经历3年苦战，

的赵武灵王所灭。用咱们今天互联网流行语说，中山国也算是打不死的小强了。作为一个鼎盛时期有战车千乘、疆土500里的国家，中山国在战国七雄纷争中存续了200年，还时不常下场参战，他是如何做到的？

中山国也是有自己独门秘籍的。中山国的土地相当贫瘠，农耕条件没那么好，但那里的人们非但没有摆烂，反而充分利用起了有限的资源。他们的男子擅长冶炼和建筑，女子则以音乐和才艺闻名。整个战国时代，中山国的铁杖都是首屈一指的兵器。除此之外，他们还有不俗的远程打击能力。在中山王陵墓中，考古工作者们发现了有瞄准

死在他们的勾杀之下。靠着高超的工艺，中山国在打得头破血流的战国时期一度挺风光，甚至曾经攻入隔壁的燕国，占领了人家几十座城池，强夺了几百里土地。这段历史也是考古工作者在中山国出土的青铜器上解读出来的。然而因为时间太过久远，这个史籍中的

要工作是给周王室牧马。这么一个地理、文化、正统性都不占优势的边陲国家，究竟如何在短短十年内横扫群雄、一统天下的呢？由于史料的缺失，后世一直无法深入了解这些细节。直到1975年的冬天，一切悄然出现了改变。当时，湖北省云梦县新挖排水渠的过程当中，发现了一批古墓。当打开11号墓葬时，在场的考古人员都惊呆了。墓主的棺椁中并没有常见的金银玉器随葬，甚至连陶器、瓦器也没有。伴随着墓主人进入长眠的，竟然是满满当当的竹。

手工业、徭役、官员制度的法律以及行政文书、医学著作等悉数展现在我们面前。秦律的详实和健全，即使放在今天来看，都使人惊叹。比如说耕田这事儿吧，秦律中的田律堪称喂饭式教学，其中写明了水稻播种每亩用二又三分之二斗种子，谷子、麦子这类作物播种用一斗，大豆用半斗。如果土壤肥沃，播撒的种子可以适当减少。而对于农耕十分重要的耕牛，秦律中也给予了严格的保护，规定各县需要严格登记耕牛数量，如果因为饲养不当，一年中有三头以上的牛

他经常与法律打交道，于是兢兢业业地抄写下了那些旁人看来晦涩枯燥的法律条文，并让这些记录着秦律的竹简伴随着自己走过了人生中最后一段旅程。在帝国崛起的波澜壮阔中，喜的存在显得如此渺小而平凡，恐怕连他自己也不会想到，在一个千年又一个千年之后，他为这份基层工作所记录下的笔记，会成为后人了解那个庞大秦国的窗口。同样在睡虎地，还有更多普通人的故事被发掘了出来。在喜的墓地旁边不远，考古工作者们发掘出两块木条，上面密密麻麻地写满了文字。经过解读，那是一对叫黑夫和京的兄弟在战场上写给亲人的家信。信中，兄弟俩迫切希望家人能够接济一些钱和衣物，并嘱咐了许多琐碎的事，比如希望母亲能够仔细挑选布料，寄些品质好的料子过来。如果家乡的布料价格贵的话，也可以多寄一点钱，兄弟俩在这边买布做衣。前线的兄弟俩还关心着自己的妹妹，希望她千万不要到太远的地方砍柴，并且告诫自己的大哥

文明的传承在这一刻清晰的如同我们掌中的文献，我觉得这就已经足够了，您说呢？好了，这里是动听天下，我是郭伟。最后我代表节目编辑秦亚楠、程涵，感谢您的收听。

动听天下，每天早晨5点半首播，每天15点、21点重播。后续节目分别为徐徐到来话北京、1039听见和悦动的坐标。如果你想和我们交流互动，收听往期节目，欢迎关注微信公众号动听天下。我们每周还会在制作人程涵的视频号里发布有趣的短视频，您在微信搜索视频号电台小编四个字就能搜到。另外也欢迎您到各大手机应用商店下载北京广播电视台官方音频客户端听听 FM， 搜索收听本节目。关注节目制作人程涵的听听号，还能获得更多节目制作的图文花絮。听听 FM， 好听的听。

说不尽帝王将相，讲不完名城风物，漫游公交地铁，笑谈趣闻掌故，打开耳朵，邂逅古今北京的沸腾生活，徐徐道来话北京。晨钟暮鼓向陌深，帝王将相有遗痕。铁马冰河茶还暖，金鼓兴衰一壶春。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您收听徐徐道来话北京，我是郭伟。本期节目也在北京广播电视台官方音频客户端听听 FM 同步播出，欢迎大家到各大手机应用商店下载听听 FM 跟我们互动。下面有

雕梁画栋，中路为载涛起居之所，有垂花门、转角游廊、花厅、庭院开阔，是内宅的核心。东路为礼仪祭祀之所，银安殿五间前出廊，那是全府最高大最威严的建筑。西路呢，是载涛啊修身养性之所，统称为西书房。廊回曲折呀，哎，石锦窗通透，恍如神仙

基，1930年9月竣工。建筑艺术为中西合璧式砖混结构，正门为三层，有四面围楼和中间的楼房围成的两个天井，所以呢，主楼平面呈横日字形。

0: 求真求实，土著花生有料有趣。小强讲北京，我说您来听。大家好，我是北京市李民俗学会的理事张世强。下面呀，我就跟您聊一聊启功先生的故事。中国政法大学人文学院教授陆新先生曾经出过一本书，叫《京华忆前尘》。这本书当中呢，记录了很多陆新教授和启功先生以及其他国学大师的交往故事。那陆新先生家学殷厚啊，他的祖父是原北京师范大学的中文系教授，一生研究训诂学，那考证名物的训诂专家呀，是张黄学派，就是章太炎、黄侃这个学派的重要的继承人，是文化大家陆宗达先生。那陆老呀和启功先生是辅仁大学同事，也是好朋友，所以啊，陆新先生很小的时候就和启功先生有交往。那当时我采访的时候啊，我和陆新老师回忆启功先生的故事啊，就是从我说启老的趣闻开始的。
1: 我听到一故事啊，当时是那个李岩先生跟我讲的，就是他当时跟那个黄胄先生一块儿参加政协会，结果呢，启先生走特别快，他说你走那么快干嘛？你跟兔子似的。
2: 嗯。
1: 然后呢，那个启先生回来跟他说，那咱俩龟兔赛跑啊。
2: 是。
1: 每一句话里边都有这个含义的，
2: 是，
1: 这特别有意思。
2: 对，所以启先生说话他是很有意思的。
1: 我看你里边还写到他什么积德行善睡不着觉，有这一段，
2: 是
1: 特别有意思。
2: 是啊。
1: 他那次是怎么回事？怎么是喝茶了还是怎么睡不着觉？
2: 哦，其实启先生啊，他呢就是说他的幽默呢只是他性格的一个方面，但是其实他的内心呢他是很悲伤的。这个呢，我也曾经在我的书里呢，我也写过。另外呢，大家其实也都知道，他这积德行善是怎么回事？他是这样，就有一天呢，我去看呢，跟他聊天嘛，住前后楼。后来他说：“哎，他说我可坏了。”我说你怎么坏了？他说我昨天晚上我这翻来覆去的烙饼啊，是一宿没睡啊。我说那您没睡更好，那您就作诗呗。我还作诗。他说我把诗都做干了。后来，他说但是我到了快天亮我倒睡着了。我说您怎么睡着啊？他说我是这么着，说我睡不着，我就想呗，我这一辈子做过没做过对不起人的事儿，拿过没拿过人家东西没还，有没有亏心的地方，我想啊想啊想，嘿，想的快天亮了，一件没有，我一踏实我就睡着了。打这儿呢，启先生他就说了，他说这个，他说这一个人呢，你千万要自尊，你要看得起你自己，因为谁都得吃饭，你富人也好，你贫贱人也好，没有饭吃你就会饿坏了，饿死了，对吧？所以呢，大家在这上都是平等的。那么如果说那我们在生活中应该怎么做呢？齐先生说你那你叫积德。怎么叫积德呢？我说那我们这些人都是平平凡凡的小老百姓啊，那我们行善，我们的善也有限，我们怎么做这个积德行善？齐先生说这太简单了，比如说邻居有病要上医院，你帮着送，邻居有事接不

0: 人大学就职进入大休期，直到现在外围还有围挡，看来没有完工。我们期待这座见证了一个王朝的衰落与一所名校崛起的老建筑将以更加美好的面貌重新面世。如今呢，辅仁大学旧址啊并不对外开放，但站在定府街上，透过铁栅栏远望那座绿琉璃瓦顶的中西合璧大楼，依然能够感受到百年学府的气韵。从掏贝勒府的王府气派到辅仁大学的书声朗朗，再到今天北师大校园的宁静，一座院落见证了从王府到学府的百年沧桑。
1: 主持人郭伟和说书人徐德亮，制作人总撰稿张世强，录音师乐乐，感谢您收听徐徐道来话北京，下次节目再见，也欢迎您收听后面的精彩节目。同时也请大家到各大手机应用商店下载北京广播电视台官方音频客户端听听 FM， 收听本期节目回放及其他精彩内容。

总有美好在路上。北京交通广播 FM 103.9兆赫提示您，即将收听到的是1039新闻早报。

0: 全新一天从新闻开始，听众朋友早上好，欢迎收听正在直播的1039新闻早报，我是刘甜甜。
1: 大家早上好，我是张楠，我们先来关注一下今天1039新闻早报节目的主要内容。
0: 新闻头条我们一起关注，北京领跑暑期国内游热门目的地，入境游客短停长留两头热。
1: 本市其他方面的消息，北京首个 AI 算力共享智能工厂下月投产，面向京津冀开放制造能力。
0: 北京警方发布开学季反诈预警，四类新生陷阱需要警惕。
1: 国内和国际方面的消息，西藏吉隆泥石流灾害已经造成了16人遇难，546人失联。
0: 南京住房公积金异地贷款范围明天起扩大到全国。
1: 中国驻美大使表示，期待更多美国民众到访中国，感受中国。
0: 伊朗最高领袖最新声明，美以是地区团结之敌。
1: 热点聚焦，我们将会关注到的是16岁少女车祸离世，捡到逝者手机选择刷机，丢的何止是一部手机。
0: 弦外听音您将听到，不消费就威胁，治理不合理低价油不能总靠舆论曝光来推动。早晨的六

0: 通华方通州智能共享工厂，一条120米长的一体化冷板式液冷服务器智能产线正在试运行。这座总面积3.3万平方米的基地，正瞄准北京算力基础设施建设的核心需求，以节能、高效、柔性生产的差异化能力，区别于国内其他服务器产线。软通动力计算产品与智能电子业务副总裁杨勇在产线边介绍说，
1: 其他的国内的服务器组装的常常他们只有单一的流程，比如说他正常组装只有风冷的就做风冷，做液冷就做液冷，那我们现在是又能做风冷又能做液冷，我们在制程上加了非常多的 AI 的识别的能力，我们每做一段产品过后就会有 AI 的视觉检测， AI 的自动的检测的点位来确定产品下来都是好的，以前是很多的时候是靠人去判断的。您可以看到我们的生产线需要的员工并不多，100亿的产值来看的话，我们大概在68个人。以前的这种非柔性的生产线，它换线可能要超过2小时以上，现在几十秒或者1分钟以内就可以把它切换完了。
0: 作为北京首个 AI 算力共享智能工厂，它的价值不止于生产。软通动力执行副总裁、计算产品与智能电子业务总裁韩志敏表示，工厂将向京津冀的科创企业敞开大门。
2: 软通华方这个智能共享工厂呢，落地了通州京津冀的信创小镇。工厂呢，具备共享制造、AI 数字孪生跟产学研这个三重的价值。我们规划的是年产10万台的一期的这样一个产能，产值可以达到100亿。二期呢，我们规划了年产30万台服务器的规模啊，将成为北京首个的 AI 的算力的共享的智能工厂。智能工厂呢，开放稀缺的这个制造的产能，我们赋能京津冀的科技企业的聚集，志在这个。

0: 也打通从研发到应用的这样一个成果转化的通道，让北京的创新资源呢在副中心落地生根。
1: 马上就要开学了，近日呢，北京警方梳理近期涉校诈骗的警情，发现多起案件当中，诈骗分子冒充老师、辅导员或者是学校的工作人员，以收费代办兼职等名义设局，诱导学生和家长转账受骗。对此呢，警方发布了四类常见的骗局提示，提醒师生家长务必做到先核实再转账。给您说一下这四种情况啊。一呢是群内收费骗局，诈骗分子混入班级群，伪装成老师，发布教材费、报名费等收款码。警方提示，学校缴费都通过官方对公账户进行，不会在群内直接收费。遇到这样的情况，务必先向老师核实。第二呢是助学贷款诈骗，诈骗分子以代办助学贷款为名，谎称需要刷流水才能够放款。警方明确，国家助学贷款有统一办理流程，不收取任何的费用，不存在刷流水一说。凡是要求转账验资的，一律都是诈骗。第三是网络兼职圈套，诈骗分子以高薪兼职为诱饵，用小额返利诱导受害者垫资购买充值卡。警方表示，凡要求先行垫资的兼职都是诈骗，切勿向陌生平台泄露银行卡的信息。第四是校园采购骗局，诈骗分子冒充学校工作人员，以委托采购物资为名，要求学生垫付货款。警方提示，务必通过学校公开办公电话核实对方的身份，切勿仅凭网络信息就转账付款。北京警方强调，遇到可疑情况务必多方核实，一旦被骗应该保存聊天记录和转账凭证。

0: 园 P3 停车场的东侧，可以充分满足线路运营调度、车辆驻车停靠、充电补能等各类运行需求。目前石景山区交通委正在全力推进临时公交场站施工建设，已完成总工程量的约 75%。 场站出入口广场区域正在进行新建路面混凝土浇筑作业，场站内部公交车充电设施已建设完成并完成送电，正在进行设备调试，公交办公集装箱房屋已陆续运抵现场，正在进行安装。
1: 近日，三辆燃气巡检无人车在北京经开区的部分道路试点运行。这一批 L4 级高精准无人检测车搭载的燃气泄漏检测设备，检测精度可以达到10亿分之一，相当于在满溢整个标准游泳池的水当中

0: 乡启新城逐梦新学期秋季开学季主题活动。各店结合自身定位推出特色活动，既有开学市集、名家分享，也有面向亲子家庭、备考学生、低幼入园群体的各类文化项目。为提升大众参与感与体验感，本次活动创新上线三大游戏化的互动玩法，让开学背书实惠又有趣。学子可以在 AI 学习机体验专区参与趣味答题挑战，读者可以进店领取专属的集章卡，打卡多个点位集齐五枚主题印章。市民学子在店内主题打卡框 IP 特色造景点点位拍照，带话题发布朋友圈，还可以领取专属优惠券，各店福利每天限量发放。
1: 北京市防蚊灭蚊三年行动计划2026到2028年核心目标是到2028年底，让全市80%的社区村、公园和单位达到无蚊害标准。记者昨天了解到，市属公园蚊害治理工作已经取得初步成效，请听新闻广播记者靳旭的调查报道。
2: 无蚊害公园是指通过科学治理减少蚊虫密度的公园，是北京市防蚊灭蚊三年行动计划2026到2028年的内容之一。计划旨在通过科学可持续的综合治理，将公园等场所的蚊虫密度控制在不足为害的水平。市属公园搭建物理、科技、生物、药剂多位一体的防控体系，积极推广科技灭蚊手段。17台吞天蛙仿生灭蚊设备今年首次在市属公园试点运行。它是通过光线和二氧化碳引诱，再用高压电击灭杀的原理消灭蚊虫的。在紫竹院

0: 我们还想做驱蚊的，因为蚊子对有些光特定波段它是不喜欢的，在重点的区域就用光把蚊子赶跑，还有适当的调整一下植被结构，因为薄荷呀这些它也是有驱蚊的效果。
1: 谢军飞对北京市无蚊害公园建设提出建议。
0: 我感觉北京市的地方标准啊，很有要求，它没有明确无蚊害公园应该是什么标准，不能说所有的绿地我都做，基础设施没有配套的，后续还得考虑植物配置这一块，尽量低致敏啊，还有加一点驱蚊植物啊，配合常规的清理手段，尽量让环境本身就不产生蚊子。
1: 谢军飞非常认可本市无蚊害公园的建设工作。
0: 我觉得老百姓对生活品质的要求越来越高了，另外就是政府层面也是非常关注社会的需求，对蚊害治理工作就比较重视，以后渔湾环境越来越好，玩得更开心一点。
2: 记者昨天从海淀区了解到，圆明园北门近日新添了一处占地面积10公顷的免费公园，圆明园北园绿地公园。这个公园呢，参照馆藏样式雷图纸复原了圆明园大北门门前旧时的规制，铺筑的总长200米的御道，并且呢以44株油松复刻了清代护军哨所的历史意象。在历史上，圆明园共有18座宫门，北门被称为大北门，是圆明园北侧唯一的出入口，也是清帝出入使用的8座主要宫门之一。长期以来，圆明园遗址公园进出呢，主要是依赖东门、南门和东南角的长春园宫门出入口。圆明园北门入口工程在今年五一期间完工，北门开放后，有效地分流了东门入园的客流，缓解东门、南门以及周边区域的交通压力，同时呢，为五环路北侧市民游客提供了更为便捷的入园通道。
3: 近日，海淀北坞公园湖面荇菜进入到了盛花期，《诗经·官居》当中参差荇菜左右流枝的诗意场景呈现在了眼前。走进北坞公园，连片黄花铺满水面，微风拂过，花叶随碧波摇曳，《诗经》中的浪漫景象走出典籍，成为京城绝美的生态风景。荇菜属于多年生水草，水生草本，叶片形似迷你的睡莲，金黄色小花颇具特色，有着上午开放午后闭合的习性，所以要想观赏盛放的花朵，建议大家选择晴朗天气的上午时分前来观赏。
4: 您正在收听的是1039新闻早报。
2: 我们继续来关注国内和国际方面的消息。我们先来关注一组西藏吉隆县泥石流灾害和救援的最新消息。西藏吉隆县826泥石流灾害应急指挥救援部昨天在吉隆镇举行了新闻发布会上通报，截至29号的下午6点，灾害造成了16人遇难，546人失联，灾后抢险救援工作加速推进。针对这一次灾害的原因，中国科学院成都山地灾害与环境研究所研究员苏鹏程介绍说，通过近几天遥感监测数据和实地踏勘，综合分析认为，这一次灾害的源头发生在中国和尼泊尔界河流域尼泊尔一侧。8月26号上午，尼泊尔境内的兰塘里壤峰北坡的一条冰川在海拔约5200米处断裂，发生冰岩崩，高位快速坠落到4000米左右，冲刷山体形成

0: 专家随即抵达，机上载有帐篷、毛毯、睡袋、压缩干粮、急救包等救援物资。
1: 据中国驻尼泊尔大使馆昨天的消息，尼泊尔发生严重泥石流和洪灾之后，我使馆立即启动应急机制，全力开展处置工作，积极协调尼方动用直升机救援转运中方被困人员。目前已成功协调尼方搜救转运中方各类人员94人，全都转移到了安全地区。
0: 我们继续来关注国内其他方面的消息。南京住房公积金异地贷款范围将会从明天，也就是9月1号开始扩展到全国。届时，全国范围内的公积金缴存人在南京市购房，都可以向南京公积金管理中心申请贷款。今年4月，南京已经将异地贷款范围扩大到安徽省全域，这一次进一步扩大到全国，旨在进一步满足跨区域住房消费的需求。
1: 近日，一女子向媒体反映说呢，她从长春搭乘高铁前往沈阳的时候，遭遇列车临时调整，原本的二等座变成了无座。自己上车行驶了一段时间之后，才接到12306发来的可退票消息，车厢连接处还站了不少和她有相同遭遇的乘客。昨天下午，记者从中国铁路哈尔滨局集团有限公司了解到，8月28号，因原定担当哈尔滨西到北京朝阳站 G116 次列车的动车组在哈尔滨西站突发故障，为了确保列车能够及时开出，铁路部门采取了临时启用备用动车组的紧急措施。在处置过程当中，因为图定的复兴号车体与备用的协和号车体席位不对等，那么信息沟通不到位，造成了长春西站上车的部分旅客没有能够安排席位。期间，列车和车站的工作人员采取免费发放应急餐和提供折叠椅等相关措施，努力

下目前路面上的情况。先来关注一下事故路段啊，刚刚收到路况显示呢，京藏高速进京方向西三旗桥内侧车道有事故，北五环香白旗桥西向东的方向内侧车道有事故，西四环南沙窝桥南侧南向北方向外侧车道有事故，西六环千灵山桥南向北方向内侧车道有事故，机场高速进京方向尾沟路段中间车道有事故，后车请您注意避让。我们再来关注一下西部环路方面，西二环南段南向北方向，西三环的丽泽桥到新兴桥南向北方向，西四环的丰北桥到南沙窝桥南向北方向，西五环的衙门口桥到晋源桥南向北方向，西六环的丰台梨园桥到卧龙岗桥南向北方向，这些路段呢都是车多行驶缓慢的情况。另外呢，南六环西向东的方向南大红门桥有事故发生，提醒您多加留意。另外呢，我们再来关注一下重点的联络线，建外大街进城方向蔡胡营南路进城方向，富士路聚山路路口到定慧桥进城方向，这些路段呢都是车行缓慢。

0: 捡到之后，法律上规定他有哪些义务，能不能直接占为己有，拿去刷机使用。北京盛庭律师事务所合伙人杨浩律师明确，这个案例当中，女孩的手机应当属于遗失物品。
1: 首先，这个遗失物和遗忘物有个区别，就是导致权利人失去对财物的掌控的这个原因行为，它是不是出于权利人自发的。比如说在饭店吃饭，把手机放桌上忘拿了，这个就属于遗忘物，因为把手机放桌上这个行为它显然是权利人自发的。而这个骑自行车摔倒，手机掉出来找不着了，那么这个就属于遗失物，因为这个手机掉出来显然不是权利人。

0: 自己的错误认知，完全忽略了法律法规规定的拾得遗物返还的义务，把偶然捡到的财产当成无主物，那么心安理得的据为己有。第二呢，就是利益优先的心理选择，在他人的情感痛楚和自己的实际获利之间，那么这类人呢，完全屏蔽了共情反应，优先占有财物，漠视他人的精神损失。第三呢，就是责任规避的侥幸心理，刷机本质上是为了彻底抹去原机主的痕迹，销毁数据后就能消除失主的追索线索，那么规避后续产生的返还责任，把手机完全变成自己可支配的物品。最后呢，就是道德约束的自我解离，那么刻意弱化事件中啊逝者家属留念下的特殊背景，把行为呢自我合理化，回避自身行为对他人造成的二次伤害，消解了内心的道德负罪感。
1: 很多朋友还建议啊，说现在大家用的都是智能手机，那么这个刷机删除的内容有没有可能通过技术手段进行恢复一下？对此，科技专栏作家邢科解释啊，说以前的机制之下呢，设备刷机之后有些文件是可以恢复的，但是现在的情况不一样了。
2: 手机刷机之后，这个文件能不能恢复啊？其实

0: 承载着亲情与思念，已经脱离了存储介质本身，成为珍贵无数的情感遗产。
1: 明晰了数字记忆的价值，当我们再去看待他人遗失的相关物品的时候，内心应该有一种基本的共情。同时，北京盛庭律师事务所合伙人杨浩律师介绍说，虽然法律没有规定捡到遗失物品的处理流程，但是拾到者有应尽的法律义务。
2: 捡到遗失物的处理流程法律并没有明确的规定，但是法律规定的义务是必须要履行的。就比如说返还和保管，这个方式并不重要，有没有做才重要。你可以自己留着让对方来取，也可以给对方送过去。最简单的当然是可以就近交到最近的派出所等等。如果说买到别人捡来的这个遗失物，首先权利人是有权利要求你返还的，然后得看你是从哪儿买的。如果说是拍卖，或者说是从有经营资格的这个商家手里买的，那么权利人要求你返还的时候，你有权让他支付你购买时候的费用，否则的话，你就只能先把手机归还对方，那么你花了多少钱再另行去找这个卖家去追偿。
3: 科技专栏作家邢克同时建议说啊，说数字记忆的普遍性和脆弱性并存，所以我们应该做好相关的备份。
4: 普通人哈，如果手机里有照片有视频你需要备份的话，那么第一个你可以放在那个云上去。国内呢有很多大的公司哈，几乎都有云服务，你开通了账号之后可以选择照片实时传送，那这样的话你只要照了新照片，它在云上就会有的。这时候你换了一个新手机，它就能够把照片直接更新到新的手机上或者你的电脑上面。但如果你特别不放心，那你可以选择 U 盘的存储方式。现在呢有的那个 U 盘哈是支持那个 USB-C 的，就是你手机上那个边口，这种存储盘呢你插在手机上哈，它就相当于是一个外接的一个存储盘一样的。这个时候你把手机的照片和视频复制到这个里面，它就会有一个备份。这时候手机坏了或者手机丢了呢，你家里的 USB 盘里面就还有一份。如果家里有电脑的话，有 Pad 的话，当然你也可以把这个通过网络同步到 Pad 或者同步到你的电脑上，这也是可以的。
1: 16岁女孩的生命戛然而止，留给家人的念想最后消失在一次刷机的操作当中。法律告诉我们，捡拾遗失物不能够随意处置，但法律没有办法复原已经被抹掉的回忆。手机是冰冷的电子产品，但是里面装着活生生的青春片段，是一个家庭悲伤之中仅存的精神寄托。拾金不昧不只是一句传统美德，它同样写进法律条文。捡到财物的时候，多想一想物品背后别人的故事和苦痛。
3: 悲剧已经发生，这个事故呢还在进一步的调查处理当中。我们也希望这起事件能够提醒每一个人，数字记忆同样珍贵，做好备份，守护自己的生活痕迹。同时呢，当我们捡到别人遗失物品的时候，请一定守住道德与法律的底线。
5: 有些话直抒胸臆，
6: 不遮不藏；
5: 有些话绵里藏针，
6: 以柔克刚；
5: 有些话
6: 明修栈道，
5: 有些话
6: 暗度陈仓。
5: 弦外听音，和您一起细品新闻话语，明辨词风所向。

0: 团和1039新闻早班车微信公众号来了解我们节目的更多内容。稍后呢是问道1039，欢迎您继续收听。我们先来关注一下路面情况。
1: 交通路况预报。
0: 交通路况预报，我们马上来连线交管局指挥中心的小潘警官。您好，小潘警官。
2: 哎，大家早上好。今天早间阳光比较刺眼，提醒向东方向行驶的司机朋友注意放下车内防眩板，以免因视线不清而引发事故。上一时间段呢，在北五环的香白旗桥西由西向东方向就有事故发生，目前呢造成北五环的西段西向东方向通行不畅，那么建议在北部地区西向东穿行，尽量避开北五环西段。同样受到事故影响呢，还有东二环的十条桥，在十条桥的北向南方向主路内侧车道有事故，目前呢交通民警已经赶到现场正在对事故进行处理，提醒后车司机注意提前避让。另外呢，在东四环的霄云桥南向北方向也是有事故发生，目前呢事故车是停在主路的中间车道，对于后车通行有一定的影响，提醒后车司机注意。西三旗桥在京藏高速西三旗桥的由北向南方向主路内侧车道也是有事故发生，正在处理当中，后车司机注意。那么除了事故对于交通的影响以外呢，目前看呢早高峰流量上升的还是比较早的，因为今天是周一，早高峰总体来说道路交通压力比其他的工作日要略大一些。目前看西二环的南向北、东二环南段南向北、还有东三环南段南向北、东四环的南向北方向都是分别出现了这个车流集中、行驶缓慢的情况。西部地区相对来讲呢，西四环的整体交通通行情况好于东四环，但是西三环目前流量已经开始有了明显的上升。另外西部地区的联络线联石路目前呢，特别是在五环到四环之间的进城方向，以及这个三环到二环之间的进城方向，都分别出现了车流集中、行驶缓慢的情况，大家出现尽量避开上述。

0: 比较好的心情会一直处于一个比较坏的心情，然而 AI 不一样，它的表现会有一个非常好的一贯性， AI 能够给用户一个稳定的轻松。另外一个，正因为我们觉得对这个机器，我们就更加容易觉得我们跟 AI 说的这些话不会被泄露出去。到今天 AI 再去回答人类问题的时候，有两个非常重要的特征。第一个，更加倾向于用正面的鼓励的和讨好人类的这样的方法进行回答。第二个特点是 AI更倾向于模仿人类，所以也更容易觉得哎贴心。
1: 和 AI 聊天给人安慰，让人踏实，甚至心生依赖。这份看似完美的陪伴真的有益无害吗？

和用户，诱导情感依赖或沉迷，损害真实人际关系，不得向未成年人提供虚拟亲属、虚拟伴侣等亲密关系服务。随后，多家平台企业对 AI 聊天软件进行了规范和调整。

0: 北京银行换北京市第三代社保卡，有机会领最高100元微信立减金，还有视频医生、保险保障、独家医保存折、关联社保卡等多项特权。详询北京银行各网点或955-26。
1: 无论手机、相机，随手一拍就有机会拿现金奖励。由北京广播电视台北京时间主办的北京范儿大众摄影征集活动北京美人人拍正在火热进行，每天5个100元，每周10个200元，每个月每季度超100万现金奖金池等您来分。关注北京文艺广播公众号，输入拍照获取参

0: 八月的最后一天，也是新的一周的开始。北京时间7:35，这里就是大家帮助大家的一路畅通。各位早上好，我是郭伟。
1: 不仅是要重新适应一下全新的工作一周，而且呢还要适应一下路面上的拥堵，因为今天呢很多学校开始返校，明天就要正式进入到开学季了，也就是路面当中咱们的暑期状态要进行一个切换了。大家好，我是佳佳。
0: 这8月31号啊，这可以说从小到大我都不太盼着这个日子。
1: 是啊，
0: 它是刻在咱们肌肉记忆里的一种认知，就是明天就要开学了。
1: 对，
0: 那今天呢这个是返校的日子，大部分学校是因为是今天是也是一个周一嘛，工作日也要开始返校了、
1: 啊、
0: 是吧。
1: 嗯，对，但是返校呢这个时间可能还相对比较宽松，但明天开始应该正式就要进入到上学的节奏。
0: 但今天早上起来瞧这路况的状态，可能这节奏已经开始了。
1: 对，已经开始了。反正我现在这两天从周末开始就开始调整自己的作息，希望能够起得再早一些，收拾得再快一点，出门的时候再利索一点，能够比平时呢再早10分钟出门。
0: 哎，这暑假要结束了，明天是新的学期开始，也可以说是新的学年开始。
1: 嗯，
0: 大部分这个同学都要步入一个新的学年了啊。那么

其实要说也算是一个新的开始，一个新的学年即将开始，新的一周啊即将开始，已经开始了啊。那么您也有没有关注到身边的一些新变化？哎，你比方说社区周边出现的新型超市、社区食堂、活动中心以及各种服务

0: 生活圈，
1: 咱们
0: 一刻钟就是15分钟，
1: 咱们也给大家介绍一下，你看这个便民生活圈包含了什么呢？咱们买菜、吃饭、理发、美容、家政，尽量啊不出社区，不出15分钟就能够解决。那商务部呢也有一个最新发布的数据，截止到目前，全国超过90%的地级以上城市已经开展了便民生活圈建设，服务社区居民达到了1.89亿人。
0: 最近商务部办公厅又专门印发了通知，明确要求在保证质量的前提之下，2026年完成全国建设10,000个便民生活圈的既定目标。这个数字背后啊，是1亿多个家庭、几亿老百姓日常生活的真实改变。

0: 圈也已经被写进了北京市成为城市更新的重点任务之一。
1: 这一刻钟这个时间我觉得很微妙，对于咱们来讲啊，嗨，也是写进肌肉记忆里的认知
0: 啊。
1: 一刻钟咱们就得进一段路况和广告，就是不光咱们，可能对于熟悉一路畅通节目的听众朋友也都知道啊，每一刻钟咱必进路况，甭管这段路况有没有广告啊，反正一刻钟，你比如说整点15、半点45啊，这点都得进路况，所以一刻钟对于我来讲，对于咱们来讲太敏感了，
0: 也是一个肌肉记忆，
1: 必播路况，对吧？所以对于这个15分钟这种感知，也是肌肉记忆。而商务部推出这个一刻钟的这个点儿啊，这个时间，我觉得肯定也不是拍脑门子，是吧？说我就喜欢15钟，是这个是15分钟，不是啊，它肯定也是经过测算的。
0: 对，
1: 里边百姓对于这个时间的认知，对于这出行距离的这种体会，正好可能出行一刻钟，我们觉得这时间正合适，是吧？也不会特别短，说怎么不推进5分钟便民生活圈？可能5分钟我们的楼的电梯还没来呢，是吧？一刻钟可能比较合适，对吧？或者这个一刻钟能到达距离到达的公园，这一定是经过测算的。
0: 对，而且它是一个综合考虑，它离你家5分钟，离我可能25分钟呢，对吧？
1: 离你25分钟，
0: 啊，
1: 对，但是比如15分钟还有一别的，
0: 对，
1: 一刻钟还有一别的超市啊、公园啊、地铁之类的
0: 它是一个综合，而且呢，15分钟也是一个相对来说比较舒适的一个距离，
1: 对，
0: 走一走、逛一逛，然后呢很方便，不至于走太远，你哪怕是推个小车，然后自己走走路、散散步，都能够抵达满足日常生活所需。所以今天我们的话题也跟大家来说说生活，你有没有感觉到你身边有这一刻钟的生活圈？你家附近的这一刻钟的生活圈对你来说方便吗？
1: 你比如说买菜方便不方便，有没有菜市场、超市之类的，走一刻钟到得了到不了，或者是什么社区食堂？
0: 对，
1: 我们社区反正没有啊，社区食堂没有，
0: 因为你们那应该叫小区
1: 啊，小区，对对。还有什么呀？孩子比如说这个孩子要找一个公园遛遛娃，这是我可能最近比较关注的，你横不能老在楼

0: 那这房子不能卖10万一平啊？
1: 对，
0: 这块可太方便了。
1: 其实太难了，你想这一刻钟你有地儿啊？
0: 哎，但是我觉得，比如说只要占了啊，有那么两三样
1: 也行。
0: 其实咱们的生活就已经很方便了。
1: 因为有些是综合体，
0: 万一有一些是16分钟的，咱也别太挑理，
1: 没关系，
0: 我就已经很知足了，是吧？嗯，
1: 20分钟我也忍。
0: 我现在原来我住那地方就真的是各种一刻钟，
1: 嗯，
0: 现在那地方呢，走到地铁站可能要花大概骑10分钟的时间，
1: 嗯。
0: 那但我不是说那快走啊，我就觉得已经挺远的了，知道吧？
1: 那也还行。
0: 哎，就这，我可能要比平时要早出门，可能要早出个一刻钟。
1: 嗯，
0: 但我觉得也还行了。
1: 你要这么说，
0: 走10分钟能到地铁站，这对于我来讲已经挺好的了。
1: 嗯，
0: 包括超市，马路对面就有。
1: 嗯，
0: 包括这个什么盒马之类的，你可以点外卖都可以。
1: 哦，可以点，对，
0: 你可以点。公园走个10分钟也能到。我觉得是真的挺不错的了。
1: 嗯，反正我们家，我觉得要这么说，我可能也还挺幸福，因为我站在窗台能看见地铁站
0: 啊，
1: 我能看得见，对吧？十字路口把角，地铁站口，
0: 你视力还行
1: 啊。然后呢，我向右看是地铁站，我向左边看是公园。
0: 嗯，
1: 那我要下楼的时候，比如我妈来我这儿，她楼下遛个弯，5分钟对面就可以进公园。
0: 嗯，
1: 你要这么说，那也是挺方便的啊。
0: 可以啊。
1: 嗯，所以咱们说周边有什么，怎么个方便，包括有些综合体，你说有个大型的商场，你包括像摄影师张健。

生活圈啊，2733说，我住天通苑，原来的感觉是睡城，就是你只能在家睡觉，啥也干不了。现在走路15分钟范围之内有重点学校、幼儿园、3级医院、各种大大小小的超市、餐饮、商场、影院、体育馆，还有3条地铁线路的车站，4通8达的道路，随处可见的大小公园，一般社区是不是比不了？

0: 这里是大家帮助大家的一路畅通。
1: 7:46，欢迎继续回到一路畅通。大家好，我是叶佳。
2: 早上好，我是郭伟。
1: 你家附近一刻钟生活圈方便吗？我想可能在于尤其是比如明天开始开学了，你家身边这个周边要是方便，一定能够提供很多便利。
2: 嗯，
1: 明天要上学了，今天要是不是要采买孩子的这个文具，领回来的书是不是得包，然后呢早餐是不是提前备好，明天呢起床的时候呢有什么东西需要的随时提前备好，那周边如果能够又能买。

0: 走。
1: 啊，大门门口大超市，小门门口小超市，是吧？
0: 分别走3到5分钟，3分钟或5分钟。
1: 嗯，
0: 医院远一点啊，13分钟也能到。社区
1: 就算这么近，咱也别老去，好不好？
0: 对对 对, 对，啊，社区医院 啊, 啊，但是相关图片我就没那么多，就不发了，知道就行。
1: 哎，你看，这都是大家伙的这个体会和感受。
0: 啊，
1: 小黑兔啊也说，这到现在为止，基本上是为数不多的说不方便的。
0: 啊，
1: 我们家附近一刻钟生活圈方便吗？不方便。小区门口没有公交和地铁，这个超市呢，这个超市菜站虽然走路不超过15分钟，但是也接近，也接近15分钟了，
0: 也行了。
1: 要是再买完东西拎回来，还觉得挺累的。
0: 嗯，
1: 我都是骑着小电驴去啊。
0: 啊，
1: 社区医院也不知道在哪儿，点外卖没有原来住的地方这个品类多。

身份、维修、带娃、养老全能搞定。国家这次直接把便民生活建到了你的家门口。商务部最新加码推进一刻钟便民生活圈建设，明确了硬目标，2026年全国要建成10000个便民生活圈，到2030年还要

0: 我们家溜溜达达五分钟内可以到小学。今天孩子就返校了，中午11点多放学去食堂吃饭，然后体育场玩一会儿，这都是10分钟之内。
1: 哦，您那体育场是专门的还是学校在这个课余时间开放了自己的操场和体育馆？